那王子铭是上演了帽子戏法，而之后的两场比赛是0-3不敌新西兰，0-5呢不敌巴勒斯坦。而在这一届的比赛里面呢，相较于每一场比赛之间，主教练呢邵佳一都会在阵容上进行比较多的调整，让很多的球员呢获得出场的机会。像在第一场对阵马尔代夫的比赛当中啊，有9名球员完成了自己在国家队的首秀，这里面呢既包括年轻的球员，比如说赵松元，比如说布尼亚明，也包括呢一些年龄相对来说比较大，但是之前在国家队并没有过出场经历的球员。而通过这样的一届比赛呢，也是需要更多层面的去考察球员，看看呢有哪些球员能够给球队带来更多的变化，然后另外的一层呢，就是再看一看年轻的球员有谁能够在未来在这支队伍当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给这支球队呢带来更多的战术变化的可能性。当然在上面的一场比赛之后，前一场比赛之后呢，中国队是承受了比较大的压力，从教练到队员都是如此。而主教练邵佳一呢，在那场比赛之后也多次强调，就是在这场比赛当中，面对塔吉克斯坦队的这届邀请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当中呢，球队要做到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要统一思想，稳定住心态，对于这支球队来说呢非常重要。而统一思想呢，就是首先如何面对这样的一次邀请赛，另外一个呢就是如何面对这样的一个对手，如何在技战术的层面上能够去统一执行教练在赛前的战术部署。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情况，先来看一下塔吉克斯坦队的拿球，乌马巴耶夫，这是他们的场上队长。开场之后呢，塔吉克斯坦队一直在中国队的半场啊，在中圈附近在拿球，中国队呢回撤的收缩还是比较紧密。尽管呢对手也是一个防守反击型的球队，但是呢中国队开场之后还是要先把自己的篱笆扎牢。布尼亚明刚才这下处理球力道给的不太够，想给黄胜豪，结果被对方在前场拿球之后啊打了一脚远射。这样的中场处理球要特别要小心，特别呢是在正对球门的这个区域，尽管距离相对来说比较远，但是对方稍微向前就会产生射门的机会。同时呢，中国队在刚才的那次处理球之前，其实从中场到后防线已经在做由守转攻蓄势待发状，所以这对于防守方的球员来说，在防守的注意力上是需要高度集中的。那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中国队首发阵容是这样的，门将呢是12号刘殿座，在中卫的位置上，三名中卫分别是2号蒋光泰、4号高准翼和21号李阳。在左右两个边翼位的位置上，左边呢是19号刘洋，右边是7号谢文能。在中场双后腰是6号王尚元，搭档13号黄胜豪。左右两个边前卫，左边呢是10号韦世豪，右侧是17号布尼亚明、阿布杜沙拉木，顶在锋线上的是王子铭。塔吉克斯坦队刚才又一次是制造了陷阱啊！塔吉克斯坦这支球队呢，他们虽然在前面的两场比赛当中也是先后失利了，0-1败给了阿塞拜疆，2-4败给了巴勒斯坦，但是呢，这支球队在过去几年当中也是在不断的取得进步。在2024年的时候，他们拿到了自己最高的国际足联排名是第99名，当然现在呢是按照最新的排名啊是排在第101位，在亚洲呢是排在第18。而在经过前面的几场比赛的积分变化之后呢，中国队在国际足联的排名上，在最新的排名上其实也是出现了变化，下降了3位，来到了第94位，在亚洲的位置并没有变，依旧呢是排在第5的位置上。其实这样的赛事呢，一方面锻炼球队，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要在国际足联的积分排名上尽量多的能够啊去争取一些积分，这样的话呢，在即将到来的这个一系列的赛事当中啊，特别是世界杯预选赛当中，能够争取呢拿到一个比较好的位置，拿到一个比较好的签位。从现在来看呢，中国队这个5-4-1的防守体系在中场4个人完全的拉开，争取呢能够把中场封锁住，前面呢是只留王子铭一个人。而从塔吉克斯坦队他们的这个排兵布阵上来看呢，球队在进攻端排出的人员还是比较多的，当然最主要的就是他们在锋线上的14号波波耶夫，塔吉克斯坦队的犯规。塔吉克斯坦队的首发阵容呢是这样的，门将是1号效力于罗斯托夫的亚基莫夫，其他位置上的球员呢包括3号伊斯罗莫夫、6号哈诺诺夫、
7号乌马巴耶夫，8号朱拉伯耶夫，10号贾利洛夫。

二号卡里莫夫，十四号波波耶夫，十五号马巴特绍耶夫，十七号埃克索尼和二十号卡罗马图洛佐达。这个球给的还是不错，想再分到右侧新闻能的这一侧，但是被对方呢把这个传球的线路啊给卡住了。刚才是布尼亚明顶到了比较靠近中路的位置上来。布尼亚明呢是可以打两个边路，但同时呢以他的身高和正向的冲击力也有能力站到王子明的身边，跟王子明呢做一个位置上的对位的交错。埃克索尼在塔吉克斯坦队相对靠左的这个位置上，从两支球队过往的交手记录上来看呢，两支球队过去的六次交锋，中国队是四胜两平，保持着不败，打进九个球，但是呢只丢一球。两支球队的最近的一次交手呢，就是在2024年1月份，当时亚洲杯小组赛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双方呢是打成了0-0。王胜豪把球拉到左边，刘洋在拿球之后呢，十号贾利洛夫迅速的靠过来。塔吉克斯坦队呢这场比赛基本上站的是一个5-4-1的这样的一个阵型，在后防线上呢左右两个边路分别是三号伊斯罗莫夫和20号卡罗马图洛佐达，两名中后卫是12号卡里莫夫和6号哈诺诺夫，在中场呢朱拉伯耶夫是坐镇后腰，在他的两侧有7号乌马巴耶夫和10号贾利洛夫，另外呢埃克索尼在左，15号马巴特绍耶夫在右，14号波波耶夫是顶在最前面。王子明在第一场3-0击败马尔代夫的那场比赛当中呢，是上演了帽子戏法。在那场比赛当中，王上元、陈璞和王庚瑞三名球员呢，都是各自给他助攻了一个球。当然，在这场比赛里面，对于中国队来说，首先要解决的还是在防守上的注意力问题。所以开场之后呢，球队整体收得比较靠后。前面的两场比赛，中国队呢是丢了8个球。这两场比赛之后啊，其实对于防守的研究，在这场比赛之前，球队呢应该说还是做了不少的功课。韦朝刚才拿球突破的时候呢，对方确实有这种比较激烈的身体对抗，但是在这样的比赛当中，还是要做好有这种对抗的心理准备，因为一旦真正到了洲际的赛场上啊，这种对抗只可能会更加的激烈。刚才呢，在屏幕的上方，韦朝和对方的球员有了一些言语上的冲突，在演化成肢体冲突之前，双方的队员呢都上来赶快去拉一拉，特别是高正一。韦世豪呢，其实在这支国家队当中，他的进球数是最多的，代表国家队是有5个进球，另外他的出场次数是排在第二，仅次于严俊凌。所以其实他在场上呢应该是承担起啊在球队的中前场的一个稳定军心的作用。来自于韩国的主裁判崔贤宰把韦世豪和对方的右边后卫20号卡罗马图洛佐达叫到一起，安抚一下两个人的情绪。在开场之后呢，裁判也是要先在这样的情况出现的情况下，先通过自己的语言稳定住对方的情绪，他并没有急于第一时间出牌。中国队在后场的倒脚也是稍稍的把对方的这个阵型啊有一点拉开了。在前场王子明作为一个支点，虽然第一点受到了对方的干扰，自己通过奋力的奔跑把球权重新控制下来。王上元这个破线传球打透了对方的防线，王子明自己拿球之后再往前突，正面如果没有很好的传球线路的话，其他队员的这个无球跑动非常的重要啊。感觉刚才这个球呢，王子明应该不是想给黄胜豪的，但是黄胜豪呢这个球拿到却没有拿得很舒服。其实黄胜豪呢，他在自己的这个区域当中，他的奔跑覆盖能力还是可以的。年轻的队员还是需要在经验上多一些积累。

这个经验所带来的一个能够带来的最大的一个变化，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当一些特定情况出现的时候呢，你的瞬时决策能力，大脑在一瞬间会给你提供更多的选择，并且能够让你做出这种更为正确的选择来。李阳，把球让到身体的前方，顺势向前去做推进。越位了。这个球给的感觉确实是稍微的晚了一点儿。

阿伦诺夫。中国队在防守的时候呢，整体回撤到本方的半场来，所以说对方呢通过中场难度不大，但是等到了中国队的半场之后，这个防守的强度啊就需要上来了。弗拉博耶夫，王子铭过来再做干扰，伊斯洛莫夫，这样的防守其实呢在一定程度上讲是成功的，让对方呢在中圈的这个地带拿球没有办法向前传出有效的传球来。主裁判给了谢文能一张黄牌，这个背后的上抢动作比较大。一般情况下出现这样的防守犯规呢，也是在防守的过程当中，防守队员距离对方的接球的队员相对来说呢比较晚，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有更好的这个防守动作可以做出来，但是呢又是防守心切，要把这个球给破坏出去，所以有的时候上的一猛之后很容易导致自己犯规吃牌。所以说在足球的这种整体的攻防转换当中呢，一方就是要想尽办法通过自己的调度，通过自己的传递，通过自己的无球跑动打乱你的防守，同时在他们传球的目标点上通过自己的调度呢让防守的一方啊在这点上给予的压力是最小的，从而呢完成传递。而一旦你过来想去弥补之前出现的这个漏洞，可能呢就会出现这样的冒险情况。塔吉克斯坦队再一次获得了左侧任意球的情况，再一次获得了左侧的任意球。这一次并没有直接往禁区里边打，而是经过传递之后由埃克索尼往禁区里边吊，这个球谁也没有碰到。在刘殿座身前呢有一个反弹，刘殿座是保险起见还是侧向把球给扑出去了。对方的十二号中卫卡里莫夫呢，他的身高官方给出的数据是1米90，这应该也可能是塔吉克斯坦队定位球一个非常重要的高空点。前点的防守做得不错，落点基本还是奔着波波耶夫的这一侧去的。波波耶夫呢，他确实也是这支球队当中一个重要的得分手。韦超和王子铭前场再做逼抢，这个时候前场的这种逼抢的统一啊也是很重要。刚才王子铭是一边自己高速向前冲，一边呢向右侧布尼亚明所在的这个区域啊做了一个示意，就让布尼亚明呢去压制对方左侧的后防球员，这样的话三条线同时上压，对方的门将出球难度就会很大。这确实呢也

也是导致了对方的这个门将亚基莫夫在出球的时候选择大脚往前开，当时呢是形成了球权的转换。所以这种统一真的是在各个区域在各个场景当中的统一，而并不是说大家想的一样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这场比赛，它是渗透在各个细节当中的，从点到面，从大到小，只有达到这种高度的统一之后，我们说一支球队它才打得更加具有整体性。卡罗马图洛左达拿球之后，他在慢慢的向后，也在观察着中国队的球员，特别是韦世豪这个点会不会往上去扑。刚才的这波防守当中，面对对方的连续的横向转移，中国队在区域上的这种人员密集防守，特别是当球下来之后第一时间的紧收，给对方持球队员的压力做的是不错的。这一下呢，由于对方的边后卫回收之后远离了中国队的防线，所以刚刚出现了一点松动啊，对方立刻就用从这个区域往禁区里面去传威胁球。因为打三中卫体系当中，这个边翼位的位置选择很重要，对于边翼位的战术要求、体能要求呢也非常高。同时，他和同侧的这个中前卫球员，比如说右侧的布尼亚明、左侧的韦世豪，他们之间的这个防守配合和结合，也是在对方呢传球、改变跑动线路的过程当中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决定性的防守因素。高振义刚才的推人给了塔吉克斯坦队一个几乎是正对球门的任意球机会，而这个球应该也是在射程范围当中的。贾利洛夫并没有选择直接打门，而是依旧由乌马巴耶夫向禁区内做45度角的斜传。传球的质量并不是特别高，但是在中国队的半场再一次形成了球权的转换。上半场比赛呢，中国队在自己的半场先来看一下对方的这次进攻，左侧倒三角再敲回来，蒋光泰赶快先把险情化解再说。这场比赛在上半场这三十多分钟的时间里面呢，中国队在自己的半场持球的时候，特别是在由守转攻的过程当中出现的自己的脚下的失误啊，稍微的有一点多。本来呢是自己由守转攻向前推进的好机会，但是一旦出现了这种拿球或者是传球传接球当中的失误，就会给对方呢直接在我们自己的半场形成球权转换打反击的机会，这是很危险的。朱拉博耶夫刚才是球没有停，直接倒地往禁区里边扫，在球来之前已经先观察到了队友的位置。当然可能他的队友呢并没有料到这个球朱拉博耶夫能这么传过来，

伊斯洛莫夫，还是找朱拉博耶夫。塔吉克斯坦队右侧呢就是阿马特绍耶夫向内侧去挤压，然后把右边路呢让给了右边后卫卡罗马图洛佐达，但是卡罗马图洛佐达这一脚传中直接是传飞了。

王子铭在前场拼的还是非常的积极的，但是就是这种前场的突然间上压，如果说没有几个人的统一行动的话，其实呢对对方的后场出球不会构成太大的威胁。王子铭刚才冲上去那一下之后，朱拉博耶夫立刻呢就利用他身后和中国队中场线之间的这个空当啊，在这儿去接球做文章。黄胜豪干扰了一下对方的前进路线，但球还在塔吉克斯坦队的脚下。哎，这个头球解围没有能够彻底的把险情化解，但是塔吉克斯坦队自己的射门质量也没有能够打出来，打呲了。射门的应该是乌马巴耶夫，但是现在这四十分钟的时间呢，塔吉克斯坦队从控球上，再把球传到对方的禁区当中的次数上，包括有威胁的传球次数上，确实呢还是占据着比较明显的优势。当然中国队在上半场比赛的一个主要的策略呢，就是通过自己的防守来打反击，但是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细节确实还是有待提升。

董亚明上去再抢一下，这下他和王子铭呢两个人之间形成了在区域上啊对对方一起施加压力这样的一个情况。韦世豪上来做一下干扰，在内部要封住，不让对手切进去。塔吉克斯坦队直接是后防线找前锋了。李阳一直是贴着博博耶夫过来，在最后呢有一个小身体对抗不犯规，但同时呢让对方没有办法舒舒服服的拿球。这个球给出来的还是乌马巴耶夫，乌马巴耶夫呢啊，这是这个贾利洛夫。贾利洛夫和乌马巴耶夫呢是塔吉克斯坦队在中场的两个左脚传球手，这两个人都有长距离传威胁球的能力。伊斯罗莫夫没有拿球，继续再往里走。现在对方的这个右侧的人员的交错啊，已经把中国队在左路防守的这个人呢已经在位置上带离了。刚才刘洋是怕对方啊再打自己那个区域，是一直贴着对手呢再往前，而这个时候中国队正好是把球权给拿下来。看看刘洋这个球有没有越位到了对方的禁区前沿了，最后这个球领的不是特别的舒服，所以被对方呢从身后把这个球给断掉。刘洋刚才这一波防守顶着对方的这个传球的线路啊，一直往前追，虽然离开了自己的防区，但是阴差阳错呢在进攻过程当中却扮演了一个突前的箭头的角色。但是现在这个时候韦世豪得赶紧回去帮着刘洋啊把这个位置上站一站，等刘洋回来之后呢韦世豪再提到自己的中场线上来。所以其实一旦出现了这样的位置交错变化呢，其实对于塔吉克斯坦队的后防线来说，他们也会出现在防守交接过程当中的失误。只不过刚才呢，刘洋的这次位置变化有一定的偶然性。古尼亚明拿球之后啊，直接找中锋。王子铭背身顶了一下，王子铭是认为对方呢是有犯规的动作，裁判也非常果断地对卡里莫夫出示了一张黄牌。这一下卡里莫夫拉拽球衣的动作是非常的明显的，否则王子铭这个球甚至可以自己转身再去追，直接打透对方防线了。镜头切回来之后，双方在场上呢再一次出现了争执的情况，是不是还是韦世豪和

对方的这个右边后卫卡图马罗洛索达啊。刚才裁判应该已经向韦世豪出示了一张黄牌了，这个时候呢应该冷静一下，在这场比赛当中不要造成这种不必要的减员。而且呢，有的时候当对方的球员如果比较狡猾的话，他可能会故意啊让你的这个情绪呢掀起一些波澜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会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造成首先情绪波动产生在场上这个技术的变形，另外一个呢如果再赌一把看看能不能够造成对手的这个不必要的减员，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好，这个时候主裁判是要去场边查看是否有可能出现红牌了。这场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呢，也是来自于韩国崔哲俊。

从画面上来看呢，两个人先有一些言语上的争执，对方的这个球员呢，对于韦世豪先有一个手上的动作，而在接下来韦世豪给出的这个回应，看看裁判如何去决断。当然首先卡罗马托洛佐达推人在先，但是对于韦世豪的这个回应呢，看一看裁判会以一个什么样的量级去做处理。

这个时候上半场比赛已经进入到了伤停补时阶段，虽然给出的补时时间是两分钟，但是呢在这个事件之后，上半场的伤停补时时间呢会酌情的有所增加。首先先把卡洛马特洛佐达叫过来，他的一张黄牌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是主动推人一方在先，

看来呢，裁判是先对韦世豪做了一些口头上的告诫，而并没有掏出红牌来。

蒋光泰头球再摆，第一落点还是塔吉克斯坦队抢到，中国队外围的二点球，左路再起，前点的头球后侧，这一下顶的还是比较有威胁的，维持好，这才是对于场上啊对方的挑衅所做出的最为正确的回应。

当然每一个球员在场上呢都是要有血性的，但是要控制自己的度啊，不要因为自己的问题造成呢球队整个的损失。这个时候也希望球员们在场上赶快的把情绪呢稳定下来，当然中场休息的时间呢也马上就要到了。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中国队整个的防守事态在防守的最后一个环节上整体来讲做的还是相对比较稳定，但是呢自己在进攻过程当中，特别是在由守转攻的推进过程当中，在中场的中路推进确实失误呢出现的比较多。另外一个呢就是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防守之后啊，在进攻端投入的兵力相对较少，很难能够持续性的给对方的防线形成压力。对方右手打身后，右侧倒三角传回来，谢文能的大脚解围，中路这一垫，朱拉博耶夫这一下有没有手球呢？蒋光泰上身体再去干扰对方，

好，这个时候上半场比赛结束了，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双方的比分是0-0，都没有进球。但是很显然呢，塔吉克斯坦队在控球上，在机会的制造上呢，要更多一些。主裁判还在安抚着韦世豪的情绪。确实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啊，觉得一个是从球员的心态上，再有一个呢，是从球队在稳定防守基础之上，如何向前去做推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6: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7: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9: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0: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2: 卡罗马图洛佐达上半场比赛呢，他是一直啊在韦世豪的身边呢去点火柴，争取呢能够想把韦世豪给点着。但是这个中场休息之后，情绪的稳定，看看下半场是不是会有一些变化。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身穿着红色球衣的中国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身穿着白色球衣的塔吉克斯坦是从左来向右攻。上半场呢，塔吉克斯坦队的控球率是达到了70%，在射门的次数上呢也是更多，但是在射正的次数上，塔吉克斯坦队是只有一次，而中国队呢是有2次射正。另外呢，角球是1-0，塔吉克斯坦队是有一个角球。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呢，中国队依旧是在防守上先把自己的阵脚给站稳，依旧保持的是上半场的这个5-4-1的体系，并且呢在中场不去做过多的跟对方去纠缠，但是在本方的防守三区呢，尽量利用局部的人数优势去切断对方的有效的配合。

图勒佐达，在横向转移到中间来，沃尔巴耶夫直接起过顶，正向的起高球，对于中国队的这条防线来说，应该防守起来难度不大。但是这个球顶下来之后的二点球保护很重要，中场球员是不是能够及时的收回来，在二点球的争抢上形成对自己有利的局面。刚才这个球下来之后呢，又是回收到中路的埃克索尼拿球之后的转身调整再打门，这也是我们提到的二点球，就是王子铭他作为顶在最前面的桥头堡，他争抢头球跟对方去一对一，哪怕是受到干扰之后呢，他能够抢到第一点的概率其实是非常大的。但是这个点抢下来之后，其他的队员是不是能够在这个接应点位上，这就决定了在接下来的进攻啊是向哪个方向去发展。

在蒋光太下场之后呢，现在四号高准翼是站到了三中卫中间的这个位置上来，对方在抢李昂的时候犯规了。是贾利洛夫，贾利洛夫呢是来自于塔吉克斯坦的杜尚别独立队的，而这支球队呢也是塔吉克斯坦国内的一支绝对的巨无霸型的球队，所以在塔吉克斯坦队的首发十一人当中啊，七名球员都是来自于杜尚别独立。当然这种俱乐部之间的默契呢也会带到国家队的赛场上来。高准翼正好

王上源横向的移动之后，为自己赢得了一个接球的位置。王子明，横向转移之后打到另外一侧来，还是要充分的使用好这个场地的宽度。刘洋选择走内切，压对方的防线，然后再往外倒。这一侧又是韦世豪跟对方的这个二十号卡罗马图洛走达，两个人之间的一个一对一。威震的解围，现在中国队的这个中场问题还是比较大的。中场一个是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对于二点球的保护，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进攻过程当中起到的有效串联的作用。从现在来看问题还是比较的明显。刚才呢黄胜豪也是在明显失去位置的情况下有一个横向的撞人动作。现在只有19岁，

和卡利莫夫两个人之间的分工呢倒是比较的明确，卡利莫夫呢不过多的拿球，而哈罗诺夫呢经常会拿着球推进到中国队的半场来，扮演另外一个组织型后腰的角色，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组织型中后卫。由于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王思明对于对方的单后腰朱拉博耶夫的这个点关照的是比较多的，所以他的位置上提呢在塔吉克斯坦队的后场会出现增加一个出球点。塔吉克斯坦队五名球员在前场做高压，

王子铭拼抢的非常积极，在这个区域当中对方三个人过来加，但是中国队这边呢只有王子铭一个人在这拼，在区域上处于人数劣势的情况下很难能够把球拿到，拿到之后呢也不好出，这还是啊我们所说的之前邵佳怡提到的统一性的这个问题。李昂挡住了对方的乌马巴耶夫的传中球，两条线之间还是出现了空当，而这个空当呢依旧是利用了我们中场球员的防守盲区。埃和索尼来主罚左侧的角球，谢文能在这个区域上一防二，对方把角度拉开之后直接选择了四十五度角打门，这个球刘殿座第一下碰到了球，但是塔吉克斯坦队由他们插上的中后卫哈努诺夫补射将球打进。比赛进行到第53分钟的时候，塔吉克斯坦队率先破门了。哈努诺夫他就是在塔吉克斯坦队进攻过程当中的一个变量，上半场的时候我们就提到过，他经常哪怕不是定位球在阵地战的过程当中呢，他都会自己向前去做推进，而他一上来中国队的点对点的防守呢就会出现一些失位，何况在哈诺诺夫的另外一侧，也就是在射门球员他所在的这个进门柱方向，博波耶夫这边其实也有空档，几个人的快速的向上迈这一步直接是超越了中国队的后防线，也在防守的过程当中还是需要对每个区域上的参与进攻的球员都给予足够的注意力。由于呢这个球在空中也有着强烈的旋转，所以刘殿座在视线可能受到一些影响的情况下，第一时间也没有能够把球抱住，形成了脱手。这样的话塔吉克斯坦队是1-0取得了领先。在接下来对于中国队来说剩下的这40分钟的时间，到底是持续之前的比赛方式，还是说把自己的阵型提上去，甚至包括通过人员变化来改变球队在场上的作战风格和作战思路。王胜豪自己拿球之后，对方在身后有拉拽，马巴特绍耶夫也吃到了一张黄牌，

法吉克斯反对呢，看到中国队整体阵型上提之后，后防线上留的人员相对比较少，所以前场同时几个队员扑上去之后呢，去封锁这几个后场队员的接球路线。压缩对方的持球区域，在区域上形成了二对二，也是造成了塔吉克斯坦队后防线的出球失误。这就是刚才进球的哈多诺夫。韦世豪接外球掷出来，直接扔到对方的球门区内。第一点的争抢没有成功。哈利莫夫还是在交到朱拉波耶夫的脚下。王胜豪的这次上卡虽然犯规了，但是这次的提前启动的意识还是不错的。

刚才在中场，洪胜豪跟王胜元连续的几次上抢，给了对方足够的压力，所以使得塔吉克斯坦队内没有办法在中路继续向前做渗透，只能呢是打回到后防线上来重新组织进攻。这个中场啊，真的是只要火起来，然后让自己的这个防守端的强度有所增加，注意力有所提升，其实对塔吉克斯坦队来说，他们过中场不会那么的容易。哎，韦世豪要注意啊，刚才手上有动作，似乎呢是打到了对方的这个右边后卫卡罗马图洛佐达，至少呢对方是捂着脸倒在地上。这两个人的争斗从比赛的一开始到现在，这火星就一直没有灭。韦世豪先是单点突过了他，哈梅洛夫呢过来之后横向的切过来，形成了协防保护，最后这个手上的动作其实是没有必要的。韦世豪的身上应该已经有一张黄牌了。主裁判向韦世豪出示的第二张黄牌呢，这样的话韦世豪是两黄变一红，在第59分钟的时候被罚出场。中队在场上比分落后，现在呢在场上又少一个人，而实际上少的这个人啊是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制造威胁最多的人。上半场比赛中队的两脚射门、两次射正其实都是来自于韦世豪。现在对于中国队来说，比赛可能会在难度上有进一步的增加，每个人在场上都需要再多跑那么一分，多拼那么一分。当然更为重要的就是在场上你的进攻啊是否有清晰的思路和方式。当然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呢，每场比赛之间轮换的幅度都比较大，这对于中国队来说，可能一个很主要的目标呢是考察队员，但是在这个国家队比赛日结束之后，在今年呢还剩下一个国家队的窗口期了，那个窗口期也是明年年初亚洲杯备战的最后的一个国家队比赛日窗口期。那在那个窗口期当中，这个阵容啊就应该需要稳定下来了。

吴胜元，李昂直接起过顶，给的比较靠近边路，现在中国队呢在左侧，在左边前卫的位置上少了一个人，所以左路防守出现的空当比较大。从阵型上来看呢，在刚才塔吉克斯坦队拿球向前推进的过程当中，并没有人在这个位置上去进行查漏补缺，所以塔吉克斯坦队右路推进推得非常坚决，同时也获得了比较开阔的区域。中国队得需要赶快想办法把这个人员的缺失通过自己的调整给补上。当然王胜元从中间的这个位置上拉过来是一个很重要的弥补的方式，但是就像上半场的时候我们提到过的，就是在场上一个队员他的选择

择，他的动要联动着他身边多名队员，同时要改变自己的位置，改变自己的防守方式，这样的话才能形成这种链条式的反应。在场上少一个人的情况下呢，这种反应需要的更快，也需要的更精准，难度也会更高。孙佳明上来上抢，谢文能好球，这个球抢下来了，如何去继续向前做推进，又是陷入到了局部的一打多，

在这个时候呢，中国队场边应该是有多名球员准备替补出场，看来呢也是要在这个时候赶快去做人员上的调整啊，否则场上现在站位的短板还是比较明显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是不是要在人数相对少一个人的情况下，在进攻端再去做更多一些的投入。现在中国队这边呢是黄家辉替补上场，另外陈普也要替补上场，杜月铮也要上。另外赵松元，现在杨明阳和王家辉两个人呢还在场边等待着换人的完成。这还是刚才塔吉克斯坦队的那个进球，先是局部上的一个二打一，为这个传中的队员呢拉出空当来，另外的一个人在前点的跑位干扰门将的视线判断，造成了门将的脱手，另外几个人的快速前插闪出空当来之后完成补射。这整个的一系列的配合啊，都是每一个环节目的性都是非常明确的。是王尚远、黄胜豪、王子明和李阳都被换下来了。黄家辉、陈普、赵松元跟杨明阳四个人呢是替补上场。是在进攻端，在人数上是进攻的人数是有所增加的。赵松元呢顶在锋线上之后，陈普作为边锋，给前场的中路的队员更多的支持。

在经过这次人员调整之后呢，中国队基本上是形成了一个4-4-1的阵型，陈璞呢是打在左边锋的这个位置上，这撤掉后防线上撤一个人，中场呢再补一个人，但是呢在中锋的这个

这个位置上依旧是单箭头，之前呢是王子铭，现在是赵松元。塔吉克斯坦队的这边也要换人了，托尔伯诺夫要替补上场，并另外拉希莫夫也要替补上来，换下卡里莫夫，好像贾利洛夫呢也要被换下。皇家辉的犯规，现在的中场组合从之前的王胜元、黄胜豪变成了皇家辉和杨明阳两个人之间的组合。

卡迪和斯坦队还是在向前传递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越位的情况。那现在由于阵型会拉得比较开，塔吉克斯坦队呢向前他们会打得更加的坚决，特别是打中国队防线的身后，这样越位的情况当然可能会出现，但是一旦被对方打透啊，这个后防线真正是打到身后之后，中国队的这个防守在后防线跟门将之间是有让对方呢去做一些动作的空间的，所以这个第一点的防守至关重要。布拉博耶夫对方在弧顶处的配合，在最后这一下的防守很关键，刘洋在对方的箭头身前把这个球给破坏出去。高准一这个时候打的耐心非常的重要，前面还有空间，横向的转移到左边来，刘洋在这一侧形成一对一，左脚扣一下，想直接沿着肋部往里边送，二点球正巧达到，陈普再扣，杨明阳，这次的一对一，其实对方的防守球员已经把距离缩到最小了。但是呢，塔吉克斯坦队后场的传球出现了失误，中国队有机会到对方的禁区内，能不能够起脚？赵松元跟对方连续在做身体上的对抗，正面的射门的角度啊，确实被封得比较严。最后呢，是对方的哈伦诺夫上来，在身体对抗的情况下把球给破坏出去。这一下，其实塔吉克斯坦队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啊，赵松元如果一打一打哈伦诺夫的话，其实空当是闪出来的。但是呢，就是中场乌马巴耶夫回撤这一下，然后赵松元本来有起脚的机会呢，结果这个角度被封死。但其实在经过了人员调整，中国队在进攻端有了更多的投入之后，特别是在中场做了人员的调整之后呢，在进攻上啊，中国队其实反而是创造了更多能够让前锋正对对方球门的机会。就这一点其实说明球队可以在这个层面上做得更好。

陈普来主罚右侧的角球，陈普的左脚会旋向一个越来越靠近球门方向的这样一个轨迹。而现在呢，在中锋的位置上，赵松源有着1.94米的身高，第一点没有能够争抢到，但是外围还有陈普拉开空间之后，左脚再往里边传，第一点没有碰到，外边二点的保护，姚明阳在上来之后呢，在他的这个区域，也就是中国队在中前卫这个位置上相对靠左侧的这个区域还是非常的活跃，防守跟进攻端呢都能够看到他的身影。他也是在对马尔代夫那场比赛当中迎来了自己在国家队的首秀。那他上来之后呢，一个是向前场传威胁球，传破线传球，无论是打过顶也好还是走地面也好，向前是比较坚决的。另外呢，就是在防守的过程当中能够看到他经常提前做出移动来。现在的控球率依旧是7-3，塔吉克斯坦队领先。在传球的次数上，塔吉克斯坦队是562次，而中国队呢是只有235次。对方的这个拉希莫夫呢，上来了之后，也是在中国队的这两条线之间呢不断的做横向的扯动，他的这个位置相对来说啊好像是比较的自由，有点像是一个这个伪前锋这样的一个状态。霍尔伯多夫呢是和吃到黄牌的卡里莫夫进行了一个对位的人员调整，塔吉克斯坦队也是消除了自己在后防线上有可能会减员的隐患。

小将赵松元现在只有17岁，还是一个中学生，但是呢他也是在这个 U17 亚洲杯拿到冠军的那支队伍当中，在锋线上非常重要的杀手，在决赛当中也有一个进球。他也是打破了中国男足国家队最年轻的出场球员的记录。

塔吉克斯坦队呢现在是主动在降速，由于人数上占优，比分领先，通过球员之间拉开距离，尽量的把阵型拉得更大，扯动着中国队的防线，不断去进行左右的调度，同时呢去消耗时间。这是在领先的一方自然而然当然会去这么做，所以现在呢让中国队这边需要做的就是通过自己的拼抢啊，争取能够制造出机会来，然后让对方呢产生裂缝，并且当裂缝出现的时候一定要把握好。在这个区域上的三防二是做到了的，没有给对方机会，要注意内部的保护。这一下四传四射也是奔着后脚去的，在后点就是替补上来的这个拉希莫夫，他的位置很隐蔽，利用这个博博耶夫的牵制扯动，他就藏在防守队员的盲区当中。大家看在这一侧防守的刘洋把位置给站住了，应该说在那一瞬间呢他其实是有意识知道自己的身后是有人的，

吉克斯坦队在做人员调整，海托夫替补上场，换下了十四号波波耶夫。波波耶夫呢，在塔吉克斯坦队这场比赛锋线上，基本上就是通过自己的跑位来不断的牵制，中国队后防线上的人员。这样的话，布尼亚明在第八十分钟也被换下，换上了25号杨明瑞。谢文能也被换下，换上23号钟一浩。

球队在前场形成了球权转化，赵松源这个球给的其实也还是不错的，脚下的隐蔽性很强啊。1米94的大个子，其实脚下技术能力也还是不错，虽然说由于年龄比较小，所以看起来呢还是显得更加单薄一些，但是敢于在对方的逼抢之下做动作，而且呢在做动作之前有意识的先拉开和防守队员之间的距离，头脑还是很清楚。好的，看看这次中国队的进攻有节奏变化，赵松源再打门，最后这一下球离身体比较远，很难能够发生力了。这一次一个非常有意识的鱼钩反跑，中国队在中场的出球呢时机也是把握的恰到好处，而这时候塔吉克散队一名球员呢是倒在地上，但是裁判并没有鸣哨，进攻就可以继续，这个意识是没有问题的。第一下其实扣的不错，再调整这个球离自己的身体稍微的远了一点。再过一个月 U17 世界杯也要在卡塔尔打响了，到时候 U17 男足国家队呢也会去征战 U17 世界杯的比赛。这个球抢的没有任何的问题，

乌马巴耶夫，看来呢他是不能在场上继续坚持了，可能体能的消耗也到了一定的极限。其实在过去的几分钟时间里面呢，中国队的几波向前的推进以赵松元为最后的进攻的终结点做的还是不错的。中国队现在是三次射门三次射正，而塔吉克斯坦队是九次射门三次射正一个进球。朱云浩呢是直接站在之前谢文能所在的这个右边后卫的位置上，但是进攻的时候也需要他继续的去顶上去。塔吉克斯坦队这边呢要继续换人，五号伊尔加舍夫替补上场，换下了15号马巴特少耶夫。另外呢，这个18号舒库罗夫也要替补上来。另外，乌马巴耶夫也被换下。现在队长袖标戴到了3号伊斯洛莫夫的手臂上。

诺诺夫中场长距离的传球，由于现在塔吉克斯坦队的中场呢，也是由于阵型的拉开被打得比较散，所以中国队这边是获得了上抢的机会。杨明昂上来之后啊，他的这个区域确实在防守抢身前的几次抢断上，包括在进攻的串联上，确实还都是起到了不错的效果。哎，点一下，小心对方的反越位成功啊！横向的转移没有能够打进去。这个球裁判应该是会判假摔，没有问题，裁判的判罚没有问题，给了对方的替补出场的十一号拉西莫夫一张黄牌，判了假摔。刘天作呢出来防守这一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中国队先是在区域当中对阵完成了第一次防守，减缓了封锁了对方的向内的路线，而当拉西莫夫再上来的时候，刘天作其实在最后时刻是收手了的，但是拉西莫夫自己倒地。

现在的塔吉克斯坦队是通过自己的这种比较简单的比赛方式呢，想让比赛变得支离破碎，让比赛不停地去中断。

球，看看这个球能不能够纵向的传到中锋的脚下去。右路选择直接扫向球门的方向，应该是球已经出界，所以给了一个角球。守门员亚基莫夫手第一时间拍下来，把球给拍到了线外。还是陈普，这下第一点找赵松元，目标性还是比较清晰，而且确实打到了他所在的这个区域。哎，这一下在防守的过程当中，朱一浩呢是一个战术性的犯规，实际上他没有非常明显的犯规动作，所以呢裁判是只出示了一张黄牌，他只是用身体去顶住扛住了对手。

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了，现在场上的比分还是1-0，塔吉克斯坦队领先。这个进球发生在第53分钟，是由中后卫哈努诺夫将球打进的。下半场的伤停补时是5分钟的时间，

还有一个散队呢，在前场的这种逼抢，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在中国队的半场去消耗时间。等一下，中国队把进攻打透了，赵松元自己拿球，两个人的包夹下还在向前去强行的突破，但裁判是吹了他的进攻犯规。而从赵松元的身上呢，倒是能够看到我们现在的一批国少国青的球员，他们在场上拿球之后啊，向前这种展现自我能力，并且呢在场上能够充分的去发挥自己技术特点的这种状态和精神。

以说从这几场比赛我们一方面能够感受到呢，这支球队他希望从人员的结构战术的思路上给球队带来一些新的变化，但是呢，这一切也需要有足够的土壤和养分来支撑这些想法呢，来变现。当然年轻的成长会给这个球队带来更多的新鲜的血液，但是呢，还是需要快速的让球队能够进入到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当中。之前我们提到过，就是在最后一个国家队比赛日的窗口，球队就应该啊更加的稳定下来，把自己的主体结构、主体的框架给确定下来，因为那毕竟是亚洲杯前的最后一个备战的窗口期。

球队的前场球。现在是变成了塔吉克斯坦队，那是全线的退守，他们是希望守住这一球领先的优势。其实这种心态上的微妙变化，或许能够在最后这两分多钟的时间里面，让中国队能够多在对方的半场呢拿一拿球。直接起过顶，但这个位置给的太深了，赵松元也是拼尽全力啊，跟对方两个人去做对抗，虽然争抢到了第一点，但是很难能够把球顶到自己想要顶到的这个位置上去。打一颗散路的快速反击，中国队区域上的一个三防二，中间出现了漏洞，塔吉克斯坦队在右侧底线附近的倒三角传中，哎呦，这一下的进角啊，刘殿座幸亏是封得严严实实的，否则的话对方的这个25号替补出场的巴巴贾诺夫的转身打门还是很有威胁，近在咫尺。关键就是在推进的过程当中，三个人的包夹没有把对方的持球队员给围死，经过两次传递之后，拉西莫夫这边的空当拉出来了，拉西莫夫呢是把球直接往更纵深的方向去做推进，然后再利用自己的空间做倒三角的传中。这个时候伤停补时也进入到了最后一分钟，塔吉克斯坦队的角球，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唯一的一个进球呢，就是塔吉克斯坦队在另外的一侧通过一次战术的角球配合来完成的，依旧是他们的老套路，先把角度给拉开，然后呢再向禁区去传，但是这次传球的质量并不是非常的理想。

0: 是中国队的球权。各方的这个防守球员是否退到了应有的距离之外呢？显然退的距离是不够的呀。高天意是在九十分钟替补上场了，换下了高准一。来的那个任意球呢，就是由高天意来主罚的。这一次球开到禁区内，外围有没有机会？转身的打门被防守球员给挡住了。塔吉克散队的队员呢，上来可能是跟裁判呀再争执一下这个时间的问题，他们认为呢时间应该到了。但是裁判呢还是示意要听哨，但这个时候主裁判也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在这场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的比赛当中，中国队呢是0-1败给了塔吉克斯坦队。这场比赛的唯一的一个进球是第53分钟由塔吉克斯坦队的后卫哈德诺夫打进的，这也是两支球队的交手当中，在国际 A 级赛事的交手当中，塔吉克斯坦队的第一次获胜。而对于中国队来说，在明年年初的亚洲杯之前还有最后的一个窗口期，从阵容的稳定到战术的储备，那是最后的一个检验期。我们也希望这支球队能够充分的用好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吧。本场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1: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6: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羽毛球项目的比赛，女子双打的上半区的半决赛。这是由中国组合赛会的头号种子刘胜书和谭宁对阵马来西亚的组合陈康乐和蒂娜。双方第二局的比赛。为了使您更好的欣赏今天的比赛呢，我们很高兴的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中国羽毛球队的前国手龚伟杰和我张胜一起为您带来这场比赛的解说和评述工作。伟杰你好。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3: 在局间休息的时候呢，我们也听到了这个陶佳明指导和队员之间的交流啊。那陶指导主要说的是呢，第一个是要把发接发打好，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要耐心啊。另外一点呢，也听到了谭宁啊，就是他的跟队友的沟通，就是说要把主动失误降下来。
4: 今天对手的发挥，做他们做的最好一点就是一拍一拍的不着急，把球起来给我们进攻的同时，他们在找机会，虽然打的不是很主动，可是他们能够在多拍当中，一直就是在，我觉得在对抗，就打得比较稳。今天，这对于我们来说，一定要有足够的耐心，
3: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进攻呢，一定要注意一些。就是杀掉结合啊，因为对方呢对于我们的这种就后场的这种进攻啊，其实是有所准备的，
4: 对啊，
3: 整个的站位呢选位也比较靠后，所以我们一定要杀掉结合。
4: 这个球衣双方又形成多拍，而且把整个球的幅度拉得很高，其实有时候我们太过于重杀一拍，下拍的连贯就会慢，就像这拍就慢了一点点，就要沉下来慢慢打。
3: 双方进入到多拍的拉锯当中，这个球陈康乐也是想收掉一拍啊，但是自己出现了失误。每得一分都不容易，在女子双打这个项目当中呢，过去两届亚运会的冠军啊，都是陈清晨和贾一凡。顶起来，界内，好球，好球啊！这个球顶得漂亮啊！现在是刘胜书发球，蒂娜接发球。顶住。
4: 还是要注意点发接发的节奏。
3: 对方的这种吊球其实我们可以抓一抓啊，也不见得一味的都要挑给对方。球要杀下来

球不能打得太平，太平的话对方容易就直接反抽了。放网转入反击，掉一拍，

0: 在隔壁场地呢，现在冯彦哲和黄宗平呢正在同这个印尼的组合西亚纳维和马尔瓦来进行这个半决赛的争夺啊。现在呢，比赛呢已经结束了。印尼组合西亚纳维和马尔瓦21-12、21-14啊，战胜了冯彦哲和黄宗平。这样，印尼组合呢是率先进入到了本届亚运会羽毛球项目混合双打的决赛当中。下半区的半决赛呢，是中国组合蒋振邦和魏雅欣，迎战的是中国台北的组合，叶红卫和詹佑珍。我们再回到这场女双的争夺当中啊。蓝调一拍，打一拍。对，球还是要争取要压下来，否则的话你球压不下来，对方很容易就反抽你。
1: 他们有这拍球，而且反抽的这拍变化还是比较多的。
0: 是的是的，就是他们在很注意抓我们这种球啊，就是我们的球一旦球头向下压得不够，他正反拍都有一个上手或者是在这个腰间反抽的这一拍球，速度很快，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的下压这一拍球还是要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质量，不要勉强。
1: 还是多拍，球出的都比较到位。
0: 对，其实我们也可以
1: 一定要减少失误，这样的失误球一定要减少。
0: 嗯，其实我们在防守的时候其实可以做一些挡网啊，或者是这个放网的这种选择，不见得每一拍都要调给对方啊。接发球，这个自己直接失误了，5-5。
1: 还是调两边，
0: 嗯，
1: 打一拍网球，所以很好的机会都不会轻易的打出自己的下压球。
0: 这我们一定要结合一些挡放网啊，就对方进攻的时候，其实我们一定要有一些挡放网去断一下这个节奏，就没有必要一直挑一直挑一直挑，你一直挑呢，对方打的也很顺啊，这一定还是要有一些节奏上的这种变化，就是你可以软挡一拍或者是放一拍啊，这个都是可以的。现在的这种防守的出球呢还是显得有点单调。然后呢，在进攻当中呢，其实我们可以，哎，对，就盯着这个蒂娜多打打。陈康乐的球还是比较活。放一拍。
1: 这个回合当中啊，还是想把这个球啊往后场打。
0: 这球我们给的对方就是太舒服了啊，就是让对方这么打下来，其实对方也没有什么压力啊，所以我们在防守的时候还是要有一些变化的啊。

0: 这个球出了边线。
1: 嗯。刘胜出发球，陈康乐接发球，
2: 这就是抓来拍发接发的变数。
1: 嗯，连续两个重杀，进攻当中呢，其实我们可以就是盯着这个蒂娜啊，多打一打。一定是多给他一拍，然后呢就是有的时候他的出球呢没有陈康乐那么灵活，那么有针对性。这个球不要让对方在原地打啊，就是你对方打完了以后马上应该分出对角，让对方在底线呢去移动的横向的这种移动当中再去让他去出手啊，你原地的让他们打，让这么打肯定是有一些危险。这样11-10，中国队领先一分。这个中国队、日本队、韩国队还有马来西亚队，我们各有一队组合进入到了女双的四强当中。拦网，对，
2: 小婉都在高远球当中找机会，找半场球的机会。
1: 形成了多拍啊，顶住杀一拍，
2: 再组织球路，一定要耐心。
1: 嗯，对方呢这种过度吊球，其实中国队可以大胆的去抓一拍啊。
2: 球杀出了底线，
1: 中国队咬牙扛住了这个多拍啊，最终是等到了对手的失误。这是陈康乐。
2: 好，
1: 这个发球发得好啊，这个发球出其不意，陈康乐没有想到啊，中国队发了他的一个后场。

0: 这个往前的快速的摆脱对角线确实还是很快的、这一盘，所以对于我们第三拍后面的就要跟上，就一点都不能慢。这个球其实这个球还是比较好打的，打得凶了一点点，一定要减少失误。
1: 是的，
0: 这两分丢得太快了。三分球都是在中前半场，
1: 发接发上，我们现在这三分确实是没有处理得很好啊。
2: 来呀 ，OK， 过来。
1: 刘胜书接发球，
0: 好球好球，顶住了啊！加油加油！
1: 这一番不容易啊，面对对方连续的半场的这种下压啊，中队还是顶得很漂亮。这球几乎都半场了啊，这球谭宁确实一直在顶啊，对方在往前也是出现了失误，14平。
0: 发接发不好处理，直接把球在第三拍挑起来，挑高一点。
1: 对，挑起来没关系。
0: 一定要注意结合挡网。
1: 这我们
0: 还是慢了。
1: 就我们在攻的时候，我说了这个，因为陈康乐他手上的功夫还是不错的啊，就他在被动当中，他这个球的摆脱还是摆脱挺好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可以多打蒂娜两拍啊，就把火力呢稍稍的集中到蒂娜身上一点啊，
0: 蒂娜的球会比较直一些，
1: 对，他的球比较直来直去啊，所以我们在球路的分配上，我们要有一些就是针对性。反击打一拍，又进入到一个多拍的争夺当中。
0: 好
1: 球，
0: 好球，好球，好球！这一拍，加油啊！
1: 这一拍打的确实是很干净很利落啊。谭宁后场的进攻，这拍感觉打出了这个男子球员的这种力量速度啊和气势，双方战成了15平，接下来是第二局的关键分了。
0: 高一点，就两边拉开。

0: Samsonova, summer set。
1: 找机会挡了一拍。
2: 是的，这个就是连续的挑球，对方其实还是挺舒服的。
1: 耐心的找机会，
2: 嗯，
1: 这球有点偏高了，注意反击球。砸一拍，这一拍球杀过去，球没走，还是偏高了一些。
2: 这个现场的大屏幕呢显示呢，这个球头呢确实是压在了边线上啊。这个转播镜头里面没有给到，现场的大屏幕可以看到啊。二号场地
1: 不太好杀的时候，还是耐心的把球打高远球拉起来。
2: 我们说过，就如果你的球头下不去啊，陈康乐他这个正反拍他有一拍反抽还是挺有威胁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啊。因为你这个力量越大，对方其实越好借力去反抽你这一拍。对，你就一定是多盯着蒂娜攻两拍啊，他的球没有陈康乐那么熟啊，受到压迫的时候呢，就是他的球还是就是比较直啊，然后呢摆脱手法上啊这种能力方面不如陈康乐。别着急，哎，对，好球好球啊，就我们的出球一定要有就是针对性，你打两拍这个蒂娜她的防守可能会露出一些破绽。这时候呢就陈康乐状态正好，其实我们可以就把他晾在一边。加油！
1: 这台回球比较棒，还是对角线的距离啊，整个在多拍过程当中，不能够太慢，还是要快一点。如果慢的话，一定要把球打到位。对手今天的状态也很好，
2: 今天陈康乐的状态确实很好啊，像很多中路球包括可能球路偏到就是蒂娜那一侧，陈康乐都是积极的上来去接去救啊，去替这个蒂娜去分担。打好发接发，
1: 有
2: 停网，
1: 注意连贯，好球，
3: 好球，好球，好。

0: 球，这就不容易啊，不容易。
1: 这个球你就给蒂娜，你看他，他有的时候整个的稳定性啊，包括整个的这个球路啊，他不如这个陈康乐啊。19-17，很关键啊！中国队现在在第二局领先两分。
0: 这拍也是抓到了平球的机会，打一个变速，这盘杀的还是不错的。
1: 嗯，劈了一个大对角，
0: 注意出球的弧度。
1: 注意对方的发球，就不要给陈康乐这样的机会啊！就他整个的球还是很积极、很机敏，而且就他的整个的怎么说呢？就是他拿球的意识很强。
0: 他有时会抓，而且我们这台球也比较，位置比较低，这球偏高了。
1: 好球，好球啊！接发球推扑中路啊，
0: 加油啊，
1: 加油加油
0: 啊，
1: 现在中国队拿到了这局的局点，刚刚那个接发球也很关键啊，中国队接发球大胆推扑，这是一个中路追身。应该是一号区和五号区之间啊。
0: 球发高了一点，还是发接发。其实发接发，第三拍不好，就不好抢的时候。
1: 这个球其实刘胜书应该让过了啊，就因为他在拿这拍的时候已经有点靠身后了。这个球刘胜书其实让给谭宁去处理，可能更好
0: 一
1: 点。对。对你多打点蒂娜，把陈康乐晾到一边啊，过一会儿他手也会凉下来。中队的第二个局点，发好球。59，抢一下，别急，稳住。好球，漂亮漂亮，22-20啊，叫刘胜书和谭宁啊顶住压力啊，在第二局的关键分当中，我们还是最后坚持住了啊，这样22-20，中队是扳回了一局。
2: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9: 新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0: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 运动，喝减。

0: 醇，怕蔗糖喝碱醇。
1: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好，我们来看双方决胜局的比赛。在这个第二局的后半段，我觉得胜团组合呢还是有一些变化啊，比方说发球上啊偷对方的后场，另外呢我们在这个球路的分配上啊，这个更多的把球呢去打给这个蒂娜啊，这些都是一些变化。看很多这种偏这边的球都由陈康乐来处理。这马来西亚这队组合呢，他们的核心确实是这个陈康乐啊，由陈康乐呢来负责组织球路。
5: 这球没分出去，因为这场比赛确实不好打，而且经常会在这每一拍回合当中啊，会出现我觉得70拍左右的拍数，以上。
4: 我们看到刘胜书呢，他这个右腿啊，就是他的这个右膝还是打着这个厚厚的包扎啊，因为这个膝伤呢是他的一个老伤啊。这个从我们观察上来看呢，就是多多少少还是对他的移动啊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5: 有些球需要借力来发力的球，还是不太敢蹬。
4: 是的，那陈康乐的球就很刁钻啊。跟上，
6: 好球，
5: 漂亮，好球。
4: 这个球想投发一个后场，但是谭宁呢有所准备啊，这个接发球直接把这球打下来了，接下来跟上。韩国组合，这是李少熙、白赫娜，他们也是今年世锦赛的新科的女双的冠军。他们的对手呢是日本的中西圭应和上坂铃。那现在呢双方呢还在第一局的第一局结束了还在第一局的鏖战当中。现在李少熙和白赫娜呢是18-12领先。再打一拍，
7: 来，
4: 好球，好球！你多盯着蒂娜打两拍，机会就出来了啊！机会出来以后，那个时候你想打陈康乐，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这个都没有问题啊。我们旁边呢是这个韩国的转播机构啊，他们正在转一号场地的这场比赛，李少熙、白赫娜的比赛。他们的转播嘉宾呢是蔡佑丁。3-3。重点注意站位。

0: 只要打中路，别着急。
1: 嗯，调一排中路。打给蒂娜，好球，
0: 好
1: 球，
0: 中路结合得很好。
1: 嗯，球一定要压下来啊，哪怕劈呢，也把球先劈下来，
0: 尽量保持球头向下。
1: 对，否则的话，就对方我们看到，第一局陈康乐有几个这个反抽球啊，正手反拍。这个还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威胁。陈康乐也失误了。这段时间没拿到什么球，其实运动员在场上也是，就是你有一段时间可能球不给你或者球不到你这儿，你这手感也不会就是一直保持的那么热啊，因为运动员都是靠场上，就是你越打才越有信心。上一排。
0: 好球，
1: 别着急，
0: 再来，把球拉起来，往前跟进，重杀一拍，
1: 好球，漂亮，好，啊，我们看刘胜书和谭宁这时候气势起来了啊，
0: 整个移动和身上的感觉也比较放松，而且在决胜局当中，我们战术上的改变就是整个进攻都打得偏中路，不给对方分。
1: 分两边的大对角的机会，对，给中路呢，然后就是其实就是限制对方分球的角度啊，就便于我们自己呢在进攻当中保持下一拍的连贯。有点两个人有点犹豫啊，
0: 白杰发在沟通沟通。
1: 嗯，现场的大屏幕呢显示这个球确实是出界了，挑战失败，中国队再得一分啊！劈一拍，再打。劈一拍，强网
0: 有了，
1: 有了，好球，漂亮。嗯，就我们的进攻现在有一些变化，刚才伟杰也说了，打中路为主。另外呢，就是我们有一些现在劈的球，我觉得还是挺有效果的啊，不见得每一拍都去打啊，都要发力。但是我们有一些劈的球，现在可能对于整个对方的防守带来了一定的威胁。
0: 球的力量和节奏都发生了变化，我觉得还是因为。第一局输完之后，第二局比较紧张，所以说限制了我们的变化。
1: 是的，现在我们结合一些劈杀啊，其实反倒对方的防守不是那么容易。
0: 一定要让对手移动起来。
1: 打一排中路，弹底线，好球，漂亮，
0: 很轻松。
1: 嗯。
0: 因为刚才这拍弹底线是前两局是没有的，
1: 是的，是的，这一拍弹底线弹得很好，
0: 对
1: 方重心正要往前去跟进，啊，中队突然弹了一个底线，那陈康乐也赶紧跟蒂娜沟通交流一下，

0: 裁判员出示了一张黄牌啊，警告马来西亚组合有点拖延比赛。
1: 这应该是个接力球。
0: 嗯。挑起来，注意弧度，顶住，反击打一拍，好球好球。嗯，那陈康乐半天没摸到球以后，他有些球的处理啊就不如以前那么这个感觉啊娴熟啊，
1: 所以他每一分也是需要投入很高的精力来观察每一拍球。
0: 嗯，好球。哎，哎呀，这个球可惜了啊！这个球刘胜书其实已经抓到了。
1: 对对对，这应该是很好的一个机会，可以。
0: 是的，是的。
1: 啊，没打准这一拍。
0: 嗯，这球一放网，其实刘胜书马上就已经把拍子抓起来，就立起来准备去抓他了啊！这球有点可惜。那没关系啊。就这个时候我感觉中国队战术策略然后包括两个人在场上打的都没有问题啊，所以呢就是有的时候丢一分这个无不影响大局，因为我们的方向啊，我们的策略，我们整个的战术都是对的啊。比赛继续进行，现在是谭宁发球啊，迪娜接发球，别着急，穿直线，掉一拍中路，哎，就盯着迪娜，多打两拍啊，其实机会就出来了。这球谭宁一个人连续的进攻啊，最终头顶区杀了一排斜线，嗯，所以你看现在陈康乐赶紧的跟这个队友沟通一下啊，其实也是感觉在多鼓励鼓励这个蒂娜。
1: 反击，
0: 这个球起得太高了，这个球，这个球胜书刘胜书给的太高了啊，被对方蒂娜在往前直接扑杀了，这个球给的不好。那陶佳明指导在跟队员再叮嘱两句啊。蒂娜，对，上手准备这个出一个直线啊，准备穿一个直线，出现了失误。是发的有点高，
1: 高了，发球发球不太好，比较被动的时候直接
0: 挑起来
1: 球就可以。

0: 还是要更加的耐心一些。
1: 嗯，
0: 别着急，就分得很好啊。这局也是对手的失误也是逐渐的增多。
1: 嗯，弹底线，哎，就是我们没必要在这个时候跟对方在发接发上做过多的纠缠。
0: 对，可以抢的时候可以抢几拍，
1: 是
0: 被动的时候就把球打起来。
1: 嗯，来来，嗯，就是我们看刘胜书这个移动上还是有一些自己的这个担忧吧，啊，所以现在需要谭宁呢在场上做更多的跑动啊，更多的这种移动，对场地做更好的更大的覆盖。顶住，抢网，反抽一拍，这个球底线出界了，好像是啊，现在中国队要求了挑战，来看看这个反抽的这一台底线。这个球确实是出界了。
0: 跳
1: 杀，好
0: 球，
1: 漂亮，嗯！现在我们就进攻当中结合一些吊球啊，吊中路的球，其实还是很有效果的。15-9。吊一排中路，
0: 还是以中路球为主。
1: 嗯，蓝吊一排，中队轮转，
0: 弹得很好。
1: 嗯，
0: 再挑起来，往前站得比较前。
1: 陈昌乐他这个能力确实还是挺突出的啊。马来西亚组合还是以他为整个场上的核心啊，组织球路，那包括他的整个的就是策应能力，然后就是他的往前啊，然后这种中后场啊都还是非常全面。这是一个接发球的假动作啊，谭宁这一拍出的很有隐蔽性，这球手腕一拐，好球，好球啊！我们这个第三拍盯得很紧呢，啊。在刘胜书这个第三拍给的啊，很硬。

0: 但是控制中路球，
1: 嗯，
0: 结合两边的弱点拉开对手，
1: 滚网了，这个球应该是没有过来啊，陈康乐愉悦的一个救球，但这个球应该是没有能够过网，中队这个球掉了一拍以后好像是滚网了啊，好球啊，调给对方，掉一排中路，顶直线，中队防的不错啊，看看反击，不着急，这有七八十拍了，
0: 有的，
1: 打一拍，
0: 慢慢打，
1: 嗯。掉中路，杀一拍，
0: 好
1: 球啊，漂亮漂亮，
0: 对手的移动已经明显的慢下来了，
1: 嗯，19-10，20-10啊，中国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这个赛点，我们看到谭宁也是终于啊把自己的情绪释放了一下，现在反过头来看呢，就是感觉这个比赛啊，第一局我们打的还是有点紧啊，整个的节奏呢显得就是比较单一，没有那么的流畅啊，但是从第二局开始我们有了一些这个变化，然后第二局我们在关键分的处理上还是比较的这个硬朗，然后到了决胜局感觉我们就是我们的节奏啊，我们的整个的攻防啊就打得相对来说很自然很流畅了啊，也克服了之前的可能第一局一上来有点紧的那样的一种这种情绪啊，
0: 今天对手确实也是打得很好，
1: 嗯，
0: 47-7，我们最后一分也不能着急，
1: 嗯，隔壁场地呢，现在李少熙和白克纳呢在第二局啊14-7领先于日本组合中西圭应和上坂林，所以我们决赛的对手啊，
0: 好球，
1: 21-12啊，中国队拿下了这场上半区的女子双打的半决赛。这场比赛呢，刘胜书和谭宁啊在先输一局的情况之下，最终呢调整状态啊，连扳两局，这个战胜了马来西亚的组合陈康乐和蒂娜。

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6: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9: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0: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9: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亚运赛事转播。接下来我们一同欣赏到的是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比赛，男子三米跳板的决赛马上正式开始。下面登场的是来自马来西亚的运动员普特·穆罕默德。

0: 这跳向内翻腾两周半躯体，这是一个可以说是女子的一个难度动作啊。之前旺旺也是在这个场馆拿到了奥运金牌，当时你在做406躯体的时候，自己是什么感觉？首先还是要克服自己心里的那一关，因为是要面对跳板，去完成的这样一个动作。
1: 这位是来自伊朗的选手瓦杰赫拉巴德，第一跳难度还是比较大，还是希望能够先声夺人啊！一上来就排3.4的难度，如果能够在前面的几个轮次占有一个比较好的排位的话啊，运动员的自信心啊和跟对手的压力都是占据了一个有利位置，对。
0: 可以看到这名运动员在比赛当中是很兴奋的，甚至动作有一点点控制不住了。这个动作是单跳拿到52.70，这是东道主选手伊雄山杰。
1: 向内翻腾两周半，这个406躯体就比上一位运动员完成起来已经算是非常好的了，并且从他的压板起跳的高度，板上已经完成了两周半的动作。这位日本运动员呢，可以说还是具备比较合理的使用跳板力量和节奏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能力。此前他也是在双人的跳板比赛当中收获银牌。 第一个单跳63分，新加坡运动员李承恩，这个起跳高度进步还是挺大的啊，
0: 能够看得出来，这名运动员是很敢留到板上去做动作。可以看到他压板弯腿的时候有一个停顿的动作，然后再借助板的这个力。
1: 再去做动作，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等板，等住板给你的反弹力，我再去离开跳板去做动作。在来到这次亚运会之前，李承恩也是前往到北京和国家队一起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封闭训练，那赛前的测验呢，同样也参加了，测出了不错的表现。 这位是日本的老将樊景成，樊景成曾经参加过2014年的亚运会，当时收获这个项目的铜牌。这个队员呢，长久以来他的动作难度啊是比较定型的，也是根据他个人的能力量身定做，总体来说难度的竞争力还是相对有限，稳定性要更好一点。
0: 像男子跳板的项目来讲的话，绝对是难度与稳定性的博弈，这两者是缺一不可的。这位是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卡加诺夫，向内翻腾3周半抱膝，
1: 就是挺有劲儿的这个运动员啊，
0: 有一种感觉好像是靠自己的能力去把这3周半给翻过来的。
1: 是的。
0: 这也是本场比赛开始第一个向内翻腾3周半的动作，也是利用了自身的体重的优势。

单跳拿到71.40，在没有弹板颤板的这个情况下啊，单靠立定的踩板的力量，跳板的这向下的弯度就已经是比较深了。这是今天这场比赛奖牌的竞争者之一申正辉，来自韩国。

0: 一些，所以能够看到他入水的角度不是那么的直。
1: 单个动作拿到63分。这也是他的双人搭档金英泽。两个韩国运动员今天这405发挥的都还是比较稳定，总体干净。质量呢也是在伯仲之间，半斤八两。
0: 是的，而405躯体这个动作对于男子来讲难度不算特别大，所以说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尽可能的去抓住它，不要让它在这个比赛中丢失分数。
1: 两位韩国运动员都是拿到了63分的单跳成绩。下面来看一下郑九元，郑九元在预赛结束之后排名第二位，今天倒数第二个登场。第一跳很关键，一定要稳住，向内翻腾3周半抱膝。着急，
0: 很着急，很想发力啊。看到翻腾起来离板是有高度的，
1: 这个407差的还是太远了
0: 一
1: 些。对，这个是对于郑九元来说，他的个人能力和技术是远远高于现场表现的水准的。
0: 而且对于九元自身来讲的话，他比赛当中最大的一个注意的一点就是他尽量的能够让自己的心态能够平复下去，
1: 一定要稳住。
0: 没错，
1: 他的教练王峰在当队员的时候真的是一个火爆脾气，自从当了教练之后一直说的最多的就是你不要着急，你稳住，变成了慢性子。下面是王宗元，这一条也是相同的动作，很完美的一跳。
0: 王宗元一直以来都是成套动作是非常非常的稳的，
1: 对，
0: 尤其是你可以通过他后面的走板的动作，他就能发挥出他的个人优点。
1: 老王名不虚传啊，
0: 嗯，3周半
1: 在场上相当的稳，
0: 嗯，
1: 也很擅长发挥，86.70，我们看到有效分也都是来到了接近完美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分值呢，主要是会集中在8.5到9.5之间。在这一轮结束之后，王宗元86.70分排在第一位，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卡恰诺夫是排在了第二，排在第三的是新加坡运动员李承恩。现在比赛进入到第二轮，下面是普特莫罕默德。107躯体向前翻腾3周半，
0: 走板稍稍有一点点上升的位置，有一点点往前趴，所以抛物线他整体整个人出板的时候离板会稍微远了一点点，但是调整的不错，入水稍微有一点点往里滚进去。
1: 男子跳板的两个项目呢，单人和双人，也是马来西亚队在亚运会上争取奖牌的重点项目。在此前他们的双人三米跳板比赛已经是站上领奖台，获得了一枚铜牌，就是今天场上的两个单人参赛的选手。

0: 的是伊朗运动员马杰赫拉巴德。
1: 405B 对于男生来讲的话，在他的把握上面其实是很高的。所以在整体的完成度来讲的话，不会有太大的出入。
0: 英雄山杰，东道主运动员，也是在双人比赛里面

0: 收获奖牌的选手之一。节奏上也是有点着急啊，
1: 有一点点抢板，就是我们所谓的打板，就是你人踏到板上的那一下，你的方向跟跳板不是一个方向，跳板可能往上，你再往下，所以你会，我们在现场听的时候会有一个打板撞击的声音。
0: 其实这个实际上呈现在具体的视觉效果上，就是会影响运动员的起板高度。来看李承恩，哎，也不错，新加坡运动员今天前面两轮啊都发挥得不错，
1: 走板还是很稳，很稳健啊，可以看到他没有完完全全的去发全力去做走板动作，所以他会稍微有一点点退板，这个也是很正常的。我们运动员在比赛当中，尤其是走板动作，我们反而会有一个想要收着一点点，控制一点点，这样的话留住在板上的时间多一点点，才好去做后面的动作。
0: 对于李承恩来说，今天如果每个动作大概是跳到一个65分上下啊，正负2到3分的样子，就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发挥了，名次就会比较有保障。这位是日本运动员坂井诚，坂井诚这个305，
1: 这也是一个女生会常用的一个难度动作，也是空中的脚尖膝盖稍微的绷得没有那么的直。
0: 卡恰诺夫代表乌兹别克斯坦队，上一轮结束之后排位第二，就是一个力量型选手，看他那个弹板，板头上下弹动的位置更多向下，向上的还是有点有限的。对，
1: 是的，这也是能说明这名运动员完全是在靠自身的力来跳动作，不需要靠跳板给他的力，我自身有劲儿，我可以自己来完成这个动作。
0: 单跳拿到68，3.4。
1: 当你跟跳板没有配合的时候，它同样它也会影响你最后的实得分。
0: 这是申正辉，来自韩国的选手。
1: 走板也是3、4步的时候，用的是跳板，这种去做踏跳步，实际上有一点点的风险，因为他3、4步跳得过高之后，他第4步踏板的时候是用的是一只脚落在板上，当你起的时候做跨跳步的时候，有一个左右偏移的这种情况。
0: 两个男孩都是如此啊，韩国队两个男孩都是如此。但是一般女孩用这种技术会比较多一些，
1: 会多一点，
0: 因为女孩的体重要更轻，对于跳板的压力不足，所以她用这种跳步的方式来到板头。男运动员呢，他下肢能力要更强一些，为了追求稳定，所以是走板的方式来到板头。
1: 但是随着难度的增大，也是希望能够多借一点点力。
0: 金英泽也是完成了自己的第二轮动作。来看一下郑九元，中国选手在这届比赛当中已经收获了双人项目的金牌，继续加油，不要被上一轮的失误所困扰。
1: 很快，
0: 是的，是的，
1: 这才是九元的正常水平。
0: 起板的高度比较高，空中的姿态很优美，
1: 能够看到他起板离板的最高点是已经到了旁边7米台的这个位置。
0: 单跳拿到84分。下面是中国选手王宗源，很漂亮，很
1: 非常飘逸的一个5337，
0: 完全没有很费劲使劲发

0: 力的感觉，特别轻松。
1: 他转体过来，感觉他在空中停住了一秒钟，然后再去做入水，
0: 像挂在最高点一样。
1: 动作抛起来，借板完全借到之后，收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腾空的一个，又感觉又往上走了一下。
0: 这样呢，在两轮动作结束之后，王宗源的分数来到了175.95分，排在第一。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卡加诺夫是暂时排在第二位，在第三位的是新加坡运动员李承恩。比赛来到第三轮，这是普特·穆罕默德。这两位选手呢，在此前作为双人搭档，曾经获得双人三米跳板的铜牌。

0: 这个动作做的是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
1: 入水处理的不错，但是走板稍稍有一点点脚趾已经踩出了板外，所以会影响他整个抛物线往上的这种动作，会有一个往前，所以他打开入水他控制不住。

0: 这是伊朗选手瓦杰·赫拉巴德。这个动作要做的是二组的向后翻腾两周半躯体。
1: 一个不算特别大难度的一个动作，从整体的完成度来讲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稍微的离板的高度有一点点欠缺，可能也跟他的立定动作有关。
0: 单跳拿到了60分，在单人比赛里面7位裁判共同打分，只留3个中间分相加之后乘以难度价值，就是选手单跳的实得分。一熊山杰，东道主选手。今天他这一套的难度可真的是非常高啊，从这一轮开始啊都是3.5打底。
1: 这个从走板起跳来看的话是很高的，打开有一种找不到的，
0: 没找
1: 到点的那种感觉，
0: 没有定点。
1: 嗯，这个跟他起跳抬头有很大的关系。
0: 下面来看一下新加坡选手李承恩这一条407抱膝向内翻腾3周半。

0: 来到赛场之后啊，李承恩的状态实际上比在北京跟着国家队训练的时候要更好一些。
1: 是的，
0: 人确实很兴奋，
1: 打开稍微放早了一点点，有一点点不够，但整体对于他个人而言，完成这个动作呢，在比赛当中已经是不错的。
0: 是的，单跳拿到61.2。日本队的板井诚，这能力实在是不足了。5154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真的是太勉强了。这是日本队的其他选手，中间的这个是玉井路的偶。
1: 从他走板的技术动作来看的话，其实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就是落下去等不住板，
0: 就是、
1: 这个跟他自身的能力有关系，等不了。
0: 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运动员卡恰诺夫在此前的排位也不错，这一条很关键，向后翻腾三周半抱膝，

0: 这个实际上是在此前两轮比赛里面我们一直都在说这是一个靠自身能力做动作的运动员，没有用上板，所以呢在这一轮里面这样的一种技术特点会造成更大的后果。
1: 是的，而且207抱膝这个动作对于男板来讲是很关键的，它难跳就在于第一它是立定的动作，第二呢它要向后，等于说你蹬板离板之后你的腿要往上收，这个对于运动员的不仅仅是技术的合理，你的能力也要在线。
0: 嗯，来自韩国的选手申正辉，这五组的动作在姿态上啊还是给裁判员露出了不少要被扣分的一些关键点，这空中的脚腿实在是太严重了，
1: 有一个分腿的动作，
0: 对，这绝对是要狠扣的。51分，因为每一个组别它实际上是有一些特点的效果，比如说走板起跳要尽可能高，那么在五组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转体这组别呢，分腿或者是脚腿是大忌。
1: 跳水的动作呢它是由七个技术环节所组成的，首先就是上板的准备，第二就是走板或是跑台，第三就是起跳连接空中打开入水，它是一环扣着一环，你要在1.8秒内去把这七个技术环节交代清楚，你就需要靠大量的训练的时间来积累了。
0: 我们来一起关注郑九元的这一轮动作，反身翻腾3周半抱膝。
1: 好的，
0: 入水的效果很漂亮，
1: 走板一点点退板，但是丝毫没有着急，没有一点点想要去做动作，调整得很好，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去往前追，
0: 又过了一个难关。这307实际上完成起来很不容易啊，风险也很高，很漂亮的一跳。
1: 是的，
0: 85.75，
1: 王教练也是给了一个大拇指。
0: 对，下面来看一下王宗元，王宗元的这一跳5156B，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3周，难度价值达到了3.9。

0: 还是完成的比较正常，
1: 是的，一点点打板，
0: 合理的发挥。
1: 5156是一个难度，在男子的成套动作来讲的话是很高的一个，
0: 基本上是天花板，
1: 对，所以难免走板是有一点点着急，会有一个打板的现象。
0: 是的，王宗源的这一跳拿到了85.80分，这就是大难度动作的魅力啊！完成的比较好的情况下，他的实得分的回报是比较高的。终于在比赛过半的时候，王宗源和郑九元他们两个的名次悬挂在了排行榜的第一和第二位，在第三名的呢是卡加诺夫。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3: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4: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

0: 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6: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7: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8: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9: 从第三轮开始啊，难度逐渐的加上来，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四轮。科扎诺夫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选手，
10: 入水的水花也是处理的不错啊，但是整体动作来看的话也是很匆忙，很着急，感觉踩到板上的每一步都跟板不在同一个方向。
9: 是，节目我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或者是比较好的用板的效果。
10: 首先就是你给人一种感觉，你跳动作你不着急，感觉好像是板给你发力之后你再来做动作，而不是你要走到板的前面。
9: 马来西亚的选手普特穆罕默德，这个在走板的时候我们还是能够感觉到他的这个抛物线没有在一个合理的角度上。
10: 我们看走板的时候其实他快撂不起来就看着，实际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就是着急发力，所以他肩和脑袋的位置会有一个很想要去翻，所以他就没有一个定点，他定点不好的话他入水的角度就会有问题。
9: 刚刚这个单跳只拿到了43.50分。下面是伊朗选手瓦杰赫拉巴德，来到了关键动作反身翻腾3.5周抱膝。
10: 这个动作的失误确实是没有把握住啊，这个我们从走板上来看的话，同样的实际上他落板的时候正好是在板头上的，他为什么会打开差一点呢，还是源于他没有用上板给他的这个力，蹬腿收起来把连接给做好。
9: 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观众来说，一个跳水动作好不好，更多的啊是能够一眼看到水花小不小，入水是否垂直。但跳板这个项目跟跳台略微有一些不一样，起跳的高度是特别关键的啊。这是日本运动员堤雄山结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109拿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动作效果，取得分也是应该说是超出预期吧，非常高啊！
10: 教练也是非常高兴。
9: 堤雄山结2004年出生，也正是当打之年，刚满22岁。

0: 新加坡选手李承恩，
1: 有一点点灯板好像灯空了的感觉，也是发力早所导致的，踩空了，感觉有一点点落板的时候。
0: 就是我们可以尝试去设想一下这是什么感觉，就有一点点像我们在弹网上

0: 或者是在蹦床上向下踩，人和弹网并没有完全的合上节奏，一下踩空了。这位是樊锦鹏，为了缩短自己的翻腾半径，脚都已经勾到极限了。205躯体，
1: 老运动员也是在赛场当中能够坚持去把动作一跳一跳完成下来，就本身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0: 没错，92年出生的选手，
1: 是的，可以说是全场年纪是最大的运动员。
0: 对，卡恰诺夫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哎，这节奏已经乱套了，
1: 也是一个大力出奇迹的一个动作，
0: 5156。其实对于这个运动员来说啊，他在跳板上做这5156和在跳台上做5156可能没有那么大差别。跳板给他的反弹力，这种助力并不是那么大。韩国选手申正辉，307很不错，反身翻腾3周半，起跳高度很高，
1: 一点点推板，但是没有丝毫的影响啊，大胆的在板上留住，等住板，
0: 打开的节奏特别果断。单跳已经超过了75分。金英泽同样来自韩国，205躯体向后翻腾2周半，
1: 离板的距离有一点点往后撤，有一点点太远了，这样的话就影响它的高度，因为你的板压板的立定动作，压板的时候板压下去之后它是弯曲的，这个时候你的脚尖脚腕的力就应该往前立住一点，你的整个人的身体才能够去留住到板上，所以为什么跳板这个项目它的脚腕的力量要求很高，就是在板弯下去的时候你能够留在板上。
0: 下面来看一下郑九元，郑九元在这一轮当中要跳的是207抱膝向后翻腾3周半，
1: 九元其实这207也算是他第一次在世界大赛上使用了，稍微也是同样的离板也是比较远的，
0: 可能对于完成这个动作还是有一点心理压力啊，还是稍微可惜了一些。九元还需要更多的在国际大赛当中通过比赛来打磨自己，并不仅是打磨技术，更多的是打磨他的承压能力和心理。下面是王宗元，

0: 滚动员的3-0气爆气，反身翻腾3周半，实际上这就是经验带给选手在比赛里面，哪怕他的节奏他的状态可能今天的这种身体感觉不是在最高点，仍然可以稳定发挥的地方。
1: 是的，因为没有人能够保证你每天你的状态都是非常好的。
0: 嗯，这点茂茂肯定深有体会啊，就是你在比赛的时候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临时情况，比如王宗源刚刚的这3-0气，他的节奏也不是那么合适，但他可以把它调整到对于自己尽量小影响甚至没有影响。
1: 是的，首先就是他本身对于这个动作他的把握是很充足的，所以他很从容，即便是走板有一点点往后退，所以他不会影响他发力。
0: 在第5轮里面，哈萨克斯坦选手科扎洛夫

0: 要做的是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
1: 一个向前翻腾三周半的动作，打开稍稍有一点点可惜，没有抓住。打开分手没有问题，有一点点松腰，腿就跟着摆过去了。
0: 单跳60.45，这毕竟是一个对于男孩来说相对比较简单的动作，这个完成质量呢还是稍微的啊差了一点儿。杨瑞杰来自马来西亚。307抱膝反身翻腾三周半，
1: 这个动作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走板跳板的这个项目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得要有起跳的抛物线。起跳的抛物线来于哪里呢？就是板给你的作用力你能够用得上。
0: 这一轮第三位出场的同样也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选手普特穆罕默杰。

0: 刚刚赛前训练的时候，我也刻意的去留意了他这个动作，其实完成的情况是要比赛前训练要好很多的。
1: 是的，
0: 也是能够看得出来这名运动员在比赛当中是很拼的。刚刚走板也是有出现打板的情况，但是也是很敢大胆的去做动作，打开是非常的果断，有一个刹车的动作入水能够控制下去。
1: 目前在这轮比赛当中，普特穆罕默杰他的五跳动作总分是仅仅排在克扎诺夫之后。来自伊朗的选手瓦杰赫拉巴德，这个动作是107躯体向前翻腾三周半，
0: 整体完成的流畅度还是没有任何的问题，膝盖脚尖稍微的控制的差一点点。
1: 下面来自日本的东道主选手伊雄山杰，这一跳533七地，这是一个多周转体的动作，也不错。今天后面几轮的状态啊，确实会逐渐的越来越好，逐渐向上。这个动作实际上还是比较容易出现偏差，一个呢就是在起跳的时候肩容易早转，
0: 是的，
1: 另外一个就是在入水的时候容易不是正方向，
0: 因为起跳肩如果容易早转的话，
1: 你看苏教练就是给他讲这个问题，
0: 是的，他的定位差了，他过来他入水他就不好去控制。
1: 嗯，刚刚日本选手这一跳的分数68.25，李成海赛今天发挥的也总体不错，
0: 没有出现太大的出入。
1: 305一整套动作呢，难度不大。这个实际上就像刚才我们向大家介绍的，如果他的动作的平均分基本上是保持在65上下，那这就是一个一整套动作的名次啊，就比较有保障了。
0: 特别是在对手有失误的情况下的话，你就有抓住了这个机会。
1: 日本运动员板井诚也是抱着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啊，他的成套难度并不是很高，最大难度

0: 是放在最后面的307报息，除此之外基本上是在3.0到3.1左右吧。坚持到现在也还是挺不容易的啊，30家的选手持续参赛。卡加诺夫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关键动作还是很敢拼，
1: 还是能够感受得到这名运动员是很有能力的，在完成动作的时候，那个整体动作的那个力度是很足的。
0: 单个动作来到了73.50分，这是一个不错的成绩，有效分给到了7分。韩国选手申正辉也是5337，
1: 走板看是没有问题，但离板起来的时候感觉脚上的力度不够，有一点点，所以他抛物线整体有一点点往外走。
0: 韩国队的男子选手呢，他们的训练也是很有特点，是在比较晚的时候才开始板台分项，在此之前大部分运动员都是肩项的。同样来自韩国的金英哲，他呢也曾经参加过2届奥运会，他的哥哥金英男也是专业的跳水选手。
1: 也是打开有一个抬头的动作，所以说也是会影响他的打开的目标点。
0: 单跳拿到57.75分。下面轮到中国选手郑九元完成第五轮动作，这跳要做的是向前翻腾4.5周抱膝。在上一跳结束之后，九元的排位暂时排在第4。

0: 刚才现场的观众席上略有杂音啊。
1: 是的，稍稍走板，有一点点往左边偏。
0: 今天这一跳，是拿到了74.10分。下面轮到王宗源在这一轮当中最后出场。在这届亚运会上，王宗源的比赛任务还是比较重的。此前的一米跳板和双人三米跳板都获得了金牌，这是他比的第三个项目。这一跳207抱膝向后翻腾3周半。

0: 正常发挥吧。失误是有的，但是还在可接受范围内。
1: 是的，实际207抱膝在放眼整个世界来讲的话，它是男子成套动作你是否能够在国际上站稳脚跟很重要的一个动作。我们国内的男板也在一直不断的在这个二组动作上面做一个突破。
0: 这实际上是王宗源和郑九元在这届亚运会上应该是最后一场了，还是能够感觉到运动员的消耗还是比较大的，有一些疲劳。马来西亚运动员杨瑞杰在这最后一轮里面也跳出了全套的较大难度，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马来西亚队呢，在此前男子跳板方面曾经拿到过三枚亚运会的奖牌，分别是在2002、2010和2018年，为他们获得奖。

台最近的两位分别是杨建立跟周一伟，这两位选手在退役之后啊，也是作为裁判员继续加入到这个项目当中。普特·穆罕默德在最后一轮里面完成的是相对较低难度的动作，向后翻腾两周半躯体。

0: 很漂亮的一个205，有些运动员会把小难度放在最后一跳，这也是跟他动作的排序和他个人的习惯有关系。他可能觉得跳到最后，他认为他自己可能心理的承受能力没那么大的时候，我就索性不去拼难度，我就把小难度放到最后，我就稳稳的去拿住这个分。
1: 嗯，从观众的角度来说，如果在最后一轮里面我们看到这个队员能够有一个比较漂亮的收尾的话，也会很棒。下面是伊朗选手瓦杰·赫拉巴德最后一跳5253B， 这是一个在跳台上啊更多出现的动作，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半，在跳板上的难度是 3.4， 在跳台上是 3.2。
0: 也是感觉差了一口气。嗯，这个也是刚刚男子207犯了一个很大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压板的时候能够看到上身
1: 往前压，
0: 同时往前压，就等于你给你自己又多制造了小半圈来够让你去翻腾转体。
1: 下面是日本选手一雄山杰最后一跳也是风险比较高的动作，向后翻腾三周半抱膝，难度价值 3.6， 他这一套的难度还是比较可观的啊。

0: 最后一跳又想法了，起跳太高了，
1: 还是刚刚
0: 这个劲儿使猛了，
1: 是还是刚刚说的那个问题，压得太厉害了，
0: 对，
1: 你的身体压得很厉害，你不可能蹬板的时候你有这个空间是让你的腿收上来，很难，
0: 这个旋转的动力已经不足了，所以我们看到他的三周半翻到三周过一点的时候有点卡住了，
1: 他上不去了，他做不了打开了，因为他最初的那个爆发的劲儿就没有使上，
0: 是的，前面的五轮动作都完成得非常好，最后一轮的高风险动作还是付出了一些代价，这个选手一雄山杰刚刚的最后得分定格在了361.25，刚刚跳下去的是新加坡运动员李承恩，目前中国选手王宗源少跳一轮仍然以408.90分排在第一，李承恩在今天的全套动作也已经完成，最后的成绩是355.80的总分。哦，樊景成最后一跳选了307啊，这是一个很少见的一个动作排列的方式，
1: 看他走板起来手都一直在调整，一直在控制，对于老运动员来讲能够在赛场上面继续去比赛是一件非常是需要体力和勇气的一件事情，
0: 这样在这一跳下来樊景成的总分376.40，已经完赛的选手里面是排在首位的，卡恰诺夫代表乌兹别克斯坦队最后一跳3.8难度，哇，这个走板好吓人呢，
1: 是歪到了左边太多了，这个就是跳板为什么它风险很大的原因，就是你的走板你是一定要稳稳的踏在板上，每一步你宁愿稍微推一点点板，你都不能允许你自己踩出去。

0: 因为我们收看比赛转播的时候，大部分是在侧面的这个角度，实际上如果真的有机会站在跳板上的话，您会发现这块金属板真的很窄。韩国运动员申正辉的最后一跳205躯体向后翻腾两周半。哦，
1: 往往在最后一跳，所以为什么比赛的魅力就在于你真的是你最后一跳，你没有跳下来之前，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0: 尤其是在最后一轮的时候，孟总给我们说一说，当你准备要迎来最后一轮的时候，这时候你的心里可能会面对一些什么样的动摇变化或者是影响因素？
1: 首先你知道你前一轮的排名是很靠前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内心就会已经发生了变化了，就不用跳你就已经发生了变化了。
0: 金英泽，另外一位来自韩国的选手，这位运动员最后一跳5337D，反身翻腾一周半，转体三周半，
1: 抓住了最后一跳的这个机会。
0: 的，
1: 教练是很兴奋。
0: 我们来看一下金英泽的最后得分是373.30。那这样呢，在已经完成比赛的选手当中，排在首位的是日本队的板井诚，排在次席的是韩国选手金英泽。

0: 郑州人的最后一跳很漂亮，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三周，终于
1: 放开了最后一跳。今天整套动作来讲，不是郑九元最好的水平。
0: 是的，今天真的挺可惜的啊！郑九元90多分才是郑九元的常规水准。
1: 这也是年轻运动员所需要去经历的一堂课。嗯，
0: 这样郑九元目前六跳动作完成之后，419.75已经超过了其他外国队的选手，暂时排在第一位了。也就是说，他的这个成绩已经帮助中国队锁定了这枚金牌。随后出场的是王宗源，将要跳的109抱膝向前翻腾四周半。
1: 果真奥运冠军还是奥运冠军，第四步踏板能够看得出来稍稍有一点点打软腿，不着急。
0: 王宗源看起来还是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表现出了一定的疲劳感。
1: 是的，
0: 真的还是依靠自己强大的心理状态和非常高的训练水平，生生的把这枚金牌拼下来了。
1: 是的，当你的训练水平有一定的积累之后，你才能够支撑你在比赛当中的所有的消耗。不然你是没有任何的东西去让你在比赛当中去产出的。
0: 非常好，中国选手王宗源最后的总分是494.40，超过了现场的其他任何一位选手，获得了本届亚运会男子三米跳板的冠军。这也是他加入到这届亚运会所有的参赛项目里面啊，收获的第三枚金牌。男子三米跳板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选手王宗源获得金牌494.40，拿到银牌的是另外一位中国运动员郑九元，成绩是419.75。东道主选手樊景成同样也是一位老将，以376.40的成绩位列这个项目的第三名。

Hello， 大家好，我是举重奥运冠军罗世帆。那么大家也知道，我们举重长时间从事高强度、高重量的训练，那么对身体肯定有很大的要求。正好大家呢工作，包括坐车，长时间的久坐，腰部也多多少少会有点不舒服。那我就正好通过我的训练实际效果，给大家。

0: 大家推荐几个动作，帮助大家稳住腰部，锻炼核心。首先坐在一个垫子上吧，然后第二个把腿抬起来，就是可能大家会抬的时候可能会有点核心不够啊，记得收住核心，就不要这样子抬起来，这样的核心把它离开这里了，不要离开，尽量往下压。那我们做这个的时候有一个要领哈，就是一直要把腰贴在地面上，不要弓起来，不要尽量不要这样去做，把它贴在地面上正常做。对，收起来，腿抬着，抬到一个比较九十度吧，然后把手这样伸起来。大家如果说核心力量不够啊，也可以把头下去的，然后同时吸气的时候把动作收回来，然后呼气的时候动作下去。看我，首先我们先对侧是左腿和右手，这样下去，起来，下去，起来。因为我们久坐嘛，大家可能包括在工作的时候也会抬一只手，啊，整个身体就会歪，然后帮助大家稍微偏回来一点。然后我们第二个动作呢，就是它其实就是翻了一个面的一个动作，也是像刚刚一样，我们整个人垂直于身体啊，就尽量把脚和手跟自己的那个上身等长，就是不要这样子，也不要这样了，会有点不舒服的，这动作不标准。然后也是一样的，把手抬起来之后吸气呼气伸出去。大家可能力量不够，可能会摆啊，这是小问题的，我们刚练的时候也会这样子做，但是尽量控制住就好了，把它稳住，慢慢的呼出去伸出去，定一下回来，看大家的能力来啊。如果好的话，我们是一边做15个，如果大家能力感觉比较差的话，一边6个也是 OK， 慢慢加强。那今天的两个基础腰部动作就到这里了，而这两个动作呢，也是我们训练下来对我们自身比较有改善的，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健身动起来。健身动起
1: 来。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3: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8: 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于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于超球票就上于赛快办小程序，
9: 铸造国民品牌，展现中国力量。
10: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11: 中网女单半决赛，郑钦文战胜梅尔滕斯，首次晋级中网决赛。WTT 中国大满贯女双决赛，王曼玉蒯曼击败日本组合，夺得女双冠军。世界泳联游泳世界杯塔什干站，于怡婷夺得女子200米混合泳冠军，收获本站第3金。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昨天中网结束了女单半决赛的争夺，郑钦文直落两盘击败了比利时名将梅尔滕斯，首次晋级中网决赛。
1: 这场半决赛是双方职业生涯的第二次交锋，首盘比赛郑钦文进入状态较快，第一局他就直落四分顺利保发，随后郑钦文又破了对手的发球局，仅过了十分钟，郑钦文就已经3-0领先。第一盘，郑钦文一共发出3记 ace， 而对手一个没有。之后，梅尔滕斯逐渐适应了比赛节奏，郑钦文失误开始增多。第一盘，郑钦文的非受迫性失误要更多一些。梅尔滕斯抓住机会，在第七局破掉了郑钦文的发球局，将局分追平。关键的第十二局是梅尔滕斯非保不可的发球局，然而他没能顶住压力，随着回球下网，郑钦文取得关键破发，以7-5拿下第一盘。
2: 说实话，他能连续击败就是前两个大满贯冠军，包括高夫还有斯瓦，我觉得都是非常惊讶的表现。然后呢，我会觉得在这一站他的实力确实非常强劲，我今天也做好了一场恶战的准备，但是我会觉得今天我的状态发挥特别好，然后即使是我在4-1领先被追赶成4-4，那个时候我的心态也依旧非常的稳定。
1: 正如郑钦文所说，高手之间的对决，谁心态更稳定，谁就能占据上风。第二盘，心态更好的还是郑钦文，他一上来又破掉了梅尔滕斯的发球局，而且把领先优势一直保持了下来。6-2，郑钦文再胜一盘，从而以总比分2-0淘汰梅尔滕斯，首次晋级中网决赛。
2: 我会觉得随着比赛的进程，我可能更加懂得如何去比赛，然后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会有一些高低的起伏在比赛期间，然后呢，最近这两场比赛我的发挥都很稳定，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一点。然后呢，我也慢慢的找到了属于我自己的网球，属于我自己的节奏跟打法，然后呢，我希望就是可以继续保持着这样一种状态。
0: 另一场女单半决赛，四号种子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耶娃以2-6横扫捷克选手巴图科娃，同样首次挺进中网女单决赛。
3: 首盘俄罗斯人很快赢下了前三局，第四局巴图科娃凭借灵活的球路和极具威胁性的发球几次拿到局点，但关键时刻她接连送出双误，安德烈耶娃以4-0取得领先。本场比赛，巴图科娃仅在首盘第五局完成一次破发，而安德烈耶娃火力不减，全场实现5次破发。最终，安德烈耶娃以2-6赢得比赛，首次晋级中网决赛。今晚，米拉·安德烈耶娃将与郑钦文在决赛中交锋。
0: 女双赛场，中国选手张帅搭档西尼亚科娃，直落两盘击败了卢特利夫、苏加迪，挺进决赛。
3: 这是张帅和西尼亚科娃本赛季的第三次搭档，两人配合十分默契。本场比赛，他们的对手卢特利夫、苏加迪习惯双人来到网前给压力，这给张帅和西尼亚科娃带来了一些麻烦，但他们迅速调整化解这一危机。
4: 这个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小小的挑战，因为我们平常打的大部分球员是一网一底，然后比较在我们的舒适区。当然今天我们做的也非常好，有一些高球的变化呀，包括我们的发球啊、接发球、拦网，我觉得在各个环节上都做得非常出色。对，我为我们的表现感到开心。
5: I think the teamwork is really good. We just trying to support each other, and I think because we feel really comfortable with each other, then we play great tennis.
3: 最终，张帅和西尼亚科娃以6-4、6-2横扫对手，挺进决赛。他们将和达布罗夫斯基和斯特凡尼争夺最后的冠军。
0: 再来关注昨天进行的上海大师赛，男双第一轮，中国组合张之臻、周毅持外卡出战，抢十制胜，顺利晋级。
1: 05后小将周毅昨天穿上了粉色短袖，不仅配色吸睛，也延续了男单赛场的亮眼表现。他与身穿黑色上衣的队友张之臻，本场多次完成抢网得分，靠的就是两人高质量的一发。首盘比赛，中国组合发球局稳如磐石，以6-4先下一城。进入第二盘，对手弗兰岑

哈泽明显提升了接发球侵略性，开始在相持阶段展现出优势。双方前十局战至5-5。盘末阶段的几次关键分，中国组合没能挺

0: 锁定胜局，大比分2-1晋级下一轮。
1: 昨天 WTT 中国大满贯结束了女双决赛的争夺，王曼玉蒯曼3-1战胜了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夺得了两人搭档的第四个 WTT 大满贯冠军。
2: 第一局，王曼玉蒯曼和对手一度相持到11-1，中国组合顶住压力，13-11先下一城。第二局，王曼玉蒯曼取得8-2的强势领先。此时场上却出现揪心一幕，王曼玉不慎跌倒，好在她并没有大碍。中国组合以11-2再胜一局，取得2-0的领先。
3: 对，当时是就是阿蒯踩着我了，然后我抽不开脚，然后就失去重心了，然后当时有点迷糊了，就是天旋地转的感觉，没啥事，就是挺搞笑的。
2: 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在第三局以11-9扳回一城，但实力更强的王曼玉蒯曼没有给对手太多机会，他们以11-7赢下第四局，大比分3-1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冠军。
4: 我觉得他们今天其实这场球还是有一些变化的吧，特别是一些前三板的一些变化，然后包括一些套路吧，但我觉得他们其实整个打我们的一些体系，我觉得其实跟亚运会其实差不了太多吧。
1: 夺得了女双冠军之后，王曼玉没有太多调整，在女单半决赛的赛场，她以4-1战胜了张本美和晋级决赛。
2: 前两局，王曼玉凭借稳定的中远台相持能力，以11-8、11-7取得2-0的领先。第三局，双方相持至7-0，张本美和突然改变发球方式，利用砍式发球寻求变化，这让王曼玉一时有些不适应。张本美和加快衔接速度，以11-7扳回一局。此后，王曼玉用正手接发破解了对手的发球。第四局和第五局，王曼玉稳扎稳打，以11-5、11-8连胜两局，大比分4-1战胜对手，晋级决赛。
3: 技战术方面，其实两个人交手很多次了，也非常的了解，可能更多的是在场上的一些应变和部署吧。所以我觉得在他的这种变化当中，我觉得自己还是比较有耐心，然后我也同时也是在去应变，然后再去想办法。
5: 王曼玉将和日本选手佐藤桐争夺女单冠军。佐藤桐昨天在半决赛中淘汰了陈幸桐，首局陈幸桐以11-2轻松拿下。第二局佐藤桐9-8领先时，比赛触发轮换发球法，这也成为比赛的转折点。佐藤桐稳健的防守让陈幸桐打得有些急躁，佐藤桐以11-8、11-7、11-9和11-8连赢四局，总比分4-1战胜了陈幸桐。
6: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7: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8: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2: 羽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羽超联赛重庆雄起，买羽超球票就上羽赛快办小程序。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昨天 U18 女篮亚洲杯结束了3-4名的争夺，中国女篮以106-69大胜韩国女篮，获得了季军。中国队全队4人得分上双，尤其是李元山与孙涵云发挥出色。李元山砍下了全场最高的35分，外加14助攻的2双数据，3分球14中7，命中率达到了50%。孙涵云得到了32分、6个篮板。2026世界泳联游泳世界杯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站昨天收官，于依婷夺得了女子200米混合泳的冠军，收获了她在本站的3枚金牌。
5: 女子200米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依婷第三泳道出发，她的出发反应时是全场最快的，100米过后她已领先第二名2.6秒。最终于依婷以2分03秒34的成绩轻松夺冠，这是他在本站收获的3枚金牌。女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中国15岁小将常默涵以15分49秒20的成绩夺得银牌，她与第一名的游泳时相差不到4秒，范亚琪收获第4名。女子100米蝶泳决赛，王一纯以55秒70的成绩夺得银牌，吕月夺得第7。
4: 中超联赛第27轮昨天继续进行，成都蓉城在主场0-1不敌天津金门虎，想要提前夺冠还得再等等。获胜的天津金门虎则领先排名倒数第二的武汉三镇7分，保级希望大增。
5: 联赛领头羊成都蓉城夺冠形势大好，此役只要拿到1分，便能提前锁定本赛季中超冠军。主场对阵面临保级压力的天津金门虎，身穿深色球衣的成都蓉城的控球率高达70%，但却始终无法创造有威胁的射门。金门虎同样进攻乏力，常规时间里两队都没有一脚射正。平局拿到1分是蓉城想要的结果，但是金门虎外援基莱斯在伤停补时阶段用一脚抽射完成了绝杀。此役是金门虎职业化以来队史的第1000场正式比赛。在这个里程碑之夜，球队凭借这记绝杀最终取得了胜利，而成都蓉城则是错失在主场提前夺冠的机会，想要拿下联赛冠军还得再等一等。
4: 另外一场比赛，多点开花的上海申花在主场大胜云南玉坤，迎来联赛2连胜。
5: 赛前，上海申花为刚刚帮助中国男足亚运队时隔28年重登领奖台的吴曦、朱晨杰、杨浩宇3名队员举行了入场欢迎仪式。比赛开始后，回归的队员便立马做出贡献。第12分钟，吴曦送出精准传球，特谢拉助攻拉唐推射破门，申花先拔头筹。克莱伯在第31分钟头锤建功，帮助云南玉坤扳平比分。不过此后比赛彻底陷入了一边倒的局面，上海申花的进球浪潮席卷而来，特谢拉接连助攻谢鹏飞和金顺海破门，拉唐再进2球完成帽子戏法，王海健与刘成宇也各自收获进球。在比分1-1打平后，上海申花多点开花，连进6球，最终在主场7-1大胜云南玉坤。
4: F1 新加坡站大奖赛排位赛昨晚结束，红牛车队的维斯塔潘夺得杆位。

0: 由于受到跳板出现了一些问题，短暂引发赛道黄旗。不过红牛车队的维斯塔潘状态火热，进入第三阶段后，他刷出了1分31秒373的最快圈速，获得新加坡大奖赛正赛的杆位。法拉利双雄勒克莱尔和汉密尔顿分列第二和第三，安东内利位列第四，诺里斯排在第五。
1: 国际足坛昨天同样是上演了极速狂飙，德甲、英超和西甲赛场均上演了闪电进球。其中德甲第五轮奥克斯堡主场迎战拜仁的比赛中，主队开场8.4秒就完成了破门。
2: 本场比赛刚开场，拜仁门将诺伊尔就出现停球失误，费尔豪尔抓住机会推射空门得手，谁都还没反应过来，比分已经被改写为1-0。8.4秒也刷新了德甲最快进球纪录。此后拜仁大举反攻，但运气实在不佳，全场比赛总共4粒进球因为越位被吹。好不容易凯恩直塞助攻塞巴里的进球有效，结果9分钟后诺伊尔又扑救脱手，里贝罗补射得手，再度为主队取得领先。直到第80分钟，拜仁才终于由布朗将比分扳平，最终双方2-2握手言和。英超昨晚的闪电进球出现在第六轮，切尔西和伯恩茅斯的比赛中，主队切尔西开场由帕尔默快速推进，轻巧摆脱防守人，亨德森得球后轰出精彩世界波。此时比赛才过了66秒，进球回放还没结束，蓝军已经再次攻到伯恩茅斯禁区前，这次进球的是罗杰斯。下半场开场仅30秒，蓝军再次闪击得手，面对席尔瓦的解围失误，内托抓住机会将球传给若昂佩德罗，后者劲射破门，3-0。此后埃万尼尔松利用角球机会为客队扳回一城，但切尔西此后由若昂佩德罗和亨德森再入2球，比分定格在5-1，切尔西主场取得大胜。本赛季西甲最快进球在今天凌晨被巴塞罗那创造，他们在主场对阵赫塔菲的比赛中，队中前锋戈登开场仅用时78秒就完成闪击，帮助巴萨取得梦幻开局。此后巴萨分别由热苏斯、昆代各入1球，最终他们3球击败赫塔菲，豪取联赛8连胜。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江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0: 增强免疫力，认准支正源，支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支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支正源。
1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

0: 的传人，进农的传承。
1: 现在距离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开幕是越来越近了，史逸婷的一天又从跑道上开始了。对这位28岁的老将来说，他面对的考题和10年前一样，但也不一样。
2: 史逸婷，28岁，里约、东京、巴黎3届残奥会5枚金牌。这串数字勾勒出一位短跑名将的轮廓，而这位老将此刻要克服的依旧是伤病问题。这次亚残运会，史逸婷报了女子 T36 级100米和200米2个项目，
3: 会有点犯怵，但是我觉得压力是我前进动力的推手，真的，特别是我本来就是一直拿两块金牌的，就是大家都就是一卫冕就想都卫冕的时候，就会对那个胜利的渴望非常的强烈。
4: 他有一个髋关节半脱位的一个史，也是一个比较
5: 髋关节半脱位，
4: 对，也还是比较麻烦的。后面没穿，
6: 就是应该是有一堂课跑着跑着，突然就髋关节撞击，然后就卡出来一点点，
4: 所以
6: 脱位一样。
4: 所以看着我们呢。很柔弱，但是非常之坚韧，非常之坚韧的。
2: 伤病是运动员永远逃不开的话题，但是经过受伤恢复痊愈，再次受伤再次恢复痊愈的过程后，史逸婷的心态反而更加平静。
3: 我感觉我每次受伤都是比较急性的，都是在就是成绩要突破啊，或者是说，或者是我一直在追求一个就是认死理，要追求一个成绩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受伤了。然后主要是自己受伤了以后还不相信，不信邪，还要接着又刺激他。有伤还是不能太着急，要就是比较平缓的去看待吧，平缓一点。那个心态也要放平一点，不能太急躁。
4: 其实我们现在更多的是科学，就是我们是科学的去控制它的运动负荷，防止伤病发生，然后跟尽量的去保持它的运动习惯，而不是再去刻意的去强调再去改变它的运动习惯，因为它的运动习惯我们已经不需要再去过多的去改变它，因为他已经是拿了3届奥运会的选手，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非常强的运动员了。所以我们现在更多的是进行提醒，在他的极其疲惫的状态下，我们再去轻微的去救责。
2: 当然史逸婷对自己的表现还是有着很高的期待，这份期待里面也透着满满的自信。
3: 100米还是想就是突破14秒，就是要想跑到13秒，至少跑到13秒5，我是这个想法。然后200米的话，200米的期待就比较大一点，我希望能跟上一届这个成绩一样，28秒221。
2: 从里约残奥会至今正好10年，这10年的比赛征程磨砺了史逸婷坚毅的性格，而那份对于跑道的初心依旧未变。
3: 责任感，还是责任感，就是想要拿金牌为国争光。
4: 他自信，但是他并不自傲，他并不是盲目自信，他也去研究小五十，他从来没有漂浮，他很清晰，他对于自己的目标很清晰，对于自己的状态他很清晰的。
2: 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史逸婷会再一次站上起跑线，枪响之后便是他10年如1日的答案。
1: 好，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7: 中午好，欢迎收看体育天气，我是慧峰。
5: 常年寒露节气，气温逐渐下行，对户外运动友好度的均值达到顶峰。对于跑者来说呢，意味着跑马的黄金季正式开启。随着昼夜温差拉大，南北体感温度大多进入最适合长距离奔跑的区间，晨跑不闷热，午间不暴晒，所以呢，多地的马拉松赛事也会扎堆在10月到11月。10月18日，2026日照马拉松就将鸣枪开赛，赛道串联起日照的城市地标与海滨风光，沿海路线平坦开阔，占比不小。那么这座拥有高颜值海岸线马拉松赛道的城市，每年吸引着数以万计的跑者奔赴而来。10月中旬，日照常年最高气温20.9度，最低气温13.1度，气温舒适，但赛道美不等于容易跑，因为沿海风力会明显的大于内陆，海风不像坡道那样直观，在平道也会制造持续的阻力，悄悄消耗运动员的体能。跑沿海路段时，建议把重心压低，稳住步频，及时补充能量，量力而行。放眼全国，今后3天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今天主要影响到西北地区，明天降温将会扩展至华北、黄淮等地，内蒙古中东部多地降温的幅度较大，可达到6到12度。13日降温重心将会转移至东北，未来东北多地气温起伏较大，要注意及时的增加衣物。南方大部暂时不会受到冷空气影响，明天江南、华南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0度，华南还将会超过33度。白天稍显炎热，不过夜间降温快，昼夜温差较大，普遍会在10度左右。晨跑、夜跑的朋友啊，要根据最低气温选择服装。好了，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预报。北京多云，15到25摄氏度；太原多云，12到26度；无锡晴，15到26度。重庆多云，20到28度；咸阳中雨，16到20度；泰州晴，14到24度；杭州多云，18到26度；绍兴多云，18到26度；金华金东区晴，18到29度；永州晴，18到31度。广元小雨，16到21度；楚雄多云，15到25度；泸州多云，19到25度；运城小雨，17到26度；昭通晴，13到25度；晋中多云，12到25度；襄阳晴，18到29度；青岛晴，18到24度；宝鸡中雨，14到21度；深圳晴，25到32度；台山多云，24到32度；万宁雷阵雨，24到31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快讯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中国网球公开赛的精彩瞬间，也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0: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1: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2: 每一份平凡的努力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认真耕耘的人都值得被支持。中国农业银行普惠金融，心有天地任耕耘。
3: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4: 海陆
5: 嘴巴干，
4: 咕咚一口，
5: 眼睛干，
4: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4: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1: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0: 岁山，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1: 每一份平凡的努力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认真耕耘的人都值得被支持。中国农业银行普惠金融，心有天地任耕耘。
2: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The umpires for this match are Li Lin and Zhu Ling, both from China.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到北京的首钢园，来关注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最后一个比赛日。在第一个竞赛单元将展开的是两场男子单打的半决赛。第一场半决赛由巴西选手雨果卡尔德拉诺来对阵中国台北选手林云如。那在前方的评论席，我们依旧是很开心地邀请到了前国手赵子豪担任解说嘉宾。子豪你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另外的一场男子单打半决赛是由中国选手周启豪来对阵日本选手松岛辉空。这次在四强的阵容当中，周启豪也是一路过关斩将啊，他的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打进大满贯的单打的四强。
2: 是，本次比赛周启豪的发挥从目前来看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嗯，当然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位巴西选手雨果卡尔德拉诺和中国台北选手林如的这场对决。这两位在四分之一决赛都表现得非常出色，林如是战胜了老对手莫雷加德，而巴西选手雨果卡尔德拉诺是战胜了菲利克斯勒布伦。
2: 今天双方一定会呈现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1: 对，林如的晋级之路在前三轮都是陷入到了苦战，但是在四分之一决赛他是4-0就战胜了莫雷加德，
2: 也是一场左手跟右手的一场对决。
1: 是因为林如和莫雷加德等于是过去有过很多次的交手，在交手记录方面确实是有点一边倒了，所以这场四分之一决赛打到最后的时候，其实莫雷加德已经是有一点点挣扎的这种情绪在比赛当中。30岁的卡尔德拉诺世界排名排在第七位。巴西选手雨果卡尔德拉诺的整个晋级之路就显得轻松了很多，前三轮都是3-0的比分，在四分之一决赛他是4-1战胜了菲利克斯勒布伦，而他面对的这场四分之一决赛是之前在交手记录方面不敌菲利克斯勒布伦，但是在这样的一场关键比赛当中他拿下了宝贵的胜利。
2: 而且本次比赛有很多选手都是没有战胜过对手，
1: 对，
2: 通过这次比赛好像都已经取得了首场胜利。
1: 是的，让我想到了那个申玉斌和早田希娜。
2: 是
3: 11-9 game and match to Cardonaro. Cardonaro wins 4-1.
1: 林如在今年的大满贯赛事当中表现的还是非常出色，在今年的新加坡大满贯赛他是打进了决赛，获得了亚军。这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第三次打进大满贯的单打的四强，而巴西选手雨果卡尔德拉诺是继2023年的新加坡大满贯赛之后第二次打进大满贯赛的男子单打四强。比赛是由雨果卡尔德拉诺来率先发球。
2: 双方整体今天的比赛还是要看一下发接发这个人环节。
1: 嗯，两位过去5次交手，林如是赢了4场，
2: 那还是有非常高的胜率，
1: 且是4连胜。只有在两位初次见面的时候，雨果卡尔德拉诺是4-3在2017年，捷克公开赛，当时是战胜了林如，随后4次的交手全部都是林如获胜。今年的第一次交锋，这是。
2: 1-3。对于双方的整体速度来说，林如会更快一些。
1: 嗯，
2: 这也是雨果要想要去进行对抗的时候要往前站。
1: 高抛。
2: 好球，一个正手的穿直线。
1: 对，这球雨果在台内处理的还是很细腻，通过这板球把林如给打退下去了。从林如的这个反应就能够看得出来，卡尔德拉诺的这个反手位的能力是有多强。
2: 是，如果说双方推到中远台的话，雨果的这种整体的能力包括质量是高于林如的。
1: 对，开局打成3-3。哇，节奏好快，
2: 是
1: 侧身了。

0: 直接上手。
1: 发球抢攻，
0: 这球也是通过发球想破坏林云儒的反手位拧。

0: 3-7。
1: 从第一局的开局来说，雨果的整体的发动包括他的站位都很积极。
2: 7-3，现在巴西选手在第一局将比分拉开。现在林茹需要在前三板上快速建立优势。
1: 这球落点上是拉了一些稍微偏轻的

0: 7-5。哇，这个反手反应很快，
1: 提前判断出雨果的进攻线路了。
0: 嗯，这样林雨茹将比分追到6-7。

0: 谁配。
1: 其实对于林茹来讲，一旦退台之后，还是抓紧时间需要通过落点去形成反击，不能一直在远台。
2: 是，尤其是第三板跟第二板的衔接之间，还是要往前靠一些。因为你前三四板的衔接，如果说你要是把速度放下来以后，对于雨果的这种进攻空间是给予他充分的去拉开手，
1: 对，质量就高了。
2: 是。
1: 控短上手，这样林茹将比分追到了8-8。
2: 明显这个球摆完端以后，反手的速度是提高了。
1: 对。

0: Continue to play. A O.
1: 哇，也是抓了一个落点。这门球其实双方打的都好，
2: 是。
1: 哇
0: ，A A。
2: 到这种环节，大家往后退到中远台啊，雨果的这种质量还是主动性更强。
3: 对，
2: 林依如只有想办法在前三板包括二四板的衔接上提速。
1: 雨果也是在第二个发球上发了一个出台的长球，10-8，巴西选手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2: 这球雨果接的很有想法。
1: 嗯，其实林如在中段的时候，他的发球轮次得分率就在不断提升了。
2: 是。
1: 哦。这个球对林如来讲稍微有点可惜。这样的话，11-9，巴西选手雨果卡尔特拉诺拿下了第一局，目前1-0暂时领先。

0: 非常的欢迎。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
4: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7: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8: 两位球员在今年的中国大满贯赛状态确实都非常饱满，且随着比赛的深入，可能进一步的又激发了他们的状态。
9: 是，
8: 从四分之一决赛到这场半决赛的第一局啊，可以看到两位的竞技状态在进一步的提升。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二局。
10: Love one，
11: 这球雨果是选择了反手去搓长，

0: 林如在第一局上来的开局没有打好，即便是他在中段的时候状态提升了，但是跟高手过招还是需要把每一个节点上给做细致。
1: 嗯，这球难度太大了，
0: 雨果的这个球来的也比较转。
2: 1-3
0: 连续两个失误。

0: 2, 3.
1: 双方还是在前三板这种争抢中非常的有主动性。

0: 好，发了一个长的。雨果退台了，这个转手反拉有一定的难度。
1: 其实林昀儒的发球轮他还是比较有数的，因为所有的环节包括对手的回球，而且他自己是有提前预判性。
0: 那刚才是发了一个雨果的反手位长球。

0: 但是失误有点多。
1: 能感觉到，在三五版的琴键上，如果说林韵如不加质量的话，其实对于雨果它是非常舒服的。
0: 对，
1: 包括落点上，其实可以往雨果的中间位再去走一走。因为从目前来看，雨果的整个正反手的状态是非常好。
0: 嗯。现在比赛打到目前为止的压力，感觉还是在林韵如这边大一些。
1: 是。
0: 变线了，回到中间。哇，他这个雨果的球啊，你看他慢慢迎向近台之后，他球拉的都非常高，非常转，
1: 是
0: 就顶着林韵如就上来了，
1: 而且一旦被他转过来，他一板比一板重。
2: 对，
0: 6-4。
1: 由反手拉的是有个节奏上的变化，轻拖了一下。

0: 有很强势啊，
1: 对。雨果这边还是有很鲜明的节奏，就第一板先起到林如的中间，这个球感觉不是特别快，然后制约住对手把林如打退之后，开始慢慢的加质量。
0: 是，他就在前三板顶住林如这种速度，往打到后面中间这种位置的话，其实雨果是想要这个局面的。
1: 嗯，
0: 不过他只有在前三板去扛，去硬顶。
1: 哇、
2: 哦！
0: 质量非常高。
1: 他刚才反手这个动作是还是反撕？
0: 是反撕。只不过说他进台动作是缩小化了。
1: 嗯。
2: 哎，对。
1: 考验林如的接发球，8-6。发了一个反手位的短球，

0: 直接发球得分。其实雨果这个高抛球啊，它看似很柔，但是它其中接到手的那一刻，它是有一些明显上旋转上的变化。
1: 嗯。

0: 因为子豪在运动生涯当中也跟雨果好像交手过一次，
1: 是在很早之前交手过一次，
0: 对。

0: 8-9，第二局的关键分。
1: Z-A-9。
0: 比赛是采用7局4胜制啊，这是第二局。
1: Close the door. A-9。
2: 哇，这样太高了。
0: 这个球我觉得雨果在出手的时候还是自己很注意节奏，就是在自己不舒服的时候怎么能够限制林茹的速度。
2: 是，其实林茹这种前三板叫衔接已经很主动了，
0: 对，
2: 但是被雨果转过来了。
0: 这样雨果卡尔德拉诺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10-8。

0: 哇，漂亮，这个反手。对，这个时候林允如不管雨果怎么进攻，还是要往前去靠，往前去顶。
1: 一旦退了，就是不同的局面了。
0: 是。
1: 林允如挽救了一个局点。
2: 哇！
1: 还有哇！这球太深了，他的空间感和手感太好了，
0: 是太精彩了。
1: 这是在大范围移动当中的救球，哇！最终是兑现了这个局点。这样的话，前两局的比分都是11-9，巴西选手雨果卡尔德拉诺目前在这场半决赛当中2-0领先林昀儒。
3: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水中贵族，百岁山，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每一份平凡的努力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认真耕耘的人都值得被支持。中国农业银行普惠金融，心有天地任耕耘。
1: 这将是中国台北选手林昀儒非常关键的一局。
0: 前两局两名选手都是打到9-9。
1: 对，
0: 开始提速了。
1: 这一局林昀儒可能需要更加坚定自己的战术，且像子豪说的，林昀儒需要在近台把自己快速的这种优势给发挥出来。
0: 是，因为一旦退到中远台，其实它的质量包括速度是有差距的。
1: 对，这场球现在不单单是雨果2-0领先的优势，更在于他今天的临场状态。

0: 态非常好。
1: 是。非常流畅这个球。
0: 擦边了，
1: 擦边了。其实对于林昀儒来说，他的发球的节奏包括落点上可以再变化多一些，尤其是反手位的中间长，包括雨果的正手位小三角，可以打一些技战术的变化。他现在就一味的是正手短和反手长，有的时候这个阶段被砍死了。
0: 嗯。

0: 这一局一上来好像没有太多的板数，
1: 是
0: 雨果卡尔德拉诺在斯文尼决赛4-1战胜了菲利克斯勒布伦，且每一局球都是2分的分差。对，拉
1: 拉

0: 到。
1: 两位选手现在的世界排名只差了一位啊，刘云茹是排第六，雨果·卡尔特拉诺是排第七。
2: 好球！这球接的是有点高，但是通过后面的这种判断去拉回来了。
1: 5-4，这球一上来林如这边的状态是专注的，但是呢可能在这个过程里边需要他去少犯一些错误，这样这种状态可能会延续的更好。
2: 是，首先这几个接发球都是拧拉，他可能在专注的情况下想把技战术打得更加简单，要不然他一会儿搓长一会儿摆短，其实对于雨果来说现在他的状态包括他任何球都会有。
1: 这样连续两个失误之后，林如这边请求了暂停。
3: 有想法吗？这波还行，他接发球，你先试着站中心，你就直接站两边。正手转你就只能摆劈，反手转就直接拧出去，就是很单纯站中心一个空，开球给你这边。然后刚拧的没错，直接
4: 这没问题。
3: 但有时候，
4: 就是那个感觉还没 feel 还没上来，把 feel 做起来就好。因为几个箱子球打出，确实会自己会有点小闷嘛。
2: 对，其实现在林雨柔技战术并没有太大的毛病啊，只不过说雨果对于下旋变成上旋球这版的提前判断包括质量和命中率在这个时间段两局半了都是非常高，只不过对于林雨柔来说这个时候第一别懵，第二就是技战术要还是要

0: 坚定地去执行，把雨果这一段非常兴奋这个时期给扛过去。
1: 两位球员虽然在过去的四次交手都是零如获胜，但这是他们今年的第一次交手，距离上一次交手已经是有1年多的时间了。然后雨果又是那种球质特别重的，可能有点独一档的这种存在。
0: 是。

0: 哇，漂亮！
1: 就是反手位围了一个大角度。
2: 暂停回到场上之后，林如这边是连拿了三分，8-6，现在建立了这一局的优势。再拿一分，
1: 就差一点啊！雨果的这个背后击球，

哇，正手反拉直线。

0: 形成上旋。哎，
1: 那有一些带网。
0: 雨果这边还是尽可能的先从林如的中间开始发动。还是想去穿这条直线，没有上台，这样林如是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他也是看到林如这边侧身了，
1: 是，不光是这个时候技战术的考验，也是对双方球员的一个心态上的一个博弈。
0: 哇，这个反手的节奏太快了，
1: 是，
0: 这样11-8，林如扳回了一局，现在双方打成2-1，还是巴西选手领先。

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4: 林如这边是拿下了对于他来讲非常关键的一局，
5: 是上一局的暂停运用的非常的时机非常好，
4: 对，接下来这场半决赛的第四局，林如来发球，哦，上来裁判就判了一个发球，
5: 林云如挑战，
4: 对。
6: DTR challenge by Lin for service angle。

0: 李云茹在今年的新加坡大满贯赛，她是打进了男子单打的决赛，最终是获得了亚军，这也是她目前在职业生涯当中唯一一次啊打进大满贯的单打的决赛。而这位巴西选手此前还从来没有站上过大满贯的单打的决赛场，这个球挑战成功了，
1: 非常标准的一个发球。
0: 对，

0: 连续两个勾手发球是有效果的，因为这个旋转发过来以后，它能够避免雨果顺旋转的拧拉，包括摆短。因为你换了一个旋转去发，雨果就要去考虑这个球应该怎么去接。
1: 嗯。
2: One two。
1: 雨果退台之后，他两边的护台能力还是挺强的。
0: 是。
2: Two all。

0: 哇，摆住了正手位短球。
1: 雨果的前三板的控制，包括他的手感是比原来要进步了，尤其是他的球点，他的意识是比原来要好。嗯，
0: 其实雨果他在进入到就是上旋球方面的能力一直以来都是不错的，但是真正决定他能否这个再去提升的，可能还是要再往前倒的，在这个前三板上台内球的一些技术上。
1: 是因为每一个环节他都是有可能去得分的，包括他的得分体系是在后面，但是前三板他不能被对手抓住。
0: 对，
1: 这样的话抓住以后他的优势完全体现不出来，可能也是他近期特别注重的一个环节。
0: 这球虽然雨果这边反手位发动很快，但是林如准备的非常充分。好像拿下上一局之后，林如这边的气势稍微回来了一些。
1: 是。
0: 林如今天的反手位长球发完之后，在这个回合球当中的得分率目前不是特别高。
1: 明显换了鼓手发球以后，雨果的拧拉它是有一些带侧旋，就治疗没那么快，速度没那么快，这样的话给林如的反手衔接空间就来得及。
0: 这个时候雨果想去变了，
1: 是想要通过高质量去打破这个局面。
2: 7-5

0: 高温 Day。
1: 好，一个擦网。这球是一个小机会球，比分又来到了7-7。
2: 林如今天在侧身正手的这条直线的上台率不是很高，好多球都是出界，
1: 有的时候球比想象中的更短一些。又是一个运气球。
2: 现在卡尔德拉诺比分反超了，注意衔接。
1: 双方的大角度的这种对抗啊，
2: 对，
1: 从上旋你看中间还打成了一个下旋，削了一下，
2: 这是很关键的一分。这球雨果这边撕完之后是想侧身的，在远台依然很凶啊。
1: 又发球发了个转不转，
2: 林如是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10-8。
1: 其实林如这球也是硬着头皮去顶了一下。
2: 对，林如需要在被动的时候拿出他特别强硬的反手。
1: 是。
2: 哇，只差了0.2个百分点，在发球轮次的得分率。

0: 哇，反手被挡回来了一板，这样的话在0-2落后的情况之下，林茹是倒赶了两局，现在在这场半决赛双方打成了2-2平。
1: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林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4: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5: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4: 外星人电解质水，抬盖，赢一瓶。
6: 特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奇翻译，特奇提词，特奇拍照，特奇导航，特奇 AI 眼镜。

0: 这是今年中国大满贯赛第一场男单的半决赛，在这场之后，中国选手周启豪将会登场，他的对手将是日本选手松岛辉空。目前第一场半决赛，林茹和卡尔德拉诺是打成了2-2，
1: 双方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
0: 没错。士气在往林茹这边来倾斜。
1: 是。
0: 这种气势可能对于临场的运动员来讲，林茹是在0-2落后的情况之下发动了自己的这种绝地反击，所以他的这种强烈的气势会给对手一些压迫。
1: 是，而且能感觉到从暂停以后林茹打技战术更加的坚定。
0: 嗯，
1: 因为前两局雨果确实从这个每个球的视野上都打出了超出林茹想象的很多球，就他的起伏可能这个时候状态我达到90，但是有的时候有可能你看第三局到第四局，他有可能到后半局他状态到30%，但是林茹来说就一直保持在50-60的这种状态上。
2: 1-3

0: 率先上手，高球扣杀，
1: 很好的开局。
0: 对，
1: 所以说大家能觉得林昀儒在近期的这种比赛，包括以往他的成绩还是相当稳定的。
0: 没错，
1: 当然你看雨果的以往成绩有的时候会很高，但有的时候可能就会很低。
0: 所以这边也想让这个比赛稍微的停一停，这个把时间拉回到当时第三局，林昀儒应该是5-6落后，然后叫了一个暂停，那个暂停成为了一个转折点。
1: 是，而且7局4胜当中他的时间很长，不可能说我4局球都是非常高的一个状态和非常高的一个专注度，
0: 对，
1: 他肯定会有一些起伏。那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雨果的这个专注度就不像第一局第二局这么高了。
0: 我印象当中，在前两局啊，雨果给到这个林昀儒的中间球，林昀儒这边好多时候失误比较多。但是你看现在，再从这个中间作为一个发动点的时候，林昀儒这边的棋板质量在不断的提升。
1: 是。
2: 来 ，two seven。
1: 球拧拉，节奏上有一个细微的变化。
0: 卡尔德拉诺在这一局确实感觉有点盯不住，起伏比较大。
1: 嗯。

0: A three。
1: 把长的。现在林育儒在场上确实很清楚。
2: 这球也达到了雨果的舒适区啊，
1: 对，也是从正手回到中间。嗯，反拉斜线，林如拿到了第五局的局点。哦，削了一板。不得不说，在这么大的这个场馆，这个空间感真的是不错。
2: 嗯，
1: 这样11-4，林如拿下了第五局，已经是连拿三局了。现在3-2，站在了这场半决赛的一个制高点上。
3: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

0: quem? Lindo são? Lau, ó.
1: 在0-2落后的情况之下，能够连拿三局啊，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林如也是凭借自己的表现，现在站在了这场半决赛的制高点，将所有的压力推给了巴西选手雨果·卡尔德拉诺。这局要看看卡尔德拉诺的经验能不能够帮助到他。
2: 对于雨果来说，第六局首先是要判断出林如的进攻线路，包括在这个情况下能够积极的去转。
1: 嗯，退台之后正手反拉直线。

0: 加上假下之后侧开用自己的正手拉开了角度，5-0的开局。
1: 对，
2: 能感觉到第六局林昀儒的前三板，尤其是上手的时候，有一些降速，反而对于雨果来说，他会主动去靠退下台以后靠质量靠连续去得分，
0: 这有可能是在3-2领先的情况之下稍微有一点点保守，
2: 是又想求稳了。
0: 对， 两位球员面对这场比赛都有无限的动力啊，毕竟获胜的一方是直接进入到了决赛。
3: 6-1

0: 大满贯赛事的级别很高，高手云集，要想进入到决赛也要连赢五场，所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这鞠林如确实是过于求稳了。
0: 嗯，就一旦前面一求稳之后，你在临场觉得这个比分不可控，你想再凶起来，这个不太好去转换的。
1: 是能够明显觉得刘云如降速，然后雨果才有空间去加速度，
0: 或者两位球员其实在过去几局都消耗很大，所以他们等于都是用了一局的时间来调整了一下。
1: 是
2: 3-9

0: 10-3。这样11-3，双方打成了3-3平。接下来的局修需要他们快速的去准备好面对这个决胜局。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韧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6: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7: Deciding game, Adelano to serve, love all.
0: 两位在初次交手2017年的捷克公开赛是打到了决胜局，当时雨果卡尔德拉诺4-3胜出。在2024年的时候 WTT 法兰克福冠军赛打到决胜局，林如是3-2胜出。
8: 期待第三次看谁能胜出。
0: 但是这场比赛的级别还是要更高。
8: 看一下第7局双方在前3把的争抢中谁能占到先机。
0: 对。

0: 直接揭开了角度。
1: 是。
0: 刘云茹这边还是很积极的调整过来。
1: 这个时候不能像第六局还去放慢速度。
0: 对。其实两位的这种实力是没有给对手任何放慢速度的空间的，只要有一方打得偏于保守，另外一方的这种进攻的威力就会释放出来。
1: 是，有的时候你主动去进攻失误其实是正常的，但是我们的技战术运用是对的就可以。
0: 对，
1: 因为只要你一放慢速度是给别人机会，有的时候这个思想就是我一旦去懈怠了，所有的技战术他首先是想不到，包括也会给对手提高他的士气。
0: 决胜局上来，雨果·卡尔德拉诺0-3落后，马上叫了暂停。在2023年的新加坡大满贯赛，雨果当时打进4强，然后在半决赛是不敌马龙。这一次在中国大满贯赛进入到4强，也是他在今年大满贯赛事当中的单打最好成绩，因为中国大满贯赛是在今年最后一个大满贯。看我一下，有想法自己做都没问题。好，赢了，最后一局电话掉。好，我已经不战过了。好了，我已经不战过了。刘云茹是在2024年的新加坡大满贯赛进入到4强，然后半决赛是输给了梁靖昆。然后今年在新加坡大满贯赛打进了决赛。
1: 看一下雨果暂停之后回来有一个什么样的表现。
2: 1-3

0: 哇、哦，差一点。这是林如在今年的中国大满贯赛打的第四个决胜局了，雨果的第一个。
1: 一个发小得分，斜击球雨果搓的质量很高，
0: 对，所以也更能够体现出来林如的这个反手的能力。
1: 是。

0: 对，
1: 两个反手球都被林茹给盯住了。
2: 现在林茹在决胜局6-2领先四分。哇，7-2了。
1: 嗯，场下的教练也是非常的激情啊。
2: 对，卡尔德拉诺反手位的发动，

0: 这个球林日如示意了一下，
1: 其实发高了没发好，
0: 对，
1: 然后击球是对手没拉着，
0: 所以他等于是有点发到板边上了，
1: 对，有点不好意思。
0: 这确实是雨果比较擅长的。
1: 嗯，
0: 雨果·卡尔德拉诺现在还落后四分，接下来是他来发球。直接拧中间，雨果退台，这个反手位的反思没有上台。
1: 你看林如这个时候也不退了，
0: 对，
1: 我就防着你拉好了。 4-9
0: 反手位快撕，现在林如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半决赛一上来0-2落后啊，现在是林如的赛点。

0: back， 嗯 ，ten five，
1: 换一个勾手发球，换一个节奏，换一个旋转。
2: 拿下了，十一比五，林如拿下决胜局，从而以4-3战胜了巴西选手雨果卡尔达拉诺。在这个赛季继新加坡大满贯赛之后，在中国大满贯赛再次打进了男子单打的决赛。面对这场半决赛，对于两位来讲，在中国大满贯赛这项赛事当中都是成功的，包括雨果也能够跟林如在这场半决赛打到决胜局，两位携手奉献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当然最后我们要祝贺林如他再进一步，这一次他踏上了中国大满贯赛的单打的决赛场，也将会等待中国选手周启豪和日本选手松岛辉空的胜者。我们也稍微的休息一下，等会儿来关注另外一场男子单打的半决赛。

0: 外星人
1: 喊我
0: 哈西达，
2: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3: 外星人点点点解释，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2: 外星人电解之水，
4: 开盖赢一瓶。
5: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0: 有料有实力，我选开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1: 草本炖饮来一罐，
0: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开奇炖饮。
2: 运动文跑，放假文野，凯兰尼斯文野系列上市。
3: 运动文跑，放假文野，凯兰尼斯文野系列上市。
4: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0: 士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1: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2: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5: 每一份平凡的努力

0: 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认真耕耘的人都值得被支持。中国农业银行普惠金融，心有天地任耕耘。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4: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气之锤，开盖赢一瓶。
5: 各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各级翻译，各级提词，各级拍照，各级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
7: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8: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7: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8: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7: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8: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9: 每天9:39，
10: 温室润养好时候，
7: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1: 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致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0: this match are Hang Yong Ling from Singapore and Celeste Araújo from Portugal.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回到北京的首钢园来关注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刚刚结束的男单半决赛，林昀儒是率先进入到了决赛，将会等候周启豪和日本选手松岛辉空的胜者。在现场的评论席依然是前国手赵子豪陪伴大家一起来关注这场男单的半决赛。子豪你好。
2: 主持人好。
1: 子豪，你应该对，你的队友周启豪，包括这位日本选手松岛辉空都非常的熟悉。那在这场半决赛正式开始之前，您不妨来做一个这场比赛的一个前瞻。
2: 首先周启豪在本次比赛的状态很好，包括对手松岛辉空也是一样的。不过对于今天这场比赛来说，是对周启豪是一个挑战。挑战的同时也是一个机会，因为。目前对于我们主要对手来说，日本松岛辉空是一个相对非常强劲的对手，相信在赛前的教练组包括所有的队员会给周启豪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技战术布置，包括很多细节等等，遇到困难的时候怎么处理，也希望这场比赛周启豪能够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和最佳的状态。
1: 这是中国选手周启豪第一次打进大满贯的单打的四强，并且整个晋级之路确实非常的不容易啊！能够在自己的主场进入到四强，等于也是一次很好的自我证明嘛。
2: 是。
1: 松岛辉空他的晋级之路在四分之一决赛是4-1战胜了冯艺昕。啊，这是一下子拉回到了今年的欧洲大满贯赛。当时在16-8的比赛当中，两位球员的交手打到决胜局，决胜局的9-9，或许那场比赛会有一些遗憾，所以今天希望周启豪能够很好的去总结那场球，来面对今天的这场大满贯的半决赛。
2: 是。
1: 中国选手周启豪今年29岁，世界排名是排在17位 ，WTT 的胜率是71%，非常有含金量的晋级之路。第一轮3-2战胜了郭勇，第二轮3-2战胜了队友向鹏，第三轮的时候3-0淘汰了日本选手张本智和，在四分之一决赛是4-2逆转战胜了韩国选手张宇珍。
2: 是，这一路的对手都很强。
1: 对。这是跟韩国选手张宇珍的最后一颗球，4-2，职业生涯第一次打进大满贯的单打四强。
3: 观众朋友们，比赛即将开始，让我听见你们的加油声。
1: 这已经是松岛辉空在今年打进的第三个大满贯的四强了。今年他在美国大满贯赛是获得了男单的冠军。好，比赛开始，周启豪来接发球。

0: 孙导回空，他的单板质量非常高，反手位的能力很强。
1: 是。
0: 周启豪是正手体系的球员，他的正手的能力是很突出的，
2: 尤其是正手的连续进攻非常强。

0: 对于周志豪来说，进行到相持段一定要往前去靠，往前去顶。你只有在强对抗当中给自己的正手制造机会。
1: 这个球弧线控制得很好。把中间长，好球，
0: 好球！对，一定要打出这种质量和这种衔接。
1: 对，这个反手的击球点还是非常靠前的。回摆了一个擦网球，这
0: 是。
1: 样打成4-4。
0: 看住了，
1: 这段时间两位都在发长球。这已经是今年两位的第三次交手了，在横滨冠军赛的时候交手过一次，然后是欧洲大满贯赛。所以有了今年的前两次交手之后，也会对对手的一些习惯、球路有一些熟悉。
0: 是。其实对于哪一个环节，周宇豪其实很明白，
1: 对，
0: 特别是反手这条线，一定要往前去顶，因为中间有一个球是顶得非常好，就在这个近台跟中前之间，他一定不能徘徊，一定要非常坚定。
1: 好的，都擦边了，
0: 是。
1: 死脑挥空也是让他腾开手之后，他的单板质量非常高，所以周启豪需要把速度给抢住。
0: 是。你看周启豪这几个球反手还是有一些太靠后了。顶。
1: 哇。刚才周强发动的第一板的反手对角线的进攻其实质量很高，被对手给反拉回来，这样送脑挥空是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11-6，送脑挥空拿下第一局，目前周启豪0-1暂时落后。
2: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水中贵族，百岁山，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执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每一份平凡的努力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认真耕耘的人都值得被支持。中国农业银行普惠金融，心有天地，任耕耘。
1: 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二局，周启豪来发球。
0: 好球，看住了。

0: 有战术变化。
1: 第二局开局不错，
0: 是提速了。好球，拧完以后之后的衔接，这几个球，四个球，看周启豪非常积极啊。
1: 这场球应该是沙溢也是来到现场来观看这场比赛。这个没关系啊，
0: 没关系。
1: 自己的进攻打得很积极主动，
0: 是。其实也看得出来周启豪也有准备。
1: 对，哇，质量确实很高。
0: 是

0: 能感觉到松岛飞空的节奏很快啊。
1: 好球！

0: 这局开局开得很好，
1: 是。
0: 但是
1: 周宇豪来说，这个时候可以节奏放慢一些，打一些技战术变化，
0: 开中间长。这两分，一个正手和一个反手，还是临场感受到压力之后又打得有点过凶。
1: 嗯。

0: 5-7。
1: 这两球好像基本上都是上旋球直接对抗，
2: 是，而且这段时间司脑挥空的上旋球状态特别好，
1: 对，
2: 所以豪可以再去尝试一些下旋球。节奏有一点快，
1: 对。发了一个直线的长球。这局感觉在抢了一个好的开局之后，这个节奏还是有点被松岛辉空带得过快了。
2: 嗯，其实这一局球在4-0，周宇豪一个连续的强势进攻下，宋晓峰一个反手的像下意识怼完以后，这个状态好像就出来了。
1: 对，这场比赛的关注度是很高的。哇，好球！
2: 好球！
1: 正手直线。我们的教练团队啊，我们的队员们，包括还有这个沙溢和胡可，都是在关注着这场球。
2: 嗯，好球，发球的变化。
1: 对，周启豪将比分追成了9-9。宋晓峰打了一个发球抢攻，现在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啊，这两分，尤其是这个接发球有点可惜了。
2: 嗯，
1: 这样的话，现在宋晓峰是2-0，在这场半决赛领先。
3: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海陆
6: 嘴巴干，
5: 咕咚一口
6: 眼睛干，
5: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6: 身体累
5: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6: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7: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8: 谁跟着你啊？没事，他这会儿跟老苗子，那你玩短的吧。啊，
0: 大天
1: 这场比赛对于中国选手周启豪来讲确实是困难很大啊，现在又0-2落后。

0: 后，这是考验他的时候。
1: 是，但是不要受到前两局的影响。
0: 对，
1: 重新发动。
0: 这一局更关键的是节奏。
1: 是。
0: 好的，
1: 好球。
0: 有的时候一味跟宋岛回空去硬碰硬的话，因为他有很强的这种单板质量，效果不见得好，所以还是需要更多的这种变化结合。
1: 是，你这就好，也是展志荣为换逆转发球。
0: 把长球，好的，
1: 好
0: 发球。王林琴主席也在关注比赛啊，包括秦日俭指导。
1: 好球，发球
0: 到右半台来发这个逆旋，其实效果还是不错的。
1: 是因为换了一个发球，对于宋岛回空他要去思考这个球，因为前面没有接过，
0: 对，
1: 他肯定上来要试一下旋转，包括落点上他有他需要去判断。
0: 可能在赛前因为周九要打专门之和那场也发了很多这个逆旋，他赛前会想到，但是很多这个球的旋转还是要结合他临场去感受。
1: 是的。
0: 好的，
1: 球扛住了这一板高质量。
0: 对，衔接真的很重要，不管是主动进入相持还是被动。
1: 是，首先我们先把比分去纠缠住。
0: 对，拉住，好球，来个轻的调动一下对手。哇，这球宋岛回空打的确实也是水平很高，
1: 而且他的线路一直是盯着周九豪的反手位。
0: 就他现在能力变强，也是体现在他不是一味的凶，有的时候也会开始控制，然后再找机会出手。嗯，好球。第三局的6-6。运气的擦网，宋岛回空这边失误了。
1: 嗯，看看这个球是不是转折啊。
0: 嗯，耐心再救，
1: 扛住。
0: 哎，这两分球虽然都是很被动啊，但是周启豪退台之后的这个防守非常的顽强。
1: 是每一个球都是拼命的去救。
0: 对，8-6。
2: Balance please 8-6。

0: 好球，在小好发球，暂停了。
1: 白帽。
2: 现在周启豪是在第三局领先一分。
3: 想好
4: 正常里边出手，
3: 几号质量现在肯定是够的。实际他现在第一下你拿他不发的，他有时候拽你一下，你这个后边球有点连续性，有点准备，对吧？包括这个，包括他这个，如果两个接完球，长了一点加起步加进去，转准了就顺势，顺势旋转定的顺，尤其上面上面顺势拉，转的掉在下，好点点没问题，对吧？哪儿好拉拉拉，把球拉完就护一下。
5: 对不对？要改一点，赶紧打上去，没问题，
6: 是吧？想好坚定啊！
2: 周启豪今年29岁，其实从竞技体育的角度来讲，也算是一位中生代偏老将的这个球员了。
0: 嗯。
2: 然后在这一次的中国大满贯赛，也是顶着压力啊，一路进入到了四强，开长球。
7: 好球，
0: 好球，非常提士气的一个球。
2: 对，对手也开了一个长球。这个时候就看谁更坚定了啊，第三局的关键分。
0: 再次回到9-9。
2: 发球轮次得分率现在还需要提升。现在司马辉空是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

0: 好的，
1: 好球，依然很果断。
0: 对，王浩知道。
1: 对，这个时候需要更加坚定的去出手。
0: 侧身漂亮，
1: 好球，
0: 反超拿到这一局的局点。

0: 希望空空的接发球直接失误，这样的话在这场半决赛中国选手周启航是扳回了一局，现在双方打成了2-1。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7: 每一份平凡的努力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认真耕耘的人都值得被支持。中国农业银行普惠金融，心有天地任耕耘。
8: 正手里边第一下抢，第二下你拉出去以后再拉出来，球还是软的，你这样不用太大，有点空间，稍微有一个
9: 点是对的啊。
10: Fourth game, draw the serve。
0: 上一局周启航也是挽救了一个局点啊，逆转拿下了第三局，接下来是双方的第四局。
11: 好球，有了一局的胜利，可以说周启航的自信心可以再增强不少。
0: 对，可能过去的那一局的胜利更有助于周启航在比赛当中清晰的去把握一些节奏。这个松岛辉空的上旋球的能力确实是很强。
11: 好球，对，若从下旋球转成上旋球，松岛辉空的失误就会多。
0: 对，
11: 可以可以。
0: 哇，救得不错。其实在过去的三局当中，大部分的时间还是松岛辉空这边主动发起的进攻，但是周启豪这边在这个防守方面盯得还是很紧的，
11: 是
0: 在想办法的一个状态。
11: 对，这就是周启豪一个特点，正手位的一个反拉。
0: 第四局开局5-2领先三分。
11: 这个球要注意，松岛辉空开始给你晃了，就节奏要控制好。

0: 是能感觉到司马徽空一旦想节奏加快的时候，他的发球基本上都是上面球。
1: 嗯，
0: 就他给你全打上面球。
1: 好的，一个节奏上的变化。我记得前面啊，周启航好多这个反手的直线节奏比较快的给到了司马徽空的反手，他马上就能够顺势把这条斜线给撕出去。
0: 是。
1: 9-4。想想接下来的这个接发球，摆正手短，现在对手将比分追到了7-9。周启豪很关键的发球，
0: 是要想好控制好节奏，
1: 嗯，
0: 把节奏可以放慢一点，

0: 能不能打一个发抢？
1: 好球。
0: 10-7，周启航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拿下。11-7，这样这场半决赛周启航也是在0-2落后的情况之下，现在将局分追成了2-2平。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现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5: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Fifth game, Pasushima to serve. No ball.
0: 中国选手周启豪这边已经是连拿两局了，接下来是这场半决赛的第五局。
1: 是。对，周启豪可以再释放一些。
0: 对，我觉得现在周启豪这个状态是慢慢的越来越投入到比赛当中，且越来越自信。
1: 是。
0: 救得不错。其实这个也是因为松岛葵空他整个人压上去之后，他的重心转换会稍微慢一些。
1: 对于这个时候，松岛葵空也逐渐的体现出他的不稳定了。
0: 对。好的，
1: 好球。超级神球的，
0: 对，
1: 给扛住。
0: 扛住了对手的进攻。嗨！松岛葵空这个时候在心态上也是出现了一些变化，
1: 是，
0: 所以他在场上的失误在增多。哎，这是一个运气，
1: 一个运气球，没关系，
0: 对，
1: 不要受影响。
0: 在对手出现起伏的时候，关键还是要把自己给做好。
1: 是。
0: 松岛葵空把比分给追上来了。

0: 再次回到六比六平。
1: 嗯。这是一场左右手的对抗。对，刚才也是面对孙老辉空正手拉过来到自己反手位的这板球。哇，漂亮，
2: 好球。
1: 关键的一分。这一分的反手出手也很硬。
2: 是。
1: 被动之下通过自己的反手转攻。这个球没有踩上点，
0: 是，其实对手中间有一个球是板边了。
1: 这个，
0: 嗯，
1: 双方再一次打平。第一板给中间，但是下一板给到孙老辉空的反手了，
0: 咬住比分。
1: 哦，
0: 哇，
1: 这个球细短控制的还是不错的。十比七，孙老辉空拿到局点。把长的。这样十一比七，孙老辉空拿下了第五局，周启豪二比三落后。
3: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海陆，
7: 嘴巴干，
6: 咕咚一口，
7: 眼睛干，
6: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7: 身体累，
6: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8: 高度三老虎，
1: 双方的第六局。
0: 周启豪要坚定战术，
1: 对，
0: 尤其是每一个球都不能有一丝松懈。
1: 上一局虽然很可惜啊，因为开局开得非常好，但是已经过去了，还是要很积极的去面对这一局。
0: 是，
1: 哇，
2: 好球！
1: 对，这个点是对的。

0: 好的，
1: 发球抢攻，
0: 对，
2: 其实就落点发的特别好，发到松岛回空的中间位。
0: 嗯，松岛回空的中间正手出现失误，这是有压力的一局，也是没有退路的一局。

0: 所以这个球送到回空，有一点樊振东抹了一个侧旋。
1: 其实面对斯诺夫宫这样进攻能力比较突出的球员，还是需要想办法去通过落点和节奏去尽可能的限制对手的上手。
0: 是，有的时候对方的进攻势头很猛的情况下，我们不要跟着别人的节奏去走，
1: 对，
0: 我们首先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包括在有机会的情况下我们去主动进攻。
1: 5-5，嗯，这球擦边了，
0: 擦边了。周雪豪这个正手位接发球这一环节被松岛惠空抓得非常准。
1: 嗯，
0: 因为松岛惠空他的反手位发球特别突然，所以周雪豪可能注意力一直在反手位，
1: 这个有点可惜。其实这一分很关键，
0: 再摇一摇。
1: 嗯，这样，松岛惠空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松岛辉空，即便是这场半决赛。这样，这次中国大满贯赛的男子单打的决赛将由松岛辉空来对阵林如，女单的决赛将由王曼玉来对阵佐藤桐。好的，各位观众，这一时段的乒乓球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赵子豪的精彩点评。下面进入由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0: 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0: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1: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2: 每一份平凡的努力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认真耕耘的人都值得被支持。中国农业银行普惠金融，心有天地任耕耘。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海陆
5: 嘴巴干，
4: 咕咚一口，
5: 眼睛干，
4: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4: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世界拳王争霸赛。您现在看到的一场比赛呢，是一场空缺 WBA 轻量级世界拳王争霸赛的较量，对阵的双方是美国拳手弗洛伊德斯科菲尔德对阵加拿大的拳手卢卡斯巴迪。在擂台上，红脚选手呢是24岁的弗洛伊德斯科菲尔德，身高和臂展都是1.70米，出生于拳击世家。24岁的他呢，是2020年的10月份开始自己的职业首秀，在此前的19场比赛当中呢，是保持着全胜的战绩，这也是在轻量级当中的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而他的对面穿着白色短裤的，这是加拿大的拳手巴迪，卢卡斯巴迪呢，32岁，身高是1.75米，在转战职业之前有过10年的奥运体系拳击的经历，而在2019年的5月。打了自己的职业首秀，到目前为止呢，也是保持着全胜，20场比赛全胜，15场比赛 KO 对手。这场比赛呢，两个人争夺的这条空缺的 WBA 轻量级世界冠军的金腰带，是之前格翁塔·戴维斯所拥有的。而格翁塔·戴维斯呢，在去年的3月份战平了拉蒙·罗奇之后，直到现在呢没有打比赛，所以呢在今年的1月份 WBA 是暂时剥夺了格翁塔·戴维斯的金腰带，而现在呢对他的称呼叫做休眠拳王，也就是正在休息当中呢没有比赛的拳王，但是呢至少还保留着一个拳王的头衔。而格翁塔·戴维斯在接下来他的这个比赛啊，确实什么时候打，或者说到底打还是不打，也是比较受人的关注。而他留下来的这条腰带就将在这两个人之间产生。而目前呢，这两个人在轻量级也是在 WBA 的体系当中分别排在第一和第二位的拳手。当然两个人呢，他们各自的最近一场比赛都是在1年以前了，所以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他们个人的状态啊是非活跃状态。而卢卡斯巴迪呢，他在拳坛杂志135磅，也就是轻量级的这个级别当中呢，是排在第8的位置上，可以说也是级别比较高。开局之后呢，斯科菲尔德打的还是比较的轻灵的，他的这个前手刺拳刚才连续的几次对对方形成了有效的截击。这场比赛呢，也是在8月的上旬才刚刚的确定来争夺这条腰带。两个人呢，也是有着2个月左右的准备期。斯科菲尔德呢，他在自己2020年的10月份，也就是在自己18岁的时候，又打了自己的第一场职业比赛。而随后呢，是拿到过这个德克萨斯州搏击运动会的超次轻量级冠军。21年呢，拿到过空缺 NABF 青年超次轻量级冠军。而在22年的时候呢，是拿到过空缺北美拳击协会的轻量级国际冠军。在

当时呢，他是击败了墨西哥的拳手雷内西隆，拿到了 WBA 的轻量级国际冠军。但是呢，在那场比赛当中啊，他也是职业生涯第一次被对手击倒。当然呢，这并不影响人们把他看作是轻量级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所以在这场比赛之前，更加年轻的斯科菲尔德呢，还是更被人看好的一方。而卢卡斯巴迪呢，在转战职业拳坛之后，在23年的5月份拿到过 IBF 的北美轻量级冠军，那也是他职业生涯到目前为止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冠军头衔。卢卡斯巴迪的最近一场比赛呢，是去年的8月23号打的，在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场12回合的比赛当中呢，一致判定击败了委内瑞拉的拳手罗格古铁雷斯，获得了 WBA 轻量级的拳王挑战资格。那场比赛呢，仅仅是一场2星级的比赛。而斯科菲尔德他的最近一场比赛是在去年的6月8号打的，那场比赛呢也是他名声大振的一场比赛。为什么呢？因为他当时的对手是35岁的美国拳手特文法莫尔，特文法莫尔呢也是前 IBF 超次轻量级的世界冠军。而且呢，在那场比赛之前，特文法莫尔刚刚是和这个威廉泽佩达打过两场比赛呢都是点数告负，都打满了。所以说也证明呢，其实特文法莫并没有在他的职业生涯的这个阶段形成断崖式的下降，还是保持着一定的实力。而这场比赛呢，对于斯科菲尔德来说也是将自己的天赋啊兑现为冠军的一场非常重要的较量。在之前呢，他并没有拿到过这个世界级的冠军头衔。斯科菲尔德上步的速度非常快，上步之后连续的打自己的一二组合，打完之后立刻撤出来，两个人呢始终保持着中距离偏远一点。而当巴迪再想向前去做前压的时候，斯科菲尔德的这个前手刺拳的距离掌控相当的不错，他的这个前手刺拳呢是快进快出，而且撤得很深，撤得深回来了之后可以为自己的后手拳蓄力，同时呢让自己的前手也拥有更多的变化空间。巴迪呢，他的前手虽然也往前支，但是要看就是巴迪他的这个前手啊，支的相对来说比较慢，支完了之后收回去的也慢，收回去慢的话呢，这对于自己的后续连招就会比较明显的影响速度。漂亮，又是斯科菲尔德一次前摆的迎击，这一下重量不是特别的足，重量要足的话很有可能击倒呢。巴迪尝试着打后手重击，这前面的几回合呢，两个人还是同时两个人做前手摆拳的重击啊，这一下的换拳两个人似乎是都打到了，但是呢都没有打得那么的实。在世界拳坛当中也出现过两个人同时出重拳，两个人同时击倒对手也自己被击倒的局面，刚才那一下其实还挺悬的。也对于斯科菲尔德来说呢，其实他在这场比赛之前也是希望能够啊在这个级别当中首先拿到这场比赛的冠军，然后呢再统一轻量级。那现在轻量级呢，目前 IBF 的金腰带也是空缺的，因为 IBF 的冠军穆拉塔拉在今年的8月份二番战击败了罗布森孔塞桑之后，第二次卫冕之后，他也是表示呢保持在135磅确实让自己啊太受折磨了，所以说呢他是决计升到140磅。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IBF 轻量级的金腰带就被空缺出来。另外的两个组织呢 WBC 的腰带呢是属于威廉泽佩达的，泽佩达是8月份击败了拉蒙罗奇，拿到了空缺的 WBC 轻量级的冠军，这也是沙克史蒂文森升级之后留下来的这条腰带。另外呢 WBO 的腰带是属于阿卜杜拉梅森呢，在去年的11月份击败了诺阿克斯，拿到了空缺冠军之后，今年的7月份击败了阿尔伯特贝尔，卫冕成功。巴迪再次尝试打重拳，

那现在呢，从两个人的这种比赛的方式来看呢，巴迪打的是比较实的，他的虚招和假动作相对于斯科菲尔德来说呢更少一些。从现在的重拳命中，包括重拳的出拳啊，特别是像击中头部的重拳来看，斯科菲尔德呢都是占据着绝对的优势。确实从速度上来讲，斯科菲尔德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呢他的这个迎击在对方拉开架势打长距离前手直拳的时候，他的你看就这种迎击打得特别的准，而且特别的快。那巴迪呢，他的这个前手拳啊，之前我们就提到过，这两个人出前手的不太一样。巴迪的前手拳出去之后，如果说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击打对手的话，他的出拳速度会很慢。出拳速度慢的话呢，就会导致他的这个出拳即便是碰到对方，穿透力也不是很强，这个力量的穿透性不是很强。这样的话呢，斯科菲尔德可以迎着他的这个前手拳上去，同时呢巴迪拉开之后呢，后手就会有防守的漏洞。所以在十二回合的比赛当中，体能的分配啊非常重要。所以32岁的巴迪呢，在这场比赛里面，他所采用的是一个相对稳健的这种站立的方式，也并不过多的啊去做一些垫脚的跳跃，也不用太多的不做太多的去移动。反而呢是斯科菲尔德，他有这个年轻体能的优势啊，在场上他的移动是要比对方多很多的。巴迪呢就是要一点一点的去压缩对方的活动空间，但是他的出拳确实就是太实了。那连续的两次后手重拳完全都能够在这个级别的对手的预判当中躲起来，会很容易。戈贝尔德刚才后手假动作直接打前手刺，前手刺拳再次破对方的进攻。那这五回合打下来呢，斯科菲尔德对于巴迪的出拳节奏感觉现在已经非常的适应了，特别是当他在这是奥斯卡德拉霍亚，德拉霍亚呢，他是目前算是这个斯科菲尔德的老板，因为现在呢，弗洛伊德斯科菲尔德是隶属于德拉霍亚的金童推广。那这场比赛呢，也是由金童推广和 MVP 来共同推广的，而斯科菲尔德的对手卢卡斯巴迪就是属于 MVP。巴迪基本上就是这种单拳的杀伤，如果单拳能够把时机把握住，能够抓到啊，会有一个单拳。但是呢，斯科菲尔德他这种连续进攻的能力更强一些。这场比赛呢，仅仅是卢卡斯巴迪在自己职业生涯当中啊打的第二场12回合的比赛。他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击败古铁雷斯，拿到了 WBA 轻量级拳王的挑战资格，但那仅仅是一场两星级的赛事。而这场比赛呢，拳击档案的打分是4星级啊，平星是4星级。曼尼克斯的模拟打分，前面的五回合是4-1，斯科菲尔德胜，那基本上也能够反映场上的局面。只是把第二回合啊给了卢卡斯巴迪，巴迪刚才那次前手勾拳的截击做得不错。形成两个人贴身缠抱之后呢，斯科菲尔德也是用自己的后手上勾做一个还击，至少这一个照面啊不能吃亏。那巴迪的这个前手拳打出来之后，顶在斯科菲尔德的脸上，斯科菲尔德是正好啊借着对方的胳膊来完成侧距。所以说呢，这个前手，巴迪的这个前手如果不能够给对方足够的震慑和压力的话，那对方看你前手出来甚至可以不用赌就迎着上去。巴迪刚才是有一个身体上的假动作，但是连续的两次出拳都被对方躲开了。
其实从两个人的这个身高官方给出的数据上来看呢，卢卡斯巴迪官方给的数据是175，而斯科菲尔德的是官方数据是170，但从现实来看，斯科菲尔德应该是比巴迪啊他的身高更高一些。漂亮，巴迪刚才是抓住了机会打了一个重击，但是斯科菲尔德回来的速度非常的快。漂亮，刚才前手的摆拳，又是一次前手的摆拳重击，再来。斯科菲尔德是看到了巴迪呢在重拳之后稍稍的有一些停滞的状态，这是身体反应的一个标志，所以说立刻想去做乘胜追击。那巴迪的这个抗击打还是可以的。巴迪再一次呀直接上自己的后手硬砸，不跟对方去玩任何的假动作，玩任何的虚的，就是上来硬砸。这回合呢很有可能是给巴迪。漂亮，哇，这个后手拳巴迪打的直接把对方啊打的产生了眩晕。斯科菲尔德赶快呢是抱住了巴迪。斯科菲尔德感觉这回合啊他是有一点轻敌了，在之前呢节奏控制的相当顺畅的情况下，这回合对于对方的这个后手重击，他的出拳轨迹好像显得有点掉以轻心。漂亮，斯科菲尔德后手加前手连续的两次有反击，后手再做。那这回合巴迪的这几个重拳打的是真漂亮，真精彩。那这也是呢他的一种比赛的风格吧，就是只要找准机会之后呢就用自己的重拳争取呢能够尽最大程度的给对手造成杀伤。巴迪的20场胜利当中啊有15场比赛是 KO 对手获胜。当然斯科菲尔德这边的 KO 率也不低，19场比赛呢是13场比赛 KO 对手获胜。这巴迪呢在之前他的很多的比赛都是在加拿大和墨西哥进行的。哎，看这是之前斯科菲尔德给巴迪的那一下，但是巴迪的这个后手拳连续的两次，这个真的是斯科菲尔德掉以轻心了，再加上巴迪呢有一个前肩的轻微假动作骗到了斯科菲尔德。斯科菲尔德呢他的反击来得非常的快，上一回合啊应该感觉应该是巴迪的，他的这个重拳呢打的效果更加的出色一些。而现在如果说斯科菲尔德对于对方的这个出重拳的方式有了明显的感知之后呢，加强防守，特别是在移动上多向对方的前手外侧去做移动，看看巴迪还有没有其他的招数。巴迪呢现在他的这个身体位置的调整也是让对方不往自己的前手外侧去走，而把对方的活动空间往自己的后手方向上去做挤压。斯科菲尔德啊连续的几次尝试着向自己的右侧移动，一两步之后看没有空间只能再撤回来。巴迪呢也是在调整着自己面对这个对手的时候呢他的一些比赛的策略，这种微调其实呢在出拳的过程当中你是看不出来的，但是从两个人在场上那种位置关系和移动方向上，一个经验丰富的选手会把对方呢是往更有利于自己的这个方向上去逼。两个人又是换拳，巴迪呢是直接上后手重击，斯科菲尔德走中路把重心压下去之后连续的做身体击打。对，斯科菲尔德刚才还在调左势啊，调反架。这斯科菲尔德呢他之前我们提到过，在24年的时候拿到 WBA 轻量级国际冠军的那场比赛里面曾经被对方击倒过一次，这似乎呢也体现着他在抗击打能力上还是有待提升了。如果说他现在
即便是赢了这场比赛，接着就要去打威廉泽佩达，或者说像他说的要打阿卜杜勒梅森，其实难度都不小。另外他也提到了这条腰带原来的主人就是格翁塔戴维斯，他说如果格翁塔戴维斯回来的话啊，自己也没有问题。但是呢，对于他来讲，就是像格翁塔戴维斯的这种重击的能力啊，是否能够招架得住。进入到双方的第八回合的较量当中，在前面的七回合当中呢，斯科菲尔德应该是至少有四个回合是占优的。好，果然这个曼尼克斯他的模拟打分也是一样，在第二、第六、第七三个回合呢都是给了巴迪4-3。当然这并不是场边的这个场材的实际打分啊。过去两个回合呢，巴迪的通过自己的位置调整，对于对方的限制，另外呢包括自己的单拳重击，让自己的击打效果看起来更加的明显一些。而斯科菲尔德在移动过程当中的这个有效反击，造成明显击打效果的拳数明显没有前面几回合那么多。那这次尝试着左手的平勾重击还是被巴迪挡住，巴迪现在就是顶着对方去硬上，连续的两次前手刺拳，斯科菲尔德逆时针的滑动躲开，巴迪的身体调整速度也很快，斯科菲尔德再做一二，再加一个前手摆，现在换架站成左势。站成左势之后呢，两个人的前手就更近了，但是在前手更近的情况下，后手同时也是相对的，就看谁的后手啊攻防更加的平衡。斯科菲尔德刚才尝试打远距离后手没有打到，巴迪呢也是远距离后手拳打到了身体，斯科菲尔德的加臂，巴迪躲开，在中间还是尝试着连续的不停的做击打动作。哦，漂亮，这个一二打得很立体，一打上二打身体，斯科菲尔德还是需要利用好自己的速度，速度是他面对巴迪的最大的优势。从力量上来看呢，他并没有什么优势，甚至可以说巴迪的单拳杀伤力更强，但是在速度上，在移动能力上，斯科菲尔德是绝对占优的。这回合感觉那两个人应该是差不太多，看看裁判会打给谁。如果说这回合巴迪能够得到更多青睐的话，很有可能两个人呢在前八回合呈现一个5-5的状态。而对于巴迪来说呢，可能从他裁判对于他的回合间的指导的动作，也是提示他需要让自己的身体呢尽量的在左右的摇摆起来，不要在那里呢站得太实。站得太实的话，对方的这个击打相当于是瞄的是一个固定板，而不是移动板。第九回合，斯科菲尔德依旧采用了是左势的站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反架站立。在他调节成左势之后呢，确实巴迪的这个后手啊受到了一些影响。因为调成左势之后，巴迪的后手距离斯科菲尔德呢就更远了一些，他要想直接上来打后手的话，需要的行程更长，需要的时间呢也会更多。
反而呢，斯科菲尔德他的这个后手提速能力比巴迪要更强，所以说呢，他反而呢在几次后手的直接对抗当中啊，能够是先发制人，

斯科菲尔德刚才是横向滑步过程当中后手的反击，阿迪还是想拿后手生砸，这确实啊，距离加长了之后打同样的

斯科菲尔德呢，刚才对于对方的这个进攻的动态捕捉得非常的敏捷，巴迪连续的几次身体的击打，突然间上手大摆拳，对于头部上来，斯科菲尔德一直保持着高度的集中，并没有掉入到对方设下的这个防守陷阱当中。巴迪再次做身体击打，两个人后手的换拳，斯科菲尔德现在非常注意，就是自己打完后手之后，由于自己的身体也要向前压，重心向前，特别是头部向前探，所以说呢，打完后手之后啊，收回来立刻抬到自己的脸颊侧面，这个保护的意识非常强，也是之前吃了亏啊。对，漂亮的挑拳，然后呢再通过躲闪躲开对方后手重击，顺势打反击上钩，巴迪后撤躲开，巴迪在不断的去找上下的这个击打的落点变化。巴迪刚才其实他后手拳第一下的重击打到了斯科菲尔德，是有身体反应的，但是呢斯科菲尔德再一次夹住了巴迪的后手。这场比赛呢是在芝加哥来进行的，在温特鲁斯特竞技场。在这场比赛之前呢，其实还有一场，就是112磅的 WBA 和 WBC 世界拳王的争霸赛。那场比赛，挑战者塞尔吉奥·门多萨呀，在五回合当中4次击倒了拥有着两条世界冠军金腰带的里卡多·桑多瓦尔，最后呢是在第五回合的1分46秒。以 TKO 的方式击败了桑多瓦尔，拿到了 WBA 和 WBC 赢量级的世界冠军金腰带。那在那场比赛当中呢，其实非常生动的向人们诠释了一个重炮手，只要两个人在技术差别上不是非常的大，一个重炮手啊究竟有多么的恐怖。那还是在112磅。摩尼亚芬把8、9两个回合内都是给了斯科菲尔德，斯科菲尔德在调了反架之后呢，确实让巴迪呢感觉到有一点难受。特别是在斯科菲尔德调成了反架之后，巴迪的这个后手的击打效果明显的要比前面的几回合，特别是第6、第7两回合要减弱了很多，后手够不着了。巴迪现在是增强了前手的截击，但是还是这样，就是他的前手啊让斯科菲尔德不怕，斯科菲尔德现在怕的是他的后手，前手呢他不怕，所以说即便是被巴迪点到，斯科菲尔德连动都不带动的，就是直接上来呢去迎击对手。你像刚才的这种单拳的击打，巴迪的前手啊想蓄力有加劲儿，想上击打效果的单拳击打，斯科菲尔德可以很容易的防到，除非呢就是在斯科菲尔德启动刚刚启动这一下，巴迪突然间做这个前手摆拳或者前手平勾的这个截击，有时候呢是可以打到。所以说现在斯科菲尔德是不怕这个巴迪的前手，但是呢远远的躲开巴迪的后手，这就让巴迪有一点难受了，自己的强项自己的优势体现不出来，这也是斯科菲尔德作战策略的一个成功啊。

第十回合还剩下最后30秒的时间，斯科菲尔德还是在不停的做移动，突然间快速的出后手，这就是在速度上要压巴迪，要压住对手。其实巴迪呢，他自己早期在刚刚打职业的时候打的是次中量级，打的是147磅，也要比轻量级呢高出2个档次来。他是从147磅啊降到了135来争夺这个轻量级的世界冠军。而斯科贝尔德呢，最早是打130磅的，是打超次轻量级的，所以说呢是升上来。那两个人在力量上确实是有着差别，但是在灵活性上、在速度上的差别呢也是显而易见。在这回合下来之后啊，巴迪脸上的伤口明显淤青，明显是增多了。现在呢，他是陷入到了对方的这个反架的作战困境当中，自己找不到很好的破局方法。当然，如果说像斯科菲尔德要以现在这样的状态想去统一轻量级，首先就比较难啊。如果说呢，在自己的重拳和抗击打不做增强，再升140的话，确实呢就是难上加难。所以说还是得一步一步来。虽然这位24岁的拳手啊，有着不错的技术和临场调整能力，但是要真正的成为别人难以撼动的世界冠军，还是需要再有更多的雕琢和更多的补强才可以。场内医生呢要检查一下巴迪的眼睛，看看是否会影响后续的比赛。第十一回合上来，斯科贝尔德依旧是站左势，连续的两次后手长距离的直拳进攻。这一下巴迪刚才终于是抓住了机会，但是斯科贝尔德一个侧闪步闪出去之后，立刻呢在后手做出了反击。对，刚才这一下这是名副其实的闪身步。而斯科菲尔德在调左势之后啊，他基本上就是一直在做逆时针的旋转，这样的话让巴迪来看呢是非常难受的。哎呦，但是这一下没闪过去，巴迪的那个后手重击打到了斯科菲尔德，被读秒。哎，正说着呢，斯科菲尔德啊看来又掉以轻心了，巴迪的这个后手启动速度抓住了斯科菲尔德在逆时针旋转过程当中空间刚刚受限的这一瞬间，把后手重拳给扔了出来。后手重击再砸，巴迪继续限制斯科菲尔德做逆时针旋转。所以说斯科菲尔德啊，这个年轻的选手虽然说被人们看作是这个后起之秀、希望之星，但是他的重拳、他的抗击打能力真的是需要再做进一步的提升啊。巴迪又来了，巴迪刚才这一下啊，其实不光是这个拳打的他脚下，其实巴迪是踩到了这个斯科菲尔德的前脚，所以斯科菲尔德这个前脚撤不出去，所以整个的身体呢也很难做横向的移动，包括重心调整过来之后呢，他这个脚下调整不过来，所以说是半打倒、半被踩倒的、半倒的。斯科菲尔德的后手的回击打的速度还是很快的，他的速度是没有问题的。嗯，漂亮，前手的迎击再一次打中。现在斯科菲尔德呢，刚才是调回到正架之后，现在又回到反架。回到反架之后呢，就是要注意巴迪啊，现在他一边在压缩空间，一边呢在用自己的前脚再去挤压和拦截斯科菲尔德逆时针旋转的路线。刚才那次斯科菲尔德

0: 被击倒啊，就是巴迪加强了在脚下脚步下对于对手空间控制所取得的一个成果。但还剩最后一回合了，到目前为止呢，从点数上来看，斯科菲尔德应该是占优的。从这个角度再来看一下，巴迪先做假动作试探压缩空间，然后踩到了前脚，这一下的这个脚下踩这一下，对于斯科菲尔德来说是很致命的。但对一个年轻的选手来说呢，在自己冲向梦想顶峰的道路上遇到一些强大的对手，让自己呢稍微的摔一摔跟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这样的话才能够见识到呢擂台真正的残酷性，见识到山外有山，人外有人。这样的话，一方面可以磨砺自己的性子，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去寻找自己需要继续提高的方向到底在哪里。上一回合的那次击倒之后，模拟打分给了一个10-8。从现在曼尼克斯的这个模拟打分来看呢，两个人差别还是不大，105-102。但最后一回合，斯科菲尔德只要稳住，就能够赢下来。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局面的话，当然巴迪呢，如果要是这样的话，他就需要在最后一回合的比赛当中啊，寻求重击击倒对手了。巴迪在不断的寻找机会，刚才尝试着大力后手重击被对手躲开。斯科菲尔德在这回合呢，虽然说屡次陷入到跟对方的近距离纠缠，但是一旦打到近战的时候，就要用贴靠和搂抱让比赛陷入到僵局。而在两个人对峙过程当中呢，他还是要尽量的把距离给拉远。漂亮，刚才是对于巴迪的后手是有准备的，巴迪的前手截击。巴迪如果说自己的后手重拳打不出来的话，这回合可能就在这样的消耗过程当中过去了。当然这个后手重拳打出来呢也要抓时机，因为越是发力打这样的重击，自己所暴露出来的防守漏洞就会越多。斯科菲尔德刚才非常轻盈的躲开，巴迪再把他往擂台的脚上去逼。因为这个拳台呢应该是相对来说算是在允许的范围当中算是相对小一点点的这个拳台啊，不是那种最大号的应该是。所以说呢，斯科菲尔德的移动，他的空间使用也没有那么大的地方，包括巴迪呢做空间切割相对容易一点。这个时候呢，12回合的比赛结束了。12回合比赛结束之后，斯科菲尔德和巴迪啊两个人呢都在庆祝，但是从整个的过程上来看呢，斯科菲尔德应该还是有一些优势。从这场比赛呢，斯科菲尔德还是让人们看到了他的天赋，特别是他的速度，他的移动能力，包括呢他的这个组合能力。 但同时在比赛过程当中也看到了他的重击的力量有待提升，特别是他的抗击打能力有待提升。像巴迪这样的一个选手，虽然说我们看到他脸上挂彩不少，但是呢斯科菲尔德对他的重拳并没有那种让巴迪啊一下就能够产生非常明显的身体反应，并且呢能够接不住能够踉跄的，这一下算是其中之一。但是我们看巴迪随后他的这个后续身体反应连上的非常快，也就是说呢他的重拳对于巴迪来说是在可接受的范围当中。而巴迪呢作为一个32岁的老将，从他的角度上来说速度确实跟不上对手，在组合上也没有对方打得更加的丰富，但是就那几记后手重拳啊，应该说是他这场比赛非常大的亮点。当然他第十回合击倒对手的那一次呢有一个脚下的踩脚，作为整个击打过程当中的一个起到了一个辅助作用，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合理的技术动作。两个到目前为止保持着不败的拳手，到底谁会在这场比赛当中笑到最后呢？这场比赛之前斯科菲尔德是19场全胜，而巴迪呢是20场全胜。其实斯科菲尔德在之前也提到过自己还想面对沙昆史蒂文森，那史蒂文森呢现在再一次去升级了啊，两个人还是非常的惺惺相惜的，互相举起了对方的手。一个24岁的年轻人和一个32岁的老将，两个人之间呢有着8岁的年龄差，但是这场比赛合力的奉献了一场精彩的较量。10月17号还会有重量级的对阵啊，杜布瓦对阵沃德利。由于呢目前泽佩达在8月份刚刚打完比赛，阿卜杜拉梅森呢则是在7月份刚刚打完比赛，所以说这场比赛无论是谁获得胜利之后，是有可能促成和这两个人打统一战的。
1: Judge Alfredo Gallardo scores the bout119-108.
0: 109, 108, 这差别有点大啊。
1: And Judge Steve Weisfield scores the bout 115-111.
0: 115, 111.
1: For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0: 一致判定。
1: And new WBA lightweight champion of the world.
0: 不管是谁都是新拳王，新拳王啊！最终当名字被念出来之后，还是年轻的弗洛伊德斯科菲尔德成为了这场比赛的胜利者，一致判定获胜，这样他也成为了新的 WBA 轻量级世界拳王金腰带的拥有者。那接下来看看他是否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去跟威廉泽佩达打一场统一战，或者是跟阿卜杜拉梅森打一场统一战，让我们拭目以待。好了，那么今天的世界拳王争霸赛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6: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7: 外星人，点点电解质。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6: 外星人电解质水，还盖赢一瓶。
8: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1: 各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各级翻译，各级提词，各级拍照，各级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9: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2: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知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6: 外星人，
17: 喊我哈西萨。
6: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7: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6: 外星人电解之水，还盖赢一瓶。
1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9: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2: 人生阴阳，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5: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22: 人生阴阳，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德约科维奇，赛会的六冠王，来迎战澳大利亚选手德米纳尔。两位选手都是种子球员。德米纳尔在本赛季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在半决赛战胜胡尔卡奇之后，本赛季的胜场数已经达到了40场，在中网仍然有不败金身的德约科维奇，中网33场连胜。今天他将向着自己第7座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冠军奖杯发起冲击。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2度亚运会的女单冠军王强来担任本场比赛的解说嘉宾。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强。
0: 这场比赛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有太多的期待。这场比赛的挑边嘉宾是郎平，也是中国女排的传奇。

0: 在这儿其实挺想问问王强的，对于这场男单决赛，除了德约科维奇刚才我们已经谈到的要冲击这么多的记录之外，你更关注什么？
1: 我更关注他的状态，他的身体状态。我们当然希望可以打出一场非常完美的比赛，然后两个人身体健康完整的打完这场比赛。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德约打到决赛已经打了9个多小时的比赛了，这个对于他来讲，当然以前对于他来讲不是什么问题，但是现在这个年纪还是有一定挑战。但是也是这场比赛的最后一天了，我觉得他一定会全力以赴，然后把自己所有的体能所有的状态都用到了这场球。
0: 本场比赛的主裁是诺尔，赛前例行的挑边，郎平来抛硬币。本场比赛是德米纳尔赢得了挑边，选择了先接发。其实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开局还是非常关键的，在这一场万众瞩目的决赛当中啊，谁能够在开局建立优势，在心理方面肯定是更加放松的。
1: 但两个人的发球都不这么容易破，而且我觉得在德约打兹维列夫的那一场，德约的接发球真的做得非常的好。在紫薇发球可以发到200多公里的时候，他还能接的角度速度都非常好的情况下拿下了这场比赛，真的很厉害。
0: 在四分之一决赛，德约科维奇是战胜了今年2度夺得大满贯男单冠军的赛会一号种子德国名将兹维列夫。在今年中网2场半决赛其实都有点戛然而止的意味。半决赛德约科维奇是战胜了梅多维杰夫。先来关注一下德约科维奇。德约科维奇今年已经39岁了，身高1米88，最高的男单世界排名排在第一位，目前他的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11位。整个的晋级情况啊，先后是战胜了博尔热斯、布云朝格特、兹维列夫，然后半决赛是战胜了梅德韦杰夫。整个的晋级耗时9小时47分钟，这其中耗时最短的比赛就是第一轮打博尔热斯的那场，1小时50分钟，而耗时最长的一场比赛是第二轮迎战中国选手布云朝格特，耗时2小时52分钟。四分之一决赛和半决赛啊，分别耗时2小时34分钟以及2小时29分钟。其实整个的晋级情况啊，对于德约科维奇来说消耗还是不小的。但就像我们赛前所说的那样，这场决赛对于德约科维奇来说，这个体能是一方面的问题，但同时似乎也不成为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德约科维奇的斗志。来自于澳大利亚的选手德米纳尔，1999年2月份出生，今年27岁，身高1米83，最高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5位，生涯是一共拿到11项。

0: 男单的冠军头衔。德米纳尔整个的晋级情况，他是先后战胜了纳乌内啊，这也是在今年美国网球公开赛首轮比赛当中啊，德约科维奇输给过的选手。但是我们看到，在今年的美网首轮输给纳乌内之后，来到中网的赛场，他还是能够战胜这位新科的美网男单冠军，这也展现出了他的实力。第二轮比赛，德米纳尔是战胜了阿里斯啊，第三轮也就是四分之一决赛战胜了卢布列夫，半决赛收获了霍尔卡奇在第二盘比赛当中的退赛大礼。从晋级的情况来看啊，德米纳尔耗时要比德约科维奇短，耗时7小时50分钟。今天这场比赛也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的第五场比赛的交锋啊，之前的四次交手，德约科维奇是3胜1负。这其中最近的一次交锋是在2025年的温网男单第四轮，当时德约科维奇是1-6、6-4、6-4、6-4、3-1逆转战胜了德米纳尔。两位选手这是第三次啊，在硬地赛事当中来交手，之前的两次在硬地比赛当中的交锋都是在澳大利亚。第一次交锋是在2023年的澳网男单第四轮，当时德约科维奇是直落3盘战胜了德米纳尔。第二次在硬地赛场上的交锋啊，是德米纳尔获胜，当时他是在联合杯四分之一决赛的比赛当中2-6战胜了德约科维奇，而当时德约科维奇也是时任的男单世界第一。2024年当时在联合杯四分之一决赛战胜德约科维奇的那一场比赛，对于德米纳尔来说确实极大的增强了他的信心。那场比赛啊，他当时也是终结了德约科维奇澳洲的43场连胜，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啊战胜时任的男单世界第一。而凭借着在那一届联合杯的出色表现，因为他是先后战胜了弗里茨、德约和兹维列夫三位世界排名前10的选手，他最终是在那一周过后，职业生涯首次进入到男单前10的行列。这是德约科维奇职业生涯的第146场男子单打的决赛。之前在决赛当中的战绩101胜44负，胜率还是非常惊人的。
1: 是的，
0: 他现在手握101个巡回赛的男单冠军，在公开赛年代是排名第三位啊，仅次于康纳斯的109个和费德勒的103个。当然，在硬地赛场，德约科维奇的实力是非常出众的。他一共是拿到72个硬地赛事的冠军头衔啊，这个是排在历史第一位。这是德米纳尔职业生涯的第22个巡回赛的男单决赛啊，之前他在决赛当中的战绩11胜10负。本场比赛由画面上方的德约科维奇率先来发球。好球，
1: 一个好的一发外脚紧跟着进前场打反斜线。
0: 因为今天这场比赛对于德约科维奇而言，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发球来提高自己发球局的爆发效率，这样他才会有更多的精力放在对方的发球局当中。
1: 是的，而且他要尽快的结束这一分，保留一点体力。

0: 中间有一个削球的变化，然后德约先上手，想把球打得更快一些，可惜球出界了。
1: 通过刚才这个多拍，能够看到德约科维奇现在在开场阶段还是很。

0: 刚才这个多拍啊，能够看到无论是在节奏上还是整个的回球速度、深度、落点的保持上，对于科维奇可谓是火力全开。
1: 是的，而且他今天进入状态可以说是非常快了、他在第一局就已经把正手的速度起来了。通常来讲的话，他第一局都是稍微活动一下，就是以控点为主，速度稍微降慢一点点。
0: 而且今天这场比赛一上来啊，德约自己的发球局当中，这个一发的速度啊，要比前几场一上来都要快。好球！这个二发160公里的时速，而且是外脚的落点。其实能够看到这场决赛，德约科维奇一上来真的是把自己的档位啊提得比较高。
1: 是的，而且二发的变化，就第一局就告诉你了，我今天二发就是带着变化来的。我的一区外脚和二区内脚都有的，你一定要做好全方位的准备。
0: 没错，一上来第一局啊，德约科维奇还是有比较强的气势。今天这场比赛对于德米纳尔来说，他确实需要面对很多困难的准备，这其中啊就包括现场所有的观众，可能绝大多数都是支持德约科维奇的。
1: 是的。

0: 其实这个球在横向移动过程当中啊，德约科维奇也是采用了一个开放式的站位，看看能不能搏一个反拍的直线。
1: 是的，其实我们在大跑动的情况下还是用开放式比较多，不管正手或是反手，我们会专门训练反手的开放式，这样我们回位可以更快一些。
0: 德米纳尔发球200公里。其实相较于德米纳尔最开始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啊，进入到这个巡回赛前30的行列，近三个赛季以来，其实他的发球提升是非常明显。底线的相持啊，快节奏的对抗，德米纳尔在底线先吊球了。因为德米纳尔也是一位成名比较早的选手，这个青少年最高的时候曾经来到过世界第二位，然后很早的就进入到了巡回赛的舞台。记得那会儿他整个的身材要比现在瘦不少。近几年啊，他的身体是不断的变得更强壮。

0: 纳尔这个球打得非常的主动，基本上都在底线上移动，反而德约科维奇他基本上都在北京附近，
1: 就是站得要更远离底线。
0: 对，
1: 休伊特，这也是德米纳尔精神领域的导师。
0: 嗯，
1: 他其实并不算作德米纳尔团队当中的常备教练，但只要德米纳尔有需要，休伊特随时都会来到他的包厢里。
0: 嗯，

0: 到了，反手直线直接滑拍滑出了边线。
1: 其实对于科维奇在落点上能够看到，在对方的接发球局当中更多的都是控制在对方的反拍位，刚才也是通过一个落点比较深的回球压制到对方反拍的中间。
0: 是，
1: 接下来德约科维奇逼出了一个破发点，好发球，一发的时速来到了207。德米纳尔的团队

0: 其实这个球德约科维奇很清楚啊，对方一发质量这么好，发出了这么大的一个外角的方向，下一拍大概率会随球跟进来到前场。
1: 是的，
0: 但因为刚才这两拍的连贯，对于德米纳尔来说已经完全把角度撕开了，所以德约科维奇能做的很有限。
1: 是，这发球还是稍微浅了一点，好球。

0: 这个斜线一下子就把落点给打开了。
1: 德米纳尔这板球还是着急想发力，想打得狠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德米纳尔的一发已经来到了208公里，但是德约科维奇接这种球感觉很顺手，尤其之前刚接完兹维列夫的发球，觉得对于他来讲没有任何压力。
0: 因为从四分之一决赛到半决赛啊，兹维列夫包括梅德韦杰夫连续的两场啊，其实对方的发球能力都很强。刚才德米纳尔也是降低了自己的一发速度，只有170左右啊，但是落点要的很刁钻。
1: 是的，这个外角发的很浅，它的角度就会更大一些。
0: 这样德米纳尔也是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啊，实现了发球局的爆发。但是一上来啊，德约科维奇几乎就把台词说出来了，就是今天你的发球局啊绝对不会轻松。
1: 是的，德约就是那种根据不同的对手他自己也会有变化，
0: 而且他也会在比赛过程当中啊及时的来进行调整。
1: 是的，这就是顶尖球员可以拿24个大满贯冠军啊。
0: 好发球。德约科维奇职业生涯101个巡回赛级别的男单冠军啊，其中24个来自于大满贯，大师赛的冠军也有40个。此外还有7个年终总决赛，还有15个500级别赛事的男单冠军。
1: 一个追身的二发，德米纳尔想侧身打这个条反斜线，有一点点出界。

0: 球方面啊控得非常稳定。而反观德米纳尔啊，在不断被调动的过程当中，他这个正手是不断的去拼球。
1: 是，感觉现在德米纳尔还没有找到方法可以制约住德约。
0: 嗯。现在德约科维奇的二发赢球率100%。这一分就知道为什么德米纳尔被人称之为小野兔了，
1: 是的，
0: 太快了。德约科维奇的短球放的已经很具有质量了，再来看一下反拍高点一拉拍啊，放了一个短球，但德米纳尔移动太快了，快速移动之后还把球分到了对角线，你看他甚至还有一点时间啊，去准备拍面调整拍面，然后再配合自己的滑步救球到位。非常精确的正手带滑板的一个落点的控制，让德约科维奇实现了保发。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德约科维奇先发，2-1领先于德米纳尔。现场确实有非常多的观众啊，在给德约科维奇加油，大家都期待着啊，能够亲眼见证德约科维奇中网的七连冠。因为自从他2009年首次参加中网以来，到现在未尝败绩，这确实是一个让人非常吃惊的数据。
1: 是的，
0: 33场连胜啊。
1: 好球。
0: 其实现在在德米纳尔的比赛当中啊，他更多的通过前三拍的发动啊来快速拿分。因为最开始啊，他是一位防守能力非常出色的球员，但是进攻能力会偏弱。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尤其是近几个赛季，他是在逐渐提升自己的进攻能力。
1: 嗯，因为还是想把比赛的时间缩短一点，这样更能节省体力。
0: 德米纳尔想拼一个二发啊，但是外角的方向出现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德米纳尔的第一个双误。开场之后，现在一发进球率德米纳尔75%，德约科维奇是60%。
1: 站稳，又着地出手，
0: 也是不想让这个节奏慢下来。
1: 嗯，感觉这个球好像没有想象中的快，着急出手。好球，
0: 内角的一次球啊，时速192公里。本场比赛德米纳尔的第二接一次球。

脚下的调整一直都是德米纳尔强有力的武器，他是一个脚下步伐非常积极的球员。这样德米纳尔也实现了爆发，

0: 这个落点其实德约科维奇打得非常开，
1: 德米纳尔真的跑得很快，
0: 就像赛前接受采访他自己说的那样，这场比赛自己会有很多很多的奔跑。
1: 嗯，而且这个球德约角度两边打的已经非常大了，他还全都能追到，而且打得很有质量。
0: 嗯，德米纳尔接二发啊，退的依然比较靠后。

0: 这个球有点错进错出了。弹网之后能够看到德约科维奇再往前啊，这个动作二次调整之后还是非常快的。
1: 是的，这个球其实对于德米纳尔来讲是个机会啊，
0: 但其实感觉他这个正拍再想提拉直线方向也没有什么空间了，
1: 嗯，
0: 也是比较有难度的一拍。
1: 是的，因为德约在那边等着他了。
0: 对，刚才内角的这个一发啊，虽然没有发进，但这颗球就重重的砸在我们评论席的面前这块玻璃上。
1: 是，

0: 场比赛能够看到，在战术选择方面，对于德米纳尔来说和之前啊他对阵德约科维奇的比赛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尽可能的去多扛一拍，然后在底线消耗战当中啊去寻求这种反击的机会。
1: 是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德米纳尔他接发球的站位已经站在了北京后面，甚至还再远一步，
0: 对，基本上是距离底线差不多四五米开外的距离。
1: 是的，但是他从他第一板回球接发球接回去之后，他的站位就会越来越靠前，最后站在了底线附近。
0: 嗯，
1: 所以他的节奏抢得非常好，而且移动能力又很快，同时也缩小了场地的距离。因为如果我们站得靠前，可以把它打出去的角度
0: 更大一些，
1: 对 ，cover 掉，所以它的跑动就不会有特别大。反而如果你站在底线后两米的话，那对手打斜线，你就会跑出去，可能再多两步。
0: 对，就跑动的距离就变得更远了。
1: 是。
0: 关键分30-30。现在德约科维奇的二发赢球率67%。线路控制都很极限，尤其是最后这两拍都是贴网而过。在这一分上也体现出了德米纳尔底线出色的防守反击能力，通过长短球的调动拿到了这一分，也逼出了一个破发点。

0: 这球在界内啊，德约科维奇第一时间啊用手指指向了自己的耳朵，他想要听到观众的呐喊。
1: 是的，太漂亮了这个球。
0: 刚才一直说德米纳尔防守的反击能力有多强，现在我们看到了德约科维奇防守反击的能力有多强。
1: 是的，
0: 这可能是唯一的一条防守穿越的线路，直线的方向，德约科维奇打中了。挽救破发点，40-40。

德米纳尔今天接阿尔法的站位就是退得非常靠后，就是要确保他能够把阿尔法接进来。出现了一个失误，这样德约科维奇拿到了局点。

0: 这个拍的有点久。
1: 后几分啊，其实对于德约科维奇的消耗是比较大的，因为都是这种多拍。休伊特刚才也是站起来为德米纳尔鼓掌加油。
0: 德米纳尔的防反真的非常好。
1: 嗯。
0: 球来到了网前，
1: 然后看到德约科维奇打得非常主动，
0: 嗯，
1: 这也是开场一直到现在啊，德约科维奇希望能够主导在场上的进攻节奏。
0: 是的，其实从昨天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德约加强了往前，他希望用更快的速度结束这一分。

精确的直线控制啊，这个落点就压在边线上。这样德约科维奇通过一个制胜分啊，完成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这是德约科维奇职业生涯第七次啊参加中国网球公开赛的比赛，到目前为止未尝败绩，七次参赛全部进入到了最终的决赛。这也是他自2022年10月在阿斯塔

那五百赛后首次啊进入到五百级别赛事的男单决赛当中。而这是德米纳尔第三次啊参加中网。德米纳尔上的快啊，这个脚下虽然有点打滑，但是调整。

0: 他确实是一位脚程很快啊，身体平衡能力很好的选手。嗯，
1: 我觉得科维奇今天的直线真的是捋着线打呀，
0: 嗯，
1: 非常直。
0: 能看到两位选手把自己的状态调试的都很好，
1: 是我们球迷的福利。

0: 看现在德约科维奇在底线啊，首先就是打得比较从容，他也知道对方的跑动能力很强，如果不是质量比较高的回球他都能救回来。
1: 是的，
0: 所以你看现在德约科维奇在出手上现在都是瞄着边线打，但却很靠谱。
1: 是，他可能斜线的相持都相对少了一些，他稍微有点机会就变直线。
0: 对，

德米纳尔反拍啊，快速的扫开了斜线的落点。其实对于德米纳尔来说，就是在发球端能力的提升，包括在底线啊正拍反拍进攻能力的提升，这些都是他能够进入到世界前十行列的关键。他也是澳大利亚历史上第11位啊跻身到男单前十的选手。

0: 德米纳尔想通过好的发球、啊、配合自己的正拍快速的打开落点，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很接近。接下来德约科维奇面对自己拿到的一个破发的机会，
1: 第二个破发点了。
0: 之前他是错过了两个破发点。
1: 哦。
0: 德米纳尔有强力的一发，他现在一发进球率77%，一发赢球率达到了69%。
1: 现场的粉丝都开始喊中文了。

0: 横向移动过程当中啊，一个正拍的开放式站位，德约科维奇把这个球的落点控制在了
1: 出界了一点，
0: 哦，出界了，再来看一下，哇，差一点，差一点就被德约科维奇的正拍控制在界内了，这样德米纳尔拿到了局点。

0: 在这局比赛当中啊，德米纳尔也是经受住了考验和压力，也是挽救了破发点啊，实现了爆发。
1: 最后一个反手的二发抢攻点稍微有一点高，德约的二接二发站位还是比德米纳尔更靠前很多。
0: 嗯，德约科维奇现在一发赢球率啊80%，二发赢球率60%。

0: 这个节奏比较快，刚才德米纳尔站在底线也是比较靠前的位置上，嗯，感觉他已经没有更多的击球空间了。
1: 是，德米纳尔还是抢节奏抢得更狠一些，基本上都是站在线附近做回球，嗯，就不管你的球有多快，我就站在底线上，除了接发球的时候。
0: 对，他的接发球策略还是先要把球接进来，
1: 嗯，
0: 然后再去寻求和德约科维奇的多拍相持。
1: 好像往前站了一点。
0: 你看德约科维奇二发之前也会观察对方的站位啊。这个时候再上来抢，但是效果一般，
1: 是被挤到了。
0: 对，而且德约科维奇还增加了更多的上旋，
1: 嗯，所以德约科维奇这一点就非常厉害，他可以在场上随时观察对手，然后做出一些改变。
0: 这一次接二发，德米纳尔又退回去了。这个接发球，德米纳尔正拍拉上旋，拉到德约科维奇的场地中间啊，这一拍球的威胁性不够。
1: 是的。其实德米纳尔调整接发球的站位，也是在给德约压力。这样的话，你也许会失去场地的位置。
0: 就如果接发一直都退得比较靠后，这个其实对于发球一方来说，可能心理上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
1: 是的，他会习惯。
0: 这样，德约科维奇实现了保发啊！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德约科维奇先发，4-3领先。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增强免疫力，认准支正源，支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8: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0: 羽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羽超联赛重庆雄起，买羽超球票就上羽赛快办小程序。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

0: 自在。
1: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2: 接下来是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关键的第8局，7局过后也换上了一组新球，德米纳尔的发球局。

0: 等于突然有一拍回球落点非常深，
1: 是的，这个球变线难度还是非常大的，这么深的球还想打直线。
0: 嗯，你看在这一个接发球局当中啊，德约科维奇现在有点跃跃欲试的感觉。
1: 嗯，

0: 这个反派感觉德米纳尔在出手之后也可能觉得没太控制住，
1: 收拍没做完，有一点推出去。
0: 这一局比赛现在德米纳尔面对着0-30落后的情况，第9个飞受迫失误。

0: 在面对压力的情况之下，德米纳尔在底线是果断出击，反拍的一个直线变线。你看正拍带滑板的出手，然后反拍打直线，两侧的落点都已经完全打开了。
1: 对的。
0: 这一次德米纳尔反拍是一个关闭性的站位。内角时速204公里的 ace 球。本场比赛德米纳尔的第三记 ace， 通过两个制胜分将比分追到了30比30。

还是想抢一个二发，二发的速度160多，可能对于他之前接的那些二发都稍微偏慢了一些。

0: 现在德米纳尔的二发赢球率啊已经提升到了56%，啊之前的数值是30%多。
1: 嗯。
0: 这样在0-30落后的情况之下，德米纳尔连追四球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也将第一盘的局分追到了4-4。
1: 这个反手动作也是没做完整，收拍收慢了。
0: 其实两位选手现在在底线都是希望能够把这个节奏保持住，持续的给对方比较大的压力。
1: 是的。其实今天德约来到网前的次数还是相对少一些。
0: 德约的一发二发的赢球率，现在二发赢球率是67%。

德米纳尔还是想把球回身给德约，制造一些压力。

0: 这个球德米纳尔正手直线抢完啊，想突击一拍之后随球跟进的。
1: 嗯，有一点可惜，这个球下网了。
0: 嗯，会不会也因为他知道这一拍打完想要随球向前跟进，所以也导致他前一拍的这个正手的出球可能在节奏上有点快了。
1: 是，后面的想法感觉有点多了，脑子里后面战术都已经成型了。

0: 哎呦，
1: 反拍这个球有点借力的出手，没有过网。这场比赛在接发球端啊，德米纳尔打到现在，印象当中他应该是有两次要去抢德约科维奇的二发，但这两次抢接发的效果都很一般。
0: 是，刚才那个还算好一些。
1: 嗯。
0: 但是他一定要在接发球局中。
1: 给了德约科维奇一个25秒发球倒计时的违例超时警告。
0: 昨天也是被罚掉了一个一发。
1: 现在德约科维奇的二发赢球率72%，这也是一个比较高的数值了。
0: 嗯。哎呦，
1: 这样直落4球啊，德约科维奇实现了保发。第一盘的局分，德约科维奇先发，现在5-4领先。
2: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7: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8: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

0: 执政员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
1: 接下来第一盘的比赛，整个的压力来到了德米纳尔这个发球局当中，看看他的发球还能不能像之前那么稳定。因为在第一盘比赛进行到目前为止啊，在德米纳尔的发球局当中一共是面对过两个破发点，
2: 是
1: 这两个破发点都被他挽救。而目前从三项发球数值来看，德米纳尔是在一发进球率上高于德约科维奇，一发进球率德米纳尔66%，德约科维奇现在是47%，
2: 稍微低了一点。
1: 其实德约科维奇在正手斜线上和对方僵持住了，没有办法摆脱出来，所以只能是选择继续拼这条斜线。
2: 是的，前几板德约回的稍微保守了一些，都回到了中路的位置，让德米纳尔主动分线把角度打开。
1: 外角的一些 ace。 本场比赛德米纳尔的第四记 ace 球，还是球发的好。刚才这个一发虽然降速了，但是外角的落点完全要到了。
2: 其实发到外角的时候就应该稍微降一点速，毕竟加了旋转。你加了旋转，球就会更往外转一些，会比你发平击的效果更好一些。
1: 德米纳尔现在一发的赢球率和二发的赢球率两项数值啊，都是低于德约科维奇。
2: 好球，
1: 直落四球，德米纳尔这边也拿到了自己发球局的胜利。继续紧咬局分5-5。
2: 已经打了50分钟了。
1: 第一盘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2: 是的。
1: 刚才王强也提到了，就是德约科维奇现在一发的进球率47%，这项数值稍微有一些低。但是你看德约科维奇现在的二发赢球率啊74%，比对方还高出了10个百分点。这个其实也说明，虽然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一项数值低啊，但是老将有办法在另外的数值上得以弥补。
2: 其实这样的话，我觉得德约的压力还是会更大一些，因为你的一发质量进球率低了之后，他主要还是需要一个长回合长板数才能赢下这一分。这个对于他的体力绝对是个考验。

0: 球。
1: 好球。
2: 这个球德约科维奇正手救球啊，落点救得太浅了。
1: 嗯，德米纳尔这个球也是主动上手，先把球加上速度。
2: 嗯，来到第一盘盘末阶段啊，现在德米纳尔在底线的抢攻的占比比第一盘盘初阶段啊明显多了不少。
1: 是，
2: 所以这对于德约科维奇无论是发球还是底线相持球的质量就有更高的要求了。内角的一发啊被裁判喊了擦网在先，德约科维奇的一发进球率45%。
1: 一发的得分率那么高，所以现在还是要先把一发打进。
2: 就像王强刚才说的这样，因为德约科维奇现在的一发的赢球率高达86%，所以只要一发能够发进去，大概率就能够拿分。
1: 是的，因为他的一发威胁性还是很强的，给对方制造了很大的压力。即使你站在了底线后4米。
2: 前一拍回球啊，这个斜线的落点控制还是比较深的。
1: 对阵德约，德米纳尔的想法已经不是把角度打开了，就是角度又要打开，深度又要够。
2: 内角没有发进去，

0: 个球还是调动非常充足了，所以德米纳尔在移动过程当中这个正手才会选择拼球，因为他已经有点跑不到位了。
1: 是的，而且他也知道他下就算这板接近了，如果他不搏这一板的话，他下一板也没有机会了，因为整片场地都空出来了。
0: 嗯，德约科维奇的一发和二发的赢球率，
1: 好发
0: 带切的外角，也帮助德约科维奇手下的这一局。这样第一盘比赛，德约科维奇局分6-5领先于德米纳尔。接下来第一盘第12局，在首盘比赛当中，德米纳尔的最后一个发球局，压力再次来到了他的这一侧。随着第一盘的深入，其实德米纳尔现在在发球数值上，之前我们一直都说他在数据上落后德约科维奇，但是现在落后的幅度越来越小了。

0: 侧身正手抢直线的进攻，德约科维奇这一拍回球没能过网。
1: 这里呢

0: 在这一分上，德约科维奇正判还是快速打开了斜线的落点。两个人谁在底线先上手啊？这一拍还是挺重要的。
1: 是的。
0: 现在二发的赢球率，德米纳尔已经提升到了64%。好
1: 球！
0: 德米纳尔这板回球不光落点浅啊，这个速度还偏慢。
1: 是的。
0: 德约科维奇反拍带滑板的出手啊，这条线路感觉德米纳尔第一时间有点没太判断到。
1: 嗯。有点喂多球的感觉，喂到了手里。
0: 40-30，德米纳尔还有一个局点。
1: 机会。

0: 刚才德米纳尔在底线其实有一拍球没太打准，但是那一拍的落点还掉在了底线附近。休伊特
1: 前面几板德约打的也是非常主动，奈何小野兔跑的就是快。
0: 这个上一代的野兔啊，休伊特就在场边。
1: 是，
0: 休伊特也曾经参加过中国网球公开赛啊，是在2013年，当时首轮他战胜了哈斯啊，然后第二轮输给了福格尼尼。第一盘比赛进入到抢七啊，现在时间刚好过一个小时。高质量的外脚一翻。本赛季啊，德约科维奇的抢七战绩是7胜4负。德米纳尔本赛季的抢七战绩16胜8负。

0: 现在二发赢球率，德米纳尔62%。这个正手对于德米纳尔来说是一个失误，致命的失误。一上来啊，自己的发球分就被德约科维奇破发了。
1: 嗯，这个正手不太严谨了。
0: 非受迫失误啊，现在德米纳尔是比德约科维奇多5个。

0: 个球。
1: 纳米纳尔还是能够在反拍斜线上去掰开一定的角度去加质量。
2: 跟德约打就是要既没有非受迫性失误，角度又要打开，球又要打深，打得有质量，你才有可能赢下这场比赛。
1: 这要求确实是有点多呀。
2: 是。

0: 发球质量很好。虽然到目前为止德科维奇还没有轰出过 ACE 球，但同时也没有出现双误。然后现在一发的赢球率啊，89%。德约科维奇的团队啊，特洛伊基坐在最前面，他现在是德约科维奇的教练。当年两个人啊，也曾经在中网交过手。
1: 嗯。

0: 进入到抢七啊，德米纳尔正手一个，反手一个，这两个非受迫失误，感觉球掉的都比较快。
1: 是这个球脚没到位，然后又着急出手，动作又没做完，导致的球推了出去。
0: 这只要进入到抢七啊，选手的每一个失误都会被无限的放大。
1: 是的。
0: 德米纳尔14个制胜分，17个非受迫失误。
1: 哦，好球！
0: 这个角度是被德米纳尔要到了，反拍带滑板的一个变线。
1: 我还说德米纳尔这个球其实降速了，打的并没有之前那么快了，但这个点摆得很好。
0: 这样抢七的前六分啊，德约科维奇现在是4-2领先，有一个破发分的领先。
1: 稍微带点侧旋的反手直线，
0: 嗯，收拍收的还是比较快的。
1: 嗯，
0: 双方交换场地。德米纳尔也是德约科维奇在中国网球公开赛上和他隔网相对的第30个选手。在30个选手当中，有22位选手都已经退役了。
1: 好球！
0: 这一分德米纳尔还是一发发的足够高，这个质量发的足够高。内角的落点。然后进场，脚下快速调整，重心也压上来了，正手直线的变线。去高质量的外角一发啊，时速196公里，然后进场，你看不慌不忙，先观察德约科维奇的站位，啊，先观察德米纳尔的站位，然后德约科维奇再把球啊打向德米纳尔的防守空当，
1: 特意等了他一下，看你往哪儿跑。
0: 对，反拍啊，关闭式的一个站位。
1: 嗯，整个重心也都是压了上去。
0: 关键的二发啊，德约科维奇现在二发赢球率71%，是高于自己的一发进球率。这个二发感觉没有德米纳尔想的球速那么快啊。
1: 反而是变了一个节奏，我稍微慢一点你也有可能不适应。前面都发得很快，这个才142。
0: 对，那接下来德米纳尔将会面对德约科维奇在第一盘的盘点。德约科维奇现在手握3个盘点。盘点上，德约科维奇就成功拿下了首盘比赛。双方第一盘的争夺确实是非常的激烈啊！历经抢七，德约科维奇赢下了首盘。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决赛，由德约科维奇迎战德米纳尔。首盘双方的耗时也超过了1小时，德约科维奇在抢七当中是7-3小分获胜啊，拿下了首盘。刚才在盘休阶段啊，德约科维奇也是叫了一个医疗暂停，理疗师一直是在按压德约科维奇的下腹部啊，有点偏向这个下腹的侧部啊，偏向肋骨的这个方向。这个时候，理疗师也在询问一下德米纳尔的状况。

0: 要回到医疗室去做一个治疗。
1: 对。德米纳尔这边也是请求了医疗暂停，而且是要离场。所以能够看到，就是在经历了漫长的赛季之后啊，尤其是在今年的中网，我们看到两位选手在晋级过程当中都奉献出了很多精彩的比赛。
0: 是，
1: 虽然在耗时方面啊，德米纳尔要比德约科维奇耗时更少，7小时50分钟对德约科维奇的9小时47分钟，但是能够看到这些高强度的比赛对于选手的身体都是有一定损耗的。
0: 是的，而且今年德米纳尔的参赛也是远远在德约科维奇之上。
1: 没错，
0: 所以常年的这种比赛征战对于所有运动员的身体消耗，现在可以说到赛季末已经到了一个很难扛的节点了，大家的伤病也是陆续的都出现了。
1: 因为今年中网啊，其实对于两位选手来说都很关键。
0: 嗯，
1: 一方面呢，就是德约科维奇有中网33连胜的这个记录，7次参加中网全部进入到了决赛，前6次都夺冠了，他肯定希望能够把这个记录继续的延续下去。
0: 是的，
1: 当然对于两位选手来说，今年的中国赛季还要尽可能的多拿分。因为两个人现在都在争夺年终总决赛的入场券。德约科维奇这一边也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啊，在进行了准备。在这一方面啊，他的经验确实是非常的丰富，因为无论是大满贯的比赛，还是3盘2胜制的巡回赛的比赛，其实对手如果身体出现什么问题，需要让他在场边一直等待的时候，你看他有很多事儿可以做。
0: 对，主要现在也可以在场边和教练交流了。休息的时候可以去跟教练聊一聊后面的比赛该如何进行，还有哪里需要提高的。
1: 德米纳尔现在正在往场地里来走。
0: 从他绑腿的这个位置应该是内收肌。其实到了赛末的时候，大家的内收肌都比较容易拉伤。
1: 德米纳尔结束了自己的医疗暂停，返回到球场。他现在在左大腿上是打了包扎。德米纳尔在此之前啊，一共是拿到11项巡回赛的男单冠军，这其中有4项男单冠军啊，都来自于500级别的赛事。他也是2023年以来在500级别赛事当中胜场数最多的选手，65胜。

0: 德梅纳尔进场之后，这个正手很从容地放了一个斜线的短球。王强，通过刚才这个多拍，你观察德米纳尔的移动，你觉得他在移动方面受到影响了吗？
1: 嗯，没有哎，他刚才我看不太出来，他移动还是非常的快。其实这个其实对他自己的影响会更大一些，如果我们都可以看出来他跑动有影响的话，那他可能就坚持不下去比赛了。所以像这种内收肌拉伤，就是他是一边跑一边疼，一边跑一边疼，而且他心里会不太敢跑，
0: 嗯，
1: 就是因为他那边撕扯着疼，如果他特别放开了跑，他就会越来越疼，
0: 就是伤势越来越重了。
1: 对，

0: 再一次放短了调动德约科维奇。其实从谈休的两个医疗暂停回来之后啊，现在德米纳尔在重返赛场之后，你看他在底线的主动上手打得要比之前更加的积极果断，
1: 可能他也不想再在底线相持了。到了这个德米纳尔的回球，
0: 这其实也说明德米纳尔刚才在前场啊这拍正手还是很有质量的。德米纳尔的局点，看他在这一局当中啊，整个的底线的线路打得非常清晰。
1: 球速也是加快了，
0: 来看德米纳尔直接跟德约科维奇握手了，可能在这一局打完之后他觉得很难再坚持了。再次回到我们之前那个话题啊，就是对于德米纳尔来说，可能刚才这一局他之所以打得那么积极主动，是不是他在调试自己的身体状态，
1: 他可能也是看一下自己的跑动情况，看自己还能不能坚持下去，这是大家都不想要的结果。
0: 这场比赛确实结束的非常之突然啊，镜头也长时间的捕捉到了这个前野兔休伊特包括德米纳尔，其实能够看到德米纳尔的神情还是非常的忧伤，毕竟谁都不想以这样的方式啊结束这一场男子决赛的争夺。
1: 如果他要跟德约继续进行下去的话，他也知道他需要做的就是移动这方面是要做的非常充分，你才有机会赢下比赛。你但凡身体状态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你要想赢德约还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
0: 是这样，在耗时一小时22分钟之后啊，在德约科维奇抢七先拿到第一盘，第二盘啊德米纳尔先完成保发的情况之下，德米纳尔因为身体的缘故退出了这场男子单打的决赛。这样我们就再次恭喜德约科维奇啊，再次在中国，在北京，在中国网球公开赛登顶了。七次参加中国网球公开赛全部夺冠，创下了令人难以置信的34场中网的连胜记录。
2: 是的。

0: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

0: 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执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5: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6: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7: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8: 海陆，
9: 嘴巴干，
8: 咕咚一口，
10: 眼睛干，
8: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9: 身体累，
8: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0: 中网女单半决赛，郑钦文战胜梅尔滕斯，首次晋级中网决赛。WTT 中国大满贯男单半决赛，周启豪不敌对手，无缘决赛。世界泳联游泳世界杯塔什干站，于一婷夺得女子200米混合泳冠军，收获本站第三金。
1: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体育新闻。昨天在开罗举行的2026年世界青年羽毛球锦标赛混合团体决赛中，中国队以2-1击败了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比赛中，中国队和马来西亚队战至决胜盘。决胜盘，中国队依靠女单选手殷依晴和男单选手罗靖宇前期建立的优势，在此后的双打项目上顶住了对手的冲击，最终拿下整场胜利，获得金牌。再来关注中网。昨天中网结束了女单半决赛的争夺，郑钦文直落两盘击败了比利时名将梅尔滕斯，首次晋级中网决赛。
2: 这场半决赛是双方职业生涯的第二次交锋。首盘比赛，郑钦文进入状态较快，第一局他就直落四分，顺利保发。随后郑钦文又破了对手的发球局，仅过了10分钟，郑钦文就已经3-0领先。第一盘，郑钦文一共发出3记 ace， 而对手一个没有。之后，梅尔滕斯逐渐适应了比赛节奏，郑钦文失误开始增多。第一盘，郑钦文的非受迫性失误要更多一些。梅尔滕斯抓住机会，在第7局破掉了郑钦文的发球局，将局分追平。关键的第12局是梅尔滕斯非保不可的发球局，然而他没能顶住压力。随着回球下网，郑钦文取得关键破发，以7-5拿下第一盘。
3: 说实话，他能连续击败就是前两个大满贯冠军，包括高夫还有斯瓦，我觉得都是非常惊讶的表现。然后呢，我会觉得在这一站他的实力确实非常强劲，我今天也做好了一场恶战的准备，但是我会觉得今天我的状态发挥特别好，然后即使是我在4-1领先被追赶成4-4，那个时候我的心态也依旧非常的稳定。
2: 正如郑钦文所说，高手之间的对决，谁心态更稳定，谁就能占据上风。第二盘，心态更好的还是郑钦文，他一上来又破掉了梅尔滕斯的发球局，而且把领先优势一直保持了下来。6-2，郑钦文再胜一盘，从而以总比分2-0淘汰梅尔滕斯，首次晋级中网决赛。
3: 我会觉得随着比赛的进程，我可能更加懂得如何去比赛，然后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会有一些高低的起伏在比赛期间，然后呢，最近这2场比赛我的发挥都很稳定，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一点。然后呢，我也慢慢的找到了属于我自己的网球，属于我自己的节奏跟打法，然后呢，我希望就是可以继续保持着这样一种状态。
1: 另一场女单半决赛，四号种子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耶娃以2-6-2横扫了捷克选手巴图科娃，同样首次挺进中网女单决赛。
4: 首盘俄罗斯人很快赢下了前3局，第4局巴图科娃凭借灵活的球路和极具威胁性的发球几次拿到局点，但关键时刻她接连送出双误，安德烈耶娃以4-0取得领先。本场比赛，巴图科娃仅在首盘第5局完成一次破发，而安德烈耶娃火力不减，全场实现5次破发。最终，安德烈耶娃以2-6-2赢得比赛，首次晋级中网决赛。今晚，米拉安德烈耶娃将与郑钦文在决赛中交锋。
1: 为您做一下节目预告，由郑钦文对阵安德烈耶娃的中网女单决赛将会在今天晚上的7:30进行，我台体育频道将会为您现场直播，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昨天进行的上海大师赛，男双第一轮，中国组合张之臻、周轶持外卡出战，抢食制胜，顺利晋级。
2: 05后小将周轶昨天穿上了粉色短袖，不仅配色吸睛，也延续了男单赛场的亮眼表现。他与身穿黑色上衣的队友张之臻本场多次完成强网得分，靠的就是两人高质量的一发。首盘比赛，中国组合发球局稳如磐石，以6-4先下一城。 进入第二盘，对手弗兰岑哈泽明显提升了接发球侵略性，开始在相持阶段展现出优势。双方前十局战至5-5。盘末阶段的几次关键分，中国组合没能挡住，对手以7-5扳回一盘。决胜盘抢时，周毅大放异彩，凭借炽热的手感，他在底线游刃有余，既能在多拍拉锯中占据上风，还保持了良好的发球状态。最终，张之臻、周毅以10-7锁定胜局，大比分2-1晋级下一轮。
1: WTT 中国大满贯今天在北京进入到最后一个比赛日，在下午的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队选手周启豪不敌新科世界第一松岛慧空，无缘决赛。
4: 周启豪和日本选手松岛辉空在 WTT 赛事中交手过5次，周启豪只取胜1次，最近更是面对对手2连败。本场前两局，松岛辉空进攻犀利，以11-6和11-9先下两局。此后，松岛辉空失误增多，周启豪以12-10和11-7扳平大比分。第五局一上来，周启豪6-1领先，但是随后他一个擦网出界，松岛辉空又回敬一个擦边球，局势急转而下。这一局剩下的时间里，周启豪只拿到1分，以7-11失利。
5: 首先在前4局吧，也是咬到2边，然后最主要是第五局6-1领先，可能有2个运气球，然后被他可能缓了口气，把比分咬回来之后，就整个可能在球势上就不会显得那么好了，所以我觉得没把握住机会吧。其实在5-6的情况下，对。
4: 第六局，周启豪又是在5-2领先的局面下连丢9分，最终松岛辉空大比分4-2获胜，跻身决赛。今天晚上，松岛辉空将和中国台北的林云如争夺男单冠军。另外一场半决赛，林云如在先失2局的情况下，和巴西的雨果卡尔德拉诺鏖战到了第7局。决胜局，林云如11-5胜出，最终以总比分4-3晋级决赛。
6: 可能他其实开局发动也非常强吧，然后自己有时候也可能，因为自己相对不是可能力量特别大的，但是如果说硬碰硬，可能自己还是比较难受，所以还是在后面多加一点节奏啊。
1: 为您预告一下，今天的17点，我台体育频道将会直播 WTT 中国大满贯单打决赛，也欢迎您到时关注。再来关注2026年世界泳联游泳世界杯，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站昨天收官，于怡婷夺得了女子200米混合泳冠军，收获她在本站的3枚金牌。
2: 女子200米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怡婷第3泳道出发，她的出发反应时是全场最快的，100米过后，她已领先第二名2.6秒。最终，于怡婷以2分03秒34的成绩轻松夺冠。这是他在本站收获的第3枚金牌。女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中国15岁小将常默涵以15分49秒20的成绩夺得银牌，她与第一名的泳池相差不到4秒。范亚琪收获第4名。女子100米蝶泳决赛，王怡纯以55秒70的成绩夺得银牌，吕月夺得第7。
7: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

0: 我把快乐全出来。
1: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5: 羽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羽超联赛重庆雄起，买羽超球票就上羽赛快办小程序。
6: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7: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8: 水中贵族百岁山，
9: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0: 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 U18 女篮亚洲杯结束了3-4名的争夺，中国女篮以106-69大胜韩国女篮，获得季军。中国队全队4人得分上双，尤其是李元山和孙涵云发挥出色。李元山砍下了全场最高的35分，外加14助攻的2双数据，3分球14中7，命中率达到50%。孙涵云得到了32分、6个篮板。再来关注中超赛场，中超联赛第27轮昨天继续进行，成都蓉城主场0-1不敌天津金门虎，想要提前夺冠还得再等等。获胜的天津金门虎则领先排名倒数第二的武汉三镇7分，暴击希望大增。
11: 联赛领头羊成都蓉城夺冠形势大好，此役只要拿到1分，便能提前锁定本赛季中超冠军。主场对阵面临保级压力的天津金门虎，身穿深色球衣的成都蓉城的控球率高达70%，但却始终无法创造有威胁的射门。金门虎同样进攻乏力，常规时间里两队都没有一脚射正，平局拿到1分是蓉城想要的结果。但是金门虎外援基莱斯在伤停补时阶段用一脚抽射完成了绝杀，此役是金门虎职业化以来队史的第1000场正式比赛。在这个里程碑之夜，球队凭借这记绝杀最终取得了胜利，而成都蓉城则是错失在主场提前夺冠的机会，想要拿下联赛冠军还得再等一等。
10: 另外一场比赛，多点开花的上海申花在主场大胜云南玉坤，迎来联赛2连胜。
11: 赛前，上海申花为刚刚帮助中国男足亚运队时隔28年重登领奖台的吴曦、朱晨杰、杨浩宇3名队员举行了入场欢迎仪式。比赛开始后，回归的队员便立马做出贡献。第12分钟，吴曦送出精准传球，特谢拉助攻拉唐推射破门，申花先拔头筹。克莱伯在第31分钟头锤建功，帮助云南玉坤扳平比分。不过此后比赛彻底陷入了一边倒的局面，上海申花的进球浪潮席卷而来，特谢拉接连助攻谢鹏飞和金顺海破门，拉唐再进2球完成帽子戏法，王海健与刘成宇也各自收获进球。 在比分1-1打平后，上海申花多点开花，连进6球，最终在。

0: 主场7-1大胜云南玉坤。
1: F1 新加坡站大奖赛排位赛昨晚结束，红牛车队的维斯塔潘夺得杆位。
2: 由于受到印尼火山喷发的影响，新加坡滨海湾赛道有大量粉尘出现，这多少影响到选手们的发挥。奥康就在第13号弯出现了一些问题，短暂引发赛道黄旗。不过红牛车队的维斯塔潘状态火热，进入第三阶段后，他刷出了1分31秒373的最快圈速，获得新加坡大奖赛正赛的杆位。法拉利双雄勒克莱尔和汉密尔顿分列第二和第三，安东内利位列第四，诺里斯排在第五。
1: 国际足坛昨天同样上演了极速狂飙，德甲、英超和西甲赛场均上演了闪电进球。其中德甲第五轮奥克斯堡主场迎战拜仁的比赛中，主队开场8:04就完成了破门。
3: 本场比赛刚开场，拜仁门将诺伊尔就出现停球失误，费尔豪尔抓住机会推射空门得手，谁都还没反应过来，比分已经被改写为1-0。8:04也刷新了德甲最快进球纪录。此后拜仁大举反攻，但运气实在不佳，全场比赛总共4粒进球因为越位被吹。好不容易凯恩直塞助攻塞巴里的进球有效，结果9分钟后诺伊尔又扑救脱手，里贝罗补射得手，再度为主队取得领先。直到第80分钟，拜仁才终于由布朗将比分扳平，最终双方2-2握手言和。英超昨晚的闪电进球出现在第六轮切尔西和伯恩茅斯的比赛中，主队切尔西开场由帕尔默快速推进，轻巧摆脱防守人，亨德森得球后轰出精彩世界波。此时比赛才过了66秒，进球回放还没结束，蓝军已经再次攻到伯恩茅斯禁区前，这次进球的是罗杰斯。下半场开场仅30秒，蓝军再次闪击得手，面对席尔瓦的解围失误，内托抓住机会将球传给若昂佩德罗，后者劲射破门，3-0。此后埃万尼尔松利用角球机会为客队扳回一城，但切尔西此后由若昂佩德罗和亨德森再入2球，比分定格在5-1，切尔西主场取得大胜。本赛季西甲最快进球在今天凌晨被巴塞罗那创造，他们在主场对阵赫塔菲的比赛中，队中前锋戈登开场仅用时78秒就完成闪击，帮助巴萨取得梦幻开局。此后巴萨分别由热苏斯、昆代各入1球，最终他们3球击败赫塔菲，豪取联赛8连胜。
1: 今天第10届全国少年攀岩锦标赛在绍兴柯桥结束了全部比赛，这项国内最高级别的青少年攀岩赛事吸引了从8岁到14岁650多名小选手参加。
3: 绍兴柯桥阳山攀岩中心是杭州亚运会攀岩的比赛场地，也多次举办攀岩世界杯分站赛，这回他第一次迎来了全国性的青少年攀岩赛事。
4: 每个地方虽然都不一样，但是都是见过最大，然后更最新奇的一个馆。
3: A12男子组速度赛，绍兴队的沈宇航预赛就爬出了6秒多的好成绩，进入1/4决赛后更是一轮比一轮快，最终他以6秒26的成绩获得金牌，这个速度在同年龄段选手中已经相当出色。
5: 感觉比得非常开心，因为破了我的最好成绩，还拿了第一，像赵一成一样快，因为赵一成爬得很快，还是世界纪录。
3: 本次少锦赛在为期3天的比赛中，共产生了34枚金牌。
1: 近几年水上运动蓬勃发展，今年中国村艇超级联赛陆续举办，也让更多群众参与皮划艇运动，感受其中的乐趣。
3: 雄安寨赛事今天在素有华北明珠美誉的白洋淀进行，设2000米团体赛、3×100米接力赛，还别出心裁地设计了趣味性极强的水中抓鸭子和拔河比赛，场面热闹欢乐，让刚接触皮划艇的人们在这个秋日充分感受到皮划艇项目的乐趣。
4: 这个比赛呢，是我们群众都能够参与的，而不是说只能在电视上看到专业的龙舟运动员或者是赛艇运动员去参加这场比赛。然后呢，也给我们大家带来了很多的这种锻炼身体的机会。
6: 从奥运竞技到专业竞赛，然后再到我们大众的这个比赛里面，其实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村艇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个赛事，国家级的一个赛事平台，推动项目在不同区域、不同水域、不同人群中广泛的发展。

0: 我相信啊，今年应该说是一个试点。我们今年总共有四站村顶超级联赛，本次呢在我们的雄安新区。然后我相信明年一定会发展到更多区域、更多地方啊，让更多的老百姓来参与到我们水上运动中来。
1: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0: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岁山，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欢迎回来。距离爱之名古屋亚残运会开幕越来越近了，十一停的一天又从跑道上开始了。对于这位28岁的老将来说，他面对的考题和10年前一样也不一样。
1: 十一停，28岁，里约、东京、巴黎三届残奥会5枚金牌，这串数字勾勒出一位短跑名将的轮廓，而这位老将此刻要克服的依旧是伤病问题。这次亚残运会，史逸婷报了女子 T36级100米和200米两个项目，
2: 会有点犯怵，但是我觉得压力是我前进动力的推手，真的，特别是我本来就是一直拿两块金牌的，就是大家都就是一卫冕就想都卫冕的时候，就会对那个胜利的渴望非常的强烈。
3: 他也有一个

0: 髋关节半脱位的一个是也是一个比较
1: 髋关节半脱位，
2: 对，也还是比较麻烦，你后面一个全疼，
3: 就是应该是有一堂课跑着跑着突然就髋关节撞击，然后就卡出来一点点，
0: 所以
3: 脱位一样，
0: 所以看着我们呢很柔弱，但是非常之坚韧，非常之坚韧的。
4: 伤病是运动员永远逃不开的话题，但是经过受伤恢复痊愈，再次受伤再次恢复痊愈的过程后，石艺婷的心态反而更加平静。
3: 我感觉我每次受伤都是比较急性的，都是在就是成绩要突破啊，或者是说，或者是我一直在追求一个就是认死理，要追求一个成绩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受伤了。然后主要是自己受伤了以后还不相信，不信邪，还要接着又刺激他。有伤还是不能太着急，要就是比较平缓的去看待吧，平缓一点，那个心态也要放平一点，不能太急躁。
0: 其实我们现在更多的是科学，就是我们是科学的去控制它的运动负荷，防止伤病发生，然后跟尽量的去保持他的运动习惯，而不是再去刻意的去强调再去改变他的习惯，因为他的运动习惯我们已经不需要再去过多的去改变他，因为他已经是拿了三届奥运冠军选手，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非常强的运动员了，就我们现在更多的是进行提醒，在他的极其疲惫的状态下我们再去轻微的去纠正。
4: 当然石艺婷对自己的表现还是有着很高的期待，这份期待里面也透着满满的自信。
3: 100米还是想就是突破14秒，就是要想跑到13秒，至少跑到13秒5，我是这个想法。然后200米的话，200米的期待就比较大一点，我希望能跟上一届这个成绩一样，28秒221。
4: 从里约残奥会至今正好10年，这10年的比赛征程磨砺了石艺婷坚毅的性格，而那份对于跑道的初心依旧未变。
3: 责任感，还是责任感，就是想要拿金牌，为国争光。
0: 他自信，但是他并不自傲，他并不是盲目自信，他也去研究，小五十他从来没有漂浮，他很清晰，他对于自己的目标很清晰，对于自己的状态他很清晰的。
4: 爱之名古屋亚残运会，石艺婷会再一次站上起跑线，枪响之后便是他10年如一日的答案。
5: 再来了解一下全国各地的天气情况。
6: 北京阴15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1到22度，大连晴14到22度，呼和浩特多云8到22度，天津阴18到25度，永州晴19到33度，宜宾小雨20到25度，贵阳多云17到28度，昆明多云15到24度，佛山晴25到33度，淄博阴16到28度，日照多云16到24度，郑州小雨18到26度，南京晴15到26度，上海晴18到27度，武汉晴18到29度，长沙晴20到30度，杭州晴19到27度，绍兴晴19到27度，南宁晴22到33度，海口多云26到31度，深圳晴25到32度。
5: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 WTT 中国大满贯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陪伴，再会。

下午好，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直播。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在今天下午的这个时段呢，我们共同关注的还是 WTT 中国大满贯的争夺。17点，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单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世界排名第一的王曼玉对阵日本选手佐藤瞳。佐藤瞳的世界排名呢是在第13位。那么作为赛会的一号种子，王曼玉在上一轮呢是4-1击败了日本选手张本美和。这五局的比分分别是11-8、11-7，在第3局呢是对手回敬了一个11-7，后面两局是11-5和11-8。那么佐藤瞳在上一轮先丢一局的情况下是4-1逆转战胜了中国选手陈幸彤。在之前的8强战呢，王曼玉是4-0击败了韩国选手申玉斌。那么佐藤瞳则是在下半区，他在8强赛当中呢是击败了中国选手朱思冰，而且之前也遇到过中国选手，可以说对中国选手有着一定的准备和了解。我们来看一下王曼玉和佐藤瞳两个人的对比数据，对比情况，我们给出的世界排名是第2和第13位，年龄呢27岁和28岁相差不多，惯用手呢都是在右手，进攻的风格呢，王曼玉是偏向进攻，而佐藤瞳呢偏向防守。本赛季比赛佐藤瞳要更多一些，52场，王曼玉这边呢是33场。赛季的胜率，王曼玉是79%，佐藤瞳这边呢是77%。两个人在今年7月份的美国大奖赛上曾经有过一次交手，当时呢佐藤瞳是3-0击败了王曼玉，而且第3局的比分打成了15-13，可以说是非常的焦灼。另外呢，两人从2017年开始，他们的比赛对比都是王曼玉占据上风，有4-0，有4-1，也有4-2、4-3这样的比分。当然对手的进步速度还是比较快的，中国选手也要足够的重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进入到现场来关注两个人在今天决赛当中的表现。

0: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5: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0: 事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1: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特级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0: 戴眼镜选乐奇。
1: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2: 每一份平凡的努力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认真耕耘的人都值得被支持。中国农业银行普惠金融，心有天地任耕耘。
3: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是在北京石景山的首钢园区，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的赛事。今天呢是来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接下来将是女子单打的冠军争夺战，中国选手王曼玉对阵日本选手佐藤瞳。
1: Red, Sato wins the toss. Receive.
0: 佐藤瞳获得了挑边权，选择先接发球。王曼玉呢是本次赛会女单的卫冕冠军，而佐藤瞳是第一位闯进到大满贯赛事决赛的日本选手，同样也是第一位闯进到大满贯赛事决赛的削球选手。本场比赛在现场评论席担任我们解说嘉宾的是前国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师顾若晨，欢迎顾指导。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那么双方在交手记录上呢，王曼玉此前是和佐藤瞳打过7次，前面的6连胜都是在2020年及以前，因为两位选手也是一批的运动员啊，从小打到大。但是最近一次交手是在今年的 WTT 美国大满贯，那场比赛是佐藤瞳3-0获胜。我们看到这是佐藤瞳的晋级之路。1/4决赛里呢是战胜了同样削球打法的中国选手朱思彬，那么在半决赛是4-1击败了陈幸彤，这两场比赛都是触发了轮换发球法的机制，
3: 最终以总比分4-1完成逆转，他由此成为首位晋级 WTT 大满贯女子单打决赛的日本选手。今晚佐藤瞳将获得首座 WTT 大满贯女单冠军。
0: 佐藤瞳也说呢，他这一次赛事中国大满贯已经有3场进入到轮换发球法了，那这个赛季他有3场比赛都是在轮换发球法触发之后输掉的，所以这是他要解决的课题，他也针对这个环节做了大量的准备，所以也帮助他打进到了这次的女单的决赛。中国选手王曼玉

0: 这是双方在今年美国大满贯的那一次交手，那场比赛呢是佐藤瞳获胜。
1: 15-13
0: 我们与昨天也说呢，佐藤瞳能够一路打进到决赛，肯定状态非常好。自己和他的比赛上一次也是输掉了，所以他希望自己能够不遗余力的把这一站的比赛最后的能量都发挥出来。并且呢，王曼玉也评价啊，说佐藤选手是削球手里进攻能力最强的，而且意志力比较顽强，从他手下拿下一分从来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好，我们一起来关注这场比赛，7局4胜制，中国选手王曼玉率先发球。

0: 完了。
1: 黄文玉在昨天的半决赛当中是击败了日本选手张本美和，连续两届大满贯赛事闯入到决赛。

0: 好球。开局这两分王曼玉打得非常的好啊，可以看到上来质量就给得很足了，并且做好了防御的能力。
1: 王曼玉在中国大满贯啊连续三届都是闯进到了决赛。
2: 完度，
1: 那这两年呢，日本队的两位削球手桥本帆乃香和佐藤瞳都是不断的在闯入到大家的视野当中。那通过这一站的比赛，顾指导，您觉得佐藤瞳他的削球有哪些的特点？
0: 佐藤瞳主要削的还是比较稳的，他的主要特点呢是退得比较远，所以他的跑动能力比较强，顶大板的能力强。最近这两年呢，他也不断的加强了自己进攻的能力，尤其是正手的反拉，包括反手还有一个倒板去反冲，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刚才提到的做好防守的准备。
1: 反手直接起板，好球、
0: 好球。可以看到啊，开局这几分球王曼玉的质量给的高，还是顶住佐藤瞳的中间位了，一个是质量，另外落点很好。可以看到王曼玉的战术非常明确啊，就是有机会了我就冲到佐藤瞳的中间。
1: 是的，
0: 其实中间这个位置还是都不太好克服的，追身。

0: 左藤弘也试图去完成反攻，他的正手呢能拉弧圈，也有一板击打的突击。
1: 对，有的时候推不转以后上来是击打，但是平时的话削起来要反拉。
2: 哎，one six。

0: 侧身位的一个爆冲。嗯。
1: Seven one。
2: 即便是佐藤桐前后比较好，但是像王曼玉这样大的力量还是顶不住的，所以坚持战术。
0: 这分削得很长，前后调动，
2: 漂亮，
0: 正手的威力十足啊！
2: 对。

0: 今天王曼玉开局还是有变化的，之前是打拉弓先能拉住，但是今天上来就会出质量。漂亮，
1: 冲半出台，侧身非常主动，
0: 很强势啊！今天第一局打得很强势。

0: 拉住中路，冲斜线大脚拍了，前后调动，
1: 有耐心，擦网了。
0: 第一局现在王曼玉是拿到局点。
1: 第一局王曼玉的发挥还是碾压式的。
0: 哦，这个球还是砍得很转啊。
1: 对，大比分领先，也想试试反手的这个下旋球，因为后面肯定还会用到这个环节。

0: 漂亮，不转，
1: 反高。旋转上判断的非常清晰，第一局王曼玉是11-2轻松获胜。这一仗王曼玉已经在女双上啊和蒯曼获得了女双的冠军。
2: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 左彤彤的反手是长焦，这局上来左彤彤可能会有一些战术上的变化，
0: 对，发球加了一些质量，盯一盯半珠台。

0: 打削球最重要的还是判断出旋转来，因为像左成通反手长焦可能会稍微旋转死一点，但正手会有转与不转的变化。刚刚左成通的中间就削了一个不转球。
1: 对，其实对于女运动员来说，有的时候冲不转的难度是更大的。
0: 是的，转只要使劲就行了，这就不转。
1: 冲两个大脚，
0: 好的，
1: 再扣，好球。
2: 完步。

0: 好的，
1: 好球。
0: 这高调王丹玉线路上拉得比较短，
1: 对，像打削球这一局啊就开始进入到比较极限的一个相持当中了，嗯，大家都活动开了。

0: 能看出这两分球王曼玉都是有一定防守的准备。
1: 是的，今天王曼玉除了在第一局表现的质量好以外，她这个防守能力其实会让佐藤桐心态渐渐的崩盘的，所以一定要防得住。

0: 先连续稳拉住，冲半出台，
1: 漂亮，
0: 正手还是非常自信，
1: 对，今天正手的表现非常好，
0: 对，包括昨天和张本美和的比赛，其实也是整个战术上更加突出了自己的正手，嗯。

连续的拉弓，最后这个球就不转了。

0: 倒板了。突击，好的，反攻。
1: 看着旋转，有点长了这板球。其实是想做一个小快冲直线的，但这翻球左藤东搓的还是很转，
0: 有点顶着了啊。
1: 还有就是板数多起来以后呢，攻球这一方的肌肉肯定会有一点僵，
0: 是的，
1: 适当的去调整放松。
0: 你能感觉到在这个开局，现在左藤东也通过自己的这种削球的能力，渐渐的在把局面纠缠住。
1: 对，防住，漂亮，
0: 也是冲着中路。这一球王曼玉拉的也是非常的追身。

0: 反拉防住了，还是继续前后的调动。啊，这球推的也挺长的，
1: 防住，
0: 好的，
1: 漂亮，好。
0: 哦，这分太精彩了。哦，最后左彤彤还是很敢打呀。
1: 最后一分左彤彤的防守也没有想到啊，他会这样处理。
0: 对，其实说是防守可能也算是一个进攻了。
1: 也是搏杀了。
0: 对，又反胶顶了一个回头。
1: 这分球王曼玉打的一点问题都没有，打得非常好。
0: 今天其实面对左彤彤的正手的进攻，到目前为止王曼玉是全部防住了。
1: 对，
0: 但左彤彤他的反手也能够倒板用反胶来进攻。好球。
2: 6-5

0: 看到在位置非常合适的时候，王曼玉整个的一个腰腿和这种发力的协调性啊是非常好的，力量也很足，其实完全是用速度顶住了对方。
1: 5-7，
0: 虽然5-4的时候佐藤桐有这个反攻，但是我们坚持这个战术，在相持当中还是我们赢的会多一些。

0: 一个爆冲，
1: 漂亮。今天这种全力的爆冲中间还是太奏效了。
0: 是的，
1: 打长焦的时候，有的时候看到拉对方反手不太使劲，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战术，因为拉得越转，削得越转，所以有的时候拖一拖啊，爆冲反倒很好。
0: 然后打了一个发抢，
1: 这时候佐藤龙开始想办法了。
0: 对，发球一个侧上的变化。

0: 换成反胶，又换成长胶，防一板，小心。这个球左彤彤的突击是打向了王曼玉的中路。
1: 左彤彤也开始加强了很有力的进攻了，
0: 是的，
1: 因为从中局开始呢，他也顶不住王曼玉的大力的这个冲中间。
0: 嗯，我这是一个暗示，就是这个比赛有没有可能第三位裁判上来打轮换发球法。好的，反攻，
1: 漂亮。
0: 一局比赛如果累积起来的时间达到10分钟，且两个人的总比分不超过18分，就不是9比9的这样的情况的话，就会触发轮换发球法。
1: 嗯，现在从这个比分看还有1分球，看还有看一下时间。
0: 这应该就是达到10分钟了啊，触发了轮换发球法，第三位裁判将要上场来数板数。但我相信对于这场比赛，国乒也好，还有日本队也好，他们肯定关于轮换发球法是做了准备的。
1: 对，现在确实非常容易打到轮换发球法，反倒对于攻球是有利的。
0: 轮换发球法呢，两位运动员将不再一人发两个，而是一人发一个球。那么发球的一方要在12个回合之内赢下这一分，如果接发球的一方第13次触球，则是接发的一方获胜。
1: 对，观众朋友们可以跟着数一数。
0: 并且呢，触发了轮换发球法之后啊，从这一分开始，接下来的比赛将全程采用轮换发球法的规则，
1: 一直打下去。

0: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1: 好的，漂亮，11-8，王曼玉在触发龙鹤发球法之后啊，赢下了这两分，目前是2-0领先日本选手佐藤桐。这一局确实回合很多，双方攻防的转换很多啊，所以这个比赛的时长也累积到了10分钟。
2: 是的。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
4: 眼睛呢，
3: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5: 怕蔗糖，喝简纯，餐后喝简纯，休闲喝简纯，运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6: 是先锋进取，便是探索未来想象。

0: 今年的前三站大满贯赛事呢，女单的冠军都是被中国队所包揽。孙颖莎是拿到了前两站新加坡大满贯赛事和美国大满贯赛事的冠军，王曼玉是拿到了第三站欧洲大满贯的女单冠军。
1: 1, 2, 3, 4。
2: 从这几分来看，王曼玉打到轮换发球还是很有信心的。
0: 是的，而且赛前肯定也准备到了。
2: 对，整体的实力在这儿。
0: 大家可以看第三位裁判他的数板数的朝向，会朝向接发球的一方来数。
2: 是的。
0: 陈庆农旁边的朱思斌啊，也是中国队的一位削球手。朱思斌的反手是生胶。
2: 对，国乒的整个团队的配置啊，有生胶左手削球。
1: 1, 2, 3, 4, 5, 6, 7。
0: 左腾通的步伐是特别快的，而且他的启蒙教练也谈到这名运动员，说从小呢，他告诉左腾通要练体能，要跑步，他就从小就坚持跑步，所以可能也是累积的他的跑动能力和体能特别的好。
2: 确实，跑动能力很强。
1: 3, 4, 5。
0: 扛住。这轮换发球法一旦启动，当削球手拿发球的这一轮，其实他会把自己更多像一个攻球手来打。
2: 对，因为板数压缩成12个之内，大家可能力量会给得更足了。
1: 1, 2, 3, 4, 5, 6。
0: 好球，还是正手有这种一锤定音的效果。
2: 对，这板球是非常重要的，解决问题。
0: 现在是左腾腾发球，对，战术上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对方视为一个攻球手。
2: 对，
1: 1, 2, 4。
2: 把对手视为攻球呢，就是减少一下稳搓，这样也避免对方能够马上进攻，可以有一些拧拉呀，盯半柱台啊，这样的话给到进攻。

0: 人的一个压力。
1: 1 2
2: 回球有点冒高了啊，佐藤彤的反手进攻。我的感觉其实佐藤彤他的反手进攻比他的正手进攻有的时候给人的威胁会更大，
0: 动作比较小。
2: 嗯，他判站在对面会觉得有点晃。
1: 1 2
2: 擦网擦边，
0: 擦网擦边了。这分球也挺关键的啊，
2: 对，
0: 平了和领先两个气势也不一样。
1: 1 2
2: 保冲，击球击得非常实啊，能够听到清脆的底板的声音。今天国乒有很多小将啊、参加 WTT 中国大满贯 U15 和 U19 组青少年的比赛的选手，也是到场来学习。佐藤彤是日本队历史上首位进入到 WTT 大满贯女单决赛的日本选手，也是第一位削球手。
3: ワンコースずっと止まったままで、そこからだんだん上がってくれ、あのままドーンが取れへんから、だったら動かして、崩させて。

0: 1 2
1: 7-3。
2: 今天王曼玉在中局的控场能力还是很足的，基本上没有什么无谓失误。
0: 1 2 3 4 5，
2: 好球。
0: 7 8。
2: 今天还是打前后比较多啊，因为自身这个力量很足，所以能有机会爆冲下去的话，给对方压力很大。
1: 是的，长短结合。
0: 1 2，
1: 这就是把对方当做一个进攻手啊。
2: 对，
1: 包括从接发球开始。
0: 6 7 8 9，
1: 好的，坚持住，
2: 摆速。
1: 哦，上台了。哦，这样这一分王曼玉守住了，
2: 太漂亮了，我自己都忍不住要鼓掌了。
1: 其实这个球左彤彤进攻非常好啊，打得很凌厉，但是王曼玉的整体防守能力太强了，
2: 现在逼得左彤彤上来打摆速了。这分王曼玉表现得太完美了，
1: 第13板击球并且上台，这样呢作为接发球的一方，王曼玉赢下这一分。
0: 1 2 3
1: 爆冲，还是前后调动，冲中路。

0: 连续冲中路，
1: 有点赚了。
2: 嗯，哎，
0: 摸个直线，还有，
1: 漂亮。
0: 每一板呢都拉得非常的实，
1: 对，这种就是撞和磨完美的一个结合，前后的一个调动，确实表现得太好。
0: 这会儿也是八字。

0: 日本的小球手佐藤宏这一局的发挥堪称完美。
1: 是的，给王曼玉点赞。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0: 目前大比分，王曼昱是3-0领先日本选手佐藤桐。接下来是第四局的较量。
1: 1, 2, 3, 4, 5, 6, 7, 8, 9, 10,
0: 再防，
2: 差一点点。
0: 佐藤桐这会儿肯定也会加强在场上的进攻啊，尤其是他发球的这一轮。
2: 对，现在他也0-3大分落后嘛，所以他也是放手一搏，只能出质量了。
0: 因为他也知道面对王曼昱今天的整个状态，包括正手这种杀伤力，他一味的削和守是守不住的。
2: 对，
1: 1, 2, 3, 4
0: 还是继续前后调动对手。
1: 5, 6, 7, 8, 9, 10, 11, 12
2: 还有一个细节啊，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王曼昱虽然打削球节奏比较慢，但是她脚底下的小碎步很多。其实正手这种下旋球一定还是要多倒几步，
0: 要调节
2: 找到合适的位置。对，我们可以关注她的整体的这个步伐。
1: 1, 2, 3
0: 佐藤桐也有连续两个无谓失误。
2: 现在这个防守主要就是封一下线路，一般斜线还是比较多。其实这个时候对方有一点点心态会有点破防了。
0: 佐藤桐换发球了。
1: 1, 2, 3
0: 不过他的反手也有一板起直线。
2: 对。也是这一年练的。
1: 5,
2: 不转。
1: 6, 7, 8,
2: 转。
1: 9,
0: 哇，大力扣杀。
2: 这分球因为是近网半高啊，虽然转的话，这个全力往下砸就行了，看着也很过瘾。
1: 1, 2, 3, 4, 5, 6
0: 反交削的，长交削的，
1: 8
0: 是长交。
1: 9, 10
0: 哦，漂亮。感觉这个手板数总的来说并不干扰到王曼昱的节奏啊。
2: 是的，
0: 出手还是非常稳定的，
2: 感觉已经适应了这个轮换发球了，正常的节奏去打。

0: 这次比赛王曼玉的正手其实会有很大的一个提高。
1: 是的，
0: 因为之前都是相持反手比较多，但这次看到正手进步非常大，
1: 正手的这种使用比例也好，还有正手的杀伤力也好，都在提高。
0: 是的。
1: 哦，打发抢了，侧身突击。现在在佐藤栋拿发球的这一轮，他更多也都是发各种侧上旋啊，这样能够方便他的抢攻。
0: 对，
2: 1 2 3 4 5 6
1: 连续好球，
0: 漂亮，
1: 又是一套组合拳。
0: 这分的转折点在于王曼玉的侧身反拉呀，就这板球啊，把这板变成上旋了。
1: 落点啊，两边来回撕扯。
2: 1 2 3
1: 防住。
2: 4
1: 哦，漂亮，这是蹲低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反拉回头球。
0: 对，救了个擦网。
1: 是的，手上是有调节的。
0: 作为佐藤藤来说，今天他也是没有办法的。
1: 嗯，
2: 1 2
1: 还是尽量的去抢攻。所以王曼玉这边还是要对佐藤桐的一些反攻包括发抢要有一些准备。
0: 是的，
2: 1 2
1: 还是一个发球抢攻。
0: 连续的这种小高潮啊，打出来手可能有点抖，可以放慢一些节奏了。
2: 1 2 3 4 5 6 7 8
1: 这球摆短摆得好。
2: 5 6
1: 好球。这个短球摆得特别好。每一板的落点都很有针对性，打得很清晰。
2: 1 2 3 4 5 6 7 8
0: 很转啊。
1: 哦，这是一个变化，顶直线了。这球导板用红色的反胶顶了一个直线。那佐藤东作为一个削球手，其实他的得分方法还是很丰富的。
2: 1 2 3 4 5 6
1: 哇，削得真好。
2: 7
1: 前后调动 8, 再到中路。
2: 9
1: 高球。
2: 10
1: 哇，放高球不太好打了，
0: 有点飘。
1: 对对，哎呀，这一球王曼玉的想法很好啊，想要去突然的放个短。
0: 这一分球有点犹豫，其实他球蹦得很高了，
1: 还
0: 在想放短，可能没有
1: 找到一个起跳的点。我们也能看到削球手推到远台，他们的这种手感啊，对球的控制，这高球放得特别拱。
0: 对，加着旋转来的。
1: 现在要倒一倒呼吸，佐藤桐也很顽强。

0: 然后现在把比分追到7-7。
1: 是的，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要把这个气往回倒一倒啊，很重要。One, two,
0: 抢攻
1: three, four,
0: 防住。哎，扛住两板之后，左东东第三下进攻失误。其实对于一个削球来说，如果要打出这种连续进攻的得分还是很困难。
1: 对，
0: 他们的进攻更多就是一把两把。
1: 我们也看到了王曼玉的防守能力啊，三板以上都没有问题。One, two, three, four.5 6
0: 哇，反手快撕斜线，
1: 角度太大了，好球。今天王曼玉无论是从质量还是从落点还是从防守上，我觉得都是没有可挑剔的。One.
0: 哦，突然发了一个长球。想好这个关键比分。
1: One, two, three.Four,
0: 还是先冲中路
1: five,
0: 拉一个高调
1: six, 有点短
0: seven,
1: eight, nine, ten, eleven, twelve,
0: 好的，很极限啊，感觉在关门时刻冲上了这一板。
1: 王曼玉连续正手爆冲的能力太强了，没有一板球是没使劲儿的，全力的去冲，这个也是个人的能力啊。
0: 是的。
1: One, two, three.
0: 防住。
1: Four, five, six, seven.
0: 再防一板。
1: Eight.
0: 哇，还是我前面说的左彤彤的一个反手的进攻。
1: 对，其实在后面两局左彤彤反手攻直线的这个球赢了好几个，
0: 三个了，
1: 反倒正手都还没有太使用。
0: 第二个冠军点，
1: One, two, three,
0: 漂亮。
1: Five, 好的，
0: 继续扣，
1: 要还原。Seven, eight,
0: 很拱，这球不好打。
1: Nine, 要动脚。
2: Ten,
0: 十一板。
1: 哇，
0: 拿下了！王曼玉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从而以4-0击败了日本选手佐藤彤，获得了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的女单的冠军。那么王曼玉也是个人啊，在这项赛事当中实现了卫冕。再一次的祝贺中国选手王曼玉，同时也要把掌声送给左彤彤，二位真的是奉献了一场非常惊艳的攻削大战啊，精彩至极。我们也请顾问设计导帮我们简短的点评一下。
1: 今天王曼玉发挥的实在太好了，她主要是打了前后的一个调动，并且她个人的一个威胁发挥到了极致，后面的防守也打得无懈可击，祝贺王曼玉。
0: 下面进入由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Get up!

0: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林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5: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0: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1: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2: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3: 每一份平凡的努力，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认真耕耘的人，都值得被支持。中国农业银行普惠金融，心有天地，任耕耘。
2: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好，让我们再次祝贺王曼玉收获女子单打的冠军。面对削球手啊，这场比赛她也是展现了自己的实力，全方面的碾压对手的一个表现。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听在赛后关于王曼玉的采访。
1: 我觉得今天这个冠军还是我觉得意义非凡吧。我觉得首先我觉得还是顶住了压力，而且也克服了很多的困难。我觉得这一次比赛对自己的锻炼和磨练是很少见的，所以我觉得也非常的激动吧。我觉得今天赢完，而且这一路过来，我觉得半决赛、决赛以及前面的比赛打了很多外战，我觉得也是我觉得整体表现还是不错吧。也今天的然后我觉得其实整体今天还是我觉得也做好非常艰苦的准备，而且跟削球手一直以来自己都打得非常的心酸吧。对，然后所以我觉得今天能够在北京这个主场感受到大家一直为自己加油，我觉得也能给自己一些力量吧。我觉得
0: 好，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王曼玉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在18点的这个时段要开始的男子单打的比赛。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中国农业银行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在18点呢，我们将会看到男子单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林云如和松岛辉空。在此前的晋级之路上呢，我们来看一看林云如她的表现。她是在第三轮战胜了吴俊成，11-9、11-8，但是从第三局开始，当时呢输了一个12-14，之后是7-11。被扳成了2-2，但好在在决胜局的比赛里是13-11顺利拿下了，比较惊险的晋级。在八强战当中呢，面对莫莱加德是4-0横扫对手，还算是比较顺利。半决赛就是上一场比赛，在先丢两局的情况下，连扳三局之后呢，在3-3之后，11-5拿下了决胜局的比赛。这一路呢，尽管是有一定的坎坷，但是呢，他的晋级之路还算是比较顺利的。松岛辉空这边呢，他是分在下半区。前两轮面对不同对手的情况下呢，都打出了3-0的比分，可以说算是比较顺利。另外呢，在第三轮呢才丢了自己的第一局比赛，3-1取胜了。在八强战遇到的对手呢，也是中国台北队的选手，冯奕鑫，当时是4-1拿下了比赛。上一场比赛算是他在中国大满贯的比赛当中，面对最艰难的一场，也就是在今天早些时候面对周启豪的这场比赛，4-2取胜，拿下两局被追平之后呢，第5局、第6局在没有给对手机会，也是能够拿下了最终的比赛。那么两人的交手记录来看的话，林如占优势，略占优势。但是在今年的5月4日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当时呢，松岛辉空是4-3取胜，晋级到决赛。我们来看一下两个人的数据对比，世界排名呢，一边是第6位，松岛辉空则是排在第1位。松岛辉空的年龄要更小一些，19岁，林云如这边是25岁，两人都是惯用手左手的运动员。那么技术风格呢，都是偏向进攻。本赛季的比赛，松岛辉空要打得更多一些，50场，林云如是41场。赛季的胜率是66%和75%。那么松岛辉空看上去的胜率要更高一些，但是在面对林云如的时候呢，他此前的战绩确实是处于下风，直到今年的5月份世界杯的比赛，刚才我们也介绍过，才以4-3艰难的取胜战胜过一次林云如。我们之后也看一看两个人在决赛当中男子单打的表现。在进入到男子单打的比赛之前呢，我们先要来关注的是女子单打的颁奖仪式，在颁奖仪式过后要开始的是男子单打的决赛。

0: 盛大食品市场中心资深总裁张薇女士。
1: Miss Wu Fei, China Smash 2026 referee.
0: WTT 中国大满贯2026裁判长吴飞女士。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女子单打的颁奖仪式。刚刚现场呢是介绍了五位颁奖嘉宾。
0: 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欢迎本场决赛的裁判员。
1: Here to present the trophies to the umpires, please welcome Miss Wu Fei.
0: 有请吴飞女士为两位裁判员颁发奖杯。
2: 由来自北京大学的吴飞老师为两位直裁决赛的裁判来颁奖。
0: 请颁奖嘉宾和决赛裁判员合影留念。
2: 吴飞老师也是巴黎奥运会的裁判长之一。
0: 感谢吴飞女士和两位裁判员。
1: And now, let's welcome the finalists of the women's singles final.
2: 获得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亚军的是日本的削球手佐藤桐。佐藤桐是目前第一位闯进到大满贯赛事女单决赛的日本选手，也是第一位削球手。
0: 有请张薇女士为两位裁判员颁发奖杯。

0: 国际乒联主席索琳女士为佐藤桐颁发亚军奖杯。
1: 请颁奖嘉宾和亚军运动员合影留念。
2: Thank you, Ms. Petra Sorley and Ms. Zhang Wei。
1: 感谢佩拉索琳女士和张威女士。
2: And Penny Arena, here is your finalist of the women's singles final. Congratulations, Hitomi Sato!
0: 再次的祝贺索藤桐。
1: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祝贺获得亚军的运动员。
2: Thank you, finalists.
1: 感谢女子单打亚军运动员。
2: And Penny Arena is the time.
0: 是中国选手王曼玉。
1: 有请何潇先生为女子单打冠军赠送鲜花。
0: 中国乒协秘书长何潇先生为王曼玉送上鲜花。在中国大满贯这项赛事当中，王曼玉连续三届闯进到女单的决赛当中，在2025赛季和2026赛季都是获得了女单和女双的冠军。

0: 再次的祝贺中国选手王曼玉，也祝贺左彤彤。那么女单的颁奖仪式就为您介绍到这儿，稍后我们将为您带来男单的冠军争夺战，稍后见。
1: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6: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0: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1: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2: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3: 每一份平凡的努力，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认真耕耘的人，都值得被支持。中国农业银行普惠金融，心有天地，任耕耘。
2: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就到这了啊。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是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男子单打的冠军争夺战。这场比赛呢，在两位左手将之间展开。中国台北选手林玉茹对阵日本选手松岛辉空。赛前的跳变仪式。
2: Lin win the toss, receive for Lin。
1: 林玉茹获得跳边权，选择先接发球。本场比赛依旧是由前国手顾日晨指导和我一起为您解说。顾日导，其实在赛前首先我很好奇您的一个观点啊，就是从双方的交手记录上来看，林昀儒是在6连胜之后，今年的男子单打世界杯4-3输给了松岛辉空，所以我想首先请教您，为什么在此前的交手上，或者可能球路上，林昀儒在面对松岛辉空的时候他更上风？那么其次呢，是在今年松岛辉空是完成了一次反击，包括他今年的整个世界排名上升也很快，现在是来到了我们看世界第一位19岁的年纪，他的进步又在哪里？
3: 松岛辉空这一年成长还是非常快的。其实之前我们谈到了他的输的比较多，但是近一次赢说明他的

0: 技术是有一些变化的，它整体的随着年龄增长，它质量和命中率都有了一些提升，所以呢也反映出两名运动员虽然是左手，但是风格是非常不同的。
1: 尤其是感觉这一年多的时间，松岛辉公他的整个打法体系现在已经是完全练成了。
0: 是的，之前肯定有不太成熟或者无谓失误多的地方，比赛有起伏，但是经过了很多大赛，他也确实更加稳定了。
1: 半决赛当中呢，今天他是4-2击败中国选手周启豪。他夺得过2023年 WTT 马兰自由冠军赛和2026年 WTT 多哈冠军赛的男单冠军。今年他还在 WTT 新加坡大满贯收获男单亚军。在今天的男单半决赛，面对雨果和尔德拉诺，林昀儒前两局都以9-11告负后，连续拿下三局。我们看林昀儒除了四分之一决赛面对莫雷高德是4-0获胜了，另外的四场比赛全部都是赢下了决胜局。
2: 在决胜局以11-5锁定胜利，总比分。
1: 今天的半决赛是4-3击败了巴西选手雨果。
2: 首座 WTT 大满贯的男单冠军。松岛辉公力争收获本赛季个人的第二座 WTT 大满贯男单冠军，男子单打冠军之战即将开始。
1: 李昀儒在今年年初的多哈冠军赛是获得了男单冠军，那么新加坡大满贯呢是获得了亚军。松岛辉公是在今年的 WTT 美国大满贯斩获了第一个男子单打的冠军奖杯。
2: 冠军将要花落谁家？你们的掌声和欢呼声。

0: 好，我们来关注这场男子单打的冠军争夺战。
1: 从开局来看，松岛辉空还是发挥出来他这个强有力的质量。
0: 嗯，
1: 虽然都是左手，我们刚刚也提到的，那他们的风格不太一样。哇
0: 哇，两个人的反手对冲，
1: 听到那个声音的话都很实。
0: 嗯，松岛辉空认为他今年的进步很快啊，来到世界排名第一，2026赛季取得成功的关键是他参加了大量的赛事，积累了宝贵的比赛经验，而且和很多高手交流，从这些比赛里去吸取了教训，所以是不断变强的原因。
1: 所以年轻运动员还是多打比赛是有很有好处的，在比赛当中去总结。但如果有一定的年纪的话，其实还是要防伤防病，这非常重要。
0: 林玲如是算到了。
1: 林玲如整体的特点呢，就是前三板很好，自己的拧拉摆短，打球非常的细腻。
0: 林玲如呢，这两年也是一直在增强这种身体训练，包括力量训练啊，所以我们看到整个人变厚实了，
1: 是，
0: 也是为了加强正手的杀伤力。
1: 对。现在这个球变大了，也是一部分，很大一部分在拼身体。
0: 对。尤其在男线上，对于男运动员的这种绝对力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了。
1: 没错。
0: 长球。
1: 这分球我们看见林玉如退下去了。

0: 可能退得太远的话，对于他来说有一点点下风。所以一个是打速度的，一个是打质量的。
1: 是的。因为他的绝对的力量肯定还是没有苏脑回空过来的球那么重。这球拧得很转。
0: 一上来，苏脑回空还是抓住了林茹的中间位，给了好几个了。
1: 每一板都拉得很实，很有质量。
0: 可以看到，反倒松岛辉空他退下来一大步的时候，他自身的这种力量完全能释放出来，真的很有劲儿啊。
1: 这一球林昀儒的衔接很快，
0: 对。这个就是所谓的他的灵巧。
1: 两位选手虽然都是左手啊，反手都很好，但是还是不同的这种战术体系。
0: 其实每一个运动员更加鲜明的话，作为球迷来说，看着会更有意思。
1: 这板直接拧死了，7-7。先上手，确实他后续的质量太高了。第一局现在10-7，松岛辉空拿到局点。现在日本选手松岛辉空是先胜第一局，目前1-0领先中国代表选手林昀儒。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松岛辉空的教练是森原正重。虽然森原正重个人他在单打上的成绩并不是那么的突出，但是感觉他跟松岛现在两个人的合作还是非常好的。
0: 因为教练员和运动员还有一个性格的一个适配，并且他的教练也是左手的实拍的运动员。

0: 真正打起强强对抗的球，现在来看松岛辉空的球蹦得更高啊，质量更高。
1: 而且他基本都是退到这个中近台、中台。

0: 位置去击球。
1: 对，
0: 可能能让林雨茹真正控制到苏脑挥空的，还是要多打台内球，比如抓住她的正手短球啊，来回变化。
2: 嗯，还有一些就是下旋，包括下旋到上旋的转换，这个环节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空间。
0: 对，就不能打得太简单嘛。今天林雨茹在中间位啊，有点纠结，测得有点慢。
2: 也是从第一局一上来就被松岛挥空，有点抓住这个位置。
0: 是的。
2: 哇，反手加力抽了两把。
0: 这一板转不转的长球啊，上一轮也是这么发的。
2: 这半局呢，双方反而在前三板、前四板的比拼比较多。
0: 现在作为林雨茹来说，她比较喜欢反手拧，这也是她的特长。但拧起来，松岛挥空顶住她的中间正手，这个球她需要去突破一下。

0: 那这一分林昀儒的三分之二太多。
1: 有短球用反手过来拧，全部形成上旋，继续拧，
0: 跳过来拧中路，
2: 三中，
0: 双方互相在限制对方的这个中路位置。马慧峰也盯了一个半出台，这一次松岛慧空的妹妹啊，松岛美空是闯进了 U15 的女单决赛，决赛里要对阵中国选手韩景。
1: 这分球林昀儒的脚底下有点绊倒了，但是这个球依然上台了，手感也非常好。
0: 双方目前。

0: 在发球轮的得分率上，松岛飞空要更高一些，9-9。因为他没有拧出速度啊，给了松岛飞空充分的一个侧身空间。
1: 对，林如还是喜欢拧，这个时候松岛飞空抢上旋，继续。

0: 是有一点较上劲儿啊，就我就站在这个点上，我们俩对抽，看谁能够抽死谁。
1: 对，
0: 松岛辉空最后在中路的位置变现了，然后现在11-9，2-0，目前松岛辉空是领先林昀儒。
2: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3: 每一份平凡的努力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认真耕耘的人都值得被支持。中国农业银行普惠金融，心有天地任耕耘。
4: 双方的第三局比赛，
5: 这一局对于林茹来说也很重要了。
4: 嗯，
5: 其实我们也看到，有的时候特长对特长，有一方肯定会稍微弱一些，这个时候要马上变。
4: 是的，能不能在这个地方较劲？
5: 对。我们也看到了松岛辉空，他现在比较成熟了，而且他整体的命中率很高。
4: 他现在的这一套的整个的打法体系，其实跟雨果还是有点像。两个人的这种上旋的能力直来直去，
5: 对。
4: 球也打得很简单，全台发力。
5: 是的，
4: 其实扑正手这一下发力还好，还原反手还能够抽出来一板，就这个球是有难度。
5: 松岛辉空的站位啊，比其他运动员都会往后退半步，
4: 是的，
5: 所以他的节奏可能和别人还真不太一样。
4: 快当中也有力量。这球拉出机会来了，但是下一板林云茹没有衔接。
5: 比赛推进到这儿，作为林云来说还是比较困难了。就看看他怎么转移对方的注意力啊，打的确实得复杂一些了。
4: 这两分是松岛辉空的强势球，但是最后自己打丢了。
5: 没收住手，也是太兴奋了，一直发力都出界了。
4: 你劲儿太大了，有些收不住。
5: 对，这分球其实可以总结，因为这球拧得比较短比较转啊，反倒得分了。就有时候与松岛辉空打力量不一定是好选择，因为他比劲儿还大。
4: 林茹现在连得四分，那松岛辉空这会儿在场上出现了一些波动。
6: Five.

0: 这一分有点小机会啊，有点短。精彩，
1: 这一分林昀儒的防守防得很耐心啊，没有和选择和松岛辉弘再去硬碰硬，最后找到机会转攻了，
0: 转攻了，而且这一分也是用旋转制约的。
1: 还是拧到中间，拧得比较转，打了一个防反。哦，看住回头了。孙岛辉弘是在这儿等好了一板快带回头。

0: 还是在松岛辉空的中路位置拉加转。这个落点林昀儒在这一局当中是得了三分了，
1: 是的，找到点路子了。
0: 11-7，林昀儒是扳回一局，这样双方前三局打成2-1。那松岛辉空在这一局中局阶段自己有一些连续得势的球，最后进攻打丢了，还是会给他造成场上的这种连锁反应的波动。
1: 是的，这一局松岛辉空5-2领先。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外星人，
5: 喊我
4: 哈西萨。
6: 运动抽抽面，来瓶外星人。
7: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抽抽面，来瓶外星人。
6: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不知道您觉得在第三局当中林昀儒哪些方面的一些改变啊，帮助他赢下了这一局比赛。
1: 第三局林昀儒落后以后呢，有对方有一些无谓失误，然后他进行了落点上的调整，抓住了松岛辉空的中间，并且呢旋转加强了，有一些球比较短，松岛辉空反而够不着。球一旦加上旋转以后呢，有一些长短变化，其实也会让松岛辉空站不住。
0: 这个球发的是出台的。
1: 这分球也是有意发的半球台啊，看到了对方在动。
0: 林昀儒吃了两个发球，2-2。
1: 也是一个被动的防短球，因为松岛辉空退得比较远，有的时候软一点的球反倒让他使不上劲儿。
0: 转不转打发抢，
1: 这一分的发抢我们就说到林昀儒的这种灵巧啊，跑得很快，冲得很合理，感觉自身力量并不太大，但是能把所有的力量发挥出来。
0: 算好了，打发抢。
1: 我们也看到林昀儒这一局开始，他启用正手的比例上来了。
0: 是的，有好几个一板过的得分。
1: 对。
0: 这球应该是打到身上了。 看看这个视角，对，打到身上了。哦，这一分林日如算到了。宋导回攻说：“算你厉害，
1: 有点可爱。”
0: 调节，
1: 是的，这分我们也提到了啊，其实前面很明显他在六分之前也是轻重这么赢的，
0: 所以跟松岛辉攻打其实不在于硬碰硬，
1: 对，
0: 就一定要板板发力，看谁能抡死谁，还是要有一些巧在里面的。
1: 从最近一年的比赛，松岛辉攻硬碰硬的球，其实他赢的概率很大。
0: 是的，
1: 越退后台，板数越往后，他的能力就体现出来了。
0: 除非像碰上雨果这种身体素质更好、跑动范围更大、力量更足的。
1: 对，雨果会放一些高球嘛。哇。这板球很重，
0: 发力非常充分。这一分上林昀儒也没有选择暂停，但是他控制了一下节奏啊，放慢了一些。捕捉到了机会之后，一组加速，
1: 林昀儒非常。

0: 非常顺啊。
1: 反手撕完了，往上骑着正手反拉，
0: 很丝滑。
1: 这样双方前四局是打成了平手，2-2。
2: 他现在发球一个概念是，他发稍微这种压的慢的，你一拧慢他就车更重了，就那一个球，那个球，
3: 他拧快一点，
2: 对，你要早一点让他。
4: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7: 海陆
8: 嘴巴干，
7: 咕咚一口，
8: 燕青丹，
7: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8: 身体累，
7: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1: 当时决赛里是击败了马龙，那么2025赛季呢是王楚钦，决赛里是击败的菲里克斯勒布伦。
9: 现在双方回到同一起跑线上了。这个时候两名运动员的心态可以作为一个转换，其实2-2到现在又变成了下一步的一个三局两胜的比赛。
1: 但目前为止看上去林如的心态是更平稳一些的，包括一上来前两局打得比较被动，也是慢慢的在找机会啊，把这个比分往回并。
9: 对，两个运动员的性格体现也不太一样。
1: 哦，这个球防得很巧。后退了半步，挡了一个回头，现在如果松岛慧空连续进攻很强势的情况下不得分，其实对他来讲还是会有一些伤气势的。
9: 是的，因为他的特长在这儿。
1: 这一阶段林如的整个防守衔接也做得很好。
9: 这段时间看了松岛慧空的很多比赛，其实领先也在于他命中率很高，
1: 对，
9: 落后也在于他开始丢分了。
1: 手法拉直线，哇，这一分打得很疯狂啊，再次得到了松岛慧空的点赞。
9: 这一分太顺了，提速
1: 是
9: 转正手。
10: 来，3-5，balance please。
1: 还是加转一些侧拧，拧到中路。
9: 对。这个战术也很奏效，从0-2落后开始变了战术，其实一直都咬回来了。
1: 这两分感觉

0: 脑回空现在有点发不上力了。
1: 旋转可以制约速度和力量，切一板哦，显然这个切在力量绝对力量面前。
2: 对，
0: 旋转墙。到目前为止，凌如的整个这种综合的状态上还是比苏脑回空更稳定，没有太多无谓失误，没有大起大落的球。
1: 对，这也是凌如一直都很全面成绩稳定的原因。
0: 哇，这一分跌宕起伏，最后峰回路转啊。10-4，林云柔拿到局点。10-5，他往重发。11-5，林云柔赢下第五局，目前是3-2反超苏脑回空。那这一局的关键球还是在中局，林云柔打出了两个超级精彩的回合哈、包括这一局他的正手是充分发挥出来了。
1: 是的，而且还有加旋转给到苏脑回空中间位。
0: 嗯。
3: 他的战术，然后林如正手跟你平淡的打架。
4: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5: 新代方便面拉面饭，林如炸健康面，
6: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10: 每一份平凡的努力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认真耕耘的人都值得被支持。中国农业银行普惠金融，心有天地任耕耘。
0: 林云如的教练啊，王义泽也是反复在跟他叮嘱，看着对手，看着球。目前大比分，林云如是3-2反超苏脑回空。第六局比赛，这会儿其实也要考验年轻的苏脑回空，他在比赛当中的这种逆伤，就是逆境下他的摆脱的能力，
1: 对，
0: 还有他的这种纠缠的能力。
1: 是的，这对运动员，优秀的运动员也是非常重要的。
0: 这一局他也会从开局重新开始发动。
1: 分球也很明显，其实一旦加到旋转以后还是不好出质量的，所以旋转可以制约力量。
0: 好，现在打到这种大开大合的强对抗，林云如也不下风，甚至现在命中率会更高一些，
1: 更高一些。其实这时候压力给到苏脑回空了，他也可以去叫一叫暂停。
0: 宋导慧空可能这会儿也会有。

0: 自我怀疑，就我最擅长的一套东西赢不了球的话，那我要靠什么来拿分？
1: 对。但是其实我们也一路看到松岛辉空的成长，他其实在战术的变化当中其实也并不多，就是打得比较简单嘛，
0: 还是打能力。
1: 对，
0: 林云柔退到中台啊，放慢了一些节奏，用旋转架着松岛辉空，
1: 目的就是让松岛辉空使不上劲儿。刚才我们提到的不是硬碰硬，这分球拧得太软了，是个小机会，
0: 长球直接发到林云柔正手，这是纯靠单板质量啊，冲死了。
1: 这两分球林云柔给的正手太正了啊，空间太大。
0: 白短的质量很高，刚刚出台一点儿。现在还是很注意自己的这个中路位置，
1: 对，拼命的在护中间，有的时候拉的不是很实啊，拉的高一点反倒有效果。
0: 哇，这一板林云柔也是想搏一下的啊，想要护台当中再去加点质量。转脸还是拧个转，
1: 这种拧拉旋转的产生还是手腕的力量，手指手腕抓板的力量，抓板就是手掌握住板柄的力量。乒乓球运动员想打好手劲儿，应该很大，
0: 就对握力的要求很高。
1: 对，
0: 我记得以前马龙的一个体能教练提过，马龙先天握力不算是特别强的，所以后面也是一直在加强这手指握力的训练，
1: 拧拉呀，反拉呀，拉下旋球想拉加转啊，都需要握力。
0: 这个球林云柔有点着急了啊，看到可能前面已经铺垫出机会了，
1: 想打一个组合拳啊，抽完想侧身的。
0: 这一套也是很流畅的组合。就一旦让松岛辉空踩上他的这个点儿了，就是连续高质量的输出。
1: 这一局的开局，其实松岛辉空是落后的，但他没有放弃，把比分咬回来了。
0: 比一板质量更高，
1: 这也是我们提到的，刚才提到的，其实命中率高了他自然比分就上来了，也是赢也是他，
0: 在他输也在他。
1: 对， 对，
0: 林云柔还是不断在变化啊，又换了一个高抛转不转的发球。是侧身的一个爆冲，11-7，松岛辉空赢下第6局。

0: 那么将大比分现在追到3-3，这场男单的冠军争夺战呢，也将进入到决胜局的争夺。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啸，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
2: 眼睛呢？
1: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5: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0: 刚刚在局间的时候，日本队的队医也帮松岛辉空按摩了一下他的颈部啊。这两位运动员应该也都是连续征战打了一个月的时间，从澳门冠军赛再到亚运会，再到这一站的中国大满贯。
6: 现在的赛制比较频繁，其实也对运动员是考验，也是一种全新的模式吧。
0: 两位选手都还没有叫过暂停，上来连吃两个发球。
6: 这两分有点简单了。
0: 对，
6: 比赛不到最后一刻，其实还是充满戏剧性的。上一局林雨茹领先，
0: 对，
6: 也是小分领先的。
0: 但是这三分其实输得太快了，这个暂停都没有什么好总结的。
6: 对，有点简单打的。
7: 都很快，所以你看他那整个出场，如果出来，就我觉得把他转量换进来一点，去弄他节奏先拉回来就好。你越想
0: 过去的16分，松岛辉空赢下了12分。
7: 对啊。先撑下来，战术都已经拟定好了，你也知道怎么做。现在是看你要不要怎么做，对不对？你撑得住就有了。这时候都不用想太多，就是留下来，最后一局了，再打到这边就没有问题，对不对？自己再拼一点，再盯一下，盯得过就过，盯不过至少我们接力吹完他就好。你先用箱子赢他，你只要能够打到那个箱子的节奏，不要跟他吹，让自己留在箱子，跟他拼一下，成功一口气，对，一口气跟他拼，对。还好。
0: 这时候林雨茹的教练更多的还是这种情绪价值上的鼓励啊。也是想要去调动他的这个意志力还有拼劲儿。
6: 看看暂停回来双方有什么变化。
0: 决胜局的开局，松岛辉空4-0领先，这四个球没有回合，
6: 都是前三板。
0: 5-0，双方交换方位。松岛辉空这边气势如虹啊，林雨茹这会儿就显得在场上很被动了。
6: 对，其实开局这两个接发球呢，没有接到以后，感觉这个 手就量下。

0: 来了。
1: 追上两分。送往会控这边，看看要不要叫暂停。也是叫暂停了。
2: 叫暂停了，两个人连续的啊，大开大合，连续的输赢，
1: 比分大起大落。
3: 何も変わらない。強いて言うなら相手フォア前に射出した時フォアで下がってきて。上あり、ロングだけに逃げるな。全然逆回り、いろんな選択肢頭の中で。縦回転出したらほとんどストップ。もしくは横チキ、横チキ来たら全部。お前なら絶対打ち切れる。レシーブ縦に変えてきた。ストップ全然 OK でしょ。これでストップ。ただミドル前だとチキータ入られちゃうから。もしストップするならバック前に強く行こう。OK、一番下じゃよ。頑張ろう、
4: 空。
1: 决胜局的前九个球，双方都把暂停叫完了。这一次林蔚如出手还是很果断的，
2: 对，
1: 反手第一把拧完直接就侧，
2: 没有一点的保守啊。
1: 其实今天他的一些主动的侧身的球，赢球率是很高的。
2: 对，启用自己正手。
1: 有追上一分，
2: 这个比分起伏太大了，也很戏剧化，连赢六个，连输五个。
1: 还是平的转不转，
2: 也是个小机会啊，林蔚如没有打，没有打到，完全算在了自己的这个视野当中。
1: 对，这几个发球，林蔚如都会往中间站，发平的转不转，其实也是避免让松岛回空再能够跳过来去拧。松岛回空可能看上去这两局颈椎可能有一点扭到。这板拉得太实了。
2: 对，当对方拉得很重的时候，其实防守会容易下网。刚才5-6的球是转换，
1: 是的，
2: 是转折。
1: 还是这个同样的落点啊，拧出旋转到松岛辉空的中路，对，中路偏反手一些。过去的8分，林蔚如赢了其中的6分。还是把角度发得比较开，这样其实是在牵制松岛辉空身体的一个原点，就是在一个正手小三角的位置用反手跳过来，还得还原到反手底线。
2: 是的，就抓住了松岛辉空全带反手，因为转不转也是制约反手拧的一个好的发球。继续，
1: 两个一样的球没打上，
2: 弹网出界了，弹网出界等于下网。
1: 这个球其实听声音上去撞击的有一点多，摩擦稍稍少了一点。
2: 对。谁来接发球，谁都会硬着头皮去拧。
1: 对。竞争真的是到白热化的阶段了。就打到这么关键的比分上，松岛辉空他的比赛节奏依旧很快。
2: 是的。年轻，哦，
1: 擦网之后换了一个反手的小三角啊，拉了一个大斜线。

0: 好像这几轮发球都是盯到林茹反手小三角了。嗯，
1: 现在宋岛慧空拿到这场比赛的赛点了，连续两个冠军点，
0: 压力又给到林茹了。
1: 转不转的长球得杀了一分，这一分林茹没有手软。
0: 有一个小插曲啊，
1: 给了一个黄牌，因为前面裁判其实口头提醒过松岛慧空一次要注意在场上的行为，但是当时转播镜头包括慢动作没有给到啊，所以我们也不太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应该是在上一局的时候，
0: 还是林茹发球。
1: 哦，最后松岛慧空的正手反拉，11-9赢下了决胜局。松岛慧空是4-3击败了林茹，那么获得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男子单打的冠军，这也是他今年进账的第二个大满贯赛事的男单冠军了。是收获了男单的亚军，我们最后也请故事导帮我们简短总结一下这场比赛吧。
0: 今天这场比赛非常的精彩，两个人的相持能力都很强，那么最后呢也是跌宕起伏的比分，松岛慧空利用自己的强有力的一个相持能力，包括最后一个反拉赢下了比赛。
1: 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站的中国大满贯赛事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顾若晨指导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这里是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今天晚上这场女单决赛即将开打，园区内各行各业的工作人员、球迷朋友们齐聚一堂，共同为郑钦文加油呐喊。今天晚上他将踏上决赛的舞台，向着冠军发起冲击。郑钦文加油，
1: 郑钦文
2: 加油，
3: 郑钦文加油，
4: 郑钦文加油，
5: 郑钦文加油，
6: 郑钦文加油。
7: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8: 晚上好。
7: 不知不觉呢，中网今年的比赛日来到了第12个比赛日，但是今天我和童姐站在钻石球场前面的外景平台，其实我们也感受到了一些特别之处。作为中网第20届比赛，这是我们第一次在最后一个比赛日迎来中国球员共同书写故事的结局，所以今天这个比赛日呢格外的特殊。我相信大家从刚才一声声的加油声当中也能感觉到这个比赛日隆重之处。在下午的女双决赛当中，张帅和西尼亚科娃参与了女双的争夺，虽然有些遗憾没有拿到冠军，但是张帅赛后呢也和童姐在采访当中表达了他对于今年中网的感受。
8: 这个采访呢我们等一会儿呢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播出啊。其实呢张帅呢他能够来到决赛的赛场本身呢就是我们的票房保证，也是中网在20年的历史当中呢第一次呢在双打和单打呢都有中国本土球员呢来进场。对于我们的这个赛事主办方，对于我们的中国网球，对于我们的中国球迷来说，这本身就是一个节日般的存在。也确实呢今天现场呢有这么多的人来为这个郑钦文加油。今天呢接下来我们就要为接下来的这场单打比赛呢来进行预热了。这一场比赛呢也是非常的有渊源，两位选手呢在晋级之路当中呢都表现出了非常出色的状态。
7: 借着您刚才说的这个话，在今年的中网赛场呢总共到目前为止入园的总人数已经突破了45万人，我想随着现在距离比赛越来越近，这个数字今天一定会再刷新。那说到两位选手进入到今年决赛的路径啊，相信大家一直关注着郑钦文和米拉晋级之路呢也会有感受，会觉得郑钦文今年要多打一场，而且晋级路上打的3盘的比赛更多一些。而小米拉呢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其实也正是因为他的状态飞升，展现出了职业生涯最好的一年，所以感觉好像他的晋级之路更轻松一点。但是我们能这么理解吗，童姐？
8: 米拉呢这是他的晋级之路，作为种子选手呢在中网这个 WTA 1000分的比赛当中呢是首轮轮空，那么晋级的过程当中确实表现得非常的迅速，只有一轮比赛呢是出现了，就是跟圆圆那场是打了3盘。而相对来讲呢，郑钦文在前4轮比赛当中呢全部都出现了决胜盘啊，到8强阶段之后，后面的2场比赛呢都是直落的比分。两位选手呢我们之前说呢曾经有过一次交锋，恰恰呢就是在中网的赛场上面，在2024年的8强阶段啊，当时呢这个比赛进行了2小时32分钟的一场决胜盘的大战哈，那也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碰面。但是此米拉非比米拉，因为在今年的比赛当中呢，小米拉呢已经是赢得了50场以上的比赛，在 WTA 的女子球员当中呢排名前列，同时呢她也呢获得了法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单冠军，成为了大满贯的冠军之后呢心态肯定就不一样。因此呢这一场比赛我觉得钦文一定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要打一场可能比上一次碰面更加艰苦的比赛。
7: 您刚才说到的这一点呢，其实恰恰是这场比赛，虽然我想很多观众会像进场的时候我们的同事和工作人员一样都在为郑钦文加油，但是作为网球项目的特殊性，在这样的单打赛事的决赛当中，两位选手今天都首先要想到比赛的困难。
8: 郑钦文呢确实在本赛季呢他虽然身体状态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刚才的画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他呢在这个制胜分方面呢是表现了单赛季最多的领先219个制胜分，这本身呢就

0: 说明他的这个进攻型的打法呢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和发挥。那么这个是 WTA 在本赛季呢单项赛事里面制胜分次数最多的前五位的选手，郑钦文呢是位列首位。也就是说呢，在整体的技术打法方面呢，他是以进攻型为主导的特色呢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展示。我们也希望呢他能够把这样的技术风格呢延续下去，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依然呢能够打出自己的风格，打出自己的水平，做到最好的自己。
1: 其实我们结合着数据分析了刚才两位选手晋级之路上的特点，我想跟童姐交流一下，如果我们看看半决赛他们的表现，您觉得在两位选手进入决赛之前他们的这种调整到位吗？比如说郑钦文在半决赛打了夜场的比赛，这是一个调整，而且半决赛到决赛四分之一到半决赛他其实没有中间隔一天的休息了。而小米拉呢在对阵巴尔通科娃的那场比赛当中让我们看到一个成熟选手现在对于对手的掌控力了。
0: 对，其实呢在半决赛里边两位选手呢都打出了他们渐入佳境的水平啊，在中网的这个历史上面啊，此前呢并没有中国球员呢打进到这个单打的决赛20届的比赛，这本身呢就是我们中国网球的一次胜利。那么两位选手的这个比赛呢真的把他们自己的风格都打出来，因为都是直落的比分。我的感觉就是郑钦文呢在主场观众的加油声当中呢真的是更好的发挥了，因为从决赛的半决赛的对手来看肯定是梅尔滕斯要更强一些，
1: 没错，
0: 虽然是两个两盘的比分，但是我感觉呢这个郑钦文得到的历练和展现更多。
1: 所以这场比赛啊在赛前至少从半决赛的整体的表现来看，从观感上我想恰恰是因为大家看到郑钦文重新在赛场上飞起来了，他在比赛当中展现出了对比赛的那种进取心、控制力和坚定的信念，这个恰恰是在2024年我们曾经见到那个郑钦文巅峰状态时候他所呈现给球迷和观众的。所以今天不管是进入钻石球场还是在电视机前守候这场比赛的球迷也都一定的期待，面对更成熟的小米拉，郑钦文今天能拿出他们能拿出他最好的状态。今天的挑边嘉宾是靳东，
0: 靳东也是为中国网球呢做出了很多的贡献。那么确实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能够进入到决赛本身就是我们中国网球的成功和中国球员的骄傲，我们也确实希望呢在压力和动力之间啊，郑钦文能够获得更多的动力。当然主场作战确实是不太容易，
1: 既是动力也是压力，尤其在赛前哈。其实对于两位进入决赛的球员来说，今年他们的 WTA 的排名已经在实时的发生着更新，而且对于两位选手来说今年的这个排名变化呢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他们两位分别都有着很重要的意义。那在这儿呢我们先连线一下场内我们的评论席的张胜和郑杰指导，让他们来给我们前瞻一下这场比赛，并且分析一下这个排名变化对两位选手的影响。
2: 好的，主持人好，首先呢欢迎郑杰指导呢再次光临我们的评论席。刚才呢主持人呢向观众们介绍了一下就是 WTA 现行的这个就是它的排名制度，那应该是有两套排名制度，一个是滚动的52周的这个排名系统，另外一个就是说本年度的这个冠军排名。也请郑指导呢给我们的观众们呢普及一下啊，这个两个制度有什么不同？
3: 其实我们网球的排名是按52周滚动来排名，然后每一周打完以后呢，在下一个周一来更新我们的新的排名，把本周的分加进去，然后扣除去年第53周的分儿。所以是一个滚动的。然后呢，年内的排名就是不看去年的，只看本年度的。
2: 从今年1月1号开始。
3: 对，从今年1月1号开始，一直到今年打的所有积分加到一块儿。
2: 那应该说呢这两个排名呢一个呢是衡量过去整个选手52周一年的一个表现，
3: 没错，
2: 一个是衡量的选手在今年
3: 的
2: 一个表现。
3: 对，可以这么说。
2: 对，那还有一个问题呢想请教一下郑杰指导，就是说我们看到呢就是观众们也在就是问，就是说啊郑钦文在美网打得非常好啊，然后呢积分呢也获得了很多，进入到8强了，那为什么中网他的排名还排不进去，还需要打外卡来参加中网的比赛呢？您跟我们介绍一下。
3: 对，这个就问到很专业的那个资深观众了。其实 网球的比赛 WTA 的正赛是看报名截止的前四周的排名，预赛呢是看前三周的排名，那大满贯比赛呢是看正赛是看前六周的排名，预赛是看前四周的排名。所以呢郑钦文在美网的表现很好，但是因为美网的排名加进去的时候离中网已经不足以四周

0: 所以呢他只能计算他每网之前的积分，当时是按100多位来计算、
1: 嗯、
0: 所以在中网呢他没有办法排进正赛，是中网拿的外卡参赛。
1: 嗯，对，刚才呢郑杰指导也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了一下为什么郑钦文虽然在美网打得很好，进入八强，然后呢也获得了大量的积分，但是他并不能把美网的积分就算进去，然后直接入围中网，因为中网呢在这之前有一个报名的期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体育频道为您现场直播的2026年的中国网球公开赛。今天呢是本届中网的第12个比赛日，也是最后一个比赛日了。在今天呢将要进行的两场重头戏是女子双打和女子单打的决赛。在今天的日场部分，女双的决赛当中，达布罗斯基呢和斯特凡尼啊2-0战胜了中国的张帅和捷克的西尼亚科娃组合，获得了本届中网女双的冠军。那么现在在晚场部分马上将要进行的，这是女子单打的决赛。进入到今年女单决赛的两位球员分别是持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以及俄罗斯的年轻的大满贯的冠军女单的4号种子安德烈耶娃。现在屏幕上呢正在介绍安德烈耶娃，她第一轮轮空，第二轮呢是战胜了中国的球手袁月，这也是她在晋级道路当中唯一丢掉的一盘比赛。4分之1决赛呢战胜了亚历山大洛娃，半决赛啊战胜了巴尔通科娃。应该说安德烈耶娃呢在2026年表现得非常出色，他在今年呢一共拿下了3站赛事的冠军，分别是阿德莱德、林茨以及法网。那么他今年呢是终于啊在大满贯的赛事当中实现了重大的突破。另外呢他在今年的马德里站也打进了最后的决赛。这两位球员呢在过去呢有过一次的交手记录啊，就是发生在中网，是2024赛季那一年啊，郑钦文呢是5-7、6-0、6-4在4分之1决赛当中战胜了安德烈耶娃。为了使您更好的欣赏今天的决赛，我们还是很高兴的邀请到了中国网球协会的副主席啊郑杰指导来到我们的评论席，和我一起为您带来这场女子单打决赛的解说和评述工作。郑指导好。
0: 张胜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担任比赛的主裁判啊西卡克 WTA 的金牌的裁判员，也多次执法过大满贯的女单和男单的决赛。今天呢夜场的这个气温呢感觉还是不错的啊，19摄氏度，
0: 这也是第一次由我们中国的球员闯入中网的决赛。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现场的观众也是很多呀、啊、
1: 爆满。是的是的，20届中网啊，这是第一次有中国的女球员闯入到女子单打的决赛当中。这不仅仅是郑钦文个人的突破啊，也是中网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的突破。这是郑钦文职业生涯呢第二次啊打进 WTA 1000赛事的决赛。他上一次打进 WTA 1000赛的决赛是在2024年的武汉啊，当年的决赛呢他是输给了萨巴伦卡。这边是米拉的团队啊，
0: 对，他的教练也是以前非常著名的球员，
1: 嗯，
0: 孔奇塔马丁内兹、
1: 嗯、是前温网的女单冠军，
0: 前温网单冠军，也是比利简金杯的赛事总监。
1: 是的，是的。比赛呢，由安德烈耶娃呢率先发球。
2: Ready. Play.

0: 面对对方的二发，郑钦文这个反拍的接发球接的还是相当具有侵略性的。
1: 对，这几场球我觉得一上来抢二发的这个印象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0: 没错没错，
1: 通过抢二发得了不少分在前几场比赛中。
0: 是的，

0: 应该说这两个选手都是进入深轮次以后感觉越来越好，
1: 没错，
0: 在第一轮或者是前一两轮的时候遇到了一些挑战。
1: 是的，安德烈耶娃呢是种子球员，他第一轮就轮空了，第二轮打圆月的时候，你看第一盘其实还有点慢热啊，但是打完圆月以后他的状态就步步走高了，

0: 好球好球，是这一分双方都打得很精彩啊。
1: 米拉属于是比较全面的，
0: 是的，
1: 因为他训练呢大部分时间有时候是在也是在西班牙，所以他的跑动能力还是挺强，
0: 非常强啊，年轻人，然后呢体力好，脚程也快，所以对于郑钦文来讲呢，短球以后下一拍的准备还是很重要的。我们看到米拉德雷耶娃呢还是顺利的爆发了，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接发球局啊，其实郑钦文打得相当具有侵略性，
1: 应该第一局我觉得两人都还在试探阶段，
0: 嗯，
1: 球的落点并还没有打得很开，
0: 哎，
1: 米拉也属于是天才少女，她只有19岁，
0: 嗯，今年已经拿下了大满贯的女单的冠军啊，她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世界第5，这也是她职业生涯的一个最高排名了。关键是她就成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1: 对，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她打球有时候情绪起伏还是挺大的。
0: 是的，
1: 毕竟可能毕竟年龄比较小，有时候打不好的时候打着打着就哭了。
0: 对，就哭鼻子了。换发球换场地，我们来看看中国球员郑钦文的第一个发球局。

0: 双方呢都会把对手的二发作为一个突破口。
1: 对，而且米拉的球质还是挺
0: 重的，很
1: 重的、
0: 嗯、
1: 所以呢可能不像前几轮的选手，尤其是半决赛的这个对手
0: 梅尔滕斯，
1: 梅尔滕斯
0: 球偏轻
1: 偏软，
0: 嗯，

哇、哦，其实是一个主动的球啊。这个反拍进到场内，想快速的衔接一板斜线，继续撕开角度。这个球自己的一个非受迫性的失误。

0: 是对场地的覆盖做得很好。
1: 是的，
0: 而且呢他在力量上，就刚才郑杰指导说的，在力量在球质方面他是可以匹配得上郑钦文的。
1: 好发球，
0: 嗯，低区外角181公里的时速啊，挽救了第一个破发点。
1: 今天这场球钦文可能要打得更有耐心一些，
0: 没错，
1: 他的防反能力比较强，而且回球的质量还是挺有保障的。
0: 对，二发

0: 还是偏了一点。我们可以看到米兰安德烈耶娃呢，他在底线的跑动能力是非常强的啊。
1: 对。

0: 这个还是二发呢被阿德烈耶娃呢抓到了啊，这个他侧过身来用反拍回了一个反斜线，这一拍球其实角度还是拉得比较大的。
1: 对，但是半场球米拉处理得很好，他有一个手握，一个带了一个旋转，所以球落地以后有点往外走，
0: 拐有点往外拐。嗯，所以刚才郑杰指导也提到了，就这场比赛可能对于郑钦文来讲呢，需要他打得更耐心一点，因为他跟半决赛的梅尔滕斯不同，因为梅尔滕斯的力量啊没有那么的强，他的球呢偏轻一点偏软一点，所以郑钦文底线抡上两板以后，对方的球他就会出浅球了。但是我们看到安德烈耶娃，因为他力量很足啊，他能够匹配得上你，所以基本上就是你打两拍以后，对方的回球的质量也很高。

0: 这就是说的，如果是这个回合梅尔滕斯的球可能已经出转出浅了。
1: 对， 对， 对， 对，而且今年在米拉拿了法网冠军以后，我觉得他在这种情绪的控制上，
0: 嗯，
1: 还有自信心上，
0: 没错，
1: 跟以前那种起伏就不像以前起伏这么大了，
0: 没错，
1: 在球场上
0: 是的。哇、哦，好球，好球！那郑钦文正拍的一个接发，也是判断到了对方的这个外脚的发球，这个正手呢扑出去啊。这个接发的节奏还是挺快的，而且打得也比较深。

这球新闻的接发球也接得很好啊，反拍这拍接得很好，很快很深的一个回发，有点挤到了这个阿德雷耶娃的这个正手。30-30。

0: 好球，好球！
1: 对，这个半场球其实有一个停顿，想晃一下，但是米拉猜到了。
0: 嗯，米拉没动。
1: 对，但是因为清文的质量还很高，所以他猜到了也没有处理好。
0: 现在是郑钦文马上在对方的发球局也逼出了破发点，

这样郑钦文呢在对方的第二个发球局啊及时的取得了回破啊，避免呢让对方呢在第一盘把这个比分呢拉开。

0: 守护每一次挑战，守护每一刻期盼，守护您的人生每一拍。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1: 比赛靠实力，牛奶好喝也靠实力，经典鲜活，步兵也好喝。我是郑清文，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5: 比赛继续，其实从开场来看呢，郑钦文打的还是很有进攻性和侵略性的。米拉一上来第一个发球局，我们看到郑钦文其实就在底线攻的就很凶啊，只是有一些这种非受迫性的失误。然后刚刚这个米拉的第二个发球局，我觉得郑钦文整个的进攻啊，就比之前要更稳定了一些。
6: 相持中，其实米拉的正拍还是没有反拍稳定
5: 、
6: 对，所以有时候实在不好打的时候，可以选择中路偏正拍深点的时候，给到米拉。
5: 这个二发确实球速有点偏慢啊，这个二发不到130公里。
6: 对，第二局，第一个发球局，第二局的时候被破掉，也是因为一发成功率
5: 偏低，
6: 不是那么高。

0: 现在对于邓兴文来说呢，还是需要他增加自己一发的这种进球率啊，在发球局当中啊，有一发的这种表现，强势的表现，其实对于他的整个信心也好，爆发也好啊，都会有极大的帮助。
1: 能力是很强，要是一般的人可能这个正拍就已经得分了。
0: 对，刚刚郑钦文发完球以后侧身正手这一板，他等了一下啊，他看一看那个球是不是能压到边线上，是个界内的好球。

0: 反拍，整个重心都压上去了。
1: 没错，
0: 打得很坚决。
1: 嗯，增加了这个反拍出手的这种穿透性和这个球质啊。这样郑钦文完成了自己的第二个发球局的保发，现在在前四局双方是战成了2-2啊，各自是一保一破

0: 很精彩的一分。
1: 关键我觉得这一分，我们看新闻最后是一个滑步的一个出手啊，然后这个正手的滑步，感觉这一下很有隐蔽性，其实对角线也能提拉打。
0: 对，而且他这一分正手是有点往前斜插了一下，已经踩到线里边打了。
1: 这个球我们看到阿德雷耶娃他的防守能力啊，就这一拍他在很被动的情况之下还能够把球顶得这么深。非受迫性失误，郑钦文是六个，米拉安德烈耶娃呢是两个。但是场上呢，我觉得郑钦文呢是主导进攻的一方啊，打得更有侵略性，所以也交出了更多的非受迫性的失误。

0: 球好球
1: 啊，球好球，孙兴文连续的底线的强攻啊，最终还是突破了对手的防线。
2: 虽然两个人的防反能力啊，包括跑动能力都很强，但是在回球来看，清文的回球深度更有保障一些，所以如果能更耐心多进入多拍的这种对抗中的话，他总能寻找到机会。
1: 好球，这个接发球接得很好。现在双方战成了平分啊。

0: 哇，193了，
1: 对，已经逐渐加力。其实这一局米拉的发球发得很好，一个 ace 两个值，一个值得，
0: 嗯，
1: 而且一发成功率很高，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打得这么
0: 焦灼，
1: 焦灼，
0: 嗯，
1: 其实也是能说明清文现在的接发球的状态也是很不错的。
0: 是的，
1: 哇，第二个 ace，
0: 这个时速也达到了190公里啊。这个二区外角的一记 ace 也帮助米拉安德烈耶娃呢拿下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那清文这一局呢虽然追到了平分，
1: 嗯，
0: 但是没有能够就是获得破发点，3-2，现在安德烈耶娃呢在第一盘先发领先。
2: 守护每一次挑战，守护每一刻期盼，守护您的人生每一拍。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3: 比赛靠实力，牛奶好喝也靠实力，经典鲜活，步冰也好喝。我是郑清文，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现在对于正七门来说呢，还是要提升自己一发的进球率。他现在一发进球率40%，对手是63%。这个球，米兰的伊巴呢，还是想撩一个上旋啊，对角线去过渡一下。正七门现在一发的进球率40%。一发得分率75%。现在安德烈耶娃呢，一发进球率63%，一发得分率58%。

0: 漂亮
1: 漂亮。
0: 就像郑杰指导说的，就是在这种多拍当中啊，我们看到郑钦文的球的平均深度还是要比这个安德烈耶娃要好。
1: 对，是的，在对抗中安德烈耶娃打着打着就容易出浅，
0: 嗯，
1: 虽然也是保持有速度，但是深度不够。
0: 嗯， 嗯，这球一出浅呢，郑钦文呢就有机会啊，把角度呢就打开。
1: 对，在这种高手对决当中，可能光有速度也不行，
0: 也不行。
1: 不仅有速度，你还得有角度，
0: 对，
1: 还得有
0: 深
1: 度，
0: 光打
1: 深
0: 也不行。对
1: 对。

虽然一发的进球率不是很高，但是现在郑钦文一发的得分率和二发得分率都还不错啊。这是一个上旋的外脚啊，发的也比较深。 双方现在战成了3-3。从场上的这种形式上来看呢，感觉，郑钦文在场上还是主导进攻的一方。哇，双方能力都挺强的，那大角度的跑动。 安德烈耶娃这个反拍确实是很扎实啊！你看他这反斜线的这个进攻，一发进球率65%，现在一发的得分率62%，这是安德烈耶娃的数据。

0: 啊，我们看郑钦文不动声色啊，但是这个反击却相当的犀利。这个球安德烈耶娃的高压球啊，打得没有那么的有质量，
1: 对，没压准，感觉是、嗯、让郑钦文抓住了一个反击的机会。
0: 哎，
1: 这个防守反击，
0: 嗯，
1: 特别漂亮。
0: 嗯，
1: 其实还是可以看看安德烈娃这个米拉这边吧，
0: 嗯、
1: 正拍容易出钱，
0: 嗯，
1: 反拍挺能扛，又能变线。
0: 是，他那个反拍确实相当扎实啊。这个攻防两端，他这个反拍是非常全面的。
1: 嗯。
0: 带切的一个外角发球，这样安德烈耶娃呢也是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啊。这样4-3，在第一盘安德烈耶娃呢是先发领先，换新球。
2: 比赛靠实力，牛奶好喝也靠实力，经典鲜活，步兵也好喝。我是郑钦文，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3: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摘
3: 刚才举荐的时候也能看到清文一直在擤鼻涕，其实从美国赛季回来以后呢，就一直还是比较辛苦的，我觉得免疫力比较低，一直有一点轻微的感冒。
4: 嗯，
3: 但是他自己也说到，中网是他认为的，像在他心中是第五大满贯。
4: 嗯，
3: 所以他也是每场球全力以赴。
4: 嗯，

0: 这个中国球员呢，还是普遍呢都是具备这种家国情怀，然后这种报国热忱的啊。其实从老一辈的运动员就是这样啊。那李芳、易锦倩，然后到了这个包括郑洁、燕子啊，然后再到张帅，再到钦文啊，就他们还是有很强的这种为国报效啊，然后为家乡人民去奉献的这样一种精神和态度在。啊，虽然网球它是一个高度职业化，也是一个高度个人化的一个运动啊，但是中国球员我觉得在这方面确实是做的还是非常出色的，就是我们在代表国家出征的时候，运动员都是非常非常这个就是积极，
1: 嗯，

0: 哇，这个有点难度。
1: 对，
2: 这个球稍微脚差了半步，因为连续两个大角度的跑动。
0: 这个反拍直线呢，也是去拼球了啊，也是不想再防了啊。30-15。真的，一发的进球率不到40%，这个还是有点偏低了。

这个二发发的好，二发内角啊，然后时速150公里，形成了一个直接得分。现在郑钦文二发的得分率是不错的啊，二发得分率是60%，一发得分率71%。

0: 不错啊。这一局我觉得发球状态呢有所回升啊。这两个二发发的都很好，都是形成了直接得分。
1: 从第一局被破掉以后，后边的这三局我觉得逐渐找到了发球局的这个节奏。
0: 是的，
1: 虽然目前一发进球率还不是很高，还可以再提升一下。但是呢至少我觉得打起来没有那么被动了。
0: 4-4。

0: 其实今天整体上来看呢，在底线呀，安德烈耶娃还是以防反为主啊，主动权发动进攻的那个还是在郑钦文的手中。
1: 对，
0: 球发的是真好。
1: 钦文的打法更像是纯进攻的选手，虽然他的防守能力和跑动能力也很强啊。
0: 嗯，
1: 但是安德烈娃呢，米拉这边是更多的是防守反击的这种打法。
0: 带切的外脚 ace， 这他今天的
1: 第三个，
0: 应该是第三个 ace 的。
1: 嗯，
0: ace 3-0啊。安德烈耶娃现在一发的进球率超过70%。

0: 是有点稍微厚了一点点。
1: 嗯，
0: 这可能是安德烈娃的这个球质 顶到他了。
1: 没错，有点顶。
0: 嗯，其实这球是想好了要变直线的。
1: 嗯。变直线呢，那击球点就得再靠前一点啊，拍面速度、拍头速度走得要更快一点。但对方的球质可能也很好。这个球主裁判喊的擦网啊，西卡克喊的擦网。好像是来自西卡克，是克罗地亚的啊。
0: 169带切的外脚，这个速度很快了，
1: 很快了。
0: 对，
1: 能用带切的方式啊，发出将近170公里的球速的这个外脚发球，这是相当不容易的，尤其是女球员。
0: 这局两个 S 球，
1: 嗯，
0: 这对爆发来说就是很有底儿了。
2: 运动文跑，放假文野。凯兰尼斯文野系列上市，运动文跑，放假文野，凯兰尼斯文野系列上市。喜欢网球？上美团，找场地上美团，约指导上美团，买中网门票也能上美团。美团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唯一指定本地生活平台。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比赛靠实力，牛奶好喝也靠实力。经典鲜活

0: 好喝。我是郑清文，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1: 第一盘郑钦文是后发球局的一方啊，后发的一方，所以现在他有一个压力，这个有一个压力的发球局。

0: 球，好球啊！哇、哦、啊，这个来到网前还是相当勇敢的啊。其实第一拍的截击截的不是那么的好，
1: 对，这个反弹球感觉是抖了一下手腕，因为太低了，在脚面下顺势控了一个特别深的球。
0: 是的，

0: 打长了，那这板球侧身以后想用正拍瞄着对方中路的身躯啊，稍微的长了一些，15-15。看看这一局一发能不能够有所提升。这个不应该啊，这个看来就感觉好像没有准备到这一拍。
1: 嗯，这个半场球是被米拉猜到了。
0: 嗯，镜头也给到了他的教练员啊，郑钦文的教练佩雷里巴，他的整个团队。郑钦文现在一发进球率36%。

0: 吧，在这个防反中的反手的直线一定要防一下，好几分了。
1: 嗯，
0: 就是看似被动的时候，他反手突然突一个直线，
1: 嗯，
0: 转被动为主动。
1: 嗯，现在郑钦文面临着连续的两个盘点。
0: 好球，
1: 漂亮、
0: 嗯、这个高压还是挺有难度的，米拉这高压起得很深，
1: 是
0: 又是这种直上直下的高球，其实不好压、嗯、但是打的脚调得非常的快速、
1: 嗯、这个球挑得很高啊、嗯、也在这个发球线以后，我们看郑钦文在后退当中那个高压压的还是很坚决的，需要他再就一个盘点。

0: 球，好球，漂亮！
1: 关键的时候盯着正手打。
0: 嗯，这个安德烈耶娃的正手有时候他会有点就是偏软，他有的时候他会磕挡啊、下旋去防。
1: 对，他正拍有变化，但是呢、没有那么大，不像反手有那么大的威胁。
0: 对，他的攻击力没有那么强。
1: 是的。

郑钦文连追两分，挽救了连续的两个盘点。刚刚那一分，应该说郑钦文顶住了压力啊，那几拍连续的进攻也是非常的强势，

0: 他的反拍好，他拍很多中路球。
1: 对，反拍的直线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他反拍主动变线的能力和在防守中反拍突直线的这个能力，还是今天为今天得了不少分。这个
0: 没错，
1: 这个要重点仿一下。
0: 哎，在落点的这个铺排上啊，郑钦文也要注意一下。这是他的第三个盘点，
1: 漂亮，
0: 漂亮。
1: 观察到了对手郑喷跑出去只能用削球的滑步，钦文快速的来到了网前，
0: 两边呢角度拉得很开。
1: 嗯，
0: 这个球安德烈耶娃确实已经很被动了啊，脚下不到位的时候，这是一个滑步的救球。郑钦文挽救了三个盘点在这一局当中。

0: 漂亮
1: 好球啊。
0: 嗯，这是一个中路追身的二发，限制对方的回发角度，然后便于自己接下来这一拍的衔接的进攻。那这个正手反斜线也是打得很利落啊，非常有信心的出手。局点

0: 二发内角，这个时速也超过了150公里了。
1: 这局真的很长气势，
0: 没错，
1: 挽救了三个盘点。
0: 对，压力之下啊，郑钦文整个的底线呢毫不手软，该进攻进攻，该上网上网，该撕开角度该撕开角度啊。谢谢。嗯，这个反拍打长了。

0: 啊，还是想用自己的反拍在斜线方向去撕开角度啊。
1: 对，但是这个中路的反拍要想从中路撕开那么大的角度还是挺难的。
0: 嗯，现在米拉这个发球局也是面临到了压力，0-30，上来先掉了前两分。好球啊！
1: 漂亮！
0: 嗯，抓住了对方正手磕挡防御的这一拍啊，这球就是看着磕得挺深的，但这个球没有什么危险。连续3个破发点，

0: 太精彩了一分了。
1: 郑钧文在底线啊，咬住了这个多拍的回合，啊，利用自己刚刚那个反拍对角线衔接反拍直线的这一套组合拳，啊，在直线的方向还是给予安德烈耶娃很大的这个压力，这板球打得很深很重啊。现在是郑钧文在第一盘的第十一局啊，取得了关键的破发，接下来呢是他的发球胜盘局了。
2: 海陆
0: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0: 燕青丹，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0: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6: 比赛靠实力，牛奶好喝也靠实力，经典鲜活，步兵也好喝。
7: 我是郑钧文，
6: 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 上一个发球局，郑钧文面对了对方的连续的三个盘点啊，最终他顶住压力，完成了那局的爆发。我觉得爆发以后，可能对于他整个自信心啊、状态也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和提升。
0: 没错。没错，然后在别人的发球局连下四分，完成了破发。
1: 哎，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啊，郑钧文的这个发球胜盘局。

现在就是感觉郑钦文呢在今年的中网啊，包括他前两轮的比赛，你可以看到就是他在底线啊这个多拍当中这个信心是越来越强，越来越好，状态越来越稳定。好发球，外脚的一发啊，平击的外脚182公里的时速，

0: 40-0，郑钦文拿到了连续的三个盘点，
1: 对，完成了第十局的保发以后，现在已经连赢了9分了。
0: 因为他是直落4分，破掉了安德烈耶娃的那个发球局啊，现在自己的发球局连下3分。再见 ace， 在第一盘轰出了一个 T 点的一个再见 ace， 这样在第一盘的最后的一个发球局

当中啊，郑钦文呢在第一个盘点上就成功的把握住了机会，这是他在第一盘的第一记 ace， 7-5啊，郑钦文呢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整场比赛呢耗时是51分钟这一盘。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喜欢网球？上美团，找场地，上美团，约指导，上美团，买中网门票也能上美团。美团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唯一指定本地生活平台。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Time。
5: 好，我们也请郑杰指导呢来点评一下，总结一下双方在第一盘的整体的发挥和表现。
6: 其实整体的发挥，我认为其实是刚开始最关键的是在第十局，在米拉出现了三个
5: 盘点
6: 的时候，清文经过多次的评分保住了自己发球局，然后呢连下了十分。
5: 嗯，
6: 我觉得那一局可能对米拉更多的是专注和信心上的打击。
5: 嗯，
6: 也通过那一局清文提升了自己的士气。
5: 嗯，可能连续的错过了三个盘点，对于安德烈耶娃来讲也有一些心态方面的影响。
6: 没错。

哇，漂亮漂亮啊，非常精彩的一个底线的多拍啊，双方的一个强相持啊，啊，硬攻硬马，这个回合堪比就是大满贯决赛这个级别的这种对抗。

0: 球。嗯，
1: 这个发抢的不光是节奏快，而且呢也抢到了一个上升点。
0: 嗯，站的也很靠前啊，基本上分腿垫步以后已经踩着线了。30-30。看得出来啊，郑钦文还是想第一盘获胜，携第一盘获胜之余勇啊，在第二盘能有一个好的开局。在对方的第二盘第一个发球局，现在郑钦文也逼出了破发点，
1: 看看能否抓住目前应该说米拉稍微一个小小的一个波动期，能够把比分拉开。

0: 这个底线的多拍啊，双方也是打出了非常精彩的回合。
1: 对，这也是在比赛中比较少见的亲吻先防守，然后由防转攻。
0: 最后也是连续的攻击米拉的正手。第三拍已经人进到半场了，稳稳地收下这个制胜分。
1: 对，这就是刚刚我们在第一盘解说说的，就是米拉的正拍在防守和相持过程中，多拍以后他会容易出切。
0: 是，而且他这个正手的反击啊，没有反拍那么犀利。
1: 对，他的正手的反击只是节奏的变化，没有就是
0: 打那一下，
1: 打的那一下，突的那一下。

0: 这个球安德烈耶娃的正拍到位还是挺快的，然后对角线、
1: 拿了一个对角的小斜线。
0: 哎，
1: 这球对新闻来说跑动的范围确实有点大，重心可能有点损失掉了。

0: 二发的这个威胁性不太够啊。安德烈耶娃侧身了，这个用他这个非常喜欢的反拍，
1: 嗯，反拍的直线，今天在反拍区的直线方面还是主动得分了
0: 不少
1: 不少。
0: 嗯，今天来到现场观看这场女单决赛的观众啊，达到了13373人。这个上座率呢，现在是超过了99%。

0: 那郑指导，你感觉这一局郑钦文被回破，他的主要的原因在哪儿呢？
1: 其实有时候吧，就是你打得很专注的时候，刚破掉别人的时候，可能在上一局你的专注力还有包括你的能量的
0: 消耗
1: 很大，比如往往转过来很快容易被破，就像其实第一局一样，安德烈娃在没有破到郑钦文的发球局，还有三个赛盘点没有把握住的时候，自己的发球局转过来
0: 也
1: 是0-4就被破了。
0: 对，这个反拍的感觉啊，阿德烈耶娃渐渐的找到了，先是斜线把郑钦文拉到自己的反手侧，

0: 稍微长了一点，
1: 嗯，
0: 但前一拍米拉的这个阵拍就差点要下网，所以现在可能还是要稍微集中一些火力盯一下安德烈娃的阵拍，
1: 嗯，多给他的正手配配球，

这个球郑钦文有点可惜了。刚刚反拍那个直线呢，确实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嗯，正手的受迫性失误啊，还有一个是正手反拍的受迫性失误。

0: 好球。
1: 这个球其实阿尔发发的还是挺不错的，他的那个上旋的弹跳，再看一下，在最后出手的那下，亲文感觉这个手腕稍微带了一下力量。

0: 好球，漂亮。
1: 现在呢，这个郑钦文呢也是啊，注意到把自己的配球更多的配送到对方的正手，持续的向对方的正手去施加压力。破发点，好，
2: 189公里的外角，嗯，
1: 非常强劲的一发。安德烈耶娃整体的他的力量是非常强的啊，身体素质很好。

0: 还是靠发球啊。
1: 嗯，一区的外脚带切的外脚还特别有数，成功率非常高。虽然千文现在已经防有意识的往外站了半步，在防他的外脚。
0: 还是一发，然后衔接自己反拍的直线的进攻啊，这样安德烈耶娃呢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现在呢，双方呢在第二盘，安德烈耶娃呢是2-1先发领先。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4: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

0: 调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比赛靠实力，牛奶好喝也靠实力。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
2: 我是郑清文，
1: 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0: 这一次安德烈耶娃呢抓住了正手的反击的机会。这边是安德烈耶娃的团队啊，教练员，然后这个亲友团的成员也在。
1: 常年是安德烈娃的妈妈陪着，
0: 是的，嗯，
1: 然后孔契塔基本上全年也是全程跟她的赛事。
0: 对，马丁内斯呢是来自西班牙啊，他是72年出生的，72年4月16号。
1: 这分的中场球打的质量稍微差了一点点，没有给安德烈瓦米拉施加压力。
0: 关键还是对方那个反拍确实是有能力啊，他面对压力的时候他那个反拍确实是挺扛的，挺能扛的。

0: 这二发发的不错，
1: 这二发看起来应该也是压着线上，
0: 是就感觉整个轨迹都在有效区以外啊，最后那个侧旋那个落点压到了这个发球线上，

0: 最后是一个高质量的外脚的一发直接得分，也帮助郑钦文呢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双方现在在第二盘啊，2-2，各保一局，也各破了对手一个发球局。
1: 这个时候换新球了，
0: 嗯，
1: 等换新球的时候，很多球员都习惯性的会换一把球拍，
0: 对，
1: 因为新球的速度会更快一些，
0: 嗯。中网呢是 WTA 1000级别的赛事，在这项赛事当中呢获得冠军啊，积分呢就是1000分，奖金呢是115万啊，1380美元。亚军的积分呢是650分，奖金呢是612340美元。
1: 嗯。不管结果如何啊，钦文通过这次的中网，他已经可以再回到大满贯的种子行列了。
0: 是的，
1: 就不像不会像美网一样再从预选打起来了。
0: 嗯，
2: 对，这
1: 面也是受到肘部手术的原因，所以排名一度跌到了100多位。
0: 是的。哇，追身。这个球发得够快，
1: 对，很突然。
0: 嗯。

0: 这样安德烈耶娃呢靠着自己的强劲的一发啊，最终呢还是完成了这局的保发。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第二盘现在两个人还是一个均势的局面。这个二发郑钦文同样也是非常强势的啊，中路追身的一个弱点。
1: 嗯，只要比分咬住，
0: 嗯，
1: 在就像第一盘似的，在盘尾的时候，米拉还是会有一些起伏。
0: 嗯，
1: 钦文看起来会打得更坚决一点。
0: 而且我觉得就是郑钦文现在气势上也更足一点，
1: 嗯，
0: 毕竟是主场作战，

0: 球好球，
1: 脚下移动太快了，而且到位以后能看到他还可以有能力来反攻。
0: 是的，这个反拍的

0: 实现，感觉安德烈耶娃也有点没太想到。
1: 对，其实之前就是说因为清温的进攻强，所以大家很多人都忽略了他的防反能力，其实也是在顶尖行列。报告

0: 而且我们看到在过去的几轮比赛当中，郑钦文场上他这个反拍的发挥是相当惊艳的啊，包括他打这个斯维托利娜，打梅尔滕斯
1: 反拍的那个直线，
0: 对，
1: 瞄着线打，
0: 嗯，他第一盘是轰出了一记 ace， 在那个盘点上啊，这是他第二盘的，应该是第一记 ace。双方现在在第二盘战成了3-3。
1: 在奥运会的时候，解说钦文的比赛给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二区的关键时候的外脚发球，
0: 嗯，
1: 非常有威胁性。
0: 啊，钦文也是在防守端啊，不遗余力，大范围的跑动，希望救到每一颗球。这口气啊，你观察，他始终在顶着。

0: 这个球跑出去，大范围跑出去，想搏一个。
1: 嗯。
0: 但是脚步和重心还是没有踩到位，误差有点大。
1: 嗯。

0: 在第二盘我们看安德烈耶娃的一发的进球率啊，现在是71%，他的一发得分率65%，二发得分率57%。郑钦文呢在第二盘现在一发的进球率啊36%，一发的得分率80%，二发得分率44%。因为有很好的发球作为这个保障，现在感觉呢安德烈耶娃的发球局保的还是比较轻松比较顺畅的。
1: 安德烈耶娃现在的二发的旋转加的更多一些，你可以看到他很多球都跳到钦文的
0: 肩膀以上，
1: 所以呢有时候想接这种进攻性的不是很好接，这种情况呢要不然就是踩的再浅一点，要不然索性就等下来等一下再去攻。
2: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3: 是先锋进取，

0: 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
2: 眼睛呢，
1: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0: time.
1: Let's.

0: 这一球我们看到安德烈耶娃呢，他正手呢还是拉的比较多，然后呢反拍呢再去把这个节奏加快。是，真想说，现在从这几局看来，安德烈娃的正拍斜线带提拉的这种配球开始比前边增多了。是，他想通过这个正拍的上旋球的一个提拉，把清文拉到场外去，再组织进攻。对。
1: 清文在第二盘啊，一发的进球率还是显得有点低啊，现在是 38%。 那好在现在一发得分率和二发得分率都还不错。嗯，
0: 在这种一发 成功率的情况下，比分还能打得如此焦灼。嗯，如果能把一发成功率再提升一点，
1: 是，
0: 可能安德烈娃的发球局的压力也会增大一些。
1: 对，
0: 保起自己的发球局就更
1: 顺畅，
0: 更顺畅，更
1: 省力
0: 一些。
1: 对。

0: 这个球再打正拍啊，被安德烈耶娃给猜到。
1: 对，因为安德烈娃有时候也打双打，所以他在这种底线破网的这个技术环节呢，看到对手上网了，他可能还是处理的方式还是更丰富一些。

0: 安德烈耶瓦反拍也是想抢一个直线，接二发的时候想抢一拍。一发的进球率现在掉到了28%。这是第二盘的数据啊。
1: 顺利的保发成功。
0: 4-4，

0: 接下来呢，这个压力呢就到了安德烈耶娃这一侧了啊。嗯，
1: 注意好一区的外
0: 角、内角。嗯，
1: 对，如果回球不太好回的话，可以先回中路深区。
2: 谢谢。

0: 杰内。
1: 哇，杰内！
2: 这个球，安德烈耶娃在判断上出现了失误啊。这个球，他以为郑钦文已经是救不回来了。
1: 对，其实能看到钦文也犹豫了一下，这个球也是一个下意识的一个控制。
2: 嗯，
1: 其实重心已经偏离了。
2: 嗯。但是我觉得今天郑钦文在防守端确实是就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不遗余力的在奔跑啊。

0: 好球，好球！
1: 两位选手的跑动能力都太强了。嗯，
0: 非常惊人啊！
1: 非常精彩的一分。嗯。其实也像郑钦文赛后说到的，在中国观众面前打球，大家的支持给了他很大的能量。
0: 对，
1: 其实从美网一直到现在，打的强度是非常大的。
0: 是的，美网打了八场啊。嗯，
1: 这儿又是到了中网，已经是第七场了。
0: 对，中间还到深圳参加了这个比利简金杯的比赛。Ace 现在是五对二，郑钦文第一盘有一个，第二盘目前也有一个。
1: 两个球员的角度撕的都很开，
0: 没错。
1: 现在这一分就很关键了，哎。看能否出现破发点。
0: 看看这个二发啊，
1: 好球，好球！嗯，
0: 这个球相持当中，安德烈耶娃这个反拍呢，感觉要去加力。
1: 对。想加一
0: 点
1: 速度，
0: 对，但是这个球打挂网了，这样郑钦文拿到了破发点。
1: 用二发的旋转精神变了一个，没有
0: 追求球速，
1: 没有追求速度，而是发了一个变化。
0: 这球郑钦文接发也退得比较靠后，应该是准备对方的这个大力的一发。平分。

0: 动能力很强。
1: 对，我觉得今天郑钦文呢，就是始终是顶着这口气。那刚才我们也提到过，就是他恨不得救起每一个球。

0: 今天在防守端确实是郑钦文不遗余力的在奔跑，就抓住每一个防守反击的机会，破发点。
1: 哇，
0: 这个确实是安德烈耶娃的发球发得好。
2: 嗯，这种球就没有办法。
0: 嗯，二区啊 T 点附近的一记 ACE 帮助他再次挽救了这个破发点。还是一发，
2: 还是要放一些重心在一区的外角。
0: 嗯，

0: 那今年呢，安德烈耶娃呢也成为了大满贯的女单冠军啊，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她的整个的这种比赛的信心也好，抗压性也好，啊，对于整个比赛节奏的掌控也好，也不可跟过往同日而语了。郑钦文今天在防守端确实是啊，
1: 对，
0: 拼尽全力，不停的在跑动。我们看这一分大范围的移动，左右，最后这个反拍在跑动当中的对角线，这板球回得非常深，也超出了安德烈耶娃的一个预判，就没想到郑钦文被动的情况之下，还能把球打得这么有质量。这个就是防守的时候会给进攻球员带来的压力。
1: 嗯，这个就是郑钦文的能力的体现，他不光能打，他还能防，在防守中呢还能反击，这样其实是给对手也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
0: 没错。
2: Yes。
1: 给局的第二个 S。
0: 整场比赛的第七届 S， 这个一发刚刚那个 S 呢，190公里。
1: 嗯。
2: Let's pass it.

0: 现在呢，安德烈耶娃呢，确实啊，他不仅有一些场地的左右的这种调动啊，还加了一些这个往前球的这种配送。
1: 这种球能追到已经很不容易了。
0: 是的。

0: 球打得太强势了，
1: 嗯，
0: 非常难的一个这种上去直接打高压，也能看出来真清文很想拼下来这一局。
1: 是的，
0: 这一局的两个破发点其实都是安德烈娃最后是靠发 ace 来缓解的。
1: 双方第五次的平分。
0: 小斜线拉得太漂亮，把被动的局面一下就缓解了过来，
1: 没错，
0: 也能看到对体能的消耗。

0: 后其实还是蛮大的。
1: 嗯，
0: 尤其是前边六场恶战。
1: 现在郑钦文拿到了破发点。这样随着米拉安德莱耶娃反拍啊，这板球回球挂网，郑钦文呢终于是破掉了对方的这个发球局。这一局啊，双方争夺的尤为激烈，
0: 对，
1: 历经五个评分，那最终呢，郑钦文不懈的努力啊，终于是攻破了对方的防线，
0: 对，
1: 这样5-4，那郑钦文呢现在呢在第二盘领先，那稍作休息，接下来是他的发球胜赛局了。
2: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守护每一次挑战，守护每一刻期盼，守护您的人生每一拍。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3: 在刚刚过去的一局当中啊，郑钦文呢真的是用自己的拼搏，最终呢是拼出了机会，在底线不遗余力的奔跑和防守，其实也给安德烈耶娃的进攻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包括他有一个正手放短球没有过网啊，最后那个反拍的挂网。现在是郑钦文的发球胜赛局。

0: 在一局特别激烈的对抗后，再来到自己发球局，这个时候要特别的提高自己的专注力。
1: 没错。因为你刚刚上一局破发，其实是消耗了大量的精力体能、啊、
0: 是的，一定这口气儿别松。
1: 是的，要顶住。稍微长了一点啊，这个二发郑钦文还是想发一个高质量的二发、嗯、啊，发一个内角有一定的球速的保障，156公里，但这个球稍微发长了一些。
0: 这是郑钦文的教练团队，
1: 嗯，
0: 一个技术教练，一个体能教练，一个康复教练。

0: 漂亮啊，陈浩成，嗯，
1: 也是打向安德烈耶娃的正手。等到他这个正手的球出前以后啊，郑钦文抓住机会，侧过身来啊，正拍反斜线，轰出制胜分。

今天的第三阶也是啊，也是来自非常关键的这一局，这一个比分，30-30。接下来也是一个大分。

0: 就进了。这个球安德烈耶娃呢反拍呢顶了两板以后啊，尝试做一个直线的反击啊，但这个球还是没有控制住，打长了，
1: 来到了冠军点。
0: 哎，

0: 再见 ，Ins， 漂亮，
1: 二十的外脚，
0: 在冠军点上啊，轰出了一记外脚的再见 Ins， 这样经过两盘的激战，最终呢是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7-5、6-4，输了两盘啊，战胜了俄罗斯的选手米拉安德烈耶娃，获得了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冠军。20届中网，我们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女单冠军，我们向郑钦文表示衷心的祝贺，也感谢她。
1: 对，也能看到她很激动啊，流下了泪水，真的不容易。从肘伤受伤再到恢复这条路，可能自己付出了多少，只有她和她的团队最清楚。
0: 没错，在今年的美网，我们看到郑钦文呢从资格赛打起，带着周围人的质疑，但是呢他自己呢其实是满怀着信心和勇气，那一路过关斩将，打进了美网女单的8强。在美网再次起飞以后，我们看到郑钦文呢也是怀着更强烈的信心啊，更好的自信来到了中国网球公开赛。在中网他也连胜7场，最终呢是拿下了中网的女单的冠军。我想这个冠军不仅对于他意义重大，而且呢对于中国网球公开赛也同样也是意义重大。我们说了，中网20届，我们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冠军。我们也请郑杰指导呢来总结一下啊，这场比赛双方在技战术层面的这个发挥和呈现。
1: 其实这场球我觉得真的是一场高质量的对决，其实并没有说谁打得不好或谁打得好，只是说在关键分的时候，我觉得郑钦文更打得更有勇气，更有攻击性，更坚决一些。而且今天在整场比赛中，我觉得很难得看到他的这种防守能力。他真就像张胜老师说的，不遗余力地去救每一个球。然后因为在奥运会的时候我也有解说他的比赛，所以呢我觉得他这个最后这个半决赛

0: 确实啊，通过今天这个比赛呢，我也感受到了，就是郑钦文在场上呢他的那种自信，
1: 嗯，
0: 而且呢就是说他感觉到就是说那种强烈的获胜的欲望，
1: 是的，
0: 就是他去追每一个球，去争每一分，
1: 嗯，
0: 所以我感觉就是无论是他赢了这一分还是输了一分，我觉得他场上的那种坚定的信念，就是想要拿下这个比赛的那种欲望，
1: 嗯，
0: 从来都没有改变过。
1: 对，打得非常的专注，也打
0: 投入，哎，
1: 对，整个从眼神啊，从整个球场上的这个肢体语言的表现啊，
0: 嗯，就感觉在场上是一种非常忘我的那种状态，
1: 对
0: 啊，眼睛里面好像只有对手，只有球啊，别的一切都不存在。
1: 没错，其实在来到中网之前，他的身体状态并不是在一个最佳的状态，
0: 嗯
1: 啊，不管是感冒啊，还有他的肩部的不适啊，在来之前的也没有练很多的发球，但真是咬着牙一场球一场球的拼到了现在，觉得也很为他感到高兴，
0: 嗯，
1: 也是我们中国球员第一次能在本土的皇冠赛上拿到冠军。
0: 没错，郑钦文拿到中网的女单冠军啊，她的积分呢，我们说了是1000分啊，

0: 这个奖金呢是115万1380美元。这1000分呢对于亲们来讲是非常关键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刚才郑杰指导也提到了，就是拿下这个冠军以后，这个排名基本上如果明年基本上就可以排进大满贯的种子选手的这个行列了。

0: 那刚才呢，郑洁之脑呢也提到了，就是他之前呢解说过亲文呢这个巴黎奥运会的比赛。那他今天呢通过这场比赛呢看到了当时郑钦文赛场上的一些影子。
1: 对，
0: 那我是不是可以说就是最好的郑钦文已经回来了？
1: 我觉得也借助郑钦文的上一场的采访，我觉得他最好的他可能在现在和未来，就是毕竟24岁还非常年轻，那我觉得未来可期。但是我觉得很高兴的是看到就是他从伤病中的恢复。其实职业球员经过伤病以后，他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恢复，他更多的是心理层面还有思想层面，包括自信心的恢复。我相信通过这场比赛甚至拿到咱们中网的这个冠军，会对他自信心方面再回到顶尖行列这个球员方面的这种对抗，我觉得会给他打了一针强心剂吧。
0: 然后呢就是通过今年中网的这7场比赛，那您能不能跟我们具体的说一说，比方说他在哪些技术环节，比方说反拍啊，或者是说在他以前就是说经常说我的一发如果有55进球率啊，我就发球局或者是这一盘就比较稳了。那我看到他今年的很多场的比赛可能这个数值没有到，但他依然能够把这个比赛咬下来。那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说一说，就是他在哪些技战术环节比以前做得更好，变得更强了？
1: 我觉得通过这次的中网，我让我看到的郑钦文是他一场比一场打得更好，而且呢他在难受或者是说被动或者是特别不利的时候，他一直是在相信自己的打法，很坚决地去执行自己的技战术。尤其让我感到就是特别有眼前一亮的技战术，就是他的反手直线，包括有时候到了机会球的时候，主动地来到中前场，来到网前去结束这一分。这个可能跟他以前的技术在相对在更多的在底线区相持得分有一些变化。而且呢我觉得在这次尤其是决赛这场球，他的这个跑动能力可能不到米拉这种级别的选手，也不很难让他去防守啊，所以咱们很少见到。所以今天在这个决赛我觉得是一场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也看到了郑钦文在战术方面在跑动防反方面就是很少展现的一面。
0: 是的，我也是有同感，就是通过今年中网的比赛呢，我感觉就是郑钦文的整个的体系它变得比以前更加丰富，也更加成熟了以前呢可能是进攻端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比较深刻，
1: 对，可能有时候打不顺的时候就会一下状态就会掉下来。
0: 是的是的，但是呢今年呢通过中网的比赛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在防守端的这种付出，他的努力啊，包括他的这个提升，而且呢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说他今年有很多比赛是在一发进球率不是很高的情况之下拿下来的，比方说这个第二盘一发的进球率可能还不到

0: 40%，等一会儿我们再看一下具体的数据，啊，肯定是不到55%，但是在这样的条件之下，他依然是能靠着自己的这种底线的这种防反，或者是底线的这种均衡的能力，能够把这个比赛呢最终能够拿下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提升和进步。
1: 其实我觉得球员在球场上，我们很难有时间去关注发球的比分，而且我们毕竟看不到数据统计嘛。所以呢，我觉得能专注打好自己的网球，这是顶尖球员所需要具备的能力。那今天在这场球上，我觉得我看到了郑钦文身上展现出来的这种特质。
0: 好的，那一起来看一下马上将要进行的女单的颁奖仪式。
2: Thank you, everyone. Now please welcome the Champions Trophy of China Open, Cup of China.
3: 接下来有请中国网球公开赛冠军奖杯中国之杯闪亮入场。手持奖杯奖盘入场的是中网球童刘思雨、杨一文。

现场各位。

0: 谢谢。
1: 不好意思，有点走调了，这个也是需要练习的。
0: 谢谢青文，今天各位来着了，让我们2026的中网有一个最美好的回忆。谢谢，谢谢青文。Now let's bring back the trophy and let's invite Mira Andreeva again back to the stage for a official photo. Thank you.来，我们同样把掌声送给安德烈娃。谢谢小米拉，谢谢。

Thank you very much, Mila. Thank you. Please take your seat. 来，接下来郑钦文郑重地举起自己职业生涯第一座 WTA 1000的冠军奖杯，也是中网的女单冠军奖杯第一次被中国球员所拥有，祝贺郑钦文！

谢谢亲吻给我们带来了美好的回忆，谢谢。愿这份荣耀激励更多的网坛新星，也愿中网未来的璀璨之路继续熠熠生辉。亲爱的朋友们，至此2026中网球公开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伴随着郑钦文夺冠的荣耀时刻，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上方的钻石球场的顶棚将要缓缓关闭，这也标志着为期四周的2026的中国网公开赛抵达了尾声。再次感谢所有球迷抵达现场，再次感谢各位关注2026的中国网球公开赛，我们拥有难忘的美好的回忆。2027的金秋，我们在这里再相会，再见，谢谢。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网的赛事直播。我想呢，在我们的身后钻石球场内的情绪还在延续，然而我们的内容没有结束。刚才呢，为大家解说比赛的张胜，胜哥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外景平台。胜哥，你刚才说完比赛之后啊，其实在颁奖仪式过程当中一直从场地里往外走，先给我们说说在你从场地往外走的过程当中你在路上的见闻和感受吧。
1: 我觉得此时此刻呢还是心潮澎湃，没有完全的恢复过来。我觉得这是一场可能在我职业生涯当中也是值得我永久铭记的啊，非常值得怀念的一场比赛吧。我觉得我们要祝贺郑钦文拿到了今年中网的这个女单的冠军。这也是她历史上，我觉得就是中网历史上啊第一位中国球员拿到最后的冠军。其实我们也要感谢钦文，因为她毕竟帮我们填补了这样一项空白，本土赛事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女单的冠军。
0: 确实，我觉得胜哥现在听着你的表达好像还是从解说当中延续出来对于这个事实的陈述，但是我们此时此刻在心情上都能感觉到这个夜晚突然间变得有点童话般的感觉。
1: 是的，
0: 多少有一些不真实，因为中网不止20年，但是在20届的赛事当中我们一直在期待有本土的女单冠军诞生，来帮我们填补在本土赛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东道主。那你觉得在今天这个夜晚之后对于这届中网赛事本身又有哪些意义呢？
1: 我觉得今年的中网我们看到了这个郑钦文的夺冠，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中网的历史上我们终于出现了一个自己的女单的冠军。所以我有时候就是会不禁的畅想，就是说如果明年郑钦文以卫冕冠军的姿态再返回到中网，那想球迷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我想到时候这个中网的园区里面，
0: 对，
1: 会该有多么的热闹啊！
0: 对，这个确实是大家可以大胆的畅想一下。就像胜哥刚才说的，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是，之前的每一届我们都在想，每届中网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主题。然而在这次郑钦文夺冠之后，明年的主题已经跃然而出了，
1: 卫冕
0: ，对。而且我想在今年呢，到目前为止我们得到的园区的入园人数呢是接近50万，那明年有了卫冕的主题加持，这个数字一定会让大家能够有新的想象空间。现在在我们的屏幕下方大家还是可以看到，在球员的健身区，因为钦文刚刚打完比赛，他需要在赛后呢做一些调整，我们要等待他的冠军专访。也请胜哥给我们介绍一下，一般完成这样一场比赛之后啊，球员他会做什么？
1: 应该也会跟这个团队的相互交流一些，然后呢可能也会在健身区他也会可能去排排酸啊，蹬蹬车，然后呢可能也会跟赛事的官员们有一些沟通和交流。这个时间还是要球员自己他可能会现场的去把握一下。
0: 从今天的这场比赛过程来讲，其实我们能够预想到这场比赛的困难之处，因为毕竟对手小米拉在过去一年，在这一年当中他的成长速度是有目共睹，而且他也实打实的取得了大满贯的冠军，并且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从赛场的表现来看是更成熟了。那你觉得今天他的整体的表现到底是什么原因郑钦文限制住了他的发挥？
1: 其实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双方的发挥都很好，只是呢就是在一些关键的节点上，比方说在第一盘的最后两局，然后呢在第二盘的第9局和第10局当中，其实我觉得就是在关键分的把握上，在关键节点的处理上，那我觉得郑钦文呢今天是打得更勇敢的一方，打的是更有激情的一方，打的是更投入的一方。那看得出来，就今天我在解说当中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感受，就是说郑钦文对这场比赛志在必得，他非常非常想要这场比赛，想要拿下这场胜利，想要取得这个冠军。
0: 你刚刚说的这个志在必得这种感觉，我更早的时候在观察的时候，从打斯维托利娜和对梅尔滕斯的时候，这个感觉逐渐在酝酿。今天是爆发出来了，尤其是第一盘，其实一上来呢，开局并不算顺利，但是在2局，尤其是第3局很关键的时候，他能把这个劲儿顶住。那你觉得现在的郑钦文和我们熟悉的那个从2024年过来的郑钦文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
1: 我觉得确实，我觉得通过这段时间他从伤病当中的恢复以后，那我觉得给我的感觉就是钦文的比赛他的坚韧度要比以前更好了。他在防守方面他现在比以前要做得更加的积极了。 以前呢我们认为他还是一个底线进攻型的这种球员，但是通过美网的比赛啊，包括整个今年中网的这七场球上来看，就郑钦文现在整个的战术方面变得更加的全面了，就是攻防两端他现在都有很强的能力了。当然当他发球不能够为他打开局面的时候，他在底线利用顽强的防守积极的奔跑不遗余力的去救球，其实也能够帮助他就是掌控住这个局面。我觉得今天通过这样一场决赛，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钦文他的整个的战术的丰富度，他的比赛的内容其实比以前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高。
0: 其实这是一个球员在他六年职业生涯当中，哪怕遇到伤病，但是从比赛的气质上真正走向成熟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1: 是的，那其实我们说了今天这场球呢双方的发挥都是很好的安德烈耶娃呢今天就是他的移动也好，他的发球也好，他的反拍也好，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我觉得抛开两个人在技术战术层面这个角度不谈，那我觉得今天郑钦文在场上他打得更投入更专注也更加勇敢，所以我觉得首先在意志力的比拼当中，我觉得郑钦文就占据了上风。
0: 我觉得这场比赛听着胜哥现在复盘他这个观感其实恰恰印证了很多网坛的名宿说网球实际上他真正比的还是心理还是气质
1: 所以这场比赛我们看到其实两盘的比赛郑钦文的发球他的一发的入接率都不是很高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在郑钦文驾驭比赛的能力真的是比以前提升了很多，
0: 这个一发入接率一度降到了28%这样的数据在重要比赛当中是不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信号？
1: 是这样的一般他自己给自己设定的一个目标是55%
0: 那今天这个
1: 一发进球
0: 很悬对我们也准备了一些数据结合着来讲，因为呢郑钦文呢他的特点他的发球和他主导进攻这些都是在他的比赛节奏里面很重要的环节那今天从发球的这个落点来讲，您觉得今天的这场比赛郑钦文的发球策略有没有变化？因为结合着晚场的比赛球速会慢一些，这个会有对他今天有一些影响吗？
1: 我觉得他今天就像这个给我们的这个数据展示的那样他今天呢就是内外角还是发的比较多，比较少发对方的中路的发球我觉得他还是想尽量的去第一发外角拉开对方的站位因为安德烈耶娃也非常能跑第二个呢就是发内角，然后呢去结合更好的结合自己第一拍的进攻和施压这是他我觉得在发球局当中的比较明显的一些策略尤其是二区外角，那今天他的整个的就是威胁性然后他在关键分的这种他的这种重要性，今天二区外角还是凸显的比较的明显的
0: 说一个题外话，因为胜哥在本届比赛当中我们转播了按总台的直播时长，我现在得到的同事的数据是将近80个小时，这当中其实您有很多的时间在解说比赛的时候
1: 是的
0: 都是在场地边解说间这个玻璃那块玻璃后面虽然就隔了一块玻璃，但其实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每一场比赛不同的赛事现场观众的状态，能不能给我们说说今天距离场地这么近的情况下这场上座率将近99%的比赛现场观众的状态和他们的表现？
1: 我觉得现场观众呢是一种非常非常期待的那样一种状态但是这个期待呢观众们呢又始终把它埋在心里还没有完全的能够表达出来但是我看到的

0: 每一个观众他们入场时候的那种眼神、嗯、啊，他们交交就是这个窃窃私语、交头接耳的那种表达，嗯、其实都是对这场女单的决赛充满了期待，嗯、对郑钦文充满了期待、嗯，啊，我觉得现场其实就你能够感受到，就大家都在期待着这样一个时刻，嗯、期待着郑钦文捧杯的那样一个时刻、嗯，那期待着就他能够从低谷当中重新反弹，重新回到巅峰的那样一个时刻，嗯、那我觉得今天这场决赛真的是很圆满，很圆满。
1: 这个形容很有画面感，好像每一个观众入场的时候，除了拿着门票，还自己拿着一个罐装着一团火，但是不敢露出来。
0: 是的，
1: 这个可能是我们中网赛场独特的气质。虽然我们已经发展走过了20届的比赛，但是大家对于一个真正的本土压轴的冠军的这种心理期待，是需要一个这样的历史时刻真正释放之后，我们才能更平静地看待中网未来的发展。现在呢，郑钦文还没有在下面球员健身区的区域出来，因为这场比赛之后呢，我们也能想到他在比赛之后的这个阶段现在有多疲劳，他需要短暂的休息调整，然后来接受我们的专访。那么在专访开始前呢，刚才和胜哥也聊了这么多，相信大家能感受到这场比赛我们延续下来的情绪和内容。但是我想专访前我们也给大家提供一些回味这场比赛的时刻吧，来看看这次这场决赛包括男单还有哪些精彩的瞬间值得大家回忆的。
0: 您现在收看的是体育频道为您现场直播的2026年的中国网球公开赛。今天呢是本届中网的第12个比赛日，也是最后一个比赛日的。现在是郑钦文马上在对方的发球局也逼出了破发点，

0: 这样郑钦文呢在对方的第二个发球局啊及时的取得了回破啊，避免呢让对方呢在第一盘把这个比分呢拉开。这是他的第三个盘点，
1: 漂亮，
0: 球漂亮，
1: 观察到了对手郑鹏跑出去只能用削球的滑步，秦雯快速的来到了网前，
0: 两边呢角度拉得很开。
1: 嗯，
0: 这个球安德烈耶娃确实已经很被动了啊，脚下不到位的时候，这是一个滑步的救球。

郑钦文在底线啊咬住了这个多拍的回合，利用自己刚刚那个反拍对角线衔接反拍直线的这一套组合拳啊，在直线的方向还是给予安德烈耶娃很大的这个压力，这板球打得很深很重啊。现在是郑钦文在第一盘的第十一局啊取得了关键的破发，接下来呢是他的发球胜盘局了。

0: 40-0，郑钦文拿到了连续的三盘点，
1: 对，完成了第十局的保发以后，现在已经连赢了9分了。
0: 他是直落4分，破掉了安德烈耶瓦的那个发球局，现在自己的发球局连下3分。再见 ACE， 在第一盘轰出了一个 T 点的一个再见 ACE， 这样在第一盘的最后的一个发球局当中，郑钦文呢在第一个盘点上就成功的把握住了机会，这是他在第一盘的第一记 ACE。7-5啊，郑钦文呢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
1: 哇，移动能力很强。
0: 对，我觉得今天郑钦文呢，就是始终是顶着这口气。刚才我们也提到过，就是他恨不得救起每一个球。今天在防守端，确实是郑钦文不遗余力的在奔跑。

0: 亲爱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久等的时刻现在已经到来了。刚刚加冕女单中网冠军的郑钦文来到了我们的直播现场。钦文好。
1: 你好。
0: 嗯，先给我们总台的球迷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郑钦文，非常高兴这次能够成为中网的女单冠军。
0: 钦文，你今天晚上太帅了，我真的看到了一个女王的诞生，我也感受到了凤凰的涅槃。谢谢你给了我们一个这样完美的第20届的中网，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女单的中网中国的球员。这一路走来非常的艰辛，你从那个美网的资格赛，从外卡的选手到最后的冠军，在12天之内实现了一个很大的蜕变，此时此刻心情一定非常激动吧。
1: 我觉得光用激动两个词已经不足以描述了，就是很多的情绪在心脏里面不停的翻涌，也包括在这一周我承受了非常多的压力，也包括在今天的决赛之前我特别特别的想赢，以至于我不停的就是呕吐，因为我的身体已经产生了反应。所以说我非常感谢今天能够赢下，尤其是在中网这么重要的时刻赢下这个冠军，而且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个1000赛事的冠军能够在中国发生，这真的太美好了。
0: 确实非常的美好。你在场上就像女王，然后刚才呢唱那首歌又像一个可爱的小女孩，我觉得这个反差其实非常的大。那么我就想说呢，其实在主场作战那个压力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在第一盘4-5落后的情况下，你曾经面对3个盘点，那么那个时候你脑子里面在想什么？
1: 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做好了拼3盘的准备，因为我面对3个盘点的时候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够挽回来，所以说我就是一分一分的去打，但反而那个时候我的发挥的非常的好，然后我又主动的去进攻，主动的去打出制胜分，然后没想到一分一分的扳回来了。就是我觉得终于有那么一次在关键分的时候，尤其是在重要的比赛，上天站在了我这边，给了我勇气去实现短暂的翻盘，然后呢把状态一直保持得非常好。我觉得这一切也都离不开现场球迷观众朋友的支持，因为我特别能感受到他们对我的鼓励。说实话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承受了很多的压力，因为我在我原来还很年轻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一切，然后现在我也已经能够面对得非常好了。
0: 我其实在作为一个旁观者，我知道那一分其实就是整场比赛的 turning point，
1: 对，
0: 也就是那时候我就想这场冠军稳了。
1: 其实也没有，就是我就是在第二盘的时候其实比分也非常非常的焦灼，而且安德烈娃她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球手，而且她的稳定性非常的强，而且她的发球也很厉害，大家可以看到在很多关键分其实她也砸出了很多 S。 我觉得今天就是在最后那一口气我顶住了，在关键分的时候我也把握得非常的棒，
0: 确实非常的棒。其实呢，过去想一想，真的是一年的时间很快哈。假如说你现在已经是24岁了，一个新的开始，但是呢，如果你现在给你一个机会回到去年你受伤的时候，在那个低谷的时候，你会对那个时候的自己说什么呢？
1: 我会对那个时候的自己说，希望你饮食的健康一点。因为说实话那个时候因为没有网球来进行测试，我确实在那段时期不是那么的自律，所以说就反映到了球场上面，这是我那么久以来做复盘对自己的一个总结。所以说希望在那个时候也是能保持着一种高水平的状态，即使我没有比赛，然后呢希望就是可以更快的跟团队成员进行沟通，更快的付出。但是我知道你知道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就是你急不来。这一切真的太不容易了。说实话在我没网打预选的时候，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一切能够发生，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是我人生最最最低谷的时候，我只能一场一场的打，然后呢面对未知的前方。
0: 特别的棒，我们一直在你身后，真的我们每一场比赛都在为你加油。其实我的感受就是说你真的是一个大场面的选手，因为其实很多人 handle 不来主场的这种压力的，但是你是不是那种就是人越多越激动的呢？

0: 其实在我19岁一开始踏入职业赛场的时候，我站在主场上，我也会感受到压力，尤其是在大满贯，咱们的中国人非常多，然后那个时候我也会因为压力输掉了一些球，然后呢随着这么多年的历练，我已经可以慢慢的就是把这些压力转化为动力，所以说每年的过去我都成长了，我都有在变得越来越好，所以说大家总是说要回到青春年少时期，但其实我想说的是每个年纪都有他们独自的美丽，我确实很怀念就是19、20岁的自己，但同时我也很期待24、25、26甚至30岁后以后的自己。
1: 我们知道你的时间非常的宝贵，还有那么多人等着接受等着你接受采访啊。24岁是一个本命年，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当中真的代表一个新的开始，我很高兴你在24岁有这么好的一个生日礼物。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对于一个未来的24岁新的开始，自己有什么期望？
0: 我期望就是每一天可以都付出自己最大的努力，因为说实话成绩它不是我想求就能求到的，我所能做的就是在每天然后呢保持最好的状态，然后呢不负每一天，然后呢希望每天都活力满满，然后呢去面对未知的挑战，未知的困难，我觉得这是我对我自己的期望。
1: 好的，那我就祝愿你健健康康的做最好的自己。
0: 好，
1: 再次祝贺青文。
0: 好，谢谢，
1: 谢谢你来到我们的直播，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说个再见喽。
0: 大家再见，我们下一场比赛见。
1: 明年中网见。好，谢谢青文，
0: 谢谢。
1: OK。奖杯是。
2: 我们看这个赛后啊，是非常活泼、练达又从容一段采访，而且我记得半决赛完了以后。邵胜翊在和他交流的时候，郑钦文说最好的他还在路上。胜哥，你觉得今天从这个赛后看，经过这样一场比赛，你觉得赛后郑钦文的状态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3: 我觉得他可能终于把就是压在他心里面的那块石头给搬掉了，也突破了自己可能对自己的一些限制。那我觉得这次伤愈归来之后，我觉得郑钦文确实是变得更加成熟了，那不仅仅反映在他的比赛当中，他的抗压性变得更强了，然后呢整场的比赛的他的整个的这种坚韧度变得更高了，那在场下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他整个人可能通过这样的一些伤病当中的这种挫折，从挫折当中的这种恢复也好，就整个人也变得更加的成熟了。
2: 虽然这是他6年职业生涯我们做了一个梳理，但是如果您了解职业网坛的这种残酷，一定能够体会到刚才胜哥分享的郑钦文在这一年当中，他必须通过每一拍的训练，通过每一站比赛的煎熬，他才能真正把压在心头的这块石头挪开。今天我们算是看到他把这块石头压在心头的最后压着那条缝给挪走了，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过程。
3: 是的，因为运动员其实就是从伤病当中的恢复，我觉得从来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看到在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球员，其实都是伴随着这个伤病，然后呢从伤病当中康复，然后又重新攀上顶峰的。那尤其是在竞争这么激烈的职业网坛，其实伤病是一个运动员可能几乎不能避免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但是怎么样面对伤病，怎么样如何从伤病当中的这种崛起，然后重新的恢复，再站上这个就是说我的最好的这个水平当中，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我注意到我注意到刚才他最后说，郑钦文说我要更注意我的饮食，
3: 对，
2: 更注意我身体的管理。我相信这个冠军会让他把自己的身体当做一辆超跑一样更加精细的管理。那说到这儿呢，其实在今年的中网赛场男子赛场啊，我们也关注到德约科维奇实现了7冠，而且34连胜。其实德约能够打到这个岁数实现这样的成就，本身他已经是长期对自己身体近乎严苛的管理了。
3: 是的，我觉得他就是说之所以能够达到 GOAT 级别的这个球员，那我觉得是他对这项运动的一个是极度的热爱，然后场上的那种就是极度的想要去获胜的那种欲望，另外一点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场下的极致的自律。
2: 对啊，
3: 只有这3点共同的在作用在一位球员的身上，他才有可能啊达到那个他现在所处的那个我们说 GOAT 的那个级别。
2: 我们可以从这个成就来看看，在今年的中网之前，从09年到15年德约6次参赛，6次封王，可以说中网是德约科维奇自己逐渐形成。

0: 城的最喜欢的赛场之一，但是在今年实现了34连胜，我想中网的场地对于德约心中也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情感。
1: 确实吧，我觉得现在德约他过去一段时间他不止一次的跟媒体表达，就是说以他这个年纪，以他现在的这种历史地位啊，荣誉等身的这样一种身份吧，就是他也反复的在跟媒体们说，他说我现在不会再强求什么啊，当然了，他说我也不会再惯着什么了，你知道吗？对，就说他说我只会为喜欢我的球迷和观众打球，那这是他在过去一段时间不止一次有过这样的表达。那我觉得这次呢，他能够就是再回到中网，这个确实是表明了就是他对中网的这种赛事的这种认可，或者是说他心里面对中网我觉得还是有一种归属感。
0: 哎呀，聊了这么多，我觉得一届赛事尤其是要办一个网球比赛，让他走过这20届的风风雨雨啊，尤其是承载这么多明星球员留下的足迹并且创造的辉煌，本身这个时间是漫长的，而且这个过程当中会有波折，会有起伏，但是呢一定会留下很多美好的回忆。而且如果我们现在放眼去看这个园区，确实没有太多活跃的身影了，但如果想想过去4个星期在这个园区当中有200多位球员，220多位球童，70人组成的裁判团队，还有我们的转播制作团队，还有将近50万观众陆续来到这里，大家会发现我们实打实的是和中国网球的脉络和脉搏是一起
1: 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0: 的。而且在今年中网的赛场上，我们也看到了像16岁的孙欣然带来的甜度，然后今天晚上郑钦文带来的热度，还有37岁的张帅带来的对于中国网球思考的深度，以及我们每年在国庆假期前后北京最好时节最好的温度来迎接中网的赛事，这个一年一度的网球盛会，确实此时此刻这个20届啊算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吧。但是这样的赛事呢，很难说到今年就截止了，就像盛哥刚才说的，今年的男单和女单冠军已经给我们明年的故事做了最好的铺垫了。
1: 是的，
0: 对，今天我们聊到这儿呢，最后还是要听听张帅在今天下午女双的决赛之后，他和郑洁指导以及童姐在下午的一段聊天，因为在这段交流当中我们可以很真切地感受到明年中网距离大家已经越来越近了。
2: 哎呀呀，不用跑，我们都翘首以待的。
3: 对，我们已经调好了。
2: 我们在这儿，哎呀，咱俩来电了呢，
4: 真的，
2: 就带着那个奖牌的那个电。哎，坐坐坐，
3: 没问题，
2: 来来来，
4: 没问题。
2: 坐坐坐坐，
3: 现在还是有点凉了。
2: 好。欢迎这个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是在国家网球中心的这个球员的健身房后面，也是我们的专访区。刚才呢，张帅刚刚呢是结束了今年中网的女双的比赛，最后就差一步哈。但是我觉得今天已经非常好了。为什么我们今天呢，郑洁指导和张帅同时出现在我们节目里呢？因为你们二位是我们今年中网转播的功臣，你们成功的把球迷粉丝带到了我们的镜头前面。郑洁是凭借着精彩的解说，说张帅是把这个是中网的这个女双的决赛打进了我们中国本土的球员，我觉得这就是大家票房能够来到这里，虽然最后啊没有拿到这个这个奖杯，可是我们的盘子也挺像温网的这个奖盘嘛，对吧？
4: 对呀、啊，温网的单打冠军，哇塞！提前感受一下，
3: 拼下图，
4: 真的。
2: 来，帅帅先说说我们现在的心情吧，是不是有点遗憾？
4: 没有，没有。我觉得每一次上场，我的教练每次跟我说，不是得到就是学到。如果我们赢了，我们获得了奖杯，可能还获得了不错的奖金，还有排名的上涨。但是如果我们输了，我们总是能学到一些东西啊，从对手身上学习到的那些宝贵的东西，才能够让我不断的去进步。所以我不管赢了和输了，我都会很开心，因为如果一直赢的话，我觉得有时候其实也会迷失掉自己，因为最近赢了挺多比赛，从深圳开始，从郑洁也来了之后带我练了一堂课，然后我就连赢了好多场，然后但是那天给我练的其实就是针对这个双上网的选手，因为这也不是我特别擅长的，但是是郑洁姐擅长的，所 以我们还得继续努力练习。嗯，
2: 非常的谦虚。其实我们两个在刚才看你比赛过程当中，可能比你还紧张了哈。就是我们感觉，因为我之前问过郑杰指导，我说这个主场比赛啊，它既是压力也是动力。郑杰指导说，反正对我来说就是压力比较大，是吧？你是不是也特别想问问，是不是今天觉得特别有这个有感觉到了希望赢的压力呢？
3: 对，我觉得可能之前当球员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因为今年吧参与这个解说工作比较多，就是知道今年中网中国球员的成绩又很好，大家的关注度会很高。其实对于中国球员来说，我觉得既是压力也是动力。但是呢，我觉得张帅现在的整个状态也好，心态也好，我觉得他真的是做到了自己所说的去享受网球。我觉得这一点给我的感触特别大，因为从今年的比例简金杯开始，可能我们待在一起的时间会比较多，然后不管他是赢球也好输球也好，包括亚运会回来以后我们的交流也好，我觉得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他真的是在珍惜每一次上场的这个机会。我觉得网球打到这个境界其实也是让很多运动员非常羡慕的一个状态。
2: 没错，其实我们这个画面当中就是张帅的这个双打的，其实到目前为止你也是我们中国的现役球员里面在大满贯双打成绩最好的，三个大满贯的冠军奖杯。
4: 那不是因为郑杰姐提前退役了吗？不然的话我哪有机会。
3: 对，
2: 就会聊天。
3: 对，刚刚说到是我们中国网球运动员双打里边大满贯拿的最多的冠军，
4: 主要我赖着不走啊，然后就一切皆有可能。
3: 对，还要继续。
2: 对，而且我觉得张帅中网对你来说也是家的感觉。你看，你都参加了15次的中网了，是吧？不管单打还是双打，其实我觉得真的每一次的感觉可能都不一样然后呢，这次呢是在这个双打的比赛当中进了决赛。不管怎么说，这个就是单打双打加起来这是最好的一次成绩。那你对这项比赛的感情是什么呢？
4: 我觉得中网确实非常的特别因为这肯定是我所有赛事里打的最多的一项赛事也是打的最好的每一次能够回到北京站上这球场，其实前面4场比赛的时候我一直在说有点神奇，我说我自己打了很多球压线，哇，我就觉得我今天练习的时候 我还跟刘健说，我说这个地方这个场地怎么感觉很神奇，我说我怎么打都不出界啊怎么打都是好球然后呢刚说完今天对手就这个就是怎么说呢，这个感觉就到了对手那边，他们的所有球都是好球，有的时候比赛就是这样子。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能够站上决赛的赛场，和大家在这个第二周的周日来就是共度这个决赛的这个时光，我觉得非常的难得，非常的美好我们接下来看看争取把今天的好运都给郑钦文今天的单打能够有好的表现。
2: 好的，其实今天你的对手呢，是因为他们是赛会的2号种子，确实也是经验非常丰富，他们合作的很长，其实双打默契度还是很重要的哈。在这个进入到单打这个生涯的回顾之前，我还是想问你一个问题，其实在你的这个目前呢参加的这么多比赛当中，双打其实还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救赎的角色。我个人觉得哈，就是你的单打的状态很好，但是双打的成绩会更加的就是说在这种起到一个转换节奏的作用，你个人怎么看？
4: 对我来说双打我一直说它是我的副业，因为从最开始进入这个圈就是打单打然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过去的十几年间我的身体状况不好我没有办法兼项打两个一起打然后我也没有办法完成一天2场比赛，所以在很长的一些年里我没有打双打的比赛所以这也是到了我觉得30岁之后吧，我才突然发觉自己都30岁了，从5岁打球到30岁，这25年啥成绩也没有，什么也没干。哇塞，我觉得不行不行，就是那些跟我同批的球员见到我都说你是全村的希望，你是我们这批人的希望，因为大家退的也比较早可能是因为他们太优秀了所以至于我们这一代人说实话其实顶着挺大的这种压力，因为大队员实在太优秀我们差距又太远太大。
2: 你太谦虚了张帅，其实我
4: 真的是真的所以其实你看，就是我那天跟郑杰也聊天，我还说我实在是我觉得我当年 就是在郑洁洁打的时候，顶峰的时候，我实在那个时候水平太差了。嗯，我要是有现在的水平，我就敢跟郑洁洁一起打。然后你说你也不至于退役，然后咱俩可以再多拿好几个。
3: 但所以是你耽误了我，
2: 对对，彼此彼此也影响了。好，那个其实你这么高强度的比赛哈，单打、双打、双线作战，你是怎么样保持在球场上的专注的？我觉得还能有这么高的一个竞技水准，达到那种心流的状态，怎么做到的？

0: 我觉得我就是保持心态的平和。
1: 其实你这么高强度的比赛哈，单打双打双线作战，你是怎么样保持在球场上的专注的？我觉得还能有这么高的一个竞技水准，达到那种心流的状态，怎么做到的？
0: 我觉得我就是保持心态的平和，因为我以前确实是也是经常急躁啊，经常是就是会焦虑啊。但是现在就是也会，但是回屋了跟爸妈在一块的时候发发脾气啊，或者是着着急，但是到大家面前的时候我还是尽量保持好我的这个形象和这个装一装。
2: 那我觉得他太谦虚了。其实我知道的，张帅还是在这个保持这种好的状态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在背后。
0: 对，
2: 像我们在比利简金杯的时候，他都是6点起床，7点就到球场就开始训练了，然后我觉得就是高度的自律，所以呢可能他是属于比较谦虚的这种类型，大家看到的可能都是觉得好像很轻易很容易达到的，但实际上背后付出的很多努力是大家观众可能看不到的。
1: 张帅是靠他自己的人生历练，所以他现在我觉得他说起话来的感觉就像是一个网球场上的小哲学家一样，他因为他经过了很多的风雨和这种内心世界的波澜壮阔之后，他能够表现给大家是一个非常的还是如此的纯情，如此的热爱，如此的专注。我接下来的话题要转到这个单打方面了啊。其实张帅在这个在这里打败世界第一萨芬娜的比赛，我们还有怎么说呢，历历在目吧，记忆犹新。那么在单打的赛场上，张帅其实也是大满贯的8强，两次打进8强啊，郑洁还在温网打过4强呢，都很了不起你们。然后这个单打的自己的职业生涯怎么样的总结和评价呢？
0: 先说说郑洁姐那次8强，因为我在场就是我们一起打法网的预选赛罗马的时候，我有资格打预选赛，郑洁姐没有，因为她受伤了。她受伤之后她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手术恢复，然后他跟我们那时候说他都磨到了第几层，再磨就磨穿了，所以不做手术不行，但是一直为了打奥运会，然后呢就是一直保守治疗，坚持硬撑着。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见证过大队员他们的这种一幕幕，我觉得就是他每次跟我讲，然后我真的有在很认真的用心去听去感受。然后那个时候他从手术之后回来，可能那时候是不是也没有现在这保护排名，还是怎么着的，
2: 没有
0: 200多。然后那个时候张宇哥经常说一句话，就是你有参赛的水平，但是你有参赛的实力，但是你没有参赛的这个资格。
2: 这话你还记得呢？
0: 真的，那个时候那些赛事的人都找郑洁姐训练积分打人6-06-1，然后但是大家都能有比赛的资格，但是他排不进去。所以那个时候哇，就看着他这么一点一点从法网预选开始打，然后跟那个赫拉德卡捷克的那女孩，第一盘是输了，第二盘2-5落后吧，然后赢回来，第三盘又是，所以我觉得就是他们的这代人，尤其是郑洁姐的这种精神一直激励着我。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个他都这么优秀了，这么伟大的冠军都这样子，那我这么一个平凡的普通球员哪有什么资格不努力。
2: 你太谦虚了，其实你现在也是一直在激励着年轻的一代球员。
1: 没错，
2: 我觉得可能你自己不觉得，
1: 你们两个人都在激励着我，因为我从你们身上看到了中国网球的传承和进步。其实张帅所说的他很真实，他就是觉得你看他每一句话都记得这么历历在目，就说明他确实从中受到了震撼，受到了提升。
0: 是的，
1: 学习
0: 是的，真的是
1: 对，
0: 被震撼到了。
1: 对对对，那其实现在张帅又有这个，我觉得你看你自己已经说都30多岁了，咱们就不说具体年龄，虽然大家都知道哈，但是你还有没有就是对未来的清晰规划呢？将来的
0: 我觉得其实对今年呢，其实我之前一直说我有两个目标，一个是我想拿大满贯，我想在今年再拿一次大满贯冠军，然后第二个是亚运会，我希望能够就是能够实现一个那个亚运会的梦想。然后其实每一天的努力还有一个小梦想没敢说之前，就是中网。因为我从来没有在这里走到很远过，因为当时大家都很那个安慰我说，因为每次你单打打太好，然后那个那时候单周比赛你已经没有精力和时间再打双打了，我说好吧好吧，然后那这一次没有正好没有单打，那我就专心打一下双打。但是当我知道这个赛程的时候，刚开始知道的时候可能都打不上这个 个比赛，直到后来直到能打上双打。但是你知道从美国回来比利减金

0: 然后室内的那木地板地，再到名古屋，我们全队的人那天打完比赛回到酒店已经两点多，收拾完行李我们四点半出发，我们一秒钟都没睡觉就出发去名古屋，然后所以这个再从名古屋回来，整个其实人已经非常疲惫的状态。
1: 对，
0: 那么在这一周的时间里，我能够打进决赛，我对我自己来说其实已经是一个奇迹了，很不可思议。你看因为其他的球员，从日本过来的球员都在第二轮就已经出局了，因为大家都很疲惫。
1: 所以你真的很棒，张帅最后再跟我们中网的这个球迷说一句这个心里话吧。
0: 对，
1: 好吗？
0: 我觉得今天的失利呢，我觉得不是一个坏的事情，让我的这个梦想实现不了呢，就我还想再回到这里。我觉得人有的时候实现梦想是一个很美妙的时刻，但有的时候梦想实现了之后真的也会失去动力。我说当我梦想都实现的时候，也就是我离开网球的时候结束运动员生涯的时候，那么今天正好没有实现梦想，我还可以再继续战斗。所以希望大家也不要难过，不要沮丧，我们可以明年再见。
1: 哎呦，我都快流眼泪了，说的感觉很感动。
2: 明年我们还来解说你的比赛。
0: 好，太好了，
1: 让我们这个
0: 但是这一年
1: 一起再继续走下去，好吗？
2: 咱俩一块解说。
1: 好的，
0: 但是这一年郑杰姐得负责给我提高这个破网的能力，因为郑杰姐最强项，然后就是打这两个球员。你看每次看见郑杰姐我都能看到很多自己可以提高的空间和潜力，所以今天让我看到了自己巨大的潜能，我还有那么大的空间可以提升自己。
1: 下次就是主要他这次给我们解说了，所以浪费了时间，要不然就给你当专门
2: 的。

0: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0: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0: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2: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三点雪梨清润，晚上九点莲子甘润，
3: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2: 我吃太极甜宝，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4: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比赛靠实力，牛奶好喝也靠实力，经典鲜活，步冰也好喝。
7: 我是郑清文，
6: 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8: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0: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年美职篮中国赛的转播。比赛呢是在中国澳门威尼斯人体育馆来进行。本场比赛的对阵双方是独行侠和火箭队。现在呢，双方下半时的比赛开始了。

这是在中路持球啊，压缩到游击区附近，最终呢靠着斯马特造成了犯规。斯马特呢作为32岁的老将啊，在来到火箭之后，他需要给这支球队带来更多后场的攻防两端的经验，来帮助火箭队的年轻人。下半场的首发继续是沿用了今天第一节开场的首发阵容啊，一号阿门汤姆森，十号的小贾巴迪史密斯，15号里德谢泼德，30号的卡佩拉，以及36号的斯马特。谢泼德呢，现在他在外线也是会被火箭队委以重任，新赛季呢也期待他的表现。外线的尝试。里萨谢在过去这个休赛期也是独行侠的一笔重要一员，今天呢在下半时，独行侠的先发也跟首节一样，那10号里萨谢，11号凯里欧文，21号的丹尼尔加福德，25号的 PJ 华盛顿，以及30号的库珀弗拉格。外线做尝试，三分球命中了。抱歉，今天呢在下半时啊，我们看到克里斯蒂啊是被安排到了首发阵容。0号的克里斯蒂，11号凯里欧文，21号加福德，32号弗拉格，还有里萨谢。那么经过上赛季的整个赛季的历练之后啊，目前来看，新的赛季独行侠的整个球队的运营方式，实际上目的是非常明确的。那么他将以弗拉格为这个球队的核心，来打造一支年轻有冲击力的球队。当然呢，目前呢，从整个球队的从引援包括管理层的一些改变啊，独行侠都是做了巨大的调整。当然目前这球队也有些问题啊，就是目前内线的球员过剩，也有些幸福的烦恼啊。除了像这个莱弗利还有加福德之外啊，包括还有从灰熊加盟到球队的阿尔达马，包括首轮秀的约翰逊。下半场双方现在打的是节奏非常快，回合数也很多，欧文的追身反击三分球命中了。这波快速转换啊，也再次让球馆沸腾了起来。接着投，欧文是知道这样的比赛该如何去表演的。那季前赛，特别是这种国际赛，来到现场的观众特别是希望他们支持的球星能够打出精彩的表现。那对于欧文来讲，新的赛季也非常的重要，因为呢上赛季的伤病啊，实际上是影响了整个球队的走势。新赛季呢比较大的改变，除了球员上的一些调整啊，更多的时候就是在管理层和教练组。首先呢，对于达拉斯独行侠队来讲啊，他们在这种篮球运营总裁上是聘请了之前打造过冠军球队的马塞乌杰里啊被雇佣。那除此之外呢，在球队的主教练方面啊，是聘请了曾在密歇根大学赢得 NCAA 冠军的教练员，也是首次执教 NBA 的教练员达斯蒂梅。所以现在这支独行侠队，我们还是要看看他的一些比赛的特点，包括场上的一些打法。阿门汤姆森呢，在上赛

赛季的季后赛当中啊，表现是大起大落，看看他的进攻稳定性能不能在新赛季得以提升。李萨谢，你看得出来呢，这一套先发阵容啊，在下半场双方打的还是非常激烈的。他们也不希望呢，让现场观赛的观众和屏幕前的各位认为这只是一场单纯的表演赛。而实际上呢，这样的比赛对于很多双向合同的球员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对于这些手拿大合同的球员来讲，他们也需要啊，在海外市场啊，能够打出更好的表现，能够赢取更多球迷的支持。今年呢，也是美职篮中国赛第二次落户中国澳门。在下半场，这个刚一上来这个对抗啊，这是不亚于常规赛的比赛节奏。克里斯蒂的一个节奏的变化，冲击篮下，面对火箭队的篮下的这个防守硬度和高度还是很勇敢的。要知道在上个赛季，火箭队内线从数据方面的呈现上来讲，他是内线防守最好的球队之一。克里斯蒂这场比赛呢，已经是拿到了9分，目前在罚球线上还没有丢失过。两罚全中之后，达拉斯独行侠目前是暂时领先火箭2分。今天在罚球线上，双方还是形成了很大的对比。独行侠已经是罚了20个，只丢了1个啊！但是火箭队这边的外线在下半场的连续发炮，谢泼德三分球帮助球队反超了。谢泼德今天三分线外9中4，已经拿了17分。看看突破弗拉格，三分球快速回应。汤普森啊，之前进过，哦，三分球再中。斯马特他的表现啊，是现在火箭队特别需要有这种状态带入到常规赛。双方在下半场比赛在三分线外掀起了对标大战。比赛谢，再先看能不能把他的天赋带到独行侠吧，因为毕竟呢，作为交易的球员之一，他的年轻、他的活力、他的选秀高顺位，都是希望他能够给这支球队带来更多的能量。年轻将是这支球队的第一大特点，而以年轻人为主，这是这支球队接下来的一个发展方向。目前火箭队已经在本场比赛命中了12个3分，这显然是不太符合大家对于火箭队的认知啊，因为火箭队在上赛季的很多关键的战役里，他们恰恰倒在了三分线外。马绍尔罚球线，去年来到中国澳门的两支美职篮的球队是篮网跟太阳。好球，

对于这个赛季的火箭队来讲，卢卡还能带领球队能不能在季后赛更进一步，是最让人关注的。

火箭队的目前阵容的配置其实是具备再次取得50胜以上的实力，但是他们能在季后赛走多远，这有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当然其中呢，杜兰特的状态毫无疑问是最引人关注的焦点。那么包括范弗利特的复出，包括申京的进步速度，阿门汤普森的潜力的挖掘，贾巴里史密斯是不是能够有更高的上限，还只是昙花一现，这都将成为新赛季火箭队值得大家关注的方向。而反过来再看独行侠队，库珀弗拉格以及凯里欧文这种后场的配置能够打出什么样的水准，也是让人期待。好球啊，外线三分球再次发炮命中。夹击来得很快，马绍尔这手刀把球切了，反击。德拉雷亚这过渡球的速度也比较快，双方都希望在下半时把节奏打得更快一点。这球中路跟进的弗拉格，在行进间又造成了火箭队的犯规，尼塞亚克劳福德打手犯规。火箭呢，目前是换上了31号布格丹诺维奇。布格丹诺维奇呢，在加入球队之后，就是整个外线的调整啊，使得看上去火箭这个阵容的外线有的时候准心可能比之前要更强一点，因为内线呢又上了时效的塔里伊森。现在这个阵容呢，整个移动能力很强啊。在今年呢，火箭队的休赛期的引援上，我们会看到博格达诺维奇，还有马克斯斯马特，包括布鲁斯桑顿啊，这些球员呢都是火箭队对他们抱以期待的。鲍威尔上线守地手，火箭队防得很大，这个阵容呢就具备无限换防的能力了，还是没有交代清楚防守。格拉雷亚呢是今年的新秀，只有20岁，来自于西班牙的巴伦西亚。塔里伊森用身体开道带给阿门汤普森，点起了防守，防得还不错，不失位啊。

这是防守和进攻都很积极。好球啊，这球给的漂亮。球出得很快，三分球命中了。阿文汤姆森啊，什么时候能把这一招能够运用的再娴熟一点？就是在篮下之后，无论是通过身体的对抗，还是通过一些脚步的摆脱，最后终结的稳定性再提升一些，他将会在整体实力上上一个档次。其实呢，在看看这次的回放，这次的挑战呢是被宣判了失败。这球确实是在输出时候打到了投篮球员的手臂。其实在新赛季常规赛开始之前，各支球队也是利用无论是国际赛也好，还是在美国本土进行的季前赛，他们都是也是想要快速的进入到新赛季的正轨当中啊，把整个阵容呢进一步的磨合。给了一些空间，但是没有投，选择突破。这球确实呢，在机会的选择上不是特别的明确，因为火箭队整个防守都已经收到篮下。啊，马丁呢选择自己的强突。要知道，上赛季火箭队最让人胆寒的就是他们在内线的防守。上赛季呢，有一个数字是需要跟大家分享的，是54.5%，这是在过去两个赛季火箭队的篮板率都是高居联盟第一。啊，上赛季他们的篮板率达到54.5%，也是就是30年之间比赛数据统计以来所有球队当中最高的。这种对篮板球的控制能力非常强，所以能够证明呢，整个火箭队内线的防守能力和实力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光有这一项并不能完全体现出火箭队这个防守就强到什么样的地步，还是要在关键的战役里来体现出它的价值。阿门汤普森，好球啊，哇，冲
充分展现了自己的身体素质。火箭队的快推，要三分，还是要三分？给的不错，格拉雷亚再到底角接应鲍威尔。华德现在这种出手，感觉是比较飘忽啊。这边火箭队要打第三节的最后一攻，有夹击，这球其实防的还是挺聪明的，想法不错，想要是一个假协防真抢断，但是裁判员吹了。这样的话呢，第三节比赛结束了，独行侠队暂时领先。

达拉斯独行侠和休斯顿火箭队第四节比赛开始了。在三节比赛过后啊，目前比分是双方暂时相差十分。那么其实也是为了满足更多现场屏幕前观众的期待，那各支球队呢也会让主力球员打一段时间。不过呢第四节啊，往往呢会留给一些边缘球员和替补球员更多的机会，当然有些片段可能会让主力球员再打一打。这场比赛呢，火箭队像泰特、亚当斯、杜兰特、申京、范弗利特并没有登场。好球啊，这就一个非常的果断的空切，球给的也很及时。现在呢，桑顿在后场持球，被独行侠给了很大的压力。哇，这球最后打进了。布鲁斯·桑顿，这是今天的第一个进球，反击。就防得非常的积极啊，马绍尔他现在练的这一招就是先顶再切啊，整个形成一种相持的状态，防守效果还不错。好球啊，篮下的空切找到机会。连续在篮下利用自己的身体特点抹到篮下，高难度的出手打进。
下没有运好啊。其实也很有意思啊，今天呢在第四节啊，还是给了新援李萨谢一些时间。你说让亚特兰大老鹰交易过来的李萨谢，在今天这样的算是热身赛的比赛里啊，打的时间还是不短的。桑顿，今天我们在现场也看到大家非常熟悉的中国篮球的杰出的球员姚明来到了现场啊，也是前休斯顿火箭队的球员。实际上呢，当时姚明能够作为美职篮的球员啊，回到中国来打中国赛的比赛啊，当时的无论是从比赛的影响力、关注度都是非常高，比赛的精彩程度也非常高。而当时呢，休斯顿火箭队的对手是萨克拉门托国王队，而那个时候呢，另外一位中国球员刘伟啊，也是参加了中国赛的比赛。所以呢，是否有中国球员出现在中国赛的比赛当中，这个比赛的影响力、比赛的关注度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还能够有中国的球员作为美职篮的球队的队员来回到中国参加中国赛。哇，这无球端的犯规还是非常激烈，双方都不肯失去自己的位置，所以呢整个的动作是越来越大。西部伟这个上线呢，想要把球调给队友，但队友并没有完全摆脱出机会。

好球啊，这球切得漂亮啊，这个球呢真是神来之笔啊，队伍之间呢形成了非常好的配合默契，而能够意识到这个球呢，李萨谢也是顺利的把球灌进框中。球主要就是德拉雷亚传和李萨谢的切，缺一不可。队还是给压力，外线的防守贴得很紧，再挂掩护。现在你看外线啊，整个桑队的一线的贴防，包括后续的防守轮转，都是给了独行侠队一些对抗。

我像科普兰啊、克劳福德呀、他们在场上这种作为相对大个的球员换防也都很积极。时间了，里萨谢一对一单吃啊，出分，再给到正面，耐心的传导球，啊，这个球传的有点多了，最后还是被火箭队完成了抢断，反击一打三，这个球非常漂亮。首先呢是独行侠自己的进攻啊，过于去追求好机会，反倒是错过了最佳的进攻节奏，最后来回传导，来回传导，火箭队把球断了。桑顿今天的替补出场已经拿了五分了。西塞呢，他这个运动天赋啊，实际上是独行侠队还是有些时候能够用得上的。他在场上的这个积极性，在之前的比赛里我们也见到过，他身体素质出众啊，能冲能抢。当然你对他要是有太多的要求，作为全能型的内线那不太现实，但是你说他在篮下能够形成一些破坏，包括篮板球的保护啊，他问题还是不大的。尼塞·克劳福德罚进之后是拿到了六分。好球啊，萨切最后一节获得了这么长的出场时间啊。双方还是在场地上较劲，就这些年轻人，因为他们像这样的机会并不多，只要是给出场机会就是全力以赴去拼每一个回合。你像零号，火箭队的零号佩杜拉呀，他是双向合同的球员，所以这越是这样的球员上场之后越是玩命。李贝罗

罗维奇，史纳比贝罗维奇2.01米的攻击能力，而且也是2001年之后出生的球员。

外线的手递手上反篮打进。格兰雷亚呢是来自西班牙的球员，刚刚我们做过介绍，2005年，身高1米96，是一个相对大尺寸的后卫。哇，这球是高高跃起，身体拍在地面，这是双向合同的球员拉瓦尔，拉瓦尔2米03，来自于弗吉尼亚理工。就是这些双向合同的球员嘛，在这样的比赛里呢，他们能够得到出场的机会，一定是会全力以赴，要给教练组留下一些印象，看能不能够最终留在名单里，或者说在这样的大舞台当中呢，给一些球探，给一些关注这场比赛的一些能够为他们提供机会的从业者啊，留下一些印象。但是今天对于独行侠来讲比较有意思的是，达斯蒂梅作为新任独行侠主教练，在第四节给李萨些比较长的出场时间。现在独行侠上了9号的杰特霍华德，这是来自密西根的球员。霍华德这也是算是球二代了。传的稍微有点大，直接空中起身要暴扣，被犯规阻截下来。这球呢，充分展现了西部维的个人身体素质啊！这西部维呢是来自肯塔基大学。Yeah.

天独行侠的罚球来到了35次，也是打得足够积极的一种数据体现。再转移出来，外线顶弧三分，迪维洛维奇，好球啊！桑顿呢替补出来之后，在场上得分的表现和欲望是比较强烈的。这边呢，火箭队守一个全场领防，给持球人一些压力。在战术呢，整体都会比较简单，因为这些球员呢不会涉及到特别复杂的战术，当然就是看看他们在场上如何能够展现出自己的特点。菲利普斯，朱利安·菲利普斯呢是来自田纳西，2003年出生的球员。好球啊，给的漂亮！三号双向合同拉瓦尔抓住机会完成了一个空中接力，这是他今天的第一个运动战的得分。这些双向合同的球员，他们真正意义上的是要通过这种比赛来为自己谋取一份合同，来为自己找一份工作。不过这个球没有处理好，看看独行侠队的反击，球交给了霍华德，把他冲起来自己打，这球被盖了。我们为什么说这个杰特霍华德呢？他是球二代，他的父亲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是朱万霍华德，也是熟悉火箭队的很多观众对于他的父亲并不会陌生。同时呢，对于杰特霍华德来讲，他的大学呢就是来自密西根，他是在23年首轮11位被通过选秀，被魔术选中的。而他的父亲朱万霍华德目前呢也是密西根的主教练。新赛季的范弗利特、杜兰特这些球员的发挥啊，也将直接决定火箭队新赛季的走势。其实呢，整个对于杰特霍华德来讲啊，对他来讲呢还是比较有利的。除了他的父亲给他打开的这个通道以外，主要是他目前的主教练在24到26年期间，恰好就是带领密歇根大学的，所以杰特霍华德能够有机会出现在

独行侠的阵容里啊，包括之后可能会被下放，会安排到发展联盟，都是有一些机会。今年对于火箭队来讲呢，赛季之初实际上有几场比赛还是值得关注的。最开始呢，10月23号啊，火箭打马刺，这将是西部一场比较高关注的比赛。当然对于独行侠来讲，第一次面对马刺也是在十月底啊，是在10月25号，北京时间的10月25号，大家将会看到啊，就是有三名状元同时上场啊，里萨谢、弗拉格还有文班亚马。截止到今年呢，美职篮的中国赛在中国也已经进行了30场，之前已经举办过30场比赛。那今年呢，作为第16次来到中国，比赛呢安排在了中国澳门进行，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的观众离 NBA 的赛场更近，能够近距离的感受这个联赛和这项运动的魅力。但是今年呢，又加上了2场比赛之后，想必呢，大家也会进一步的去了解到这项赛事的特点。像中国赛呢，是美职篮在它这个整个联盟的发展当中啊，推广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站。除了中国赛以外，还有像加拿大赛、墨西哥城赛、巴黎的比赛，还有曼彻斯特的比赛，这都是非常值得关注。比分上已经是比较大的分差了，双方的胜负没有太多的悬念，最后的一节主要是用来练兵。好，全场比赛呢也已经临近尾声，最终呢是独行侠132-115战胜了火箭队，结束了中国赛的征程。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席瑞解说评述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好，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转播信号一起来到欧罗巴公园体育场。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本赛季德甲联赛的第五轮，由弗赖堡在主场面对沙尔克04。好，现在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场上身穿红白色球衣的，这是主场作战的弗赖堡队，而做客的沙尔克04呢是蓝衣白裤。今天呢，我们为了更好的让您关注比赛，我们继续邀请到了前国脚徐阳指导和一起来解说。徐指导你好。
1: 四人你好，大家晚上好。
0: 刚刚开场啊，直接弗赖堡在对方的禁区前面啊完成了一脚远射尝试，但是威胁并不大。两支球队呢，目前在这个赛季当中，弗赖堡队是开局还是不错啊，目前仍旧是保持着不败，前四轮过后是3胜1平。这个赛季在前四轮德甲联赛之后呢，只有三支球队啊可以保持不败，弗赖堡就是其中之一。所以呢，目前他们是排在联赛的第三位。今天这场比赛如果能够取胜的话啊，将凭借着净胜球方面的优势呢，可以来到积分榜的榜首位置啊。所以相信这也是弗赖堡在今天比赛当中啊，希望能够全取三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那沙尔克04呢，是作为这个赛季德甲联赛的升班马，他们的首要目标肯定还是希望要保级啊，因为呢，经历了三个赛季在德乙联赛当中的沉浮之后。这个赛季终于又是重新返回到了德国职业足球的顶级联赛赛场，肯定是不希望做升降机，
1: 对
0: 啊，所以呢，肯定还是先从保级来做起。从前四轮比赛过后，目前来看呢，还是比较平稳啊，1胜2平1负，但是呢，在进攻一端缺少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啊。现在呢，前四轮比赛只打进了3个球，这是整个德甲联赛当中进球最少的球队。不过对他们来说，好消息是丢球也不算多，只丢了4个球。
1: 对。关键是这几场平局当中有一场是平了拜仁慕尼黑。
0: 对，没错。好，先来看一下，这是开场之后弗赖堡又获得了一个任意球的机会啊，还是在对方的半场。一点是沙尔克04顶到，想要一个角球但是没得到，右路还有传中的机会，给到后点头球，干扰之下没有中目标。完成投球之后，感觉金特尔是不是顶在对方的头上了啊？眼眶可能顶在对方后脑勺上，这下是比较疼。
1: 这运动员啊，尤其是在这个争顶之后，一般都先摸一下，看看流没流血。一般没流血的话，基本上就没什么事儿。
0: 对，硬伤缓一缓，可能一会儿就好了。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排出来的详细首发。弗赖堡队这边呢，非常稳定的一套首发，守门员呢是1号巴克豪斯。再来看一下啊，刚才这个正顶，就是顶到之后碰到对方的头上，相当于是硬碰硬。

0: 啊，赶紧让队友给看看啊，蹭没蹭开啊，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啊。在后防线上呢，包括了28号金特尔、3号林哈特，这是两个中后卫。两个边路是29号特洛伊，还有33号马肯哥。在中场的中路包括了8号队长埃格施泰因，还有16号恩格尔哈特。攻击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31号马塔诺维奇，在他的身后包括了14号铃木维人、19号贝瑟，还有7号舍尔汉特。这个首发呢，和上一轮的比赛相比是没有任何的变化啊，所以呢，舒斯特排出来的这套首发还是以稳定为主。
1: 哦，这个进攻打得非常流畅，
0: 对，推进的速度还是比较快。想要找左路的这个空当，还是被对方提前放铲，把球破坏出去。哎，这开场之后，今天感觉双方在场上身体碰撞还是比较多。这一下在中场出球之后啊，铃木维人和库鲁凯两个人是结结实实的撞在了一起，哇，都够狠的。
1: 哇，这个开场之后这个比赛的强度啊，
0: 对，
1: 是足够。
0: 啊，库鲁凯在完成这次防守和对方碰到了一起之后，感觉他好像是更严重的一方啊。现在倒在地上还没有起来，队医已经进场了。
1: 他这个，因为他这个身位还是比较吃亏一些，而且他是在原地啊去阻挡对手的这种向前的跑动。铃木维人呢，他是起跳之后多多少少他还是有这个准备，
0: 对，带着点保护，一侧身，
1: 哎、对、
0: 撞在对方这个软肋上。
1: 这一侧身呢，这膝关节就是可能抬起来，
0: 对、哎、对。对库鲁凯现在已经起来了啊，这个硬伤稍微缓一缓，应该还是能够继续坚持比赛。我们来看一下沙克04今天的首发，守门员呢还是1号卡里乌斯，在后防线上三个中卫，25号卡蒂奇、39号沃贝尔，还有4号库鲁凯。两边路是17号甘腾拜因，还有8号戈森斯。在中场的中路，包括了23号法乌奇，还有13号田中聪。攻击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9号穆萨希拉，在他身后是20号阿达木，还有19号卡拉曼。今天呢，沙尔克04首发还是做出了一定的轮换调整啊，包括在防线上沃贝尔还有甘腾麦因啊，今天都是进入到先发。攻击线上阿达木和穆萨希拉今天是进入先发。老将哲科今天暂时是在替补席上来进入比赛。
1: 这卡里乌斯一拿球啊，就有点害怕，
0: 有点过往的一幕一幕在重现。
1: 对，
0: 不过现在卡里乌斯感觉他经过这几年的心态上的调整啊，慢慢的还是调整出来了一些状态
1: 啊。主要他当时那场比赛啊，这个关注度还是太高了。
0: 对，
1: 而且当时我就是在现场转播这场比赛，所以这个关注度太高，可能对这个球员啊，尤其是门将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0: 是的。
1: 其实门将呢，他最应该具备的这个性格和品质就是，记忆力不好。但是可能对卡里乌斯来说，还真是需要一段时间。
0: 好，转移向右侧，铃木维人给到禁区里，一点被顶出来。铃木维人呢，在新赛季德甲联赛当中已经打进了4个球，这个是在射手榜上是并列排在第二位。当然呢，这轮比赛开始前是并列第一，因为昨天希克又进了一个球，所以现在是5个球啊，独自领跑射手榜。中场的拼抢，沙克04还是给了点强度，收缩的非常快。
1: 对，从两支球队这个交锋历史来看，弗莱堡还是有一些优势。
0: 对
1: 啊，
0: 连续的5次碰面呢是5连胜，而且基本上不会让对方获得得分的机会。来看看这次左路的反击，舍尔汉特到了禁区里，斜线横传到中路，这个球传球力量啊稍微小了一些。
1: 但是开场这个比赛打到8分钟这个过程啊，我们看这个弗莱堡，他从后场到前场推进啊，球员的思路还是非常清晰。
0: 对
1: 啊，传球的线路啊，跑动的这个方向啊，这一看就是这个训练有素。现在关键解决的问题就是最后这个一传一射。
0: 大力边线球

0: 这个球看上去应该是将将不越位啊，感觉在远端12-04有一名球员是拖在后边。舍尔汉特这个赛季也已经有了一个进球和两个助攻啊，整体在进攻的参与方面还是存在感很足。他们角球转到门前，应该还是一个角球啊。
1: 这近几个赛季，其实弗赖堡他在无论是在德甲赛场还是在欧洲啊欧战赛场，其实表现都还是不错。
0: 对
1: 啊，俱乐部的这种营收啊，包括他的这种引援转会，其实对俱乐部整体的这种经济实力还是有挺大的提升。
0: 嗯，这个其实和少帅舒斯特上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啊，这是他带的第三个赛季，前两个赛季都不错。来看看这角球换到这一侧，一点顶到，哇，卡利乌斯
1: 啊，球
0: 第一下扑出来，但是他阻挡不了对方第二下补射了。这样的话，比赛非常的顺利，对于弗赖堡来说，十分钟的时间就已经取得了1-0的领先。进球的是队长埃格施泰因。
1: 卡利乌斯已经做到他能做的极限，
0: 没错，他已经做到一切。那这个球呢，就是沙克04在禁区内角球防守第二点啊，还是缺少了一些敏感度。这个球主要防守问题还是出现在一点上，
1: 对，感觉像是金特尔抢到这个点。
0: 对，这球卡里乌斯在门线上已经救了球队一命了，
1: 是
0: 这个能扑出来已经很不容易。
1: 从进入比赛的状态来看，主场的弗赖堡要更快一些。
0: 对，
1: 另外沙尔克04，你看开场之后基本上都是这个球啊，发展的方向基本上都在自己半场。
0: 嗯，好球啊！哇，这个球在人群当中把球摘出来。埃格施泰因，这已经是个人本赛季联赛的第三个进球了。右路的传中，这个球距离守门员太近。
1: 他刚才做这个突破动作、摆脱动作，这个31号啊，马塔诺维奇主队的弗赖堡队这个前锋，
0: 嗯，
1: 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球员。
0: 这是一个身高1.94米的大中锋。
1: 嗯。那现在很多这个欧洲的顶级球队啊，对他都非常感兴趣。
0: 哎，哎，这个球沙克04获得了一次机会，对方的禁区里想要尝试突破倒地啊，越位。
1: 对，这球裁判这一举手，得了，也别想要点球了。
0: 对，别的什么都别看。
1: 对，
0: 今天的执法主裁是彼得森啊，这名裁判过往在德甲联赛的执裁当中还是。曾经引发过一些争议、啊。
1: 哎呦，这球还真没越位。
0: 这球其实没越位。
1: 对。
0: 但其实慢动作来看，也是一个好防守。
1: 嗯。
0: 倒是也不至于吹禁区内的犯规。

0: 格森斯，
1: 嗯，这也属于在职业生涯末期来发挥余热啊。来看一看这次沙尔克04，想要往中路来过渡，这个球被对方先断掉。
0: 对，但格森斯也表态了，说我希望在俱乐部有好的表现，克洛普能够关注一下他。其实他当年在意甲那个阶段表现的也还是不错，但是这个左边啊，可能他竞争也比较激烈。
1: 因为他本身是进攻属性非常强的这样一个边翼位球员啊。好，看看这次弗莱堡的进攻在右路，提前传中，这个球力量稍微大了一些啊，飞出另外一侧的边线。啊，现在我们看到的左上方这是实时的积分榜。刚才我们也说了，这场比赛只要弗莱堡赢下来，那么他们就会，凭借着这个净胜球方面的优势啊，来到第一位。刚才那个应该显示的是和这个期望进球值啊，实际进球和期望进球值的这一些差异，弗莱堡队同样是排在德甲联赛的这个榜首位置。
0: 啊，说明球队在进。

0: 很强，有的时候甚至不是机会也能把球踢到对方球门里。
1: 所以有些时候这种期望进球值啊，它可能它就是一个数据，对吧？有些比赛可能它期望进球值可能就零点几，不到一，但是它能打进四五个进球。
0: 嗯，
1: 但是这个其实只是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球队在进攻当中它的一些方式、进攻的特点和威胁性。
0: 对，还是大力的边线球，一点在禁区里摆下来，但是二点没有找到队友。

0: 今天呢，进攻一端对于沙尔克04来说确实是有着不小的挑战，因为本身呢弗赖堡队就是目前这个赛季的大联赛丢球最少的，他们的防守组织的很有序啊，那加上沙尔克04本身自己组织进攻的时候办法就不多，
1: 对，
0: 所以今天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1: 而且从开场之后这十五分钟的比赛，我们看这个弗赖堡他整体的阵型啊还是非常紧凑，
0: 对，
1: 尤其在进攻之后的这种就地反抢啊，做得也非常出色。

0: 上一轮的比赛呢，弗赖堡是2-2在客场和法兰克福打成了平局。那场比赛其实展现出来了球队的这种韧劲儿啊，虽然没赢下比赛，但是其实是两度落后，两度扳平啊，最终也避免了吞下新赛季联赛当中的首败，还是能够保持这个不败金身。所以呢，今天主教练舒斯特保持的这一套不变的首发啊，也有他的道理。来看一看，在左路球停得不错，吸引对方两个人过来防守。今天开场之后，在左路舍尔汉特他是很活跃。
1: 这个你从这个球员的停球啊，你就能看到这个信心非常足。
0: 对，球停得也很漂亮。再来看啊，
1: 真好啊，这个脚感啊，
0: 对，
1: 一点也没影响速度。
0: 对
1: 啊，连停带向前的这种移动。啊，现在这个界外球啊，这各个大联赛我看都相差不大。
0: 没错啊，形成了一个近乎于定位球的这种进攻套路。
1: 有些时候我们说这个足球技术或者包括战术啊，尤其是战术的这种发展到极致啊，其实它最好的方向可能就是向回了。
0: 对，是这种总是在循环式的这种前进过程当中啊。现在我们左上方看到这是实时积分榜啊，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凭借净胜球优势呢，超过多特蒙德来到第一位。
1: 因为他现在这个无论是战术啊，还是这个希望进球以及排名，跟他这个整体的球队表现是有直接关系的。他期望进球值如果不在前几名的话，他排名不可能这么靠前。
0: 对对。现在沙克04其实也有意识的想要把阵型靠上啊，来在高位给对方带来一些压迫，但是弗莱堡三传两倒，这球就出来了。
1: 对，他就是中场这个中后场向前推进的这个思路非常清晰。
0: 对，还是在右路漂亮，点球点附近打门，哇，这个球被后卫挡出来，但是警报还没有解除，再给到禁区里。
1: 看他这个弗莱堡这个右前卫啊，贝斯特，大胡子球员啊，看着长得挺凶啊，这个从这个长相我们判断基本上都打后腰或者是这个防守型后腰。但是你看他的技术包括在这个左脚踢这个右边前卫，技术能力非常强。
0: 对，又是这种大力边线球，就到禁区里一点被顶出来。

0: 规了，格森斯在背后放倒了贝斯特。开场之后其实格森斯这一侧防守压力确实挺大了，主要就是因为贝斯特他的处理球有他自己非常独特的节奏，
1: 对，而且他左右脚好像右脚传中能力也比较强，
0: 也可以。好的，直传打到底线的方向，在右路手上有推人犯规的动作。
1: 我看弗莱堡他的进攻啊，球员的中场的技术能力比较强，但这支球队他不拘泥于控球，有直线向前的这种传球啊，更多的选择，他是会向前，而且球队的这种整体的进攻的速度非常快，
0: 打得很直接，
1: 对，很直接。这球没办法了，卡里乌斯。从这个各几大联赛的这个特点来看，像德甲联赛，它主要呈现的还是一个，偏重于进攻。
0: 没错。
1: 另外就是青训啊，它培养球员也还是比较突出一些。
0: 对，
1: 这是德甲联赛的一个特点。
0: 所以德甲联赛里面，我们经常能够看到这种所谓互捅局啊，大比分啊，双方都能进很多球。
1: 对，
0: 这个就是德甲联赛的一个风格，崇尚进攻。
1: 英超呢，可能更多的还是它的节奏，还有这种对抗。
0: 没错啊。
1: 西甲它的技术能力，它的这种传控，这是西甲联赛的一个风格。意甲呢，它可能就是纪律，还有防守。
0: 对。
1: 法甲好像最近没，法甲风格好像最近比较均衡一些。
0: 法甲最近经常盛产这种在中后场的这种强力后腰的中后卫，
1: 哎，
0: 这种类型球员现在非常多。
1: 现在在他就是培养这些球员之后，然后再输送到这个其他联赛当中。
0: 这可能是让巴黎给培养出来，把剩下所有队这个强力中后卫还有这后腰全给培养出来了。
1: 来，你们看弗莱堡这个防守啊。这个定位球的防守还是挺有特点，就是他把这个防守的阵线压得非常靠前。
0: 对
1: 啊，那需要这个球员的这种思想非常统一。你看金特尔这球抢的还真漂亮，
0: 对，他其实身位没在对方前面，
1: 对，
0: 但是伸出来这一头刚好是把球顶到，一个是中后卫冒顶，另外一个也是负责这个个人盯防的球员没有能够跟上啊，刚才应该是沃贝尔专门来盯他。
1: 所以各支球队在角球的战术防守当中啊，可能选择的方式不大相同。有的球队可能会选择这种区域防守，就是站位，占据几个关键的位置，它不是盯人，有的球队就采用这种人盯人。但是哪种防守的方式可能都有它的优势跟缺点。
0: 对，
1: 关键就是在这个罚球一瞬间啊，防守球员的注意力必须要高度集中。
0: 是的。现在沙尔克04基本上所有球员都压过中线了，但还是之前我们说的，他们组织进攻的时候啊，缺少一些办法，好像也缺少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这种指挥官的角色，
1: 而且他的这种前场的这种创造力不是特别强。
0: 好球啊，脚后跟把球直接做给队友了，速度起来了，力不为人，还是通过右路很快速的又打到对方的底线附近，制造了角球。
1: 其实这一次的攻守转换，我们看沙尔克04他也是在前场丢球之后前场展开反抢，但是他防守并不统一，对于这个持球人的这种压迫，对于这个空间的这种限制做的也并不成功。这一趟如果让这个弗莱堡打出来的话，从后场打出来的话，回去球员那种体能其实消耗还是非常大的。
0: 对，这个也是开场之后我们说，沙尔克04在高位没有给对手带来太多压迫的这种原因。虽然他们整体都压过去了，但是弗莱堡三传两倒，这球就出来了。
1: 对。就还是对这种持球人的这种限制不够。
0: 对，
1: 现在其实很多在欧洲联赛当中，尤其英超赛场上，很多球队他会采用比较原始的人盯人的战术，这个是让有些球队打起来非常难受。
0: 对，又是连续的角球机会啊，看看这一次。

那沙克04扑出来的很快啊。第二多点

看双方现在整体阵型基本全都在这个中场附近，弗莱堡提的也很高，沙尔克04提的也很高上，左路到底线附近啊，单对单场景之下，沙尔克04确实还是比较吃亏。

0: 这个马塔诺维奇他对抗确实好。
1: 对，你像这种球的话，如果沙尔克04在前场他逼抢的很严的话，那可能就需要中锋你的背身的能力了。
0: 对
1: 啊，这种球如果一旦你背身能拿住球的话，那整个球队的这种进攻线马上会前移。
0: 没错，
1: 尤其是中场会向他靠近，也会打破对方在前场的这种压迫。
0: 嗯，开场之后双方控球率其实几乎还是五五开，弗赖堡呢已经是完成了六次射门。
1: 其实那你这个就是这个统计数据也很能说明问题。
0: 嗯
1: 啊，为什么你就是控球率相差不大，但是威胁性弗赖堡明显要强于沙尔克04。
0: 对，你看这一次他通过中场又非常的顺滑，林布维人分到左侧找到舍尔汉特，直传到禁区里横传，哎，这个球门将后卫险些是配合出现问题啊，差点帮对方把球停下来，但是卡利乌斯第二反应还是挺快的。
1: 整个向前的这种进攻的推进啊，速度非常快。
0: 嗯，
1: 而且我们看就是没有过多的这种横传，基本上球队在向前的这种速度上没有任何的一些延迟。
0: 对，全是纵向。
1: 对，这就是这个有很明显的一个训练痕迹，就是教练员在训练当中对球队的要求应该就是在比赛中能体现出来。
0: 对，这个就不得不再提舒斯特入主这支球队之后，其实他球员时期当然就已经是球队的名宿啊，绝对的名宿。成为球队主教练之后呢，这两年给球队带来的这个改变确实还是有目共睹的。第一年差点就能直接带到欧冠里，去年直接带到欧罗巴决赛，
1: 对，
0: 最后是输给了阿斯顿维拉。与其说输给阿斯顿维拉，不如说输给埃梅里。
1: 嗯，
0: 埃梅里最擅长的一项赛事啊，
1: 哎，能打到这个位置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0: 对对，
1: 你从这个俱乐部的投入来看，这个相差太大了。
0: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赛季呢，弗赖堡仍旧是面临着这个多线作战啊，他们这个赛季要参加这个欧罗巴协会联赛。这个球是林哈特把球顶出去之后和对方撞在一起啊。阿达姆这个球是没收，再来看一下，哇，侧后方直接给顶出去了。
1: 其实阿达姆速度也非常快，但是今天在比赛当中，由于你没有中场控球啊，所以阿达姆很难拿到球，就是同伴也很难给他创造出更多向前插上的这种机会。
0: 对，马肯哥

0: 金特直接斜上转，转移到左侧。
1: 双方基本上这个防守的阵型啊，都是在中场附近。
0: 对
1: 啊，我们有的说是高位逼抢，有的是这个低位的这种防守。那两支球队采用都是这种中位，也就是中场区域这样的一个站位，就是在这个交锋线，都放在了中场。
0: 是。所以我们经常能够在这一个主的转播机位当中看到对方，看到双方除了守门员之外，剩下的这个20个人都在这个画面里。
1: 其实这个防守区域呢，也被称作这个2/3场区的陷阱。
0: 哎，
1: 就是一旦抢断之后，你看，
0: 哎，
1: 马上就对距离对方球门非常近。
0: 是的，看看这一次12/04啊，哎，马上弗莱堡这个防守收缩了，就到位，3个人又把这个进攻给破坏了，12/04被迫只能回传。就是整体来看，弗兰堡他防守弹性非常好，
1: 哎，
0: 还是给了个角球。今天这个比赛啊，定位球每一次对于2/04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机会啊，看一看能不能够制造出来一些危险。
1: 这个时候镜头应该是给哲科，给这个2/04的球员。
0: 对。看一看这种宝贵的机会啊，能不能够制造出来点威胁？格森斯来主罚，直接打到门前，守门员把球打出来，没打远，也是2点球啊！这个球得分的方式跟弗莱堡队刚才几乎是如出一辙。2/04在客场将比分扳平了，得分的是甘藤拜因。
1: 哎，这个球打得果断。
0: 啊，甘藤万因是，其实这场比赛他是伤愈复出啊，重新又回到了球队的先发阵容里边，马上就给球队带来了帮助。穆斯利奇在场边还是很满意，
1: 哎，
0: 非常满意。
1: 刚才还说呢，这个角球定位球，这是沙尔克的主要得分手段，
0: 必须得把握住、啊。再来看一下，哦，这个球好像还中间有一个小变线啊。是不是打在自己队友的腿上？
1: 对，这个球好像打到了卡拉曼。
0: 再来看一下，哎，臀部。
1: 对，这还真，这个球还真算应该算在这个卡拉曼这个
0: 对
1: 他的帐下。
0: 但是不管谁进的，但是2/04是真的把握住了这次机会。
1: 是，关键就是刚才麦因这球他打的就果断，如果再停再调整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0: 哎，我们看这个官方转播信号里，暂时把这个球还是算在甘藤麦因的帐下、赛季首球。当然刚才这个球呢，弗莱堡的门将巴克豪斯他这个出击球也没有完全打远，而且直接打在了对方面前了。
1: 现在对门将的这个就是空中球啊，其实要求也挺高的。
0: 对，
1: 那有的球队可能是球迷认为这个球击得再远点，但是你击球的同时，其实场上的球员就是本队跟对方二分之一球了。
0: 对，
1: 这种空中球呢，能摘尽量还是要摘到自己的手里。
0: 是的，
1: 但是门将呢，马克豪斯似乎他的身高也不是特别高。
0: 他其实也拥有1.9米的这个高度、
1: 但感觉身体就是比较瘦一些、
0: 对对，毕竟还比较年轻啊，刚刚22岁、而且呢作为德国和日本的混血球员啊，现在这个克洛普啊还有森保一全都盯着呢啊，本身现在是德国 U21 的这个门将，暂时还没有成年国家队的这个入选记录。
1: 但是这个刚才这一出击，我估计克洛普可能
0: 对
1: 可能会考虑一下。
0: 阿克豪斯现在想的是，刚才这个球没人能看见。
1: 对，这个2/04把比分扳平之后，这个比赛就有意思了，
0: 对吧？对，他不是完全一边倒的这种形式，而且之前我们说了，弗莱堡这场比赛之前只丢3个球，德甲最少啊！那今天是被2/04打进1个球。我来看一看，还是角球啊！这场比赛双方感觉就在这拼角球了。塞堡打到门前，一点是首方顶出来。马肯哥，这个球处理之前感觉好像被自己队友稍微影响到了，有点犹豫。
1: 而且马肯哥又赶上他右脚了。
0: 哎， 拼得很凶，裁判没给哨啊，这个球沙克04还是可以继续推进，自己主动把节奏降了降啊，也看了一下对方倒地球员的情况。

0: 那他太瘦了。
1: 哎，是。啊，还是有这个，进步和成长的空间啊。
0: 那德赫亚当年去英超的时候也是太瘦了，在门里边这个对抗，因为现在这个角球定位球，包括这个接外球，
1: 没错，
0: 在禁区里边对抗太激烈了。
1: 是的。对现在的守门员呢，必须要拥有一些像篮球场上内线抢篮板球的能力、
0: 哎、
1: 就是你必须要有一定对抗。不能完全指望裁判通过规则来保护你。
0: 又来了啊！
1: 现在12-04感觉面对对方这种球呢，已经防出一定的这个习惯来了啊。一点基本上是比较稳定。吹了手上动作在背后，那肯哥，
0: 沙尔克也不容易啊，能回到德甲。
1: 对。上一次回来的时候，当时就做了一个赛季的这个升降机啊，回来之后马上又下去了，
0: 哎，
1: 这一下去又是3年啊，
0: 是，
1: 所以这次再回来，球队肯定是不希望再做升降机了啊，至少是要留在德甲联赛里面。
0: 但是你在德乙的这3年比赛，包括你俱乐部的这种收入，对吧？
1: 嗯、
0: 你的投入。来到德甲之后，你的引援质量
1: 对，
0: 可能都需要重新的去调整规划。
1: 对。哇，这球背身直接停下来了。裁判示意攻方有利，比赛再继续。弗莱堡队还是在左路，马肯哥啊，上来之后这个传中直接飞入底线。再来看一下，这是刚才12-04扳平比分的进球。就真的是不能停啊，直接抡一脚，这是唯一的机会。
0: 而且打的这个部位吃得非常准，
1: 对，
0: 部位吃得非常准。但是从这个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就巴克豪斯他击球这个最后这个手型啊，他是向下了，
1: 嗯，
0: 这个球其实往上一点，判断的落点再往上一点，打得再远一点，
1: 对，
0: 你击打的话一定要打得更远。
1: 是的。
0: 因为现在这个球员你在外围，不论是后卫、前锋，在外围这些球员都有这脚远射的能力，
1: 是，就是至少呢，你这一脚球要能把球击到这个至少禁区外面，
0: 是
1: 啊，这个才相对安全一些。

0: 这个球在中场及时的包夹。嗯，裁判吹了手球犯规吗？应该是吹了手球。那沙克林斯刚才感觉难得啊，突然在中场形成了双人包夹。
1: 这个扳平这个球啊，让球队这个信心啊，这个是不大一样的。
0: 哇，这个裁判彼得森哨确实很密啊，吹得很密。
1: 弗莱堡这个球场啊倒挺有特点的，
0: 对，
1: 人数不多，但是他这个拢音效果呀，对吧，球迷的这个再加球迷，他确实也非常热烈，整个观赛的感觉还是不错。
0: 嗯，

0: 机会向中路过渡，还在推进到对方禁区里，在横传，哎，差点解围形成乌龙。卡里乌斯说：“我怎么老赶上这种事儿？”这个反应也够快的啊！
1: 其实这个球他扣这下其实挺难度挺大的，
0: 对啊，完全憋着劲儿。
1: 对，但是同伴呢，应该没有跟上他的意识。
0: 嗯。
1: 我现在在这个前场这个区域抢断之后，这种进球，应该占据了就是国际比赛，就是整个足球比赛68%的进球，
0: 嗯，
1: 就是在抢断之后快速的反击。
0: 是。
1: 所以我们看今天双方这个球队在中场这个区域占位，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是三分之二陷阱。另外，在这届世界杯的比赛当中，这个英格兰队啊，
0: 嗯，
1: 他提出了一个就中场24米的这样的一个战术的一个概念，
0: 嗯，
1: 就是在这个中圈弧附近，当然不是这种物理的那么齐整啊，就是大概中圈弧附近这24米，他们提出了就是在这个区域呢，因为双方都是这个屯兵于中场，
0: 哎，
1: 啊，可能这个绞杀呀、肉搏呀，通过中场非常困难。那么在这24米的这个区域怎么通过，就是通过快速的传球，
0: 嗯，
1: 啊，减少带球，然后尽快打到对方的这种半场，
0: 哎，很多的时候其实都是这种一脚传递啊，而且呢是无球队员的跑动呢，
1: 哎，
0: 制造第二空档，
1: 对，
0: 好球，又是中场啊，重新弗莱堡队把球权抢回来，没有犯规。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最后5分钟，双方比分1-1。
1: 而他这个概念提的挺好，但是你打这个比赛的时候，有些时候根据比分啊，根据场上的情况，你，
0: 嗯，
1: 打这个半决赛的时候，你还是把，这个，
0: 教练员不能保守，
1: 对，把这个24米你推到自己禁区24米，这个就这个你就也是跟自己提出这种理念还是相去甚远，
0: 对，败给了心态，
1: 哎，
0: 啊，就是这个理念最后是败给了心态。
1: 对，所以说这个有些时候你的战术，对吧？球员的技术，你跟你这种心理，跟你这个最后比赛当中的这种你的这种必胜的这种信心啊，
0: 嗯，
1: 真的是有直接的关系。
0: 是的，很多的时候就是道理都懂，
1: 哎，
0: 但是影响决策的因素太多。
1: 对，就在那一瞬间，你的对与错，其实你主教练，那你就是这个比赛的一个仲裁者。
0: 对
1: 啊。都是可能微小的细节就会决定比赛的胜负，所以这个工作也不好干，
0: 不好干，真是不好干。
1: 嗯，

0: 查尔克虽然现在进攻啊打得一般，但他防守做得还是不错。
1: 嗯
0: 啊，
1: 对抗之后呢，还是倒在地上，阿达木没起来半天。裁判也没有理会，比赛还在继续。

这是沙克04的球权，球已经出去了。

0: 现在呢，就像学者刚才提到的，沙克04它的整体防守啊，尤其是扳平比分之后，感觉整体性非常强。现在，让弗赖堡队很难再找到像这个上半场比赛前一半的时候啊那种能够快速推进的机会。
1: 对，而且他这个三中卫的这种体系跟四后卫，他切换的还是挺自如的。
0: 对，这次在左路导出机会来，马肯哥又助攻上来，一对一，想任球分过。

0: 先会转到禁区里，角度还是比较小，背身还想转身生吃啊，哇，这个球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最后是生造了一个角球。今天舍尔汉特确实是表现很积极，
1: 对，而且他这个球你还别说挺有想象力的，
0: 对
1: 啊，在那么小的空间当中他的摆脱转身脚下的衔接还真是做得不错。尤其在禁区里边，其实啊你越敢做动作越好过人，
0: 对，
1: 因为在禁区里边对方基本都是防着你那脚射门，
0: 是，
1: 但基本上他的防守都是这种全力以赴，所以说你一个假动作很容易摆脱。
0: 还是角球，哎，裁判先吹停，双方因为各自进了一个角球，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是各自丢了一个角球，所以现在无论是攻守哪个角色啊，对于这个场景啊都是万分的警惕啊。打到门前，凯乌斯直接把球拿到。
1: 从这个球来看，沙尔克04的球员啊对卡里乌斯的保护还是做得不错，你看他接球的时候身边没有人，
0: 对，
1: 基本上都是把这个进攻球员啊阻挡在了卡里乌斯至少一米左右之外。
0: 戈森斯应该是作为这个护卫之一受伤了，
1: 哎，
0: 保证了守门员的安全。上半场比赛三分钟伤停补时，哦，被踩到，而且踩的同时可能这个膝关节还有点别劲儿，不是很舒服。
1: 因为这个挡守门员啊这个活其实挺难干的，
0: 哎，
1: 我当年踢球的时候也是这角色，其实挨了吃了不少亏，这一会儿后卫给一拳，一会儿守门员推一把，
0: 对，
1: 但是这个位置呢如果你要是能够很聪明的这种选位的话，其实对方防守球员有些时候不好盯你，
0: 嗯，
1: 如果你突然回撤出来在六码线这个附近，其有些时候是可以获得得分的机会。
0: 哎，

0: 沙尔克上半场后半阶段打的还是不错，
1: 对，防守有硬度，同时也有这种整体的组织。
0: 嗯，两支球队的目标想法不一样，沙尔克零四我先要再德甲我得先站稳，
1: 哎，
0: 弗莱堡这个赛季可能还是从目前成绩来看还真是有点想法，
1: 是，沙尔克零四要是这开局前五轮能平拜仁平弗莱堡，哇，那这个保级信心大增啊。
0: 对，
1: 嚯，这又是一个对角啊，哎，中场位置弗莱堡有机会，这是一个纵向推进的机会，向前的传球力量稍微大了一些，上半场啊，因为舍尔汉特啊他总是这种往返冲刺，所以感觉他体能消耗是比较快，现在脚下感觉已经有点发软。
0: 对，这个球还是中场传球，这个球员不明确，
1: 哎，
0: 到底是给舍尔汉特还是给另外一名同伴啊，传球的这个思路，其实你没搞传球啊，我们说他都带着信息的，
1: 是
0: 啊，到底是给哪名球员，而且你传球的力度方向都是非常重要。

0: 哎，两个人一起来压迫这个落点，还可以啊。这一下沙尔克04队防线并没有慌张，
1: 对，这后防线处理的还是很冷静。
0: 对，

越位，助理裁判举旗了。这个瞬间感觉也是毫厘之间啊，但是助理裁判举得很坚决。好，上半场比赛结束，双方呢各自打进了一个进球。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了中场休息的环节啊，一会儿来看一看双方的下半场比赛。

0: 会有怎样的调整。一会儿见。
1: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
4: 起！干杯！
3: 世界的青岛把热爱拼成一桌。
5: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9: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3: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
4: 起！干杯！
3: 世界的青岛把热爱拼成一桌。
10: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11: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吃水，开盖赢一瓶。
12: 各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各级翻译，各级提词，各级拍照，各级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1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
8: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5: 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
4: 起！干杯！
3: 世界的青岛把热爱拼成一桌。
9: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15: 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5: 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邀您共赏精彩。

赛事。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余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余超球票就上余算快办小程序。

0: 场精彩的逆转获胜，
1: 一分43秒49的好成绩，在这个项目的单项中相当的精彩。
0: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200米自由泳的决赛赛场，在二道张展硕将会出场。本届赛事之前的比赛当中，张展硕的发挥非常的出色。位于第五泳道的是目前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保持者，杭州亚运会这个项目冠军得主韩国名将黄轩优，今年23岁。位于第四泳道也是预赛游的最快的日本选手村佐达也，目前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是黄轩优在2025年釜山游出来的1分43秒92，赛会纪录呢则是黄轩优在上一届杭州亚运会夺冠的成绩1分44秒40。
2: 今年200字确实竞争很激烈，还有现亚洲纪录保持者黄轩优，新加坡世锦赛第三名村佐达也，觉得会是一场充满刺激的挑战吧，我也会激发出我更大的潜能吧。
0: 比赛开始了，
1: 女人入水，
0: 张展硕在二道入水之后，水池当中水花四溅，
1: 率先出水的是黄轩优，他的这个出发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张展硕目前的身位也相当不错，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是黄轩优，前三名运动员几乎没有拉开差距啊。黄轩优在第一，日本选手村佐达也在第二，张展硕前五十位列第三。
1: 200米的比赛的这个战术的安排也是非常的重要，
0: 是
1: 前100和后100的体能分配一定要合理，也有自己的风格。
0: 目前黄轩优继续领先，
1: 在第100米黄轩优是率先转身，
0: 第100米黄轩优成绩50秒25，暂列第一。
1: 今天晚上还是游出了非常不错的一个分段，目前来看第三个五十黄轩优还是保持着领先的优势。
0: 黄轩优速度一直保持得不错啊，张展硕呢持续在前四名的位置上，现在张展硕应该是排在第二，前三名非常接近，黄轩优有点降速了，看看最后的50米，
1: 张展硕能不能
0: 追到第二，差0.19，
1: 开始加速，张展硕开始起腿，
0: 现在已经跟黄轩优齐平，
1: 超越了黄轩优，来到了第一名的位置。
0: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把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
1: 已经开始憋气滑平打腿到边，
0: 张展硕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又一场精彩的逆转获胜，
1: 1分43秒49的好成绩，在这个项目的单项中相当的精彩。前面不该加速的时候是一点体能不浪费，最后该冲刺的时候是一点也不手软。
0: 1分43秒49的成绩，打破黄轩优之前在釜山创造的1分43秒92，创造新的亚洲纪录。这个成绩呢，是能够排到男子200米自由泳这个项目历史前十位。
2: 相当艰难一场硬仗，专注自己，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去游。今天这个就是对我这么多年训练最好的一个结果。
3: 增强免疫力，认准支正源，支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5: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气之锤，开盖赢一瓶。
6: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各级翻译，各级提词，各级拍照，各级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

0: 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
4: 干杯！
3: 世界的青岛把热爱拼成一锅。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源，知政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7: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气之锤，开盖赢一瓶。
8: 各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各级翻译，各级提词，各级拍照，各级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5: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9: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0: 怕蔗糖喝紧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0: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
3: 干杯！
2: 世界的青岛，把热爱拼成一桌。
4: 好，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本赛季德甲联赛的第五轮，弗赖堡在主场面对沙尔克04，双方的下半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比分暂时是1-1，双方各自进的这个球呢，都是通过角球的二点机会攻破了对方的球门。可以看一看双方在下半场比赛当中会做出怎样的调整和改变。

0: 变。徐指导觉得这场比赛看完上半场比赛之后啊，下半场会有一个怎样的走向？
1: 首先也就是主场作战弗赖堡啊，他上半场开局阶段表现的还是不错，
0: 嗯，
1: 但是随着沙尔克04适应了弗赖堡的一些进攻手段之后，逐渐在进攻当中他的变化，缺少了。下半场看一看在进攻当中啊，怎么样去打破沙尔克04？他上半场非常密集而且非常有型的那种防守。沙尔克04其实上半场他开局阶段表现的稍微有点低迷，有点进入状态慢一些。
0: 对，
1: 但随着比赛的进行，尤其这个甘滕拜因他这个进球之后，球队这个信心找回来了，尤其是防守端，虽然进攻可能还是有些滞涩，但是防守端球队表现还非常稳健。只要能守住这个比分的话，比分不发生变化，着急的肯定是主场作战的弗莱堡，这样的话沙尔克04可能啊就会有反击的机会。
0: 对，
1: 甘滕拜因这小脸红扑扑的，进完球之后还是挺激动。
0: 对，好，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这是做客的沙尔克04队来开球。下半场比赛他们是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弗莱堡队是从左向右来攻，目前双方的比分是1-1。下半场比赛回来双方也暂时都没有进行换人调整，还是保持着首发。整个下半场比赛感觉至少在现在的这个平局阶段啊，双方肯定还是在中场的较量会左右这个比赛的走势。
1: 对，
0: 弗莱堡肯定还是希望能打出像上半场比赛开局时候那样啊，快速通过中场把战火赶紧烧到对方禁区附近，只有这样呢才能够制造相对比较多的威胁。沙克林斯肯定就不希望对方能做到这一点。
1: 另外他这个大中锋啊，马塔洛维奇，他有些时候拿球的这个地点呢距离对方球门还是稍微有点远，那怎么样能把他这个投球的这种特点能给发挥出来。下半场开场之后比赛的节奏啊还是非常快。
0: 是，中场这种近身的肉搏战，这种绞杀啊，其实会非常经常出现。
1: 这足球比赛，有各式各样的战术，是吧？就这4-3-3、4-4-2、这个3-5-2、5-3-2，但是不管什么样的战术，中场都是所有球队必争之地。
0: 对，
1: 因为这是攻防转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枢纽。

0: 不让转身，只能被迫回传。
1: 我看在对抗当中啊，两支球队这个球员的摆脱能力都还是比较强。
0: 对，
1: 一对一的这种能力，这也是足球比赛现在尤其在五大联赛中球员所必须具备的。
0: 是。沙克零四真的很敢往上压啊，现在已经把对方逼到角落上，哎，摘出来了。
1: 这个就是可能一旦摘出来非常危险了。
0: 是的，来不及退。好球，小球直接领过来，
1: 好球啊，
0: 接线打到防线身后，好机会，扣了一下，这个球没有扣过去啊，舍尔汉特。
1: 这个球其实打一脚可以。
0: 对啊，贝斯特这个球其实领下来给的这个小斜线啊，非常有想象力。
1: 对，因为这种球的话，一般情况下可能都会给他脚下了，但是他哎下下选择了一个更有威胁的位置。是给了

0: 铃木唯人。
1: 嗯，但是我们看刚才主队弗莱堡这次进攻啊，从后场在面对对方前场压迫的情况下怎么去摆脱这个压迫。
0: 嗯
1: 啊，同时哦，就是
0: 林哈特
1: 沙尔克04的球迷不干了。林哈特这球感觉就是冲着人去了。
0: 对，
1: 而且刚才弗莱堡这次进攻啊，关键贝斯特他这个跑位啊，
0: 嗯，
1: 其实值得研究一下。
0: 没错，
1: 是吧？他不是沿着边路走，而是选择内切。
0: 越位了。刚才这个黄牌呢，还是给了铃木唯人。

0: 那这种防守呢，就是沙尔克04他给你后卫线出球的机会，
1: 对
0: 啊，但是你一旦进入到中场这个区域的话，他就不会让你继续向前。
1: 是的，
0: 而且一旦触发了前场压迫的这种条件的话，比如像对方背身啊，背向进攻方向，或者没有停好球啊，这个时候全队会非常统一的对持球人进行逼抢，而且在前场展开这种压迫。
1: 这高位压迫最关键的一个核心要义就是得统一，
0: 统一
1: 啊，你说一个人两个人跑其实是没有意义。
0: 好球，球啊，
1: 格桑斯斜线长距离给到门前，有没有二点跟进？边线球，
0: 但是格森斯这个球传得挺有想象力的，
1: 对，这么远的距离 啊确实也不越位
0: 啊，你看他传球的力量是吧，这个角度弧线是吧，让同伴拿得恰到好处。
1: 也是大力边线球，一点头球后蹭，
0: 现代足球这个发展来看，每个球队如果没有一两个这个手榴弹能力非常强的球员，这真不行，
1: 得有这掷弹兵啊。
0: 对，我们这个从电视转播这个机位啊，我们是可以看到戈森斯他这个传球的线路，但是你知道戈森斯这个角度他是平面的，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对你就需要有这个有好的这种你的观察能力，你的视觉平衡能力啊，包括你脚法，对，这种空间感，你的脚法的这种控制。

0: 沙尔克现在进攻哎慢慢上来
1: 对分到右路这是一个五五开啊提前下地把这个球破坏了
0: 这马肯哥上半场开局阶段还可以好像上半场后半阶段他的进攻、就已经停滞了
1: 这球是其实是裁判过来帮他解围啊林哈特这第一下还是很干净啊这下客观说其实感觉还可以啊
0: 手上可能有一个细小的动作
1: 对打到啊
0: 但是他拿球在马肯哥拿球那一瞬间他并没有注意身边的这个对手
1: 对
0: 所以他的停球带球这个方向啊包括他的角度都不是特别合理这个就是你平时训练当中啊你要有这样的一些对抗训练
1: 是

0: 平时训练当中，其实很多时候在比赛的时候，这也是肌肉的一种记忆。
1: 对，没错，本能反应。
0: 对，本能的反应，就是你平时训练当中，你有经常遇到这种球的话，可能在比赛的时候你才能
1: 对
0: 把握好这种机会。
1: 好球，

0: 防守的压力比较大。另外呢，这个比赛时间啊，这样的防守压力应该会让他的体能掉得比较快。传到禁区里，一点，哇，完成了一脚凌空的垫射。
1: 舒斯特，别光在场边着急啊，现在得想想办法。
0: 对，
1: 啊、这个看看替补席吧。
0: 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明显弗赖堡已经没有上半场比赛那么大的优势了啊。这是戈森斯抢到对方的防守身前，完成了一脚垫射，很不容易。这个位置他还是下意识的用自己的左脚完成这个垫射啊，很难。

0: 感觉下半场这十分钟啊，沙尔克零四倒是有一定的优势。
1: 对，至少他们是球权更多在控制在他们的脚下，这已经不再像上半场比赛那种五五开的感觉了。
0: 另外就是他在中前场现在控球的时间要增加，
1: 对，
0: 而且在前场也能形成一种配合。
1: 啊，感觉弗莱堡好像已经很久没有打到对方三区里。

0: 球，这个球让过来，有机会纵向来推进，漂亮。林姆维人的传球还是被对方先截断，裁判的手势很清楚，没有犯规也没有手球。现在呢，弗赖堡感觉在中前场推进上还是受到一些阻力，这个或许是可以通过换人来调整一下。犯规，
1: 哈哈，现在中场的优势没有了。
0: 对，这个黄牌
1: 就是你的动作。
0: 对，你裁判的意思你指挥上我了。
1: 哎，
0: 那裁判应该今天是对这个方面是比较介意，再来看一下这球。反正金特尔也倒是也有他情绪激动的这个理由啊，
1: 因为他连球带人嘛，这个球。
0: 对对对，
1: 嗯，
0: 他是觉得我先把球踢出去。
1: 嗯，这个球员呢，在场上他都有这样的一些心理，就是甭管我犯没犯规，反正我第一反应都说我没犯规。
0: 对，好，看一下沙克04任意球，这球高度没起来，戴维再往禁区里掉，想打过顶，到底线端回到中路，一点是弗赖堡队顶出来。

0: 不是足球比赛，它在这个九十分钟当中呢，它会有很多因素。
1: 嗯。
0: 有些时候可能你会在场上占据一些这个主动，但是可能在过十五分钟之后呢，可能这个优势又被对手拿走了。
1: 是。
0: 需要球员在场上，一个是实时的阅读比赛，另外就是教练员在场边怎么样根据场上这种情况做出一些变化。
1: 哎，这时候沙克林斯在对方禁区附近把球权抢回来。那正面斜线到禁区里，好机会，起脚，最后感觉在干扰之下，这个球没发上力。
0: 这个球有越位的嫌疑，但是这个配合呀，整个打得还是很流畅。
1: 对，最后应该是穆萨希拉完成的这脚射门，再来看一下啊。
0: 哎呦，好球！
1: 越位啊，
0: 好球，好球，好球！
1: 就是他第一下停的不在正确的方向上啊，有点踉跄。
0: 但这个球在对方的这种压力之下。我觉得他处理的已经还算不错了，
1: 对，
0: 相当不错，因为都是在这种高速运行当中，在对抗当中完成的这种技术能力。
1: 看看角球，打到中路投球，打在横梁上，吹了进攻犯规。这个球是横梁还是守门员扑出来的？
0: 扑了一下，守门员扑了一下，但是弗莱堡

0: 舒斯特想想办法了，这个时间有点被动了，
1: 对，太被动了。
0: 对，但对沙尔克04来说，就是你在你的优势时间段能不能够攻破对手的球门。
1: 嗯，再来看一下，
0: 啊，等啊，顶到横梁上了。
1: 对，这个在门前的后卫破坏的时候顶到横梁上啊。
0: 沙尔克防守稳健是吧？反击，如果有机会打反击，没有机会角球定位球，他的优势还是挺明显的。
1: 定位球现在这个效率还真挺高的，
0: 高。通过这个比赛，就是两支球队，就是主教练他想干什么，我们在场边，我们在看电视啊，看转播的时候，还是挺能清楚的了解到教练员他的一些意图。
1: 这就说明呢，教练首先他自己思路是比较清晰，另外球员在场上真是执行力强啊，能把他的思想转化成为实际。
0: 那你说沙尔克零四现在场上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牌的球员，大家可能了解就是戈森斯啊、卡里乌斯啊。但是球队哎，整体性还是非常强。
1: 对对。弗莱堡现在场上突然变成逆风球了，球员好像在心态上还没有完全能够缓过来。
0: 现在场边
1: 接受，
0: 对，现在场边这个加油的肯定都是沙尔克零四的球迷。
1: 是。这球应该已经出界了，
0: 这个时候得早得换人了。
1: 没错啊，霍勒准备上来，这个锋线上呢是要进行一些调整。
0: 上半场开局阶段，
1: 嗯，
0: 这个主队弗莱堡他打得快，中场通过的速度也很快，就是沙克林斯在中场的这种压迫，尤其前场的逼抢不统一，然后对这个持球人的压迫的速度也不够。但下半场这一点上，我看中场主教练穆斯利奇这个对下半场的这种预判也好，或者是对下半场的一些战术的这种布置还是挺成功的。
1: 是，
0: 中场根本不给你拿球转身啊突破的这种机会。
1: 哎，再出来，
0: 看一看
1: 弗莱堡的机会，先打到右侧开阔的地带，球没有出界，贝斯特晃开传中，一点顶到后点是空的。哎，第一下马肯哥没有去领啊，还有机会
0: 啊。这个传球啊，马肯哥还是脚法也好，或者是想法也好，这个
1: 还有空间提升。
0: 对，就是跟比赛的这个节奏啊，好像不是很合拍。因为这种球的话，你传高球没有用啊。
1: 对，得要点这种球速。
0: 对，必须得有球速才可以。
1: 上半场比赛里面，他也有一脚这个左路传中，当时就直接飞出底线。哎，这得小心啊，林不为人，两黄了吧？是不是
0: 两黄？
1: 裁判想起来了吧？
0: 想起来。
1: 裁判感觉出完一瞬间没想起来，一看自己这黄牌上记过一个十四号，哇，那这个形势对弗莱堡来说就更不理想了。这换人还没执行呢，
0: 对，
1: 场上先少一个人，看一看舒斯特要不要换个思路啊。
0: 这黄牌没问题，
1: 这黄牌是肯定没问题，但是裁判好像他自己忘了之前给了林姆维人一张黄牌，所以他第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0: 这个球主要是林姆维人他在前场拿球之后啊，本来是他先拿到的球，
1: 对，
0: 然后摆脱之后这个球权可能要丢失，而自己这个动作也有偏大。当然这个从这个红牌也能反映出现在球队啊，可能这个阶段进攻不顺畅，
1: 对，
0: 球员心态也是发生挺大的变化，
1: 自己着急啊。
0: 对，
1: 单就这个判罚上来说是没有任何问题，
0: 没问题。
1: 好，这个换人呢还是按计划在调整，换下马塔诺维奇。

0: 板上霍勒，这是锋线的对位。
1: 但这个比赛，本身这个阶段就没有场面上的优势，再加上罚下一人。
0: 郝玉勇生气啊，还是有情绪啊，即便到了这个时候，这感觉情绪是越来越大，
1: 对，
0: 越来越重。
1: 马塔诺维奇好像对会展场
0: 也不
1: 满意，对，
0: 啊，也不舒服。
1: 这你看，从这个开场先得分是吧？球队踢得很顺利，很顺畅。到下半场打到65分钟这个阶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0: 是的。现在场上弗莱堡感觉是变了一个，像是变了一个531啊。贝瑟今天贝瑟踢的也很好，这防守需要防守的时候防守意愿也很强，
1: 但现在这个场面尤其是人数上优势，也是让这个穆斯里奇看到了赢球的可能性。
0: 对对，
1: 现在慢慢你看把这个防守的阵型啊，从中场那种压迫又提到前场了。
0: 嗯，哎，这贝斯特又坐在地上啊，受伤了，
1: 感觉是伤。
0: 哎呦，这个对弗莱堡来说是祸不单行啊！红牌先下去一个，然后感觉在没有明显对抗的情况之下，
1: 这可能很难坚持了。
0: 对，又坐在地上。
1: 嗯，
0: 来看看，哎呀，完全没对抗，
1: 有可能是不是拉伤了？
0: 哦，这个下半场到现在啊，20分钟的时间对弗莱堡来说是噩梦一般，
1: 嗯，
0: 这打击是接二连三啊。裁判是第一时间忘了，
1: 这一下他踢这一下，我估计肯定接下来还会处罚的。
0: 嗯，对对。下半场踢得不顺啊，气儿不顺，只能是拿场边的这些道具撒撒气。
1: 对，马塔诺维奇也踢了一脚，但是好像力量不是特别大。
0: 还行，还可以啊。
1: 现在需要弗莱堡的球迷了。
0: 对。
1: 这个时候就这种无声的力量需要注入到球队当中。格森斯也老了，
0: 脸上还是有一些岁月的痕迹。
1: 对，这是哪儿受伤了呢？
0: 看不太出来。
1: 对，
0: 嗯，但肯定是坚持不了。换上了西里亚克伊列。另外呢，还要把后藤启介换上来，
1: 还是要保持一个大个子中锋。
0: 对。
1: 哲科也要上场了。
0: 哎。后藤启介是把恩格尔哈特换下来。沙克林斯换下了13号田中聪，还有20号阿达木。换上6号沙伦贝格，还有10号哲哥。

0: 双方的这个换人呢，其实我觉得都教练都有想法，
1: 嗯，
0: 还是都有想法。弗赖堡呢也并未，场上现在少一个人就打了退堂鼓，沙克林斯当然就更是看到机会了。背身回做好球，
1: 好球啊！

0: 速度非常快，打到底线附近，是汉特。这个传中球，林哈特力量太大了。
1: 主教练，一个是需要对场上的这种阵型啊做出一些调整，
0: 嗯，
1: 另外一点就是场上球员啊，因为现在少一人，尤其对布莱堡来说，就每个球员你的场上的这种选位，
0: 对
1: 空间的这种把握，这个可能是更重要，因为有些时候你不可能就是一味的。我就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因为现在少一人，有些时候你要补，有些时候你要提前到这个位置预判对手的这种打法。
0: 是的，哎，这球没解围出去，施瓦克林斯在对方的半场把球拿下来，马上反抢，没有犯规，看看有没有转换。哇，这个带着一个掩护啊，把球留下来，破了。伊列分到左侧。马肯哥走里线，边线球，还是林哈特的大力边线球，一点，哦，这个球还是制造了一定的威胁。这个球感觉一点后蹭的是沙尔克林斯自己的人啊，再掉到禁区里，禁区外围一脚远射没有压住，这脚球放了高射炮，艾格施泰因。
1: 休斯特呢，其实他也是发现了场上有些情况，但这个换人可能还是显得稍微慢了一点点。
0: 对，而且这寸劲儿啊，正好就这红牌发生在他要换之前，
1: 所以这个足球比赛有些时候就是我常说，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0: 对，
1: 而且这个比赛90分钟，他有些时候像过山车一样。
0: 对，

0: 现在呢，其实沙克零四他们上来，因为现在是加哲科加上希拉这两个前锋啊，其实就是要对付对方现在变成了这个三中卫，相当于在收缩防守的时候，弗赖堡队防线上是五个人，所以这两个前锋之间是不是能够形成联系，现在很关键啊，尤其是其他人围绕着哲科这个支点。
1: 这罚下一人这种战术呢，也可以，但是这种战术的话，对中场球员这种体能消耗太大了。
0: 对，
1: 因为他中场你覆盖，想要覆盖这五三幺，想要这个尤其中场这个两个肋部的覆盖难度太大。
0: 对，
1: 所以现在对两个边翼位来说，就是他们两个人的位置选择，我们刚才说的，你什么时候内收，什么时候顶到中场，
0: 嗯，

这个球转身想给直传，没有塞过去，但是还有机会。霍贝尔，格森斯下底传中，这球直接奔着球门去了，球门球。

0: 头球点下来，这是个机会，从内部到了禁区里。
1: 哎，这个球
0: 分一下好。
1: 对，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其实在前场哲科啊，他这个头球啊还是有一定优势。
0: 对，
1: 怎么样把他的优势利用上。
0: 对，好球。斯特堡虽然场上少一个人啊，但是球员在这种局部的区域还是有着比较强的这种破局能力。
1: 来了，
0: 是汉特内切。
1: 哎呀，体能啊，体能啊。
0: 马肯哥再传到禁区里，一点又被守方顶出来。哎，马肯哥这个传中球球速确实是偏慢。
1: 是，马肯哥还是
0: 真是累啊。
1: 对，身体啊，这一看就是身体的姿态是吧？跑动的这种，这个感觉腿上也没劲儿。
0: 对，脚底下发沉。
1: 嗯。跟开场的时候完全是两回事。
0: 对，
1: 对，这足球比赛有时候是就它不是说你平时你怎么练体能怎么跑，跟比赛当中就可以体能很充沛，不是这样的。因为比赛尤其是一种激烈的这种联赛啊或者杯赛，那球员的心理他本身他也有压力，这心理上也会有给球员带来这种消耗。
0: 对，

0: 现在对弗赖堡来说，其实比赛离结束还有20分钟，
1: 嗯，
0: 挺艰难的，挺艰难的。这个时候就需要场上更多的这个球员啊，尤其是新换上场球员，能通过个人的一些战术摆脱啊，来给全队创造这种机会。
1: 对，
0: 因为你人数上有劣势，你必须要通过个人的那种突破创造机会。
1: 这场比赛其实之前的球队当中啊，两个能够通过个人能力形成的这个爆点啊，一个贝斯特，一个舍尔汉特，一个受伤已经下去了，还有一个刚才明显已经没劲了，所以现在需要有新的这个面孔出现。好的，中场位置弗赖堡把对方球权拦下来，这球没过顶，有点着急啊。第一下其实向左路分是更好的机会，马肯哥一对二啊，这球不好过，中路还是有接应。
0: 哎呦，
1: 差一点能塞进去。
0: 这个球想法不错呀。
1: 对，

0: 四大宝贝在右路，霍勒这种传中确实目的性不是很强啊。球门九，
1: 当然对这个，哦，我看哈，这最后就想拿下比赛了。
0: 对，贝克尔、黄喜灿加上奥西什，换下了今天得分的甘藤拜因。另外把沃贝尔也换下来，他跟贝克尔是对位换，穆萨希拉跟黄喜灿应该是对位换。
1: 一分呢对沙尔克来说也能接受啊，但是现在这个场面是吧，多打少，人数也是以多打少，球队可能有想法了。
0: 对，

0: 租界来到2204。但是目前还没有在联赛当中代表球队首发过啊，之前替补登场，时间也没有太久。在这个基本上就是在这个赛季开局阶段啊，他在这个球队里面扮演的这个角色，就是替补上来的胜利军，
1: 也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来适应德甲联赛。
0: 对
1: 对。
0: 因为现在呢，德甲联赛跟将近10年之前黄玉灿最早那会儿在的时候，它又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现在其实不说10年了啊，一年我感觉就足够一个联赛发生很多的变化啊。哪怕这个球员时隔一年之后走了又回来，那可能也得重新再适应，这是一定的。
1: 另外，你没有这种不像以前年轻的时候，
0: 对
1: 啊，现在你毕竟也是。年纪也是稍稍有些偏大。
0: 对，
1: 另外一点就是你并没有具备那种绝对的实力。
0: 嗯，刚才我们看格里夫也准备上来啊。
1: 那这个赛季弗赖堡他在转会市场上其实还是引进了一些球员。
0: 对，
1: 对他这支球队的这种理念来说，已经真的已经是花了不少钱了。
0: 是，
1: 但是他这个转会像曼赞比啊，还有这个高大的这个前卫勒尔，这两个球员卖到英超赛英超了，给球队，对，就是他算下来肯定俱乐部他还是盈利的，
0: 盈利，
1: 这是一定的，这是他俱乐部这几年啊他建设的还是比较成功的一点，
0: 所以这个日子能过得稍微松快一点。
1: 是，每年能够参加这个欧战的比赛，
0: 对，
1: 就对俱乐部来说，是一个不小的盈利。
0: 啊，这球是假的，没有直接往禁区里扔，高度上稍微高了一些。看看是不是还得先换人。格里夫换下舍尔汉特，这确实是没劲儿了。另外呢，库布勒是换下了特洛伊，这是对位换。这样的话呢，双方的换人名额就都使用完毕了。好球，
1: 机会
0: 之前空的。这脚射门为后卫挡出底线，角球。
1: 刚上来这个体能就是不一样。
0: 嗯。看一看啊，格里夫作为球队绝对的元老，最后时刻的经验能不能帮助球队打到门前？哎，反击没有组织起来，弗莱堡队又把球权重新抢回来。
1: 黄喜灿上场之后这两次失误啊，我估计小本教练已经记下了。
0: 你这替补得再多当一段时间。
1: 球，
0: 嗯。

二点，这球领下来了，还是想要对方手球，但是裁判示意没有啊。格里夫再传中，好落点，从

0: 就在比赛第85分钟，弗莱堡队再一次取得比分上的领先，进球的是替补登场的后藤启介。这个换人还是卓有成效、啊、
1: 没错，老将的作用，他上场之后还真是不一样。
0: 哎，德里夫这脚传的真是太到位了，后藤启介也展示了自己这个身高所应该具备的这个能力水准啊，一老一少啊，这个空中连线帮助弗莱堡队又取得比分领先。
1: 这个球格里夫他传球啊，你看他这个传中质量
0: 真好，
1: 对吧？
0: 又快又平、
1: 啊、对，就是你投球攻门的球员，这种球就是你只要顶正部位，
0: 对，
1: 是吧？
0: 舒舒服服的，
1: 是啊。但是从防守端来看，在人数占优的情况下，沙尔克04不应该表现出这样的一个防守态势。
0: 是。
1: 这个比赛有点戏剧性，有点戏剧性。
0: 对，后藤启介这个球呢，是他加入球队之后打进的联赛第一个球，
1: 嗯
0: 啊，之前在欧战赛场上已经破过门了。哎，这个球，沙克04也有机会，斜线打到禁区里，在左路下底，格森斯，一点被顶出来，越位，这个裁判去骑了。

0: 手册现在感觉是热血往上涌啊，外套直接就脱了。这场球要是能拿下来的，真是硬，真是硬，不容易。
1: 这场球拿下来，至少现在积分榜你现在排在第一位啊。
0: 对。关键是刚才我们也看到了之后的这个赛程安排。哎呦，这个动作够狠的，黄喜灿，什么牌？黄牌。感觉他一上来也带点情绪啊。
1: 对，他关键上场之后，他这两次失误啊，
0: 嗯，
1: 可能让自己的情绪也是有点失控。
0: 对，这个脚抬得够高的。嗯，

0: 黄喜灿一张黄牌。
1: 这个球黄牌没问题啊，
0: 对，对，对，他第一时间就应该离开，赶紧离开事发现场。这又先吹了卡位之前先对抗啊，吹了对抗时候的犯规。
1: 哎，舒斯特他这个换人啊，还真是啊，
0: 对，
1: 就是他并没有完全我就死守，
0: 对，
1: 对吧？
0: 他也有想法，
1: 对，尤其是最后你还是一样要换上一个高大的中锋，争取能抓住这种机会。
0: 对，
1: 当然刚才是运动战，可能也是希望通过有没有角球定位球的机会。但这个老将格里夫出场，这还真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0: 对，绝对元老中的元老啊！
1: 你他刚一上场就是一个造了一个角球嘛？
0: 对。
1: 舒斯特说了，我当天也是一样，所以他还是了解俱乐部的文化，
0: 对，
1: 这个是挺重要的。
0: 哲科同样也作为老将，最后时刻是不是能帮助到球队？传中，哇，这落点还真挺有威胁的，边线球。
1: 这个球如果沙尔克一分都没有拿到的话，
0: 多少有点亏，
1: 有点亏，而且这个对球队可能士气上也会有打击。
0: 是，哎，第二点还在禁区里，传到后点，反击没有组织起来，沙尔克04把球权又控下来，一列。哦，这个传中的落点。

0: 小心啊！第一下的扑救，巴克豪斯并没有完全把球控制住。今天其实球队这丢球啊，或多或少就跟他还是有关系的。这个球如果再出问题，让对手把握住机会，
1: 这个球，哇，这球差点让舒斯特把衣服又穿回来。
0: 对，这就不太好说了。伤停补时5分钟，弗莱堡还需要扛5分钟的时间。

0: 关键沙尔克04在这个局面优势这个阶段，尤其是十一打十这个阶段，他也没有创造特别好的得分机会。
1: 对啊，所以整体而言，还是开场的时候咱们提到那一点，就是这支球队其实他在整体组织进攻的时候啊，办法不是特别，
0: 对，
1: 还是得靠这个定位球啊。

0: 接下来沙尔克零四的赛程啊，主场对美因茨，客场对科隆，接下来呢是一场德国杯的比赛。下一周呢，先来看看这次沙尔克零四的进攻，沿着中路向前推进，切传到禁区里，提前倒地放铲破坏掉。戈森斯左路传中，一点还是被守方解围出来，犯规了。没有吹。接下来下一周包括下两周，其实对弗赖堡来说呢，都是要多线作战所以呢，球队从整体的这个体能储备，包括人员轮换上，还是会考验到舒斯特。
1: 今天替补出场的这些球员，其实表现也还是不错，
0: 还是可以，
1: 不论是老将还是年轻人，都还是不错。这一列表现的也挺好，就是他可能距离对方球门更近的话，的威胁更大一些。扎尔克进攻的办法不多，
0: 对，他缺少一个这个组织者的角色。
1: 但今天这个比赛，就是对两支球队的教练来说，其实他的战术能力啊，临场的指挥能力是个不小的考验。主队也是先领先，来看一看这次反击啊，
0: 不着急了，控节奏，
1: 对，
0: 好球，斜线地面，马肯哥到禁区里横传过来，这球传太冲了，马肯哥的传中真得好好练练啊。这种球传过来队友没法接啊，感觉。
1: 你看主教练赶紧回来，回来，
0: 赶紧回。
1: 那教练一开始还穿着衣服挺冷，今儿比赛打打，衣服也脱下来。
0: 是，
1: 他其实也是随着场上的这个球员的跑动，他也是在不停的
0: 对，调动自己。
1: 对，其实教练员本身也是比赛的一个表现者。从上半场先领先，然后场面局面有优势。到下半场被这个比赛上半场被扳平，下半场又少一人，
0: 科森斯传中球，把考斯这球接的还是很稳。这今天这个比赛对于双方来说变化都太多了，
1: 对，
0: 所以真的很考验教练员。
1: 就是你在这个时间段，在优势的阶段或者在被动的时候怎么去调整，
0: 对，
1: 把阵型，包括你人员的使用，你先换下这个，马塔诺维奇，马塔诺维奇也不开心呢。
0: 对，
1: 但是他这个时候他还是要保持攻击力，马上又做出人员调整。
0: 是的。下一周的周末，在联赛里边的弗赖堡将会面对的是勒沃库森，这个又是一场硬仗。
1: 但是不管怎么样，至少今天弗赖堡先暂时坐上了德甲领头羊的位置。
0: 对。还有一分钟啊，还有一分钟。这个头球被巴考斯直接拿到，
1: 就看沙尔克04同不同意了。
0: 对，

0: 斯今天整体表现还是不错。
1: 是的，有几次非常关键的扑救，
0: 这个进球跟他是真是关系不大。
1: 对，这球是吹了焦科的犯规。
0: 嚯，这
1: 不知道怎么庆祝了，这是。
0: 这场上球员跑动12000米，他至少也得8000米左右，
1: 心率也能到140，
0: 肯定上。这个教练员啊，其实有些教练员他的心脏都不是特别都不会特别好，因为就是这种大起大落。
1: 好，全场比赛结束啊，这场胜利对于弗莱堡队来说呢是非常珍贵的一场胜利，最终在少打一人的情况之下，2-1击败了来访的沙尔克04，这样的话呢，凭借着净胜球的优势，暂时登顶德甲联赛的榜首位置。啊，这场球之后，相信弗莱堡队在球队的作战气质还有信心上啊，又会有一个提升和积累。啊，这场比赛对沙克04来说呢，没拿下来确实是有点可惜啊，尤其是下半场比赛，他们一度是场上占据主动的一方。舒斯特在赛后还是很兴奋啊，确实也值得这样的情绪。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呢，到这就先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徐阳指导和孙思成为您解说的，再会，
0: 再见。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这是中国女排和日本女排在今年的第一次交手。中国女排是我们的骄傲，所以在这一次亚运会之前，我在问我们的队员，我说你们在这次亚运会的赛场上你们的目标是什么，他们非常非常的坚定，就是冠军。
2: 中国队在今年亚运会的首场比赛3-0轻取菲律宾队，取得开门红。这场比赛因为对手的实力不是特别强啊，所以强度不是那么大。25-14，中国队拿下第三局，从而以3-0战胜哈萨克斯坦队，以 B 组小组头名的身份进入到了八强。
3: 我觉得我们在默契配合上也越来越好，也希望我们的后面的比赛能够越来越顺利。
2: 这两场小组赛打得相对还是比较顺利，但因为对手的实力不是很强，所以咱们更多来期待接下来的淘汰赛，希望球队的状态可以再往上提一提。
1: 中国队和越南队是在亚锦赛的时候交手过一次，那场比赛中国队是3-0轻取了越南队。先垫过，吊球被中国队给直接拦死，中国队拿下第三局，从而3-0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轻松淘汰越南队，进入到四强，半决赛对阵泰国队。
3: 我觉得首先还是把我们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吧，然后经过一些总结，然后再检验一下我们前一段时间的备战。
1: 其实从第二局开始，大部分的时间是中国队在压着泰国队打，第四局是泰国队最后放手一搏，然后关键分的时候处理的比我们要更好。双方的决胜局，
4: 好的
1: 打手变现，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当中，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讲，这个第二个决胜局，我们这一次经历过苦涩之后，没有给自己留有遗憾，所以这场比赛的意义是什么？我跟小薇指导赛前也一直在想，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讲，可能是经历了上一次的沉重的打击之后，队伍实现了自我的证明。吴梦洁高点进攻，这样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决胜局15-6，中国女排率先进入到了2026年亚运会的决赛。
3: 场上局面和比分波动的时候可能会伴随着这些紧张嘛，但是我觉得对于今天这一场球，我们赢球的这种欲望和这种信念感是丝毫没有动摇的。
1: 这里是小牧市体育公园综合体育馆，2026年亚运会女子排球项目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决赛。快球，王浩谦回手线，球打在界内，25-19，中国队拿下第一局。好防守，防到三米线之内。这个球对手已经是违例了，应该是打到杆了。这样的话，25-20，中国队在这场决赛当中目前2-0领先日本队。双方的第三局，这一局开局主要是我们自身的遗传出现了比较大的起伏，
4: 这个时候中国队更需要进攻啊，
1: 中国队要把自己的节奏给拉回来，
4: 对，
1: 就不要急，在串联的环节当中啊，也不要太着急，

0: 张子萱来发球，
1: 漂亮，
0: 直上直下，还是给稍微拉开，
2: 好球啊！庄宇珊在下面看的还是非常清楚，再回到场上打得非常坚定。
0: 中国女排打了一波小高潮，现在将比分给追平了，双方打成19-19。界外了，没有打到手。这个时候，中国队反超了，前区
2: 可以，
0: 还是给第二点，
2: 漂亮，
0: 超手打。吴梦洁来发球，
2: 前区
0: 下沉了，
2: 得分了！
0: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23，全场比赛结束，3-0，在这场决赛当中，中国女排战胜了日本女排，获得了2026年亚运会的冠军。我们中国女排在这次亚运会上也是实现了亚运会的3连冠。姑娘们辛苦了，恭喜你们。

0: 今天江一婷收获了属于自己的这份荣耀，一路过关斩将，夺得了个人的金牌，以平世界纪录、创造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纪录的优异的成绩，拿到了这枚金牌。
1: 我打那个个人的时候，我就想着那个团体已经拿到金牌了，所以在个人的时候就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0: 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女子双向飞碟的决赛。好的，江一婷在第一轮的射击保持了全中的成绩，排在第一。泰国选手因帕萨苏克11中排在第二。目前排在第一的江一婷还是保持着全中啊，但是呢丢了一枪啊，刚刚是丢了一枪。因帕萨苏克在三号把位第二轮的四枪全中。江一婷和因帕萨苏克都是15中。
1: 平常训练的时候，教练会跟我说，就是打的时候只要专注于自己，不要在意其他人的那个打那个过程的那个结果是怎么样，就主要是抓自己这一块。
0: 漂亮，两枪全中。接下来是先打左再打右，两枪全中，漂亮，23中。泰国的名将因帕萨苏克先打右再打左，两枪都中了。再打这个五号位的反向双马，丢了一枪。
1: 决赛前半部分我其实没有想成绩那么多，但是在最后一圈的时候，我看了一眼那个成绩牌，所以我就才知道那个泰国选手追我成绩追得比较紧，但是呢我对自己还是很有一定的信心的。
0: 蒋一婷两枪全中，看看反向双马，两枪全中，非常好的状态，非常稳定。看看因帕萨苏克，两枪全中，哎，这两枪又中了。27中的江一婷，26中的因帕萨苏克。江一婷没问题，第一台双马先右再左，漂亮，稳稳地占据着榜首的位置。因帕萨苏克好的，哎，这两枪都没有中，因帕萨苏克差点把自己吓到了，这是一个小的插曲啊。目前呢江一婷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优势，他有三把的优势，在五号把位的正向双把是第一台双把，先打右再打左，两枪全中。事实上呢江一婷已经是拿到了金牌了，他本来就有三把的优势，全中没问题，这个金牌已经到手了。

团体赛是彼此托举并肩作战的话，那么个人决赛则是一个人独自面对飞驰而出的蝶靶，与自己的心态来做较量。经历过杭州亚运会的夺冠，巴黎奥运赛场的磨砺，再到名古屋的这片靶场，无论是团队的协作还是个人的对决，江一婷都交出了完美的答卷。

0: was past race. But then we're champion.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为您带来的皮划艇世锦赛的赛事转播。那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女子1000米的单人皮艇。女子1000米单皮这项目呢，对于选手的整体体能考验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在这种相对来说有些逆风的环境当中。还是匈牙利的科斯考斯啊，目前相对领先一些。1000米的单皮整体的奖品不会太高，相比较200米甚至500米，奖品低了能有接近一半。就还是依靠比较稳定的节奏啊，更好的这种转换效果，去来完成比赛。对于队员水下的支撑的长度力度要求是比较高的。最后的250米赛程啊，目前依旧匈牙利科斯考斯目前排在第一的位置，领先大概有将近一条半艇位，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力量确实非常强，整个的滑行节奏感非常稳定。

这场比赛科斯考斯还是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挑战，整个的滑行过程呢比较平稳，

接下来看一下男子单花两百米啊，克罗波夫保持着世界最好成绩啊。男子单滑，相对来说，你像巴西队是比较强的啊，乌兹别克斯坦队，包括一些中亚的、东欧的、南欧的这些队伍都是比较强。最后的冲刺还是比较激烈的，克里亚利琴来自波兰的选手啊，最后冲刺赢了应该也就几公分。这两百米的冲刺赛对于选手来说呢，无氧域的要求，这种混合代谢能力要求都是非常高的，从比赛一开始奖品就会被调得非常高。

女子500米的单皮啊，中国队张露西，就是加纳队拉塞尔，或者叫鲁塞尔、多罗伯特啊，这都是奥运会世锦赛上非常有实力的名将。张露西呢相对年轻一些啊，这样的大赛对于他来说，这种提升进步的程度还是会非常大。

还是几个经验丰富的老将啊，相对比较领先。张若曦呢，出发之后滑的节奏，奖评都稍微低一点。

德国队的加克斯琴啊，这还是延续着德国队在皮艇这项目，尤其是女皮项目当中的这种传统优势。曾几何时，在女子皮艇这项目里，德国队基本上每届奥运会啊，半数以上的金牌都能够拿到手。就像罗马尼亚队女队很长时间在赛艇国际赛场上这种垄断地位。当然现在中国队的女皮也近几年发展得非常快，变得越来越强。你像单皮的比赛呢，经常有队员能够杀进到决赛圈，而且也是属于世界前列水平的这种实力的队员有好几个啊，伊梦蝶啊、王楠啊，他们整体实力都很强。然后中国队配双皮基本上是能够比较稳的冲击领奖台，而我们的女子四匹现在啊，基本都是冲击冠军的有力争夺者，就这种整体水平的提升是非常多的。

来看男子单匹的一千米啊，又是长距离项目，又是对队员的整个滑行节奏、水下支撑力度，包括就是这种节能放松要求会比较高。在这种长距离项目当中呢，队员滑行的时候节奏一定要非常的稳定，同时两只手臂在同一个动作周期当中，你拉桨的时候，这种手臂的发力，拉桨侧的发力侧的这个手臂的这种力量的带动，抓水支点，出水波动，鞭打传速，这个要求不一样。然后呢，换成放松推桨的时刻，在这半个周期当中，那就要充分的去放松。保持一个清晰的由发力手这边来带动节奏，然后更放松的往前推，来达到一个舒缓节能的目的。所以其实这种长距离对于选手的节奏感，包括两个手臂在不同的这个运行的周期当中，它的这种作用要求都是要很全面，要求也很高。就有的队员，你看他这种单匹一千米滑得很好的时候，你会看着觉得一眼看上去觉得很舒服，因为他的节奏很稳定，拉桨手的发力和推桨手的放松会看得非常非常的舒服。距离终点已经不远了啊，最后四分之一的赛程，刚刚经过了相对体能要求和体能考验比较强烈的一段赛程啊，对队员的关键时刻度过极点的能力啊，这个在体能下降时候去顶住，继续把力量、传速、滑行能力都保持住的这种能力要求是很高。然后很快喘一口气儿，就要开始进入冲刺。

乒乓坛啊，这也是历届奥运会世锦赛成绩都非常突出的世界顶尖的选手。

其实有时候我们通过一些慢镜头的这种动作的回放，也能看到选手拉桨手、推桨手，在不同周期的时候啊，他的整个肌肉线条的紧绷程度都不一样。就是如果长距离选手不能很好的去把节奏稳定住，学不会在推桨时候的放松和拉桨的用力交替来，去完成的话，那么这个比赛是很难打出好成绩的。男子单皮的200米，你像滑男子单皮200的赛程的选手，其实和滑男子单皮1000的选手啊，基本上感觉是打两个项目。就虽然都是皮划艇啊，都是男子单皮，但是其实有时候感觉就是两个项目，它就有点像100、200和这种万米和马拉松之间的差别，它就不是同一个项目。对于选手的这种代谢要求啊，体能状况的分配，包括身体的肌肉的成分比例，包括这种比赛的技术啊，完全是不同的。你像200米，基本选手很少有这种放松推桨、这个发力拉桨的这种很清晰的转换过程，因为太快了。它的桨频是刚才1000米的，应该接近2倍。啊，这么高的奖品下，你很难把这个节奏保持到，拉推拉推，紧放紧放这种感觉，没有那么清晰，转换的没有那么清晰。相对来说，就是对选手的无氧要求是非常高的，你就基本全力的、全程的都在发力，都在冲刺。

0: 其实这比赛滑到最后能领先大半条艇啊，这整体实力上还是有着比较大的这种差别。这是一200米的赛程里头，这种优势是非常大的。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我们接下来再继续看男子四人滑艇项目的500米的比赛啊，这也是滑艇项目人数最多、船速最快的一个项目啊，男子四滑。

在奥运会上，这个划艇项目最多的就是双划，没有四划这样的项目设置，但是在世锦赛上是有的。在七道呢，是中国队将要出战。双滑上包括单滑上，我们中国队的实力都还是挺强的。但是四滑这个项目呢，因为是一个非奥的项目，所以对于中国队来说呢，开展呀，包括整个的这种专项的训练并没有那么多。更多的时候呢，是到世锦赛上，我们去用几名队员去做一个这种组队。相对来说，系统性的训练没有那么多啊，大家基本是靠各自的能力，靠各自的水平来出战。专门的针对四滑的专项性的训练，平时还是少一些。中国队起航的整齐度还是不错，接连的几个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桨船速带动起来之后呢，开始逐渐把前涛这把加大，但是相比较几支在这个项目上比较有优势的队伍，中国队还是落后了一些。从出发这项目船速啊、桨频啊都是比较高的，也是比较有观赏性的项目。目前还是匈牙利队领先的幅度是比较大的，领先了大概半条艇左右，而且能感受出来匈牙利队这边的两个右桨能力非常强。

我们接下来关注男子单皮500啊 A 组决赛。丹麦的拉斯科还是挺强的，属于中生代选手当中比较有实力的。奥地利的毛勒，男子单皮500啊。正常匈牙利、瓦尔加包括格林这个竞争力都还是非常强。德国队一道的卢茨，别看他在一道，但是实力也非常强劲。瓦尔加的起航速度还是挺快的，基本上包括拉斯科这起到了第一集团。500米呢，起航之后大概滑到50、80的时候就要开始逐渐转入。这个项目还是有比较清晰的一个途中滑行的过程，虽然它的奖评会比1000米的奖评要高不少，但是它还是有比较高的对于节奏感的这种控制，保持节奏的能力。推拉比的要求包括放松和恢复的能力，这个要求都是很高的。这比赛打的还是挺激烈的，拉斯科现在在第3。波兰的选手布鲁奇在刚才在第一，但是现在逐渐被反超了。格林始终领在第一的位置啊，拉斯科也掉下去了，瓦尔加现在上来了。这场比赛看最后的冲刺啊，格林目前应该是排在整个队伍第一的位置。来看最后的冲刺，格林能不能把这个胜利的果实保住。格林、拉斯科位列第一、第二。

Thank you.

最后格林比瓦尔加领先了0.4秒，布鲁茨是慢了1秒半。拉斯科最后一看没有机会了，直接放掉了，掉到第6的位置。接下来关注一下，这是女子的单人划艇200米，也是同样对于选手的冲刺能力要求是非常高的，也是一场冲刺赛。加拿大的简森又在出发之列，乌兹别克斯坦的卢赞、加拿大的简森也都非常强，尤其是简森。简森之前500是拿了金牌，而且呢，之前我们也介绍他跟文森特的搭档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奥运会上2次都登上领奖台，但是那个时候一直是文森特带着简森在滑。那现在简森的整个成熟度变得更高了。相对来说呢，200米这个项目的偶然性会大一些。那比赛开始之后，选手投几桨，万一出现一点点小失误，可能你一下就掉下去了，想追回来就变得很难。中间倒刺的这几名选手争夺还是非常激烈的，一出发之后几乎就是一马当先。应该是卢赞，来看最后的冲刺啊，几条艇几乎是齐头并进，应该差也就差一点点船头的距离。看最后谁的桨平前把能更快一点啊，不错，卢赞

还是压住了简森最后的超越势头，很好的把这个第一拿到手了。大概滑到了30米到40米的时候，卢赞就已经滑到第一的位置了。

0: champion. Interview.
1: Україна, ця перемога для тебе. Ух, я дуже щаслива.
2: 我们再来关注男子双花啊，500米的 A 组决赛。匈牙利包括两队这个个人身份参赛的运动员，包括巴西队，这都是非常强的。西班牙队有3、4、5、6、7道，这是这场比赛最重要的一个比较大的看点。那巴西队的起航依旧非常的出色，半程的时候啊，果然自由身份参赛，就个人身份参赛的这组队员是滑在第一位。

来看这段最后的冲刺。漂亮，最后冲刺的这下还是非常有技巧，往前蹬一把，整个船头再往前窜一下，其实已经领先的幅度比较大了，但是能看出来两名选手的整个配合的默契程度、滑行的能力上，包括最后冲刺的经验都是非常强。佩特罗夫这也是名将啊。

其实能看到最后冲线的时候，佩德罗夫他们这条艇还是领先的幅度比较大的，领先了小半条艇，但是冲的那一下啊，还是表现得非常好。当然，这也是和巴西队，有一个很好的这种实战赛场上的一次对抗和心理上的较量。因为这两支队伍，包括中国队，你像刘浩、吉伯文他们之前在奥运会，这几支队伍是特别主要的竞争者啊，他们彼此之间的这种竞争是非常激烈的，所以每一场比赛大家都很关注。来看男子双皮啊，500米的决赛，起航过后的涂中华，你看双皮的节奏就非常漂亮。德国队在靠前的位置上啊，但是节奏感非常好。虽然不是第一，但是基本在前三的第一集团啊。这会儿德国队上的比较凶，这一段德国队的力量，上来了，包括匈牙利队啊，这都是非常出色的。个人能力上，德国队已经开始逐渐展现优势。领先将近一个多奖位啊，几乎要接近半条艇了。德国队的领先幅度越来越大，哇，这从上方俯瞰，德国队这个节奏真好，浪花左右翻飞，拉桨的这一下入水的快速迅猛，抓水之后发力的柔和和这种加速推进结合的非常好，太漂亮，整个节奏拉桨的这种力量和推桨的放松非常非常漂亮的结合在一起，最后的冲刺啊，没有任何问题，早早就确立优势，而且全程没有任何降速，滑得非常非常漂亮。

那伴随着德国队啊拿下了本届世锦赛男子双人皮艇500米的决赛的冠军，那本届世锦赛的这些赛事各个单项啊也为观众朋友们都已经呈现了。那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结束我们的转播，观众朋友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二场，上海九世继续坐镇主场迎战浙江浙商证券。比赛开始了，是由主场作战的上海九世获得了第一攻。当然，李敏胜继续掐骨的温。
1: 先看一下浙江队这边防挡拆今天怎么防。
0: 给到篮下，
1: 王林打萨姆森要一个内线，
0: 面对双人防守继续冲击篮下，打进，
1: 很强硬啊，王哲林。
0: 因为在赛前连线您也提到了，今天浙江浙商证券首要就是控制核心球员的犯规。
1: 是的，
0: 今天胡金秋开场第一防并没有防了那么狠。
1: 布朗给到萨姆森，这球被王哲林盖了。
0: 王哲林一攻一防，
1: 一攻一防，
0: 反击
1: 李洪权攻胡金秋，
0: 4-0的开局。
1: 我觉得还是一场心理战，因为上场胡金秋确实是整场受到犯规困扰。这场比赛上来其实整个上海队攻内线就很坚决，
0: 前场形成了多打手，底角
1: 给到福哥，
0: 三分球中，7-0的开局，
1: 7-0梦幻开局啊！
0: 这个比赛的没有给你在场上热身的时间了，上来就是要摆开架势，快速进入主题。
1: 看看浙江浙商证券这边怎么策动这次进攻
0: 啊！不要不要胡金秋
1: 啊！要萨姆森。
0: 古德温点到了李洪权手里，前场又是打快，这是一个有高度的对位点，给到正面张哲林，
1: 还是
0: 直接转身，9-0的开局。开场0-9落后，浙江浙商证券如何应对？

0: 从第一场打到现在，上来要打内线啊，桑普森还是被张二雷防下来了。
1: 上海九狮的防守动作交代得非常清楚。
0: 是的，还有一个是整个的这个能量感啊，上海队从第一场打到现在，能量感这一方面他们是没有缺失的。
1: 又是张镇麟，第一场比赛他的进攻表现不是很理想。
0: 是的，
1: 今天开局他这一点打开了。林炳胜带着胡金秋，
0: 浙江队这边怎么去拿下第一分，再给朱俊龙，
1: 就是奋力去扑三分，不给三分。朱俊龙不错啊，连续调试之后打进了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第一球。
0: 哎，上海打得太快了，
1: 太快了，镜头都没跟上。
0: 对，
1: 古德温在系列赛第一场只休息了一分钟多一点点的时间，几乎打满全场。
0: 有的时候确实没想到第一场打到现在，上海队这边少了两个大外援，但是他们这个所谓的比赛的 B 方案的准备能够贯彻的这么彻底，因为第一场比赛他们就打得非常快，在浙江这边打进或者是打不进的情况下，他们都是先上球，然后加速推反击，先寻求一些能够简单得分的机会啊，快攻多打手，没有的话落阵地。
1: 古德温第二罚罚进了，在上一场比赛呢，他在前八次罚球全部罚进之后，最后全场喊 MVP 的时候两罚不中，
0: 断了。
1: 今天上午呢，在训练的时候我还问到他啊，我说你还现场很多的观众说，一喊 MVP 你就罚不进，他笑了笑说我会把之后的罚球都罚进的。
0: 是的，布朗，这时候需要他站出来。
1: 好球啊！
0: 这刚才朱俊龙那次三分球，投射的压力很大，因为他那个球再投不进，浙江队是将近四分钟不得分啊。
2: 哦，张镇麟的补扣，
1: 哦，飞身补扣，不可思议的张镇麟啊，
0: 能量感，充满了能量。
1: 曾林旭指导提到的这种能量感，是贯穿体现在上海九狮的每一个细节里。
0: 对，
1: 篮板球的顶抢，
0: 对
1: 篮板的冲抢，对于防守人的限制。这球卡尔顿实际上已经非常努力的去卡位置了，但是他没有料到的是空中
0: 下降，又是张镇麟的抢断，
1: 又一个抢断，还是能量感，
0: 还是能量感。能量感意味着什么？更多的跑动，更多的拼抢。再给张镇麟
1: 三分球，
0: 更佳的时候。
1: 现在浙江浙商证券需要有人站出来。胡金秋夹击来得很快，
0: 抢断快攻三打一，这球要扔空接力了，被朱俊龙破坏。
1: 这球古德温实际上还是比较的犹豫，胡金秋的快攻反击打进。
0: 再给古德温，还是要挡拆，现在是卡尔顿在场上，卡尔顿提前上来直接出球，
1: 直接选择三分。
0: 浙江队这边的防守策略还是没有变化，还是要在半夹击小外援的状态让小外援出球，但是古德温明显是非常适应。
1: 布朗切入，这球是要犯规，但是没有给。
0: 开场到现在，裁判的尺度很宽泛，啊，鼓励对抗。
1: 这场比赛呢，裁判员的安排上，主裁判的是阿纳亚，第一副裁的是来自日本的加藤玉树，第二副裁判是来自中国的孙一淼。我联赛是继续邀请了外籍裁判来执裁总决赛，所以对于球员来讲，他们也要适应外籍裁判的吹罚尺度。
0: 是的，布朗选择一个超远三分，明显投短了。
1: 虽然朱俊龙在积极的拼抢，但是二十四秒为例了。
0: 是的，因为现场啊，上海的主场打到现在，咱们在现场能感觉现场非常的躁动啊，对于客队来说也是压力极大。
1: 是，
0: 王二林攻内线，这球卡尔顿防下来。

现在是调了啊，张镇麟下，李天荣上。今天实际上开场给我个人的感觉呢，是古德温并没有攻得特别凶，

0: 又能激活队友，所以打得非常舒服。
1: 胡金秋在上一场比赛出战21分34秒，非常高效地拿到了18分加7个篮板。实际上从数据上来讲，胡金秋没有任何的问题，但关键是他因为犯规的困扰，他的出场时间被切碎了，被打碎之后影响了战局。
0: 对，也得看看胡金秋这场比赛怎么样去保护自己。上海这边的进攻运转非常耐心，这次进攻给到福格，朱云龙啊动作上大了。
1: 双方现在是进入到半节之后的一个轮换调整，王博指导呢把孙明辉换上，那后场呢就是布朗搭档孙明辉了。孙明辉上一场呢是罕见的得分挂零，这场比赛他需要调整，
0: 是他本身脚也有伤病啊，也是打着封闭啊出战季后赛，
1: 非常不容易。
0: 对，又是李洪全
1: 一记三分，
0: 上一场是李天荣4个3分，这一场是李洪全。
1: 你看上
0: 也是被上海球迷这个称之为李花兄弟哦，
1: 因为上一场虽然张镇麟得分不多，但是李天荣站出来了。
0: 对，
1: 这场比赛看看上海队就除古德温之外谁还能作为国内球员挺身而出，
0: 而且就是浙江队这边这个防守形势啊，他给了上海太多三分球机会。你看他小外援挡拆总是牵扯两个人的防守资源，那你弱侧必定会漏掉一个能投篮的人。
1: 是卡尔顿单打王哲林，
0: 王哲林
1: 自投自抢
0: 没放进、
1: 又一个进攻篮板，
0: 再抢再高，
1: 好球。
0: 相比之下还是胡金秋的手感更为柔和。
1: 古德温再传，
0: 王哲林来下还是没放进，
1: 一打二再造犯规。在这样高强度高消耗的比赛里，王哲林展现出了他的篮下进攻的果决性，冲击浙江广厦的内线，成为了王哲林今天开场以来展现的比赛策略和比赛态度。现在朱俊龙作为防守的尖兵，
0: 两犯
1: 两犯，赵佳仁上了。赵佳仁上一场比赛啊，可以说是帮助球队一直在延续着比赛的希望。
0: 是，
1: 他是4记3分球，
0: 他跟天荣上场比赛都是4个3分。
1: 是，布朗在做尝试，还是没有。孙明辉是一次战术犯规，还是不希望上海队起势，还是不希望上海队把快攻打出来。王哲林在第一节比赛打到还剩3分25秒的时候被换下，换上了严鹏飞。浙商证券也做内线调整，换下胡金秋，换上吴潇啊，双方都是第一次在5号位做出了换人调整。在系列赛7场4胜制的赛制里，目前上海九是1-0领先。张镇麟的三分球也开了，今天就是我们一直在说李天荣之后还有谁可以达到他那样的状态，今天李洪全还有张镇麟，
0: 对，
1: 好像是大家好像进一步被激活了。
0: 就是整个上海队他们的整个进攻运转，看看张镇麟这一次被张镇麟又封盖了，三分球的封盖啊，张镇麟今天是全场的存在感十足。
1: 古德温的失误，这是一个战术犯规。在系列赛第一场第一节上海队没有一次失误，半场只有2次失误，全场只有4次失误，所以上一场比赛能够赢下系列赛第一场，控制失误也是很重要。
0: 打到现在张镇麟的发挥极为出色，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有隔扣，有补扣，有抢断，有三分啊，还有快下，什么都有，

0: 还有刚才的三分球封盖。
1: 今天整个上海的防守就是轻易不给对手三分。
0: 张镇麟现在防的是对方的五号位，
1: 加基也来了。
0: 但是看啊，咱们讲张镇麟今年从辽宁来到上海之后，一个足尺寸的锋线对于整个球队质的提升、质的改变有多么的重要。
1: 而且刚才可是防到了卡尔顿啊。
0: 对啊，
1: 他的能力现在看上去就是从一要防到五了。
0: 他是这整个上海队整个季后赛包括整个赛季啊，他需要去顶防对方的小外援一号位，刚才又顶到五号位去顶防对方的大外援，就是这种防守能力，他的覆盖面积从一可以放到五号位。
1: 卡尔顿今天上来的效果并不好，所以又换上了桑普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让维琼塔克上啊，还是让布朗要找找感觉。目前布朗只得两分，虽然古德温只得一分，但是上海队其他点开了，又一个进攻篮板。
0: 布朗
1: 得开啊，
0: 布朗上一场整体的三分球命中率偏低，来了
1: 球啊，布朗得开，这是球队所需要的。上一场最后一节啊，前九分钟是一分未得，全场布朗是得分很高，但是最后一节不理想，
0: 还是打一个牛角
1: 加击，
0: 还是接弗莱尔掩护，张镇麟自己来，

0: 邓明辉再找布朗，区域的夹击，二防一，桑普森顶弧的三分球，这是桑普森非常规的三分球出手。
1: 是的，杜兰特打这家人，感觉第一节就是整个上一季的进攻好像没太用上古德温，
0: 是
1: 不太需要他的发挥。
0: 对，
1: 因为所有人都准
0: 底角，有快打快，邓明辉快推
1: 啊！上海这边对于布朗三分很谨慎，邓明辉拿球马上顶上来，走一个蛇形打张镇麟，
0: 张镇麟把手紧紧的收在下面，连手都没给啊！
1: 上海这边侧面反击，
0: 三打三，三分，三分球追进，26-15。刚才曾指导说了，古德温第一节存在感其实不是很强，
1: 对，
0: 因为他把整个球队全都盘活了。不过这边呢，孙铭徽过来也追进一记三分球，
1: 是，
0: 这是孙铭徽在总决赛第一次得分。
1: 双方其实第二场比赛，像孙铭徽啊、张镇麟啊，都把他自己的个人状态啊，调整到的这种竞技水平调整到了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0: 古德温刚好刚才耗一耗时间，他把时间全部消耗完，不给对手留最后一攻的机会。张镇麟篮下造成了犯规，
1: 目前张镇麟6中4拿下9分。
0: 这个球呢，就是在主动寻找对抗，实际上浙江证券呢也一直在收自己的防守动作。今天第一节双方从犯规来看，最多就是两犯，福格两犯，朱俊龙两犯。还有6秒钟，浙商证券还有最后一攻的机会。罚进之后，首节比赛张镇麟是得分上双，拿到10分了。
1: 布朗
0: 抛投也进，用了6秒钟的时间打成了第一节的最后一攻，27-20。上海九是在系列赛第二场首节过后领先浙江证券7分。

0: 回到胡云秋，超短了，大家都打得非常快。李天荣
1: 反击打进了，
0: 很自信啊，而且非常就是贯彻了整个球队的这个准备会的意图，就是打快。
1: 第二节雷琼塔各上了，因为第一节
0: 他不应该按照布朗打法那么打，他应该多突进去造杀伤。这种三拔三分其实可以给到布朗更多的这种扣篮机会。
1: 对，因为好像您上一场比赛也是说过这样的评价啊，就是还是要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帮助球队。
0: 啊，不过他整个赛季他的三分投射并不好啊，整体命中率是20%多。
1: 第二节呢，还是用双小外啊，布朗搭档雷琼塔克，内线是胡金秋、赵佳仁和孙明辉。这应该是今天广厦第一次用双小外。
0: 是。
1: 哦，罗弗顿也准备上了，第一节他一分钟都没打。古德曼来了，
0: 古德曼今天打的是冷静且从容，目前是7分5个助攻，5个助攻，攀活了全队。啊，第一节进了5个三分，其实基本上都跟他有直接的关系。
1: 是。5个助攻了，一节多一点5个助攻啊。
0: 是的。孙明辉给到胡金秋，
1: 好球。啊，这就是默契。现在孙明辉想通过自己的这种突破，尽可能的去让胡金秋简单的接近篮筐，完成出手。
0: 这个组合就是广厦这么多年强队啊，在能在 CBA 就是完成这个夺冠啊，身在强队的一个基本盘。
1: 发球线附近的夹击，李天荣再次冲击胡金秋，给了后场球。洛夫顿上了，换下的是凯尔福格，另外呢上场的是刘征，换下的是严鹏飞。那这样一来呢，卢伟指导是降阵容的高度啊，要让洛夫顿打到5号位。
0: 是的，也得看一下洛夫顿这个右肩膀啊，到底是能够恢复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对，
0: 赛前所有信息都显示他这场比赛可能会打不了啊。被布朗被抛进，
1: 还是牛角落位走右侧，
0: 直接换人换防了。胡金秋现在不出来了，洛夫顿右手不太敢碰球啊，
1: 感觉不行啊。
0: 对，
1: 不，这球差一点点啊。洛夫顿一上来感觉跟其他四个点脱节的。
0: 是的，给到胡金秋，
1: 好球啊。
0: 而且防守就像你说的，上海队这边确实也在降高度啊，现在场上最高的就是洛夫顿，2米出头。古德温给到洛夫顿单手抛，走啊，还是手感还是很柔和的啊。
1: 这是上海队的，就是这种策略。我们不知道洛夫顿他的右肩到底是什么伤情，带上了一个护肩，而且好像看上去他的右手是处理不了球，
0: 抬不起来，那右肩抬不起来。
1: 那洛夫顿可能自己的这个请战愿望比较强，
0: 这也是总决赛上的名场面。
1: 是，
0: 而且这场比赛他右肩受伤之后啊，他是一个手发球，确实肯定是伤得很严重。
1: 对。张镇麟要上，换下李洪全。今天在整个锋线的调配呢，上海九狮还是比较频繁的啊，保证能量的集中释放。正面挡拆，直接选择超远三分，还是在限制小巴里布朗的三分投。今天巴里布朗的那个三分是距离三分线有1步的距离，常规的三分是不给。

0: 洛夫顿，哦，两个人换位置了，低位是古德温，又是单手投。这个其实是不多见啊，这种情况不多见。投传球，
1: 失误了，
0: 中断了，
1: 自己扣一个吧。选择了上篮，
0: 上进。
1: 啊，福格马上就要换上来了。上龙顿就是为了让这两个小外援有一个能够休息的时间长一些。
0: 赵佳仁的突破，这球被盖了，吹了洛夫顿的犯规。
1: 哦，
0: 带了一下手，带了一下手，
1: 确实打手了。
0: 因为福格呀，现在呢年龄是越来越大了，所以今天这种调整呢，不多见。因为目前看洛夫顿在场上的肢体语言，好像他还没有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比赛状态，所以后续我们还是看看上海九市，会有什么样的这种人员安排。福格在场下就是休息了两个回合，又上来了，
1: 感觉外援的调整没有什么余量了。
0: 对，
1: 因为你像现在洛夫顿这个伤势之后，他能用的只有两个小外，两个小外需要去完成每场比赛四节七人次的这样一个出场时间。
0: 对，现在是36-26，浙江浙商证券暂时落后十分。
1: 福格策动45度挡拆，给到张振林。王牧指导还是改变了防挡拆的形式啊，把内线更多的留在内线。
0: 古德温再次杀向篮下，一个二加一的机会。正面的挡拆还是打无效防挡拆，这个球呢赵佳仁尽量保持不换，但是你一旦不换呢，因为有掩护，所以至少要挡开半个身位。所以古德温现在从第一场到现在为止，对于打挡拆是得心应手。
1: 浙江浙商中圈里边又遇到了新的麻烦。
0: 嗯，
1: 第一场比赛是胡金秋的两犯，内线出问题。
0: 嗯，
1: 这场比赛是朱俊龙的两犯，这个防重点人领防人出问题。
0: 因为这朱俊龙可是广厦的防守尖刀啊。
1: 是的。
0: 好，这边呢崔小龙得到了上场的机会，这是在为古德温争取短暂的休息时间。崔小龙之前是没有得到出场的机会的。
1: 给布朗篮板，塔克，
0: 塔克不错呀、啊，
1: 塔克是更多的去到篮下效率会更高。
0: 现在呢胡金秋不在场，
1: 嗯，
0: 广厦除了吴潇之外其他人也要全力去抢篮板。
1: 是的，一个交叉，
0: 好球！塔克的抢断之后再推反击，王哲林战术犯规。
1: 说实话，咱们第一场比赛之前分析说是，广厦这么多年进入到这么多次总决赛，这些球员有着丰富的总决赛经验。但是你看，其实打到现在，上海队这边其实他们的总决赛经验，他们的弱点是没有暴露出来的。
0: 是，
1: 你像福格，像张镇麟，这几年都是打过拿过总冠军的人。
0: 对，好球啊，又是赵佳仁。赵佳仁能不能成为浙江浙商证券的 X 因素
1: 啊？
0: 因为当其他孙铭徽、吴金秋能拿分的时候，赵佳仁是站在一旁的。
1: 是，目前来看他的投射状态是最稳定的，
0: 包括他
1: 给到福哥
0: 再掉、这个球吴潇是从身后的犯规。
1: 广厦这边依旧是防挡拆的问题，那上海队这边一个手对手一个简单的挡拆就能形成直接杀伤啊，直接得分的机会。
0: 刚才有一个细节啊，这个犯规是吹在了塔克身上，塔克呢主动跟裁判员示意我的犯规
1: 啊，保护吴潇啊，
0: 保护吴潇，因为内线囤积兵力保护内线球员的犯规数，就是在上一场比赛过后成为了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的关键。

0: 还是没有罚进。今天王哲林的罚球全部偏出。再分球底角，朱俊龙
1: 古德波，对，富哥现在需要去打后卫。
0: 对，古德温现在休息了片刻，准备再上场。
1: 我干嘛三分，我一站不站。坦克
0: 有身体
1: 造犯规，以今天的尺度来说，这种上是不太会给布朗的三分。
0: 第二记三分，布朗的得分上双，也帮助球队再把比分缩小到六分的分差。39-33，目前上海九市握有六分领先。目前第二节呢，双方也是形成了一种均势，并没有完全某一方占据主动。周柱挡拆，
1: 二垒的下顺再吃背球，富哥要一中距离，
0: 又一个进攻篮板。古德温快出球，李洪全三分球进了，
1: 洪全三个三分了。
0: 在这之前，上海呢是3中1的三分。广厦是5中1的三分，这一节双方的三分球投的都不是很理想，但是李洪全今天是3中3，
1: 太高效了啊！三次出手还下11分。
0: 布朗，布朗现在因为他今天外线给他的压力太大了，所以他要变一变进攻方式，有突破还要抓一些突破。古德温吸引两个人防守注意力，这次来了，
1: 这球应该是被塔克给冒了。还是布朗走蛇形攻王哲林，造犯规，
0: 好球。但布朗呢，在今天三分线外遭遇层层阻击的情况下，最近两次进攻回合都是选择了突破造杀伤，所以布朗呢，上赛季的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他也在不断的去调整和改变。
1: 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啊？其实打到比赛打到现在，双方打了从第一场打到现在，应该一场半的时间，六节球，本质上就是双方的防守端谁防挡拆的效果更好，谁会更有优势。那上海这边确实王哲林和燕鹏飞两个人的高度可能更高啊，防挡拆包括后面的人的协防啊，轮转他的纪律性方面要做得更好啊。从策略上来看，传下吴潇上胡金秋，胡金秋打到现在还没有犯规。
0: 对，今天他保护的特别好，而达到单节拿10分了，就一节多一点，半场有10分。上线连续的守地手，
1: 还是一股挡拆。
0: 现在布朗防古德温啊，拉走了。
1: 严鹏飞出距离没进。
0: 胡格进攻篮板。
1: 胡格总决赛打到现在，不觉得他是一个高龄球员啊？
0: 是的。
1: 很有能量感，
0: 但是我是个人感觉呢，古德温的这个福格的状态好坏跟古德温是强关联
1: 啊。是，
0: 就是福格现在必须要承认的是，他单人带队跟古德温跟他一起上，他状态不一样。
1: 对，
0: 所以说古德温给他的这种分球，他需要把握住。
1: 好球，
0: 好球，
1: 一个边线球战术，
0: 这是怎么完成的出手？一个低手的上篮。
1: 确实古德温在总决赛的时候拿出了他赛季的最佳状态。
0: 这边也是打上线的挡拆，点严鹏飞，严鹏飞出来了，
1: 给到胡金秋。
0: 上海九市特别注意严鹏飞防掩护换防的这样一个

0: 防守变化，篮下的这个垫防比较及时。
1: 垫防，你看李洪权在弱侧收缩的非常迅速。吴英修的三分，很极限这个球，又是布朗的单拔三分投进
0: 来了。小巴里布朗又一记三分。今天其实一节多的时间，他的效率并不算高，但是你看，打到第一节还剩上半场最后还剩一分钟的时候，拿十七分了。
1: 连荣要中距离，
0: 哦，也来。今天上海九狮这上半场，国内球员的发挥太棒了。
1: 对，过来又是布朗，再进
0: 再进一记三分。
1: 布朗没必要，找到了自己的感觉。
0: 对，这个系列赛我们说就是看谁调整快，布朗目前看他第一节和第二节这个调整能力是极强的。
1: 是的，
0: 单节啊布朗十三分了，
1: 胡格没还上，
0: 远端远端没看，
1: 这球传满了，第一下没传，第二下李天荣及时的回防破坏了这个球。
0: 胡金秋来接，布朗提上，
1: 还是布朗很包位置的挡拆，
0: 还是点燕鹏飞的防守，不给三分。
1: 燕鹏飞这个虚实是防得不错，
0: 是再给篮下
1: 胡金秋，这李洪权防不了了，李洪权垫防的话还是高度上弥补不上，
0: 还有时间。哦，这个时候的
1: 战术犯规，战术犯规
0: 是可以接受的啊，这是第三犯，还没有到罚球。这是王博指导呢，又上了一个双大外，啊，双大外，
1: 一个是封发球，一个是在篮下护框，
0: 超远距离的三分，哇，这个球直接卡在篮脖子上，
1: 是，
0: 古德文自己都，古德文自己都乐了，
1: 啊，
0: 半场比赛结束，双方是只有一分的分差。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第二场，上海九狮和浙江证券的下半时比赛开始了。上半时继续由曾立旭指导和我席瑞一同为您带来比赛的解说评述。布朗、赵佳仁、朱俊龙、胡金秋跟卡尔顿，这是浙江先派出的先发。胡金秋先做一记三分尝试，
1: 反超了啊！
0: 下半场才刚刚开始不久，就反超了比分。
1: 来上来，下半场上海队第一次进攻打了一个中路的西班牙挡拆，啊，但是失误了，换了一个牛角。李洪权挡拆外弹，古德温选择自己来，自己抢，

0: 古德伦福格，哎呦，这一下上的比较猛啊！
1: 这一下，范尔林在抢断的时候应该是碰到了布朗的面部。
0: 哇，这一下，哎呦，这一下直接击打到了面部。
1: 戳了一下，
0: 就是因为在这样的高强度、高压之下的比赛，这一个动作就体现出了球员的心态。
1: 而且比赛打到这个阶段，现在目前是广厦反超，然后上海队这边你必须得靠着古德温和福格两个人一如既往稳定的发挥，因为这边没有什么调整的余地，那不像广厦这边目前有四个外援能上，哎，也是中路西班牙挡拆，再给孙兴修，再给赵佳仁拿球就投，
0: 进攻篮板，这是第十个进攻篮板。胡金秋跟上将球打进，上半场广厦就有9个进攻篮板，9-7，其实上海抢的也不少。胡金秋17分了，
1: 浙商证券这边变一个联防，感觉比赛的节奏啊有点慢慢的往浙商证券这边偏移了啊。
0: 李天荣上换下了张镇麟，现在浙商证券一共拿50分，布朗跟胡金秋加起来拿了37分，接近40分。
1: 也是中路西班牙给到布朗大空位，
0: 3分球
1: 太轻松了。
0: 布朗这是把上一场比赛最后一节没拿的分数，这一场比赛全要加倍拿回来。
1: 如果选择攻坚早杀伤，那朱俊龙3犯了。
0: 今天朱俊龙也只拿了3分，
1: 但是他这一点还不能下，还不能少，因为他确实承担着更多防守对方外援的这样一个职责。
0: 这个球你看啊，卡尔顿特别聪明，卡尔顿一直在试，一直卡尔顿是我的犯规啊，你把犯规要记在我身上。
1: 对啊，这个是其实在运动员场上都是很敏感的啊，替队友去分担啊，毕竟卡尔顿现在没有犯规嘛。
0: 是，
1: 虽然说朱俊龙3犯但是没下，接着打。
0: 朱俊龙
1: 挑战王林，
0: 就是不让上海队提速。哇，古德温小试牛刀，

0: 拉开了，李天荣跑底角，到了石头人
1: 下顺，
0: 阻挡犯规，给了两次罚球。现在浙商证券的防守策略是照顾持球人，福格突破吸引卡尔顿的协防，中路就暴露出了王哲林，所以强点改变防守。卡尔顿还要不要在下一个防守回合去协防？今天王哲林前四罚全部偏出，第五罚命中。今天在上半场呢，上海队一共获得了九次罚球，只命中了三个，其中王哲林罚丢了四个，而浙江浙商证券是罚球八中七。这次是两罚中一，
1: 现在让朱俊龙去持球打组织。再看啊，给布朗一个下掩护，接挡拆，这球传呐，传的不里不外啊，卡尔顿接的也是非常难受。
0: 给了前场，
1: 看这一瞬间呀，因为弱侧还有一个投手，应该朱俊龙，所以他这个传球两个点，他有点犹豫，是传卡尔顿的下顺。

0: 还是传外线的朱云龙，一瞬间可能传球力道不够。
1: 好，孙林辉要上了，所以刚才曾指导在上一回合给大家点出来，过去一段时间为了解放小巴里布朗的个人进攻，不用他控球了。
0: 对。
1: 但是朱俊龙控球那不是他擅长的工作，
0: 是，
1: 所以现在要把孙明辉拿回来。李天荣是中距离跳投得手，现在双方是两分的分差。
0: 而是现在这个上孙明辉之后，又让布朗去持球，
1: 对，
0: 还是西班牙挡拆，布朗直接突左手打进榜。古德芬这个上球真快啊，富哥
1: 真快，
0: 上进。
1: 古德芬今天的古德芬跟第一场的古德芬，这是两个古德芬。为什么说呢？因为他的比赛策略逻辑改变了。第一场球队其他人得分，他是大包大揽，拿了34分。这场比赛他第一节只有一次出手命中了三分，半场加起来也只有7次出手，第二节增加到了6次出手。他更多的时候是把精力放在了组织串联上。嗯。所以刚才曾指导说他这个上球速度极快，他的出球快，他可不是只会攻不会组织的小后卫。
0: 目前他有9个助攻啊，孙明辉一打一，一打进，出界了。来上海这边的球权。
1: 其实我是有一个困惑，我是有一个困惑，就是你看在孙明辉上来的第一个回合就改成布朗持球了，那按道理来讲，比赛逻辑是谁进攻强，放大他的进攻，应该让他去，不要控球吧，让他去落到侧翼去接球攻，那进攻最强的人去控球。
0: 对，
1: 孙明辉上来去侧翼，
0: 现在换回来了，孙明辉手上了。
1: 对，
0: 布朗打无球，那孙明辉是要自己的挡拆。彼得哈尔顿再接手对手，要中距离，
1: 这是顶着压力，顶着现场这个客场的嘘声
0: 啊，
1: 命中了中距离。
0: 这球投的还是很硬，
1: 吴格底角李洪权三分球中了。
0: 本场手感最好的人，这个球布朗也是示意防李洪权的人不要来协防。
1: 对对，
0: 他是今天手感最好的最准的人。
1: 布朗一直在跟队友说你要扑他，5中4，只投丢了一个三分。
0: 李洪权无球给到胡金秋的对抗啊，李洪权顶防，马尔林协防，防下来了。
1: 孙明辉第二犯，
0: 李洪权只干一件事，他就站在三分线外。给队友做掩护，然后挡拆之后外弹，等待机会。
1: 对，今天的李洪权就是上一场的李天荣啊，
0: 对，
1: 就是看出了机会能不能投进。
0: 还是王林掩护，这边下顺，
1: 空中有一个闪躲，
0: 明辉起速，那这一次
1: 拦下
0: 布朗，哇，古德温还是非常谨慎，
1: 好球，这球攻得漂亮。
0: 所以因为布朗有投射威胁，现在泥沙大，那突破空间就更好了。
1: 节奏的变化，这球是吹犯规了，
0: 哈尔顿吃晃了。
1: 哈尔顿这是领到了第二犯，
0: 布朗现在的手感啊，他只要在三分线一秒拦，对方的防守人必上。
1: 今天在上半场上海九市最多的时候是领先13分，但是从那之后浙商证券就迫近了比分，而且一直是进入到拉锯的状态。
0: 沃尔林体能消耗很大，
1: 是因为上海现在这个大外援上不来啊，
0: 是
1: 就是全靠王哲林跟
0: 严鹏飞
1: 了，
0: 他俩了。李洪权加上这次犯规是2犯。

0: 现在唯一有犯规麻烦的就是朱俊龙
1: 啊。
2: 今天还是对位换人，一直是让李洪权跟张镇麟啊作为对位换人。
0: 是
2: 现在朱朗的射程是三分线外一步，三分球再中，
0: 他现在手感不能给一点空间，只要给一点空间他必须能够拔起来。
2: 小巴里布朗目前已经是轰下了28分啊，这几乎是包办了球队一半的得分，
0: 三分11中6，
2: 这感觉又进入到上赛季总决赛的状态了。
0: 他这个手感肯定能投回来。张镇麟
2: 球还是犹豫，
0: 严鹏飞，严鹏飞啊，但严鹏飞是一个手感特别出色的内线。
2: 其实严鹏飞跟王哲林啊两个人如果能互补是最好的。
0: 是的是的，
2: 但是现在人无完人啊，就是现在芦苇指导需要拆着使用，
0: 还是西班牙的挡拆的交叉，
2: 再挂硬货
0: 接着打，朱明辉
2: 吸引两个人防守，
0: 给到
2: 家
0: 人，
2: 三分球不中，这个球张镇麟出界了，
0: 裁判是没有任何表示，就是给了底线球，也没有给犯规。双方就肢体上的碰撞啊，这种对抗啊，还在继续升级。
2: 目前来看，就是外籍裁判员对于整个节奏的把控、尺度的拿捏，比赛很流畅，
0: 很流畅。
2: 卡尔顿冲击篮筐，
0: 这球双手变单手暴扣，
2: 这是今天卡尔顿第一次得分。
0: 对，
2: 双方差4分，
0: 还是打得非常快，推得非常快。张镇麟，直到严鹏飞，
2: 又是突分。严鹏飞的中距离连中两个。现在呢，浙商证券呢要注意防守的形势了，
0: 是
2: 因为严鹏飞他习惯就是打4号位，他不愿意扎到篮下，
0: 他是一个假5号位，
2: 对
0: 啊，挡开之后去找中距离的机会，还是一样的战术，中路堆积了3个进攻球员，朱明辉选择自己来，
2: 哦，这个球推人了。赵家人三反，现在浙江浙商证券阵中是2名队员三反，赵家人跟朱俊龙，这两位可是浙江浙商证券的，首先是防守的大闸，两位防守主将身背3次犯规，换一下吴潇，再把胡金秋换上场。福格今天呢，在上午的适应场地训练当中呢，是因为主客队是客队先练，主队后练，他是所有人在离场之后最后一个结束训练的队员，最后一个项目是罚球。2名外教跟他一直去练习罚球。李天荣换下，现在刘铮、严鹏飞、古德文、福格跟张镇麟，这个阵容的移动性会比较强。胡金秋呢，在篮下应该会有不小的优势，看看会不会打到他这一点。
0: 这球朱明辉有些粘球，看怎么打。
2: 后场球，
0: 没有任何表示，还给了失误。哇，这球就看裁判的尺度是什么，对。双方差不多，
2: 看看现在协不协防啊？
0: 大防，赵家人也是3次犯规了。古德温，
2: 好球，
0: 被冒掉，
2: 又哨响了，这就麻烦了。
0: 赵家人4次了，
2: 赵家人4次犯规了。
0: 裁判又给了王牧指导一个技术犯规。
2: 这球啊，孙明辉，其实这球感觉像是孙明辉犯规。
0: 哦，给了孙明辉，
2: 对，
0: 给了孙明辉，
2: 刚才没有看清啊，抱歉。那孙明辉也三犯了，孙明辉三犯，也要比赵家人4犯要稍微好一点啊。如果说这个对于球队的影响来讲，
0: 现在是孙明辉、朱俊龙和赵家人都是3犯，
2: 是的。

0: 双方现在还是要沉住气。现在就属于这种拉锯战、消耗战。嗯，谁先崩，谁先输。
1: 看心态。
0: 对。
1: 啊，这会儿看谁能顶得住。两罚不中啊，虎德温。
0: 今天上海的整体罚球效果不是很好。虎德温今天罚球是只进了两个。塔特第一下没接好，要胡金秋的掩护，还是点到闫鹏飞。
1: 进攻时间快没了，左手，自己脱手了。
0: 虎德温的快推。降速调整出手，自投自抢再起打进了。
1: 梅兰这边回的还是有些慢啊，回来的人偏少。而且我们看上海的速度，甭管是持球人还是非持球人，呼一下全过来了。
0: 是塔克。哦，进攻犯规，这是非常明显的进攻犯规。塔克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因为刚才出现的这种失误啊，包括上篮不中，多多少少会影响他的比赛感觉。
1: 对，
0: 要冷静啊。
1: 这段时间广厦这边确实受到了一些判罚上之后的这个情绪上的影响，
0: 要换塔克了。卡尔顿已经在场边了，因为塔克实际上上一场比赛的表现非常出色的，塔克是15分加6个篮板，只打了13分钟，不到14分钟拿15分，效率非常高。但今天只有2分，双方就是制约和反制约。
1: 符合，你的闫鹏飞
0: 又是2分，
1: 又是闫鹏飞。
0: 上来这三记中投吧，一个小勾手加2个中投，
1: 对，
0: 全部命中。
1: 其实你看广厦的5号位挺不好防，因为王仁林走篮下，闫鹏飞是走外弹。布朗顶着闫鹏飞投，
0: 布朗是真是无法阻挡、啊。
1: 今天得亏有布朗啊，
0: 这个比赛就难了。
1: 上30了，
0: 对，31分。因为塔克现在只有2分，卡尔顿2分，桑普森0分，4个外援加起来，布朗拿31分，其他外援加起来是拿4分。
1: 是。给胡哥。我要自己来，因为现在赵家人三犯，赵家人敢不敢防？广厦可以抢一个2换1，给了卡尔顿，胡哥的垫防啊，被吹的犯规，
0: 给了阻挡犯规。

0: 这个球偏的是比较多。哦，两罚不中。季后赛卡尔顿的罚球命中率是57.9%，常规赛是58.3%，本身罚球就不是卡尔顿所擅长的。还是找布朗，现在布朗这一点的进攻需要延续下去。卡尔顿进攻篮板还是差一点，
1: 交给布朗，进攻时间还剩10秒，
0: 要硬解了。
1: 邓振林
0: 撤回来，晃开防守，漂移出手，
1: 超高难度，
0: 太难了。
1: 在卡尔顿啊，他是在里边能搅和，但是他的篮板转化成得分的概率效率很低，
0: 他的手上的感觉不好。
1: 对，哎，严梦黑的掩护犯规，

0: 还剩三秒，
1: 现在比赛啊比分仍是紧咬在一起。布朗在后场，看球交谁，还是布朗，稍微一调整就要出手了，进攻犯规，
2: 对，回了一个掩护犯规，卡尔顿。
1: 哎呦，这个其实还不是很明智啊，卡尔顿这个也三犯了，
0: 再看一下，
1: 这个球其实福格都没有看到要掩护。就是这一下其实福格他是全力去追防，是一步一腿就顶到福格身上了。
2: 对，
1: 如果能够预判到后边有人来挡拆啊，他会稍微收一下或者绕一下，但这是一下硬碰硬顶到了福格身上，所以福格在地面躺了片刻之后才起身。这是进攻犯规啊，所以并没有给罚球。三节比赛结束了，这一节呢双方是陷入到了一种消耗战、拉锯战。目前呢浙商证券的65分里，小巴里布朗跟胡金秋加起来两个人拿了48分，第四节需要有第三个点站出来，
0: 是，
1: 这是球队所需要的。
2: 这节先上了吴肖啊，胡金秋继续休息啊，胡金秋在呢，对，
1: 现在胡金秋和吴肖组成了双塔，
2: 布朗高位的掩护，胡金秋的篮板，
0: 因为现在啊赵佳仁和朱俊龙都是三犯，
1: 是，
0: 所以只能上吴肖啊，只能上这样一个双塔这种高度去顶一顶。
1: 这一节呢浙江浙商证券的场上阵容先上布朗、赵佳仁、孙铭徽、胡金秋跟吴肖，上海九社是古德温、李天荣、刘征、李洪泉还有王哲林。值得一提的是，上一场比赛胡金秋过早的陷入到三犯四犯，到今天到现在胡金秋没有一次犯规，这就是改变。
2: 对，改变极大。
1: 是，
0: 阿修还是要把自己的这种复方的威胁和威力啊留到最后的关键时刻。
1: 是的，这个比赛一定会进入到最后的决战时刻，双方就是比谁有韧性、有耐力、持久力。古德温挑高
2: 胡加一啊，这球打得真硬，
1: 顶着吴肖的防守，吴肖的对抗在广厦阵中是足够有优势了，这个身体的厚度
0: 看一下，一个变向，在4-5米左右这个距离，小个突然变向，大个是跟不上的。
1: 是啊，
0: 而且就是咱们讲，因为小外援啊，很多人都有这种极具丰富的这种造犯规能力。哎，今天古德温罚球不好，
1: 对，8中2的罚球啊！你看今天上海九市罚球丢了多少个？丢了12个
0: 篮板，吴肖
1: 是双塔的作用，
2: 明辉自己来，
0: 吴肖连送两个犯规，
1: 进攻篮板的对比16-9，多抢了7个进攻篮板
0: 啊！看这次进攻啊，还是找古德温，
2: 布朗现在去主防古德温，
1: 对，不让接
2: 球，不让接球。二林，刘征，
1: 最后是逼着刘征来处理球，胡金秋保护好球权，这是一个防守的改变。
0: 是，布朗直接掐对方的箭头。
2: 这布朗去年总决赛他有很多时段也在防杰曼，

0: 德温对孙铭徽，
1: 对挡拆，
0: 要点王哲林，还是没有。
2: 又是吴晓，
0: 真积极啊！这个篮板，
2: 大邱，
0: 他这球上大了，
2: 篮下都是人啊！这球拿到也不太好起，
0: 他从地上拿起来就要直接攻筐，
2: 对，
0: 这个整个重心都没站稳。凭借好的进攻篮板，多了十次进攻机会啊！
2: 一些双方就是消耗战，
0: 又一个进攻篮板，吴晓连续三次犯规。
2: 哎，现在其实考验上海的是罚球。像古德温啊，像王林啊，本场比赛其实都罚得不太好，
0: 现在丢了12个罚球，还领先2分。
2: 对，
0: 这是给你的分，给你的分拿不住的话会非常伤势。七罚中一，2罚中一。其实，在季后赛呢，王哲林此前的罚球命中率是68%，比常规赛还要高出2%。那今天这个比赛呢，也可能是消耗太大了。
2: 是，过了半场就一个牛角，布朗空中折叠抱进，
0: 叫巴里布朗顶开李洪权打进，还要加罚，这个比赛的比分又咬住了。一个节奏的变换，
2: 布朗今天确实一个人撑着整个球队在走，尤其是得分端。第四节他又要去主防对方的小外援。可谓是得分啊，防守啊，一把抓。
0: 我们说上赛季12分钟一节的时候，他拿个30-40分好像很正常，现在可是10分钟一节了。
2: 对，
0: 现在已经拿了34分了。李洪权现在也是有犯规的麻烦，4次犯规在身，没有试错空间了。
2: 现在上了朱俊龙，
0: 联防嘛，啊，扩大的盯人。李天荣
2: 篮板，
0: 有快有快，
2: 布朗半转换一挡，
0: 李洪权现在四犯了，不敢动了。
2: 是啊，那李洪权这一点怎么去调？因为他四犯的话，他会成为对方的一个主攻点。
0: 对，之前的换人调整是上张镇麟换他，
2: 是
0: 现在的双方72-70，浙商证券领先2分。第四节一回来打了一个7-3，反超比分了。
2: 这是一个西班牙挡拆，给到刘征，再给古德温。
0: 现在啊，好球！这个暂停回来之后，并没有换下李洪权啊，李洪权接着打。
2: 所以知道也是赌一把，
0: 是
2: 看看进攻端能不能赌到李洪权的手感。
0: 布朗有回应球，
2: 他现在走挡拆就走李洪权这一侧。李洪权为了保护自己沉得比较低，按理说他是一个机动型四号位，他应该防出来一些。
0: 39分了，球队一共拿75分啊。这边古德温现在跟布朗是直接互有回应。
2: 对，但是其实调上朱俊龙之后啊，朱俊龙的防守还是有一些不太专注，他老给这个古德温一侧，那古德温突的就很轻松。
0: 刘征防布朗，李天荣有协防，
2: 这比赛消耗极大。
0: 是的，
2: 我觉得今天上海的罚球这个命中率啊，尤其是古德温这一点，也跟连续两场的这个强度啊，打的时间比较久啊，消耗啊，有一些直接关系。
0: 对，这人非钢铁之躯啊，还是有消耗有疲惫的。布朗干拔3分，
2: 这是长篮板，云秋
0: 吴金秋拿到了，进攻时间还有10秒。布朗，刘征是给左手，
2: 回去的双掩护，布朗，
0: 这是王哲林追到篮下
2: 啊，裁判给了犯规，
0: 给了2次罚球。
2: 王哲林判这次犯规给谁？
0: 应该。

0: 给王哲林了，第三犯。
1: 因为我们为什么总强调这个犯规啊？因为四十分钟比赛五次犯规，这就显得很局促。

0: 如何？而且他其实先不能说手感吧，现在他先得防布朗，
1: 他防布朗、啊、对，
0: 这比得分还重要啊。
1: 现在这个阵容看他防谁，因为现在其实外线防守资源还可以，有刘铮的、嗯、
0: 对，
1: 刘铮去防布朗，
0: 之前一直是刘铮在防，
1: 对，
0: 看看卢伟指导是怎么调整的。四十分，布朗整整四十分，这比赛浙江证券今天这布朗啊，就是那边如果是双外援的话，这边打成单外援了、嗯、就靠这一个人
1: 是
0: 拯救球队。朱俊龙这次是给了前场球
1: 啊，就朱俊龙还有余量，
0: 对，
1: 毕竟三犯、嗯、这掩护篮下空了没给，要一个安全球，
0: 也是超远三分，
1: 有问题，球投进了，
0: 因为朱俊龙防守专家呀，朱云龙是踩着三分线防的，古德温是距离三分线一步选择出手，今天看他也好，布朗也好，都不是常规的进攻了，
1: 对，
0: 都是这种极限的出手，
1: 要点到李天荣，布朗拉开一打一，连续的误导，
0: 也是极限三分，解禁、哦、
1: 今天谁先打架呀、啊、哇真漂亮，
0: 双方这是属于隔空对话，布朗也跟古德温直接对位、啊、也是换到国内球员跟外援对位，就看看谁够硬，谁能带领球队获胜。
1: 张镇麟，布朗十七中九个三分，
0: 古德温要回来，也来
1: 后撤步，
0: 太极限了。
1: 看无效啊，无效在虽然说进攻端没什么作用，
0: 篮板
1: 有篮板啊，他这个进攻篮板啊，防守篮板，包括他第四节其实刚打的时候，他是没有犯规，他的犯规全用在第四节上了。
0: 这一下。吴潇是现在是倒在了地板上，久久没有起身。
1: 今天因为今天洛夫顿啊，他是单手打球，其实去年总决赛吴潇的肩膀也受伤，
0: 也对对，
1: 如果说大家有这个印象的话，他罚球的时候也是单手罚球
0: 啊。这个比赛呢之激烈之惨烈，这个球再看看啊，这是刚才古德温那个超级三分，布朗回来就是一记回敬三分，双方打到最后的最后，拼的是箭头人物，拼的是决心胆气，就谁敢承担责任，因为像这样的处理球是面临着投不进的风险，双方现在的分差也只有一个球，这一节还有四分半的时间，上海九狮的犯规次数已经犯满，而浙商证券是三犯，赵家人的这一罚没有罚进，
1: 因为吴潇刚才是因伤下场，
0: 对，现在是被迫换人了、啊，
1: 这俩人上来替他罚这个篮儿，罚中一，
0: 罚中现在是81-77，差四分。比赛呢是越来越紧张了，
1: 还是朱俊龙防古德温，连续的挡拆。
0: 李天荣，
1: 这球应该被孙铭徽给盖到了，啊，孙铭徽的防守经验。
0: 张镇麟
1: 来防，连续掩护，
0: 布朗蛇形突破，
1: 左手放进，
0: 再次打进，
1: 我的天呀，
0: 布朗46分
1: 去了，
0: 46分了、我们常说一名队员他的发挥出色是包办了球队的一半的得分，但这46分可不是一半，还是朱俊龙防古德温，
1: 古德温
0: 赵家人有尺寸啊， 出底线，空中对抗，
1: 挑战
0: 打进。

0: 成用，
1: 差四分。
0: 啊，
1: 加，加吗？还是不加？
0: 不加，他不想让这个张镇麟换到别人。
1: 张镇麟用尺寸去照布朗，要胡金秋的掩护，
0: 一步挡开，
1: 王镇麟不上。哦，
0: 太远了这球。裁判怎么给争球？
1: 这球给争球，
0: 孙明辉还是有经验。而您球往下一放，马上双手抱住。
1: 其实本身这个球啊，主动权在王哲林手里。
0: 对，
1: 你看这一下，王哲林没有完全摆脱。
0: 他第一下挣脱之后，第二下应该往上打，孙明辉一直在下面。
1: 下面的优势不在王哲林手里，
0: 是在小个手里。而且郭兰长打开，中路西班牙。
1: 中距离短了，但是拿到了进攻的球权，又是李天荣点起防守，也是有难度的三分球啊，
0: 三分犯规，接了三分犯规，
1: 这个球已经是非常的极限了。李洪权本身是一次被迫的出手，
0: 打到这个阶段，李天荣这一次突破分球和上一回合那个突破两分，挺敢打。
1: 目前李洪权十五分，张镇麟十分，李天荣十分，三罚，第二罚不中。李洪权罚进，帮助上海九是把比分迫近到两分分差。球在布朗手里，张镇麟全场领防，
0: 是布朗直接突，
1: 有协防，孙明辉在中线附近接应，还有九秒，
0: 孙明辉主得分，主得分给到胡金秋。
1: 哎呦，
0: 对了，胡金秋啊，还是最后在起步的时候有一个变向，古德温是想造他进攻犯规的。
1: 现在双方的犯规数都已经到罚球了，这是古德温本场比赛的第一次犯规。刚才胡金秋这一下呢，其实跟古德温那次膝盖的接触还也比较危险。这个地面呢是应该有一些汗水，所以裁判员叫工作人员来上来擦拭一下，避免球员因此而受伤。来看看胡金秋的两次罚球。哦，第一罚不中。两罚中一，目前胡金秋拿到了二十分。现在胡金秋加上小巴里布朗拿到了六十六分。古德温三分出手命中，
0: 扳平了。
1: 关键时刻手不软，
0: 对，
1: 关键时刻敢亮剑，
0: 还是没有出来啊，给了一点空间。
1: 最后时刻双拼的就是防守的执行力，针对性。小巴里布朗提前加速
0: 来造杀伤，裁判给了失误，
1: 后上球
0: 没有任何表示。
1: 小巴里布朗在这次进攻当中呢，已经提前加速了，避免有其他的防守变化，甩开了张镇麟的防守。但是王哲林的这次协防干扰起到了效果，
0: 这球裁判还是看得很清楚，确实没犯规。还有一个张镇麟上来之后啊，确实给布朗的进攻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1: 古德温叫李洪权的挡拆
0: 换防，
1: 中路又进来了，
0: 一步过掉，

0: 顶针小巴朱老的协防将球打进，86-84，上海九世再次反超了比分，现在压力又推还给了浙江浙商证券，球给小巴里布朗，古德文直接对位，
1: 是布朗，
0: 王哲林的协防，
1: 空中
0: 底角孙铭辉，
1: 怎么打？孙铭辉
0: 又夹击，
1: 给孙铭辉，
0: 要注意时间了，孙铭辉强行出手，
1: 这太难了，这太难了。其实越打到最后，你会觉得其实广厦它只有布朗这一点。
0: 小巴里布朗在今天这个夜晚已经不能做再多了，拿到了接近50分的得分。我们在第四节回来的时候就提到了，必须得有国内球员站出来。而且现在只有一个球的差距，这场比赛注定是一球决胜。古德温一抹又进来了，保护好后场篮板，小巴里布朗快推。前场是1-4、1-5，直通篮下。
1: 一看是李洪权，李洪权不敢再犯了，所以这就是四犯在最后一节的隐患。
0: 最后一分钟的决战，双方是打了一整场，39分钟，现在比赛才正式开始。
1: 会有加时吗？
0: 让我们共同期待。
1: 对，
0: 古德温突分，李天荣的中距离跳投
1: 没颠中啊，布朗收下。布朗现在就是直接打现阶段，
0: 提前加速，提前加速，谁都不等了，就自己来了。
1: 啊，50分！
0: 总决赛第二场，球队一共拿到88分，
1: 不可思议！
0: 小巴里布朗个人轰下50分的壮举，这是小巴里布朗 CBA 职业生涯的最高得分，出现在了总决赛的第二场，生涯之夜。
1: 是，而且还不是48分钟的比赛。是40分钟，
0: 41秒，
1: 最关键的一次攻防。20一无掩护，
0: 古德温没有完全甩开朱俊龙的防守，还是挂掩护，两个人照顾，
1: 篮下张镇麟打进，扳平了比分。
0: 当所有人都以为古德温要在最后的一攻当中自己结束。自己终结，他选择了溜到篮下的张镇麟。
1: 是，
0: 我们来看看最后一攻，要了一个后场的底线球，要把22秒时间全部打光，打不进，加时，打进，上海九世陷入被动。布朗个人持球，张镇麟贴，上海九世不能犯规，
1: 还是调动，最后7秒，6秒，
0: 不进球的掩护吗？假的，
1: 左边，哦，
0: 古德温抢断，
1: 转换，你会有绝杀吗？
0: 古德温完成了致命一击，时间结束，没有留给浙江浙商证券再一攻的时间。上海九世在总决赛的第二场比赛，靠着古德温的绝杀赢了下来，现场陷入了沸腾。我们首先要恭喜上海九世，同时我们也要看一看接下来卫冕冠军如何应对。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在上海体育馆前方的评论席为您带来的转播，感谢各位的收看，感谢曾令旭的点评，我是席瑞，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厦门白鹿体育场，在现场的评论席，思晨和崔潇向您问好。
3: 首先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电视转播单元当中的第一个竞赛单项，这是男子400米的比赛。
2: 这个项目当中呢，中国选手刘凯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将会在第一道比赛。我们来看看，这是在第9道的美国选手克里斯贝利。克里斯贝利是巴黎奥运会男子400米的第6名，世锦赛室内世锦赛拿到过一枚金牌。第8道这是美国选手弗农诺伍德。诺伍德在2023年的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收获了第4名。第7道这是博茨瓦纳的名将巴亚波恩多里，东京田径世锦赛。

0: 在去年他在这个单项拿到了一枚铜牌。第六道，这是南非选手扎基西内内，在2025年的田径世锦赛当中呢，在东京他是收获了第五名，同时也是南非的全国冠军。第五道是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东京田径世锦赛他是这个项目的冠军。第四道是加拿大的选手莫拉莱斯威廉斯，他在今年的波兰波伦收获了室内世锦赛400米的冠军。第三道是赞比亚选手萨姆孔加，萨姆孔加在巴黎奥运会上这个单项拿到了一枚铜牌，收获第三名。第二道，这是匈牙利的名将阿提拉莫尔纳尔，世锦赛上曾经三度闯入决赛。在最内道出发的是中国选手刘凯，也是4x400米接力队成员，全国冠军，同时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在去年夏天的45秒06，确实是惊艳了所有人。
1: 上一周呢，我们在转播绍兴克强站比赛的时候就提到啊，对于我们很多国内的选手来说，能够站在钻石联赛的舞台上啊，和高手同场竞技，是提升自己、激发自己新的极限的好机会啊。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刘凯在这一枪当中的发挥。
0: 这几年呢，对于中国男子400米来说呢，我们一直处在一个上升的阶段啊，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中国年轻选手能够有更加出色的表现和发挥。好的，比赛开始了，刘凯在最内道，同时呢，这个单项科比纳奇皮包括恩多里、诺伍德、克里斯贝利可以说是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科比纳奇皮现在是处在第一位，萨姆孔加逐渐对他完成超越，萨姆孔加和科比纳奇皮几乎是处在一个相持的阶段，进入到第三个100米。刘凯加油，跟这些世界顶尖的选手去较量一下，还是萨姆孔加处在第一位。过了弯道之后，萨姆孔加的领先优势开始逐渐明显起来，进入到最后的50米的冲刺。萨姆孔加和科比纳奇皮，科比纳奇皮是完成了超越，最后时刻完成超越，哇，世界最好成绩啊，43秒92。
1: 科比纳奇皮作为这个项目在去年东京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啊，因为他之前从来没有在钻石联赛的分站赛当中拿到过胜利，今天算是在厦门实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小的突破，43秒92，同时也是厦门站的赛会记录。
0: 他是在最后的50米对萨姆孔加完成的超越，萨姆孔加是44秒04，也是赛季最佳表现。
1: 这是在最后的直道冲刺的时候，基本上是利用了最后30米，最后30-40米左右的这个距离啊，才完成超越。所以这个后程的能力真的是相当的强。
0: 而且这个时候，萨姆孔加是跑出痛苦面具了，因为400米上酸上的是非常快的，最后时刻能够咬牙坚持，甚至是完成反超，这是科比纳奇皮他的能力的体现。冲完线之后，似乎还是很轻松的样子。全新的赛会记录，刘凯是获得第9名，46秒60。我们来关注一下女子标枪赛场，严子怡看她的这一投，是她第一投，状态不错。我的天，
1: 这个严子怡，因为她本身就是世界青年纪录保持者啊，这一头肯定是大幅刷新啊！看一看最终这个成绩怎么样？啊，肯定是在70米往上的水平，70米往上的水平了，肯定是啊。71米74，哇
0: ！U20的世界纪录，
1: 这71米74的成绩，距离现在的世界纪录本身也已经是相当的接近了。
0: 没错，世界纪录的线呢是72米28。这一枪的成绩是排在历史榜单的第二位。

0: 严子怡今天在这个比赛一上来真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巨大的惊喜啊。
1: 没错，
0: 这是挪威的选手博尔格，同样也是在今天比赛当中的第一次试投。基本上是在65米的这条线上，看一看啊，就是65米整。这样的话呢，也刷新了他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严子怡今天一上来第一投是这个水平啊，感觉是让其他的选手
1: 都不用投了，
0: 对，望尘莫及啊。这个比赛感觉基本上一上来第一投之后没什么悬念了。
1: 没错。严子怡在青年队时期可以说就是被人们寄予厚望的。刚刚进入到成年组的比赛，未来真是不可限量。
0: 波兰选手安德雷奇克的第三投，
1: 安德雷奇克在东京奥运会上这个单项是收获了一枚银牌。
0: 62米51，这前三投之后啊，排名前八的选手才有资格进入到下一投。
1: 而钻石联赛的一个有趣的规则是，只有前三的队员、前三的运动员才可以去投第六投。
0: 对，
1: 维拉戈什，塞尔维亚选手，看他这一投，现在是稳定在前三。
0: 这个第五投感觉比他之前的这个最好成绩啊，63米57，看上去是差不太多。看一看这投的成绩怎么样啊？63米57已经是赛季的最好成绩，又稍稍提升了7公分啊，63米64。
1: 稳定在第三位，同时第四位安德烈奇克想要去冲击他的位置呢，还是有着一定难度的。但是所有人要想去冲击中国选手严子怡的这个位置，可以说相当的困难，
0: 相当困难啊！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排在第五轮之后啊，排在前三的选手可以获得最后一轮的投掷机会。
1: 没错，
0: 严子怡啊，另外挪威的博格，还有塞尔维亚的
1: 维拉戈什。
0: 今天呢，日本的名将北口真花整体的这个发挥是不太尽如人意。
1: 他在23年左右的时候呢是65米以上，非常容易。
0: 对，现在状态下滑的很厉害。另外呢，另外一位中国选手戴倩倩啊，今天也是，只是在第二投投出了59米20，这样的话也没有办法来进入到前三名完成这个最后一轮的争夺。排在第八位，
1: 看看博尔格这一投不是很理想。出手之后呢，看他自己的表情就是觉得状态一般，成绩是有效的。

0: 库尔格是欧洲投掷杯的冠军。处在第三位的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准备去投他的最后一投。他在东京田径世锦赛是进入到决赛，最终是收获第八名。 U20 世锦赛上他是收获过两枚金牌。看他这一投，助跑节奏不错，出手过了60米线，但是体能的消耗其实也是比较大的。
1: 对，而且这仍旧证明着在今天这个比赛，我觉得可能不止今天这个比赛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比赛没有人会追赶上闫子仪创造的这个71米74。
0: 而且相当于是闫子仪最后一投也是不投了，一投就已经确定自己获得冠军。
1: 今天太轻松了啊。现在全场都在给闫子仪来加油鼓劲儿啊，都在向他来表示祝

0: 破。71.74米的这个不仅仅是世界青年纪录，又一次被他自己刷新啊，同时还包括着亚洲纪录，还有钻石联赛厦门站的纪录，还有本身钻石联赛，所谓的钻石联赛纪录，就是所有的钻石联赛，不管是哪一站啊，也包括总决赛在内，只要是钻石联赛的比赛的这个一个总纪录。
1: 对，
0: 所以这个71.74米，刚才我们也介绍了，这是有记录以来的历史第二好成绩。
1: 没错，严子怡是在2024年的4月份，当时是15岁零328天，打破了 U20 的世界纪录。在今天呢，是再一次刷新了由他自己保持的这项纪录。
0: 才18岁啊，才18岁。严子怡不仅仅是接过中国女子投掷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这个大旗，我想她应该会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田径的符号。
1: 没错。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这是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切罗蒂奇，切罗蒂奇是东京世锦赛的冠军。这是巴林选手亚维，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在这个单项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乌干达的选手佩鲁斯切穆泰也是奥运会的奖牌级别的选手。另外呢，还有突尼斯的布扎亚尼、埃塞俄比亚的图法、哈萨克斯坦选手杰鲁托、埃塞俄比亚的瓦莱、美国选手霍勒迪和维门特、爱丽丝、马克奇奇，在最内道的是中国选手罗霞、澳大利亚的选手菲恩瑞安、埃塞俄比亚选手格塞塞也参加了上一站的争夺、美国选手米切尔、德国选手居尔特和以色列选手科恩。当然主要的竞争选手还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切穆泰、亚维还有切罗蒂奇。
0: 刚才这个画面的含金量可以说是这一站厦门站钻石联赛的一个最高含金量的这个特写画面。三个人都是巴黎奥运会的领奖台得主，今天呢又一次齐聚厦门白鹿体育场来进行这一场3000米障碍赛的比拼。所以看一看这个究竟会进行到怎样的一个比赛的节奏当中。因为去年呢在尤金站啊，当时亚维几乎要打破世界纪录，最后拿到了那一站的冠军。所以今天呢在这场比赛之前也有很多的媒体在预测，三位选手可能在今天啊在厦门会向着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来继续发起冲击。目前的世界纪录呢是8分44秒32，由肯尼亚的名将切普科奇在2018年的摩纳哥站创造的。所以今天看一看在厦门啊会不会出现一个新的世界纪录。
1: 今天呢选手们在比赛开始之后很快的就开始领先比赛最内道的这个提示灯光。
0: 跑在最前面的现在是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员，来自荷兰的巴克。
1: 比尔勒巴克的目标是在1000米的时候带到2分54，如果是看白色灯光的话呢是2分56，2000米的时候带到5分55。那这个单项呢对于中国选手来说呢，我们还是要找到和世界高水平选手之间的差距，然后去追赶。
0: 这个比赛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场地内侧的这个激光线，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绿色的激光线就是代表着世界纪录。刚才我们提到呢，今天这一场比赛里边现在排在前三的选手就是巴黎奥运会这个单项当中的领奖台选手。而且呢如果只看钻石联赛的话，亚维和切罗蒂奇两个人已经这场是在钻石联赛里的第13次直接对话，而且是互有胜负。也就是说呢在比赛开始之前你没有办法很好的预测究竟谁在今天会拿出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来。现在领先的是切穆泰，切穆泰在上周绍兴柯桥站这个项目里他就是拿了第一，而且呢整体那一枪的发挥是相当的稳定，最后也算顶住了切罗蒂奇对他的这个冲击。所以今天来看呢好像在这个赛季的室外赛开局阶段，切穆泰好像是相对成绩相对这个状态更好的这一

0: 没错。现在呢，亚维是在切木泰的身后紧紧的追赶着，
1: 还剩下最后的两圈。
0: 刚刚呢，切木泰一度是把亚维和切罗蒂奇甩开有一点距离啊，但是我们看到，亚维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圈里面啊，往前追的还是比较快。现在基本上两个人形成了一个小集团啊，切罗蒂奇离得稍稍远了一点。
1: 今天的天气在厦门可以说是比较闷热的，
0: 对，
1: 白天的温度是30摄氏度以上，现在呢起码也得有28摄氏度。
0: 关键是这个闷热潮湿啊，让大家这个体感的温度上可能要比实际温度还要再高一些。
1: 对，这可能有些运动员在比赛过程当中比较喜欢这种天气，但是有些人呢在比赛当中，还是喜欢更凉爽一点的这种体感温度。
0: 切罗蒂奇上来了，三个人现在又形成了这个领先的集团。但是刚刚呢，很明显是切木泰在发动着自己的这个攻势啊，提前的提速，就要看一看身后这两个人究竟谁会追。亚维跟着追了一下啊，一会儿看一看，马上要发起再下一次攻势的时候，谁会率先退出争夺？因为在不停的启动和追赶的过程当中，体能的消耗是非常大的。进入最后一圈要提速了，非常明显。亚维和切罗蒂奇两个人是包揽了最近三个赛季的钻石联赛单项总冠军，但是现在来看呢，切木泰在这个赛季的储备好像更好一些。
1: 切罗蒂奇显得有些掉队了，而亚维还在拼命的去追切木泰，希望在这个阶段能够跟住，这样呢把最后的决胜压缩到最后的100米。
0: 现在比较明显啊，切木泰和亚维两个人应该是在斗心里，排在前面的切木泰等亚维看看什么时候是不是对手先发动进攻，自己再反击。亚维的策略很明显，就是先跟住切木泰，看看对手什么时候先提速。这个时候的心理博弈非常关键，看看谁先做出决定。
1: 刚才那道是没有机会进入到最后的直道阶段，亚维掰到外道去，
0: 最后一个障碍，
1: 最后一个拦架下来之后，嚯，切木泰还是非常强劲的加速能力，
0: 这和上一站绍兴科桥站基本上差不多，8分51秒06，又一次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今年室外赛季开年的前两站钻石联赛啊，切木泰在这个项目里边真是战无不胜，2连胜，
1: 而且他是刷新了他自己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
0: 对，亚维和切罗蒂奇呢是分别获得了第二和第三，
1: 最近几年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稳定的出现在领奖台上的这几位运动员，还是能够在钻石联赛上继续保持他们的这种竞争力和水平。
0: 对，罗霞也进入到最后的这个直道了，马上要下最后的一个障碍，现场也都在给罗霞加油打气。罗霞也完成了比赛啊！切木泰今天的夺冠成绩8分51秒06，同时还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
1: 这是男子铅球的赛场。美国选手基斯特，
0: 尼日利亚的埃迪奎奇，来看一看第二投，第一投是21米02啊，这一投成绩也是有效的。
1: 那这个单项呢，有中国选手邢家良的参与，所以是看一看能不能继续去突破他自己在这个赛季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的20米95，看看能不能去达到21米，让中国男子投掷我们的水平呢继续去提升。
2: 我的比赛正在激烈的进行，女子田径的选手来到赛场，欢迎可爱的女子
1: 汤姆尔什，来自新西兰的名将，他是可以稳定的达到21米上下的这样的 水平。

0: 对，汤姆·莫尔什呢，毕竟是三届钻石联赛总决赛的这个最终冠军，所以也是有着极强的作战的经验还有能力啊。因为今天这个男子铅球的比赛啊，主要还是看美国的名将，奥运会和世锦赛的都是三冠王瑞恩·克劳瑟他的复出之战，一会儿我们看一看克劳瑟今天的发挥究竟如何。
1: 继续来看男子铅球的赛场，牙买加的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哇，这一头状态真不错。21.88，比他的第二头成绩更好。第二头呢是21.80，继续去突破自我。看一下美国的名将瑞恩·克劳瑟，
0: 今天他是这场比赛的绝对主角啊！但是现在来看，哎，这一头感觉是激发出来了。前三头只有最好的20.94，因为他在去年基本就没参加钻石联赛，一直在养伤，而且呢就是为了东京世锦赛在准备。东京世锦赛呢他是得偿所愿，终于拿到了第三个世锦赛的冠军啊。今年算是时隔一年啊，重新又返回到钻石联赛里，上次参赛还是24年啊，所以今天他是凭借着第四投的21.41，现在是挤到前三里边了。
1: 他在23年、24年那个阶段啊，可以说是世界范围内，包括到现在也是无人能敌的一个状态。
0: 对，拉金德拉坎贝尔目前是排在第一位，哦，这应该是今天第一个22米以上啊，成绩有效。
1: 他之前那一头21.88，可以说就把自己的这个状态已经激发出来了。
0: 对，
1: 牙买加的全国纪录让他这一头呢给刷新了22.34。这样目前他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
0: 美国选手罗杰斯蒂恩。
1: 这头状态也是不错，能够大幅提升自己今天的成绩，成绩是有效的。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达到过22.11。这头是21.25。接下来是亚美加选手。看一下最后进入到决赛的三位运动员，坎贝尔、盖斯特和克劳瑟。瑞恩·克劳瑟在过去2到3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在钻石联赛以及世界大赛上都难遇对手，很多人呢跟他的比赛也只能去竞争第二名，是一个统治级别的运动员。
0: 是的，
1: 但今天他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当然也是由于他伤病的原因。看看现在的领先选手，来自牙买加的拉金德拉坎贝尔。之前创造了全新的牙买加全国纪录。旋转出手。这头成绩是无效的。
0: 对。出手之后没有掌握好平衡啊，直接转出去了。
1: 直接踩到了这个投掷区里面，
0: 感觉是想借着上一投的这个气势啊，继续在今天状态好，赶着状态好，再冲击一下更好的成绩。
1: 现在处在第二位的美国选手乔丹·盖斯特，本赛季呢他是打开过二十

0: 二米大关，看看他今天能不能去冲击一下冠军。旋转出手，节奏加得很快，过了二十米，但是呢这头应该也是踩掉，成绩无效。出完手之后自己也有一个判断，直接是走出了投掷圈。看看克劳瑟的表现，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有没有可能逆转呢？旋转节奏不错，出手，还是出手角度感觉小了一点。那这样，来自牙买加的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是获得了冠军。克劳瑟还需要时间去恢复。20米85是他最后一投的成绩。今天的最好成绩是21米41，也是他的赛季最佳。要再次祝贺坎贝尔。
1: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争夺。两位中国选手刘俊熙和徐卓一在绍兴柯桥之后继续是征战厦门站的钻石联赛。来介绍一下运动员，在最内道第一道的是奥地利的选手恩佐·迪瑟尔，也是欧洲团体锦标赛的冠军。在第二道的是瑞士的名将杰森·约瑟夫，布达佩斯世锦赛闯进了决赛，最终是获得了第七名。第三道中国选手刘俊熙，在2025年的南京室内世锦赛当中，60米栏是收获了一枚铜牌。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他是收获了一枚银牌。第五道的这是美国名将科德尔·廷奇，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是12秒99的成绩，收获了金牌。第六道是日本的选手村竹拉希德，巴黎奥运会的第五名，同时呢东京世锦赛也是闯进了决赛。第七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兰多本内特，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闯进决赛，同时在东京世锦赛收获了一枚银牌。第八道这是

0: 是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巴黎奥运会的第四名，东京世锦赛也是收获第四。第九道中国选手徐卓一在亚锦赛上站上过领奖台。第十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埃里克·爱德华兹，爱德华兹在 U20 的泛美锦标赛上是收获了一枚金牌。
1: 加巴尔·布里特，这是上一周在绍兴科桥站拿到第一的选手啊，当时他击败了他的美国队友廷奇，而廷奇呢本身又是钻石联赛厦门站的卫冕冠军。所以看一看今天在调整了一周之后啊，两个人在跑道上再次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0: 绍兴科桥站那天的比赛可以说是天气非常的凉爽，到了厦门这一站的天气比较闷热潮湿，看看会不会对运动员的这个表现带来一些变化。另外就是两位中国选手，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去向前三去发起冲击。好的，比赛开始，刘俊熙快速攻第一个篮，他和布里特几乎并驾齐驱，刘俊熙状态不错，保持住，马上到了后程，存住拉希德还有本内特逐渐赶超上来，加马尔布里特继续保持他的优势，13秒08，还是加马尔布里特。
1: 对，布里特这个赛季世外赛季的开局状态实在是太好了，连续两站的钻石联赛都是由他最终拿到冠军啊。
0: 那这一站的比赛，我感觉中国的两位选手徐卓一和刘俊熙心态上比绍兴科桥要进步了很多。
1: 是的，
0: 布里特是凭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13秒07，孙朱拉希德是13秒13，收获第二名，第三名是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成绩是13秒20，凭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刘俊熙这个时候其实还是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前半程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到了后程的途中跑阶段逐渐的被超过去了，在最后没有全力的去压线。再来看这个位置似乎是受了一些影响，而且他是看着这几个超了他运动员在比赛，布里特和廷奇的这个争夺，最后还是布里特笑到最后，廷奇呢有几个打篮影响了他的速度。
1: 那两个人到此相邻啊，很明显是布里特把对手的节奏给带乱了。布里特修正之后又是13秒07啊，他连续两周跑出13秒07，连续两周凭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个状态实在是太好了。
0: 另外两位中国选手徐卓一是13秒33赛季最好成绩，刘俊熙是13秒35，收获第六和第七。
1: 好，来看一下男子跳远的比赛，这是希腊的名将腾托格鲁，世锦赛和奥运会的冠军。哇，这一跳基本上成绩是有效的啊，基本上是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附近。8米37，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这仅仅是今天一上来第一跳啊，
0: 没错，
1: 很有可能奠定今天竞争的一个格局和基础。
0: 在男子跳远这个项目当中的三位中国选手参与争夺，张明坤、石宇豪和舒恒。
1: 保加利亚的选手萨拉博尤科夫，成绩应该也是有效的啊，也是8米往上。今天一上来感觉很兴奋，尤其是在腾托格鲁的这个刺激和带动之下啊，
0: 他的动作包括基本功给人感觉是非常扎实的。
1: 来，8米29，还是能够让腾托格鲁感受到一些压力的啊。这个比赛不是在第一轮跳出8米3以上就肯定会夺冠啊，身后的追兵追的都非常的紧。

0: 我们还是希望中国选手能够在比赛当中去放平心态。
1: 好，来看一看意大利的名将富尔拉尼，第二跳，第一跳是8.07，
0: 加速，哇、哦，空中是走了几步。
1: 对，但这一跳好像上板不太好。这跳如果上板，一会儿看一看啊，感觉上板再好一些的话，这一跳是有机会超过去的。
0: 8.13，
1: 8.13啊，没上到，
0: 没踩上。留了这么大的空间，
1: 没上到是8.13，所以这个他后面肯定还会继续把他这个成绩往上提一提。
0: 先有一个有效成绩，
1: 对，
0: 让人们想起他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最后一跳的那种感觉。
1: 没错。
0: 来关注男子跳远赛场，来自牙买加的运动员平诺克，文平诺克。第一跳呢是没有成绩，看看他的第二次试跳，冲起来上板，这跳呢没有能够达到8米，但是先确定自己有一个有效成绩。他是很想在上板之前有一个节奏的变化，把节奏加起来。7.86。
1: 来看一看富尔拉尼的第三跳啊！今天呢，他要是想和腾托格鲁还有萨拉博尤科夫对抗，
0: 哦，这一跳，
1: 他需要更好的激发自己啊！这一跳有没有机会比这个8.13更好一点啊？看上去应该是可以，8.28，这和萨拉博尤科夫差1公分啊！现在。
0: 这也算是大幅提升了自己的成绩，但是他上板还是有些问题。
1: 嗯，接下来中国的选手，今天这场争夺应该水平还是挺高的啊，现在来看可能在8.30附近才能够决定领奖台的归属啊。
0: 看一下中国选手张明坤前两跳没有成绩，他的第三次试跳。
1: 张明坤呢，去年是在这一站拿到了赛会的冠军，相当于是以卫冕冠军的身份来出战。
0: 上板起，
1: 这一跳终于是成绩是有效啊。
0: 对，那状态上似乎还是相对来说有提升的空间。最后加节奏的时候，感觉起跳的角度相对小一点。上板，
1: 7.66。牙买加的盖尔，这一跳成绩是有效的。8.32，
0: 哇！
1: 对，今天男子跳远的竞争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激烈，而且水平很高啊，
0: 也是几乎变成了一个乱局的状态。
1: 盖尔在上一跳8.20就已经是赛季最好表现了，这一跳继续再刷新，现在是来到第二位。
0: 好，我们来看一下男子跳远赛场进入到决赛的三位运动员：腾托格鲁、盖尔和萨拉博尤科夫。还剩下最后一跳，还有可能去完成逆转。
1: 那今天之前我们看到这个男子跳远，当时有救护队去过去啊，当时是富尔拉尼出现了问题，所以担架直接进场呢，把富尔拉尼给转移走了，希望他伤无大碍，早日康复啊。要不然的话，富尔拉尼应该是占据一个前3名的位置，能够参加到这一。

0: 次的这个最后第六轮当中的。
1: 哎，看一下盖尔这一跳助跑加起来上节奏起，看一看他的上板有没有问题。
2: 好的，盖尔呢结束了自己的六次试跳，掌声送给辽海家的盖尔。
1: 这跳跳完之后自己也是有些懊恼，彭托格鲁的第六跳应该也是放弃了不跳了。盖尔这一跳成绩有效，8:31。跟他上一跳8:32的这个成绩也是比较像货，
0: 怪不得这个成绩迟迟出不来啊！
1: 极限用板，
0: 确实是很难观察啊。最后还是判定成绩有效，这样的话8:32赛季最好成绩。彭托格鲁今天这个8:46呢是厦门站的赛会记录，同时也是追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和葡萄牙队的巴尔德两个人都跳出了8:46。现在就剩下萨拉博尤科夫，来自保加利亚的选手。
1: 萨拉维科夫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是进入到决赛，最终是收获第五名，当时的成绩呢是8:19。这个赛季很多次试跳，包括他的前面的表现啊，都是超越了他在上个赛季。那他的最后一跳是否有可能去完成逆转？好，步子迈得很大，冲起来上板，这一跳成绩无效，
0: 犯规了，但其实很接近，相当相当的接近。
1: 等一等他的上板位置的机位，那腾腾格鲁也是以创赛会纪录的表现收获了男子跳远项目的冠军。
0: 好，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女子200米的比赛，我们已经看到了陈雨洁亚洲冠军，今天呢还将继续和其他一众世界顶尖高手啊来进行比拼。我们来看一下女子200米的单项啊，同场竞技的其他的对手。首先在第九道，这是美国的名将沙卡里·理查德森。上周末呢，在绍兴柯桥站是拿到第四啊，当时跑出来成绩22秒42，这是巴黎奥运会100米的银牌得主。同时呢，在布达佩斯世锦赛是200米拿到铜牌，那一届呢，他还拿到了100米的冠军。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伯今年已经是32岁了，5届钻石联赛的200米总冠军啊，3届200米总冠军啊，还有2届是400米的总冠军。第七道是牙买加名将谢丽卡杰克逊，22年和23年2届世锦赛的200米的金牌得主。第六道是英国名将艾米亨特，上周在绍兴柯桥站拿到第5，他也是世锦赛的奖牌得主，去年在东京拿到银牌。第五道是巴特尔，来自美国队，今年27岁，去年也参加了200米的最终决赛，拿到第4。在第四道，这是美国的33岁老将普兰迪尼，上周末呢在绍兴柯桥站是拿到第6，22秒68。陈雨洁在第三道出发，亚锦赛的金牌得主，而且呢在上周啊，最关键的就是上周在绍兴柯桥站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22秒84，也是基本上和这一套阵容一起跑出来的，所以今天看一看在厦门是不是能够再进一步。第二道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同样也是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决赛选手，最后最内道是澳大利亚队

的托里刘易斯，这是24年的世界青年锦标赛200米的银牌得主。

0: 看一看陈玉杰的起跑怎么样。鸣枪之后，谢丽卡·杰克逊感觉还是比较靠前，延续在上一周的好的成绩啊，进入到直道还是谢丽卡·杰克逊排在第一位。但这一次的差距感觉没有上周的差距那么的明显，谢丽卡·杰克逊一直维持住了自己的这个领先的状态，最终是相当于从头赢到尾啊，21秒87，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杰克逊今天也是完成了新赛季钻石联赛的2连冠，前两站全都拿到冠军了。
1: 陈玉杰在启动的时候给人感觉有点紧，不像上一站比赛那么的放松，这个阶段还是处在相对落后的位置上，但进入到直道之后他的调整速度是很快的。这时候谢丽卡·杰克逊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就是非常平稳地完成了冲线。
0: 今天除了谢丽卡·杰克逊复制了自己在上周末的这个排名，米勒·维伯和巴特尔也都复制了排名，两个人还是又是第二和第三，所以这个整体参赛阵容没变啊，最后前三名的名次没变，相当于是把上周的这个原样照搬到了厦门，又跑了一枪啊，看了一个续集。陈玉杰最终的成绩修正之后是23秒01，这个和他上周末跑出来的22秒84啊，确实是有一定的差距，可能和今天这个天气啊相对比较闷热也有一定的关系。
1: 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5000米的比赛。这是德国选手阿布迪拉希。
0: 阿布迪拉希呢是27岁的一位选手啊，曾经的欧洲23岁以下锦标赛的金牌得主。
1: 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在他身旁的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哈里。这是肯尼亚的选手蒂莫西·切鲁约特。
0: 刚才我们看到的三位啊，都是在今天晚上这个比赛里边拥有着比较强竞争力的选手啊，尤其是奥尔姆格伦，在今天这一枪里边看看是不是能够来跑出一个自己理想的成绩。因为上一周呢他是参加了绍兴柯桥站的这个3000米的比赛，最终呢是以第三名完赛，7分26秒48。
1: 因为阿布迪拉希在绍兴柯桥站的这个表现确实是让我们觉得他在5000米的比赛也会非常的有竞争力。
0: 对，上一周呢他是在绍兴柯桥站拿到了分站的冠军，3000米的比赛7分25秒77。
1: 这是在起跑之前呢稍微有一些小插曲，赛会记录在厦门站的赛会记录是2024年创造的，12分58秒96。好的，比赛发枪。
2: 好的，比赛顺利发枪。同样的，在我们的选手，
1: 这一站的比赛目标同样也是要去刷新赛会记录，就是厦门站的赛会记录，也就是12分58秒96。这个项目的两个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捷克的菲利普·萨西内克和肯尼亚的运动员布阿兹·基普鲁古特。
0: 这个两位的安排呢和上个周末的三千米的比赛领跑安排也都是完全相同的。我们来看一下场地内侧的这个颜色的激光线的区别啊，蓝色激光线呢代表着领跑员应该跑到的这个配速，而后面的绿色激光线呢代表的是

0: 12分42秒整，这个就是今天的一个目标时间。
1: 1000米的时候2分34，2000米的时候是5分08，3000米的时候到7分42，
0: 对，
1: 4000米的时候10分16。
0: 选手们在前半程的时候体能消耗可能相对比较大一些，所以导致现在比赛进入到后半程完全乱局啊！还有最后两圈，现在你看不出来这个比赛竞争的格局究竟是怎样。
1: 对，天气的原因导致所有的选手都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打算，那这个体能如何去分配，或者说是采用一个怎样的战术，这个需要到后面的比赛再看。通过这个角度我们看，有医护人员担架进场，是男子跳远的那个场地。
0: 现在这个行进的集团发生了微小的变化，排在前六的选手现在是提速，形成了一个前进的小集团。好，那最前面的是医护内，
1: 他算是从后半程开始逐渐上来了，但是梅哈里刚才没有接阿比拉西的招，现在是跟着伊芙内，似乎要完成超越了。来到最后一圈，上一圈的配速是60秒78，
0: 梅哈里来到第一，伊芙内在他身后紧追，阿比拉西的第三。一直在外道，梅哈里一直在卡着他的线路，两个人现在已经快一起跑到第二道去了。
1: 而且通过外道想要去强行超越的话，现在梅哈里又守住了他的位置。
0: 对，因为一进了弯道算是进入到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区域，但是最后这个直道还有机会，伊芙内又从外道掰出来，这一次他没被对方锁住。
1: 阿比拉西也在往前冲，伊芙内的位置现在已经确定了，可以说是非常有优势。阿比拉西来到第二位，他最后撞线，全新的赛会记录，12分57秒32。这一枪的比赛真的是，尽管受到一些天气的影响啊，尽管也没有被领跑员带得太快，在前半程，但是呢，到了后程，三名运动员的这个位次还是抢得非常的激烈。伊芙内在完成冲刺之后，自己的膝盖似乎是有些不适。
0: 再来看一下，这是最后的冲刺情况啊！伊芙内为了防止梅哈里从这个外侧再锁住他的线路，提前很早就掰出来，而且掰得相当的靠外，让对方来不及反应。阿布迪拉西也借助着伊芙内帮助他撕开的这道口子，从梅哈里的身边超过。两个人在最后的时刻都实现了对于梅哈里的超越。最终呢，伊芙内是拿到了男子5000米的冠军，同时呢是今年的世界队好成绩，同时也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是12分57秒32。阿布迪拉西和梅哈里啊，两个人也都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
1: 能在这个天气条件下刷新赛季最佳，确实是不容易。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来看看女子铁饼赛场，荷兰的选手范克林肯，她的第一投。在这个单项当中呢，还有中国选手冯斌，也是世锦赛冠军。范克林肯的第一投成绩是有效的。64.27。是超越中国选手冯斌来到了第二位，冯斌的此前一投是63.90，赛季最好成绩。这是德国选手扎尼斯·克拉夫特，克拉夫特的这一投没有能够挤进前三，63.04。
2: 好，来看一看女子铁饼的比赛啊！现在我们看到这是瓦莱里。我们现在可能不能再称呼他奥尔曼了啊，他的转播信号当中也非常明显的体现出来，他的姓氏已经改成了塞恩，因为在之前呢，他已经和他长期的教练泽布塞恩两个人完婚了，所以现在从这个赛季3月份开始啊，奥尔曼参赛的时候都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了塞恩，但尽管姓氏，参赛的这个胸前的人名条拼写发生了变化，那这不会改变他过往在这个项目当中绝对的历史地位。所以今天塞恩在比赛当中还是相当出色的发挥，暂时排在

0: 第一位，我们来看看冯斌第三投。
1: 中国选手冯斌在第三投的表现，旋转出手，还是稳定在前三。此前的最好一投成绩是64.70，赛季最好成绩。但是这一投出手之后，冯斌似乎是，也不是很满意。哦，65.03，继续刷新他的赛季最好表现。但是可能他对于自己的这一投还是有更高的要求，就是感觉出手之后这个饼的飞行轨迹，包括他的这个出手时机，都是可以去继续提高的。
0: 瑞典选手卡姆加第三投，哇，这出手之后差点转出去啊！
1: 几乎是到极限啊，想把自己的这个身体的速度加到器械上。
0: 肯定是要比第一投的成绩更好一些。64.02，还是新的赛季最好成绩。美国选手比斯特尔也是第三次，这次终于是在60米以上，前两次试投感觉都没有完全能够打开自己的状态。64.07，排名上升到第四。
1: 塞恩、冯斌还有范克林肯进入到最后的决赛，进入到最后一投。对于赛恩来说呢，仍旧是一个统治级别的表现。今天是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想要缩小跟他之间的差距还是比较困难的。
0: 上个赛季啊，赛恩是钻石联赛每一个分站赛全胜，最终拿到冠军，钻石联赛历史上第八位能够达到这一高度的选手。而且呢，上个赛季的总冠军是他个人的第五个钻石联赛总冠军了。要知道在钻石联赛的历史上啊，之前一共只有三位女子选手能够拿到钻石联赛总冠军六冠，这也是历史记录。所以这相信啊，是这个赛季赛恩去冲击的一个目标。今天就是他踏上征程的第一站。
1: 看他这一饼最后落地，也是非常接近他今天的最好成绩。他的特点呢是兼具优雅和力量，在比赛当中他的动作非常漂亮，67.38。这一投出手之后，他自己也有一个比较精准的判断。
0: 但是他现在的这个领先幅度并不大啊，所以对于后面不管是冯斌还是范克林肯啊，都有机会来挑战一下。
1: 冯斌加油，看看有没有可能在主场完成逆转。冯斌旋转出手，看这饼落地位置接近65米线。但比到现在呢，对于冯斌的体能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消耗了。
0: 嗯，
1: 64.44，他的65.03是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

0: 看一下范克林肯啊，
1: 此前的最好一投64.27，这边也是很难去超越。
0: 今天范克林肯对于自己的状态其实是不太满意啊。整体来看，他六次试投里边有三次都要么犯规，要么自己直接踩掉没有要，所以看得出来他是有更高的期待。因为这个赛季呢，他是提升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到70.99。哎，我们看到这就是泽布塞恩啊，这是奥尔曼的丈夫，也是他的教练。我要恭喜瓦莱里·塞恩啊，拿到了这一站钻石联赛的冠军。
1: 范克林肯在比赛之后还是显得比较轻松的，尽管他对自己的最后一投很不满意。冯斌和塞恩两个人也是互致问候，
0: 对，这都是多年的老友了。
1: 这场比赛对于冯斌来说，能够创造赛季最好成绩，有一个65米以上的这么一个有效成绩，是有助于他在本赛季后半程啊，去在亚运会上有着出色的发挥。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争夺。在第九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东京世锦赛是获得第7名。在第八道的这是奥运冠军挪威选手卡斯滕·瓦尔霍姆，也是在世锦赛上收获3枚金牌的运动员。第七道美国选手特雷弗·巴西特在尤金世锦赛上是收获了第3。第六道是来自巴西的名将多斯·桑托斯，奥运会上2获铜牌，同时呢在世锦赛上也拿到过冠军。第五道是来自卡塔尔的选手桑巴，在东京奥运会和巴黎奥运会都是闯进了决赛，世锦赛上最好成绩是2枚铜牌。第四道的是巴西的选手利马，在室内世锦赛上2进决赛。第三道中国选手龚德斌在去年的全运会上是收获了这个项目的冠军。第二道美国选手 CJ 艾伦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是收获过1金1铜。最内道也是第一道出发的是英属维尔京群岛的选手凯伦·麦克马斯特，东京奥运会上的第4名，巴黎奥运会的第5，同时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是收获了第2名。
0: 几位选手在上周的绍兴科桥站刚刚是跑了300米栏的一枪比拼啊，当时多斯桑多斯是击败了瓦尔霍姆，最终拿到了上一站的冠军啊。这一站来到标准意义上的400米栏，选手们对于他们来说是更加熟悉的一个战场啊。当然我们也要看一看全国纪录保持者龚德斌在这一枪比赛里边啊，第三道出发有怎样的发挥。
1: 这一枪对于瓦尔霍姆来说其实也是很希望能够在这个赛季室外赛季刚开始的这前两站能够有一个强势的表现，把这个冠军重新回归到自己的名下。尤其这个赛季和钻石联赛里面的老对手多斯桑多斯会有很多次的碰面。
2: That.
1: 好的，比赛开始了。瓦尔霍姆启动反应不错，多斯桑多斯现在看上去跑得还是比较轻松。瓦尔霍姆前半程冲得非常凶，多斯桑多斯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两个人处在前2位。

0: 巴是处在第三位，凯莱布迪恩上来了，多斯桑托斯现在逐渐在超越瓦尔霍姆，进入到第三个100米，这个阶段的节奏很重要，多斯桑托斯在栏间的节奏可以说是变得更快，瓦尔霍姆似乎想要把最后的决战留到最后的直道当中，多斯桑托斯和瓦尔霍姆两个人并驾齐驱，最后的两个栏架，两个人还是处在相持阶段，多斯桑托斯这个时候还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看看瓦尔霍姆最后时刻的冲线怎么样，还是多斯桑托斯有领先，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46秒72，瓦尔霍姆是收获第二名，
1: 连续两站比赛啊，300栏和400栏全部都是以多斯桑托斯的获胜而告终啊。我觉得这一枪里面很明显能看得出来，多斯桑托斯在他的技术能力方面啊，又发生了一个更新，因为过往呢，在他和瓦尔霍姆的比拼当中，都是瓦尔霍姆先赢全半程，最后300米开始进入最后直道，多斯桑托斯是凭借着他的后程稳定的速度保持能力啊，逐渐的再追上来，再咬上来。
0: 对，
1: 但是今天这一枪已经非常明显的发生了一个竞争格局的变化，就是多斯桑托斯从比赛开始之后前200米完全不输瓦尔霍姆，前几个栏架基本两个人都是同时起跨。是在这里甚至还能看到多斯桑托斯可能要稍领先瓦尔霍姆一点点，所以我想这是多斯桑托斯的一个巨大进步，同时他还保持住了自己原来的特点，就是后程相当稳定，所以你看他的速度也没有掉，甚至让瓦尔霍姆有一点被拉爆了的感觉啊。
0: 我们说400米上酸是非常快的，谁是耐酸王，在400米的这个比赛当中最后的冲刺阶段可以能够看得出来。多斯桑托斯还要在比赛当中保持非常出色的栏间节奏，这一点确实是他的能力，而且从尤金世锦赛之后22年之后能够看到的是多斯桑托斯他的栏间节奏是非常轻盈的，过栏的时候呢也是非常轻松，今天呢是以创造世界最好成绩的46秒72收获冠军，瓦尔霍姆是第二名，凯莱布迪恩收获第三，中国选手龚德斌最终是以第8名的成绩完赛。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男子百米飞人大战。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将会参与到其中。首先，我们看到在第一道的，这是全运会的银牌得主王胜杰，个人最好成绩10秒14，赛季最佳是10秒31。王胜杰这个10秒14啊，就是去年在全运会当中创造。最终是拿到银牌。第二道是克里斯科尔曼，来自美国队。在第三道，肯尼亚的奥马尼亚拉，两届非洲的冠军，同时还保持着非洲的百米纪录。另外一位非洲的选手来自南非辛比尼，今年32岁。辛比尼在上一周的绍兴科桥站是最终拿到第6。另外一位美国队的选手布罗梅尔，美国4x100米接力队的冠军，去年一起拿到了东京世锦赛的金牌，在他身边是他美国队的队友啊，同样也是接力队的成员贝德纳雷克，两枚奥运会的银牌在握，但都是200米项目。第七道是莱奥特莱拉，在上周啊拿到了绍兴科桥站这个项目的冠军9秒97，在他身边的是奥运会的200米金牌得主波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在上周特伯哥是拿到了绍兴科桥站的第7，当时成绩10秒12。第九道澳大利亚队的肯尼迪，这是在去年南京室内世锦赛啊60米项目当中最终拿到银牌的选手。第10道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邓信瑞，亚洲室内世锦赛的冠军得主，同时也是全国冠军。看一看今天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啊，一个在第一道，一个在第10道，一共有10位选手参与到这一枪的男子百米飞人大战当中。上一周在绍兴科桥站，这个男子百米可以说跑的是相当的接近啊，甚至最后要通过圈分位来决定比赛的名次归属。看看今天选手们状态调整的怎么样。

0: that。
1: 周星瑞的起跑还是不错的，周星瑞在前三十米是可以排在第一位。奥马尼亚拉现在来到了第一位，奥马尼亚拉在后半程的加速能力还是很强的，率先撞线9秒93。
2: 是撞线的时候感觉他是在边撞线边庆祝的一个状态。
1: 对，这一枪呢和上周绍兴科交战是完全不太相同的一个竞争的格局，奥马尼亚拉这一枪赢的还是相对比较多一些啊，9秒94，修正之后赛季的最好成绩。他和莱奥特莱拉两个人又包揽了前两名，只不过呢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排名和上周稍微发生了一个变化。莱奥特莱拉呢今天修正之后是10秒整，拿到了这一站的第二。奥马尼亚拉今天这个表现呢倒是比上周拿到第二的这个9秒98要更好一些，进入到后半程基本上奥马尼亚拉就没有再收获什么太多的挑战了，基本上是可以领先将近一个身位。
2: 看这里，
1: 哎，撞线撞得相当有自信。但是在他的身后这个撞线相对还是比较的混乱，这个局面现在呢除了莱奥特莱拉确定拿到第二，拿到第三的应该是布罗梅尔，10秒03拿到了这一站的第三名。奥马尼亚拉这个9秒94啊也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
2: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拉塞尔，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在上一站的绍兴科桥站是收获了冠军，亚军的是属于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阿姆桑则是上一站的第三名尼日利亚选手，同时他也是跑出过12秒12的惊人成绩的选手。这单项呢有两位中国选手参与其中，分别是第一道的刘景阳和第十道的吴艳妮。来关注第一道的，这是中国选手刘景阳，全运会的冠军，他在全运会上是逆转夺冠，在去年的全国锦标赛上如果不是摔倒，当时呢也是距离全国冠军非常接近。在第二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在世锦赛上布达佩斯世锦赛是收获了冠军。第三道是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穆桑，世锦赛的冠军，同时在东京奥运会上是收获过第四，个人最好成绩12秒12。第四道的是牙买加选手纽金特，布达佩斯世锦赛是第五名，这是巴哈马选手德芙妮查尔顿上一站的亚军，过去两届奥运会上是都闯进了决赛。在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巴黎奥运会的冠军，同时呢在东京世锦赛上也闯进了最终的决赛。第七道瑞士的名将迪塔吉坎邦吉，东京世锦赛这个单项的冠军。第八道牙买加的选手维根·西蒙兹，西蒙兹在东京奥运会上是收获了一枚铜牌。在第九道的是美国选手托尼亚·马绍尔，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 U23 锦标赛上他是冠军。在第十道的是中国选手吴艳妮，参加了上一站在绍兴科桥的比赛。第五道、第六道还有第七道，查尔顿

0: 拉塞尔还有坎邦吉，当然在第三道的托比阿姆桑也是非常的有竞争力。另外就是看两位中国选手是否有机会去打开十三秒大关，在这个室外赛季头两站能够有不错的成绩。比赛开始了，德弗尼查尔顿启动反应不错，现在是处在第一位，迅速占据领先。瓦塞拉塞尔在逐渐赶超上来，途中跑节奏不错，同时托比阿姆桑也处在前三位。拉塞尔最后撞线12秒14，今年世界最好成绩，这是排在历史榜单的第二位，仅次于托比阿姆桑的12秒12。
1: 这枪实在是太惊人了，太惊人了，
0: 也是大洲纪录，12秒14。巴塞拉塞尔他在后程的这个加速能力真的是太惊人了，
1: 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枪的含金量，所有的同枪起跑的对手啊都过来向他表示祝贺。
0: 这枪的亚军是托比阿姆桑，12秒28，也是赛季最好成绩。德弗尼查尔顿创造巴哈马全国纪录的12秒37。马塞拉塞尔赛会记录、大洲记录、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以及钻石联赛记录。中国选手刘景阳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26，吴艳妮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06。
1: 啊，再来看一下拉塞尔的这一枪啊，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啊，他并不是完全处于领先的位置，但关键他节奏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1: 尤其是进入到后程的时候，这个节奏越加越紧，越来越快，把旁边的给拖垮了。
0: 德弗尼查尔顿前半程领先，但是托比阿姆桑还有马塞拉塞尔两个人这个途中跑后程加速能力是非常的强。
1: 对，对，拉塞尔呢相当于也拿到了新赛季钻石联赛前两站的两连冠，
0: 没错，
1: 而且他这个成绩从上一站夺冠的12秒25啊，这一站直接提升到12秒14，整个人类历史的第二好成绩，真的是太惊人了。
0: 这像拉塞尔是逆转夺冠，同时对于托比阿姆桑来说也是逆转拿到了第二名，收获赛季最好成绩。两位中国选手吴艳妮13秒06赛季最好成绩，刘景阳13秒26赛季最佳。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厦门站钻石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比赛是由孙思辰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1: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韩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22岁的李梦琪和21岁的黄雨薇，而我们的对手韩国队派出的两位选手分别是金优镇和吴亦臻。反曲弓混合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由一位男选手和一位女选手组成，比赛一共进行4局，每局呢每支队伍需要射出4支箭，也就是说每位选手啊平均要射出2箭。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这样进行下去的话，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大局积分以4-4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这中国队的女选手黄雨薇上来一个9环。中国队的男选手李梦琪，同样是一个9环。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呢，也是射出了自己的排名赛最佳成绩啊，672环。韩国队的女选手吴亦臻今年22岁，出现了一个失误啊，8环。韩国名将。

0: 金优镇，今年33岁。同样是一个十环。金优镇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真的是创造了不少好成绩，也是韩国队的核心选手。先来看一下中国队后两箭的表现。十环漂亮，非常好。中国队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如果能够射出十环的话，就可以拿下本局。漂亮，太棒了，发挥得相当稳定。其实在每一局当中射出最后一支箭，这个压力肯定还是有的，因为也决定着本局比赛我们自己的队伍是否能够拿下这一局啊。李默琪还是顶住了压力，这样的话中国队率先拿下第一局，获得两分的积分。韩国队的女子选手吴亦臻呢，她是2023年世青赛女子个人的金牌获得者。而我们现在看到的韩国名将金优镇啊，她是3届奥运会的奖牌得主，手握5枚奥运会的金牌。金优镇呢是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啊，她的个人、混合团体和男子团体都拿到了金牌。黄雨薇呢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当中，也就是上一站比赛2026赛季的墨西哥站，她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铜牌。男选手李梦琪在2023年的世青赛当中，李梦琪也是和队友一起啊拿到了男子团体的银牌。在25年的全运会当中，他的男子个人是夺得了金牌。
1: 9环，
0: 吴亦臻这边也是一个9环。哦，金优镇也出现了失误啊，8环。这对于一向以稳定著称的金优镇来说也是比较少见的一个情况啊。这样的话中国队还是有一定的机会，我们两支箭都需要射出10环的，而这一支箭是一个9环。那本局比赛我们最好的一个情况就是和对方打平。
2: 保住自己，保住劲儿，
0: 压力给到李梦琪。漂亮，10环，好样的李梦琪。这样的话呢，在本局比赛双方都是35环的成绩啊，局分呢各积1分，中国队依然是保持着领先3-1的局分。李梦琪今天的比赛当中整体发挥还是非常不错的啊。第三局的比赛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韩国队率先射出第一支箭，一个9环。金优镇的调整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在8环过后呢，立刻是射出一个10环。9环也是不错的。今天场上的风啊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大，需要运动员在临场去做一些适应。9环。吴亦臻同样是一个9环。看一下金优镇，韩国队在本局的最后一支箭。

0: 九环。应该是压线了啊，还是不错的，有一些惊险啊，险些进入到八环的区域，但是压线的话就可以进入一个更高的环数九环。同样是一个九环。这样的话，韩国队在本局比赛是以37-36环的成绩啊拿下一局。这样我们与韩国队在局分上目前都是三分。中国队和韩国队在排位赛当中混合团体这个项目整体表现都是非常出色的啊。中国队是排位赛的第三名，总环数是1335环，这其中包括了42个实环和27个内实环。韩国队呢，确实的发挥更加的稳定，他们是排位赛的第一名，总分是1360环，其中是包含了45个实环和35个内实环。哇，今天金优镇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啊。又出现了一个八环的失误。今天整个场地当中的风向啊，对于运动员来说会是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考验运动员临场应变的时候到了。九环。九环，不错啊。前两支箭目前和韩国队是打平，双方都是18环。
1: 8环。
0: 吴玉珍也是出现了失误啊，八环。金佑镇九环。这样的话，韩国队在本局当中累计的环数并不高，35环的成绩。我们需要两支箭相加18环可以获胜。不错，漂亮，压线的10环。这样的话，李梦琪只需要射出一个8环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漂亮，9环，恭喜中国队。中国队在今天的混合团体的比赛当中是战胜了排位赛的第一名，同时也是传统强队非常强大的韩国队，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金牌。这是中国队在本赛季当中第二次获得这个项目的世界杯金牌啊，也说明了我们目前在混合团体项目当中整体的一个稳定性。再次恭喜李梦琪，恭喜黄雨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本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决赛。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同样是跻身决赛，我们的对手呢是印度队。中国队三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印度队这边呢是库马里、巴卡特以及莫霍德。
2: 准备好，没问题，相信你。
0: 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是各派出三位选手参加，比赛也是一共进行4局，每队呢每局需要射出6支箭，平均每位选手也是2箭。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也是获得2分的积分，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和混合团体的比赛一致啊，同样是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4-4打平的话，也是进入到附加赛。

0: 他们当中现在看到的18岁的小将于琦。中国队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当中是收获了女子团体的冠军啊，这一次呢又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啊。整个赛季中国队的整体状态啊还是非常不错的。 第二支箭印度队这边非常不错，一个内实环，漂亮，两支箭几乎是在同样的落点上，又是一个内实环。印度队一上来的状态还是很不错的。 漂亮，十环。黄雨薇，黄雨薇已经和李梦琪一起啊收获了本站世界杯混合团体的冠军。好的，十环。19岁的朱静怡。 八环的成绩，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是累计53环。印度队这边也是出现一定的波动啊，八环。 我们看这个风向旗啊，能够看得出来，今天在场上的整体的 风速还是有一些偏大。那其实运动员在场上要克服这个大自然的环境啊，让自己更加适应这个比赛场地。十环。 这样的话，印度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啊是领先中国队一环的成绩，54比53环，率先拿下了第一局2分的局分。进入到第二局比赛，朱静怡负责这第一支箭啊。
1: 我们看中国队的射箭的顺序也在不断的调整。整体保持好，不能过。黄雨薇，漂亮，9环。好，正确。注意保持中。收回来。注意保持中。好，正确一点。注意，上。流畅一点。三发，于琦。 漂亮，十环。前三支箭，中国队累计27环啊，还不错。看一下印度队，八环的成绩。 十环，后两支箭的优秀发挥是很大程度的弥补了第一支箭的失误，28比27环，进入到下半局，黄雨薇先发，哇，非常精彩的一个内十环。

漂亮，实话。

0: 6支箭累计56环。又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印度队今天的整体发挥也是波动中逐渐的保持稳定。又是一个压线的十环，本局的最后一支箭，8环。那这样的话，双方呢在本局比赛当中都是累计56环的成绩啊，双方各积1分的局分，目前局分战至3-3。中国队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排在了2名啊，仅次于韩国队。累计的环数呢是1968环，这其中是包含了56个10环和26个内十环。印度队的排位赛成绩也不错啊，1954环排在了第4名，这其中是包含了55个10环和24个内十环。也就是说，双方在本站比赛的整体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10环。刚才在第3局的局间呢，经过裁判员的确认啊，判定中国队的环数要比印度队高，所以在局分上也是进行了调整。现在的中国队的局分是4-2，领先印度队。9环。而在比赛当中呢，有一些箭啊，在落靶之后是否压在了线上，还需要裁判员在局间的时候通过放大镜再去反复的确认啊，如果压在环线上，则会被记录一个更高的环数。比如说压在了9环、10环之间的环线上，则会记录为10环。
1: 肯定保持好，五个点，保持好，漂亮。
0: 漂亮，一个精彩的内十环。黄宇威呢会更加的适应今天的比赛场地啊，因为他之前已经是进行了混合团体的角逐。而对于其他选手来讲，今天的场地还需要在比赛当中啊慢慢的去进行适应和调整。印度队现在的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
2: 7环。
0: 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啊，7环。就这一支印度队呢，是一个老带新的组合啊。库马里今年已经31岁了，也是队伍当中世界排名最高的一位，排在了世界的第10位。巴卡特呢27岁，而队伍当中的莫霍德仅有17岁的一位小将。中国队这边黄宇威是21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22位。朱静怡呢是19岁的一位年轻选手，但是她的大赛经验非常的丰富，今年是目前的世界排位在第4。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于琦，这是队伍当中年龄最小的18岁的选手。而于琦在本赛季也一直是女子团体当中的固定成员，上一站比赛也是和两位队友一起收获了女子团体的冠军。朱静怡这一支箭比较遗憾啊，8环的成绩也是比较可惜啊。这样的话，中国队呢本局比赛是累计53环的成绩，印度队54环，双方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并没有分出胜负。这样的话，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啊，也是非常紧张刺激的一个环节。附加赛呢

每支队伍每位选手射出一支箭，通过累计的环数相加，看哪支队伍的环数高，哪支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就现在要做的就是忘掉之前的一些比赛的情况啊，专心的打好附加赛。双方交替射箭，看一下印度队的第一箭。九环。中国队的第二箭，黄宇威，九环。印度队的第二箭，一个几乎是压在了那十环环线上的十环啊！印度队的小将整体发挥确实是非常的出色。中队的小将于琦，第三支箭，九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附加赛当中是累计26环啊，两个九环，一个八环。印度队的最后一支箭，九环。这样的话，印度队呢在附加赛当中是累计28环的成绩啊，获胜。我们也要恭喜印度队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冠军，而中国队呢收获了银牌。这也是中国队在本赛季世界杯当中第二次登上反曲弓女子团体项目的领奖台啊，首站比赛夺得金牌，第二站比赛又拿到了银牌，也完全可以呈现出中国队目前在这个项目当中团体的一个稳定性。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欢迎您收看法甲联赛第二轮集锦节目。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看到多场精彩对决。里尔队将在主场来面对巴黎圣日耳曼。斯特拉斯堡队首轮失利，第二轮比赛他们将会对阵国内赛事各项赛事两连胜的朗斯。两队将会在主场面对勒阿弗尔，他们希望将好的状态延续下去。瓦纳格队将会在主场面对马赛，这场强强对话也是本轮的焦点之战。首先，我们一起来到里尔队的主场皮埃尔莫罗瓦球场，来关注里尔队在主场迎战巴黎圣日耳曼队比赛。第二队呢，在第一轮比赛当中客场2-0战胜了昂热，而巴黎圣日耳曼队在首轮比赛当中落后两球的情况之下，凭借费兰托雷斯替补登场的梅卡尔杜，最终是在客场带走一分。新赛季包括法国超级杯在内，巴黎圣日耳曼队还没有在国内赛场取得过胜利，但是他们之前呢，在欧洲超级杯的比赛当中2-1战胜阿斯顿维拉，拿下欧洲超级杯的冠军，实现欧洲超级杯的两连冠。这场比赛开场阶段，两支球队都有不错的机会。这次里尔队门前的两连击，无论是吉鲁还是克雷亚都没有能够将球送进球门。这次边路的传中球已经足够出色。萨夫诺夫在门前做出了非常精彩的扑救，又是吉鲁，帕拉尔德松右脚的大门，这球打得非常漂亮。里尔队在上半场比赛的猛攻之下，在比赛第21分钟，吉鲁助攻，帕拉尔德松打破场上僵局，这脚右脚的弧线球打门打得太精彩了，持球的部位掌握得非常的准。23岁的冰岛中场哈拉尔德松，每个赛季都能够看到他取得进步。这次又是右路的传中球，可惜这次吉鲁在防守球员的干扰之下投球，没有能够将球顶在门框范围之内。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里尔队仍然是场上制造机会更多的一方。

这是基鲁，将球分到远端，左脚直接打门，平地起惊雷，替补登场的十八号巴夸，帮助里尔队在主场取得两球领先。卢卡斯提涅这次给了对方太充裕的处理球空间。24岁的法国边锋巴夸把握住了机会，里尔队已经带着两球的领先优势进入到伤停补时，但是巴黎圣日耳曼队客场作战的情况之下，并没有放弃比赛。巴黎圣日耳曼队先是在比赛第伤停补时的第一分钟，维蒂尼亚精彩的远射世界波帮助球队扳回一城，随后在全场比赛最后一攻，巴黎圣日耳曼队右路的传中球，这次头球攻门，马基尼奥斯作为球队的队长，在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最后一攻，帮助巴黎圣日耳曼队打进一球，最终他们在客场避免了失利。虽然赛季的前两轮比赛球队磕磕绊绊，但路易斯恩里克的球队仍然在联赛当中保持不败，这场比赛对于里尔队来说非常的遗憾。他们将领先优势保持到90分钟，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还2-0领先，结果伤停补时被巴黎圣日耳曼队连扳两球，双方2-2握手言和。斯特拉斯堡队本轮在主场梅纳乌球场面对朗斯，朗斯队在国内赛场包括法国超级杯1-0战胜巴黎圣日耳曼，以及法甲联赛第一轮主场5-2大胜欧塞尔，已经取得了2连胜。本轮比赛带着相当高涨的士气，朗斯队来到客场面对首轮0-4输给马赛的斯特拉斯堡。开场之后呢，屈桑斯接到托万的传球，这次射门被约恩森神勇化解。随后比赛西马禁区内为球队创造了点球的机会。斯特拉斯堡队这个赛季经过了大幅度的人员调整之后啊，球队的后防线组织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朗斯队凭借托万的点球破门，上半场比赛第38分钟取得领先。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斯特拉斯堡队跟上半场比赛派弱两队，先是在比赛第48分钟亚辛帮助球队扳平了比分，纳纳西的助攻，这次在防守过程当中呢，朗斯队的后防线也出现了问题，三中卫没有交代好盯人的情况，最终是把左边路的防线露出了一大片的空当。随后的比赛斯特拉斯堡队的攻势一浪高过一浪，替补登场的阿梅亚乌这次精彩的远射差点能够帮助球队反超比分。全场比赛第85分钟，又是纳纳西在底线附近的回传，远端的亚辛梅开二度。这场比赛纳纳西和亚辛下半场比赛两次连线，纳纳西送上两次精彩的助攻，而亚辛则是把握住两次机会梅开二度。之前亚辛从来没有在法甲联赛当中取得过进球，这场比赛梅开二度。之后的比赛朗斯队还有机会扳平比分，门前多次制造险情，这次头球攻门击中了球门的立柱，来自于乌多尔的头球。整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也是朗斯队的最后一攻，索罗卡抢前点的头球，这次被斯特拉斯堡队这场比赛表现神勇的门将菲利普·约恩森将险情化解。这场比赛约恩森多次精彩扑救，帮助球队最终在主场逆转战胜了朗斯队，取得赛季的首场胜利。欧塞尔队本轮在主场面对昂热，很多球迷认为呢，这是提前上演的保级6分之战。欧塞尔队在首轮比赛当中呢，客场2-5大败给了朗斯，而昂热队在首轮比赛他们是主场0-2输给了里尔，两支球队都渴望收获赛季的首胜。这场比赛开局阶段客场作战的昂热队取得了非常梦幻般的开局，开场仅5分钟，中场大将范登伯门一脚精彩的远射世界波帮助球队取得领先。上个赛季租借来到球队，这个赛季呢以自由转会的身份正式加盟到球队当中，对于昂热队的中场是重大的补强。上半场比赛第35分钟，在

反击过程当中，拉斯卡里帮助主场作战的欧塞尔队扳平了比分。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还是昂热队在进攻端制造了更大的威胁。这次的射门，门将扑了一下之后，打在球门立柱的内侧，反弹向另外一侧。这个球运气确实稍微差了一点，门将的扑救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比赛第70分钟，客场作战的昂热队再次打破场上僵局，在混战当中，0-0抓住机会，左脚施射破门。阿明瓦扎尼头球这一点还是非常关键的。这场比赛第78分钟，之前送上助攻的瓦扎尼，这次在禁区内的凌空扫射破门，帮助球队锁定胜局。25岁的摩洛哥前锋阿明瓦扎尼，这场比赛状态相当的火热。最终，昂热队在客场3-1战胜了欧塞尔，迎来了本赛季的首场胜利。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布雷斯特队的主场弗朗西斯勒布雷球场，来关注布雷斯特在主场面对图卢兹队的比赛。联赛首轮，布雷斯特客场面对升班马勒芒2-2。跟对手握手言和，而图卢兹队呢，则是在自己的主场0-2输给里昂。这场比赛开场阶段客场作战的图卢兹队同样是取得了梦幻开局，开场仅仅不到9分钟的时间，拉塞尔罗接到格波霍的助攻，为球队首开纪录。但图卢兹队的领先优势并没有保持太久，主场作战的布雷斯特队由卡莫里敦比亚在上场比赛第18分钟扳平了比分。门将这球并没有打远外围，直接凌空抽射。卡莫里敦比亚在已经基本倒地的情况之下，将球碰进了球门，展现了自己非常出色的身体柔韧性。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主场作战的布雷斯特队曾经有机会反超比分，但是这次敦比亚的头球攻门顶在了球门的横梁上。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主场作战的布雷斯特队再次击中了球门的门柱。这次是在后点的姆布普差点能够抓住机会。图卢兹队这场比赛虽然机会不多，但是他们把有限的机会全部转化为了进球。比赛第62分钟，泰普帮助球队再次反超比分。全场比赛来到伤停补时阶段，主场作战的布雷斯特队向图卢兹的城门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猛攻。这场比赛他们在主场确实运气不佳，从上半场比赛最后一攻开始啊，球门仿佛是加了盖一样，这个球怎么样都打不进去。球门的横梁和立柱多次拒绝他们的攻门。但是全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也是全场比赛布雷斯特的最后一攻，阿若克抓住机会接到马涅蒂的传中球，这次门前头球攻门，图卢兹队的防线最终还是没有扛住布雷斯特队的猛攻。全场比赛结束，双方2-2握手言和。

洛里昂队在主场面对特鲁瓦。很多球迷也认为这场比赛呢是提前上演的一场保级六分之战，对两队来说非常的关键。比赛开始之后，主场作战的洛里昂队在右路发动攻势，这次传到中间，特鲁瓦队的门将比奇做出了非常精彩的扑救，这球打得已经足够好了，比奇手臂一伸将球打在球门的横梁上。在随后的比赛当中，上半场比赛第26分钟，视频助理裁判介入到比赛当中，特鲁瓦队获得了点球的机会，安图安米勒的手球送给对方点球，

帕特点球主罚命中，帮助球队在客场取得领先。这球里巴特完全骗过了门将。上半场比赛第38分钟，客场作战的特罗瓦队在门前再次把握住了机会。马罗尼耶接到安托万米勒的摆渡之后，在后点扫射破门。上半场比赛洛里昂队光顾着进攻了，后防线频频被对方打穿。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洛里昂队开始向对方的球门发动一波又一波的猛攻。这次在外围马肯戈精彩的远射破门，帮助主场作战的洛里昂队扳回一城。这球打得很巧，感觉是没吃准部位，但却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吊射的效果。最终全场比赛结束，特罗瓦队凭借上场比赛的两个进球在客场2-1战胜洛里昂，取得新赛季的首场胜利。里昂队在主场面对勒阿弗尔队的挑战，对于里昂队来说呢，他们希望能够取得联赛的2连胜。在周中的欧冠联赛附加赛当中，里昂队主场1-2输给了费内巴切，从而无缘这个赛季欧冠联赛的正赛。球队也急需回到联赛当中呢，通过一场胜利让球队的士气啊重新回到一个相对比较高涨的状态当中。这场比赛里昂队在主场作战，开场之后攻势确实非常的凶猛，连续向对方的球门施压，但是连续的攻势距离进球总差了那么一点点的运气。这球经过折射之后从门将的腋下穿过，打在了球门远端立柱上。比赛来到下半场，两队还是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在门前的射门几乎是空门的机会，把球打在了球门的边网上。反观勒阿弗尔队这边，他们却在下半场比赛率先把握住了机会。比赛第74分钟，右边路杜库雷的传中球找到后点的萨马塔，萨马塔高高跃起，泰山压顶头锤破门。大富尔队这场比赛各项数据全面落于下风，但是进球却比里昂队来得更早。落后的里昂队，奥彭达这次终于把握住了机会。比赛第87分钟，奥彭达帮助里昂队扳平了比分。这赛季的里昂队是把他从尤文图斯队租借过来，350万欧元的租借费。凭借奥彭达的进球，最终双方的1-1握手言和。里昂队各项赛事2场不胜，没有能够实现开季2连胜的目标。巴黎 FC 队在主场让布安体育场迎来了尼斯队的挑战。首轮比赛当中，巴黎 FC 在客场0-0战平了特鲁瓦。尼斯队呢，上个赛季表现不佳，新赛季的首轮比赛他们在主场0-0战平洛里昂，两支球队都渴望获得新赛季的首场胜利。上半场比赛开场不久，主场作战的巴黎 FC 队就获得了点球的机会。凯巴尔凭借自己娴熟的盘带为球队创造点球，面对点球的机会，西纳约科一蹴而就。上个赛季在欧塞尔队，西纳约科有12个联赛进球。这个赛季呢，巴黎 FC 队是花费750万欧元把他招入帐下。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巴黎 FC 队继续扩大领先优势。比赛第51分钟，凯巴尔助攻谢尔吉，扩大了领先优势。而在随后的比赛当中，客场作战的尼斯队后防线再次出错，在门前，巴黎 FC 队再度把握住机会。前场断球之后，马尔凯蒂帮助球队锁定胜局。

次后卫的传球，回传给门将的传球力量太小了。尼斯队这个赛季在整个阵容的组织方面仍然有很大的问题需要去改善。最终巴黎 FC 队主场3-0战胜尼斯，取得新赛季的首场胜利。在雷恩公园球场，雷恩队主场面对升班马勒芒。雷恩队在首轮比赛面对实力强大的巴黎圣日耳曼，一度两球领先，结果在下半场比赛呢被佩兰托雷斯最终绝平比赛。这场比赛回到主场，那么渴望收获赛季的首胜。这场比赛开局对于雷恩队来说非常的顺利，开场不到5分钟的时间，勒巴罗接到阿德里安·托马森的助攻，为球队首开纪录。上个赛季呢，勒巴罗在联赛当中打进了20个进球，这个赛季他仍然是球队进攻端最有威胁的球员。最后的比赛，戴维的远射来自于隆基耶，上半场比赛第26分钟，隆基耶的远射帮助球队扩大领先优势。作为本赛季的升班马，上个赛季法乙联赛排名第2位的勒芒队，这个赛季在首轮比赛当中同样表现不俗。这场比赛虽然开场不久就2球落后，但球队展现出了非常不错的韧性。上半场比赛第30分钟，马夫塔帮助球队扳回一城。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比赛第51分钟，在争顶角球的过程当中，勒芒队投诉对方有手球，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本场比赛的当时主裁判科索尔格给了勒芒队点球的机会，面对点球，勒芒队主罚命中，一蹴而就。马夫塔本场比赛梅开二度。双方重新回到同一水平线，但是在比赛第68分钟，场上风云突变，西迪贝曾经的法甲名将、前法国国脚，在这场勒芒的首秀当中登场，仅仅43秒的时间就吃到了红牌被罚下，这对于西迪贝来说绝对是灾难般的表现。34岁的老将就这样黯淡离场，各打一人的雷恩队在主场不断向对方的城门发动猛攻。这次门前的机会并没有能够把握住，这场比赛伤停补时有10分钟的时间，伤停补时阶段雷恩队不断的在向对方的城门发动猛攻。半左的介入之下，主裁判判定诺尔丹射门过程当中对方手球，勒保罗把握住点球机会，帮助雷恩队在主场实现绝杀。本场比赛勒保罗也上演了梅开二度的好戏，在联赛的前2轮比赛当中，勒保罗是打进了3个球，这个赛季脚感依旧相当火热。最终全场比赛结束，雷恩队主场多打一人的情况之下，3-2绝杀了表现出色的勒芒。在路易20球场迎来了本轮法甲联赛的焦点之战，摩纳哥在主场面对马赛队的挑战。首轮比赛两支球队都取得了胜利，摩纳哥队客场1-0小胜勒阿弗尔。在周中的欧协联附加赛当中，球队主场4-1大胜扎布热矿工，他们将良好的势头延续到了这场联赛当中。上半场比赛开赛仅仅13分钟的时间，布伦纳就接到格洛文的传中，高高跃起头球破门。20岁的德国前锋布伦纳，这个赛季呢，期待他在摩纳哥队有更多出场的时间。随后比赛又是把球高调到后点，布伦纳第一下没打上，随后跟进再打，这球打得稍微正了一些。布伦纳出自多特蒙德的青训，在2024年的8月份，当时400万欧元转会来到摩纳哥队。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马赛队这边这个赛季佩戴队长袖标的小维亚一脚射门打在了球门的边网上，

又是布伦纳，他身体强壮而且速度很快，这次自己单兵突进，连续扣过对方两名防守球员，精彩的一条龙破门，堪称是本轮法甲联赛的最佳进球，完全是他的个人表演。布伦纳被摩纳哥队买进之后，上个赛季租借到比利时的斯拉格布鲁日队，上个赛季呢布伦纳在布鲁日俱乐部有五个进球，这个赛季摩纳哥队锋线也进行了重组，也期待看到这位年轻的20岁德国小将能够在法甲联赛绽放，这场比赛确实表现非常的亮眼。之后的比赛摩纳哥队还有机会继续扩大领先优势，可惜这次伊波多的射门近距离被对方的门将德朗格挡住，随后马赛队在后点的攻门差了一点，投诉对方手球，但是裁判员并没有判。凭借布伦纳的梅卡尔杜，摩纳哥队在主场2-0战胜马赛，摩纳哥的新帅菲利佩带领球队取得法甲联赛的2连胜，这项赛事他们已经3连胜，状态相当的火热。本轮法甲联赛有多场精彩的对决，进球也是非常多的，场场都有进球。本轮结束之后，在积分榜上摩纳哥队凭借2连胜暂时登顶榜首的位置，巴黎 FC 队开局也非常的强势，目前暂列第二。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法甲联赛集锦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牛云浩，观众朋友们再会。

左右开弓刺射雕，搭腕开弓。分手并步。

乱，开工。手收脚调理脾胃，需甘菊、上菊、下洛。

桥西商望后桥，起身后桥，转正，起身后桥，转正，摇头摆尾去星火，上坡下岸，右倾左旋，摇头摆尾左倾右旋，摇头摆尾，两手攀足护肾腰，上举下按，上举下落，反穿

团泉木木，增气力，开步冲泉。

会后七颠百病消，脾肿颠足，脾肿颠足，两掌外开，合于腹前。手下落，练功结束。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大家好，我是张小雅，欢迎收看《健身动起来》排球教学系列节目。

我们的排球是一项集体运动，它是由中网分开两队，一边六个人进行的隔网对抗比赛。那么一边场地是81平方米，9×9的正方形。那么我们排球是一项永远向上看的运动，它需要向上看，向上跳，所以球不落地，永不放弃。现代排球场上分为六个位置，大家看到的这条3米线，我们也叫它进攻线。前排3名队员，后排3名，一共有6名队员。那么后排的队员不能踩踏或者是越进进攻线起跳进行扣球，他可以在线外起跳进行扣球，我们称之为后排进攻。每一队队员只能触及3次球，前提是不可以连击。无论我的能力再强，我触过一次球之后，下一次也必须由我的队友来完成。那么场上排球的6个位置分别有2传、接应、2名副攻、2名主攻和1名自由人。主攻主要是在场地的4号位进行大力的扣球和防反当中有一些调整球的处理。接应2传是在我们场地的右翼进行进攻。那么这个位置的攻手有一定的进攻任务，也有很重的防守任务。那么第3个位置副攻，场上有2名副攻，1名在3号位，也就是说场地的中间，1名在6号位。副攻的责任，一是拦网，二是他在场上进行快球战术的掩护。我们场上不能上前排的位置，自由人他主要是负责1传和防守。一般自由人都是场上最灵活的人，所以他会把我们的地板擦得很干净，所以我们自由人的重要性也是不可忽略的。在健身动起来排球教学系列节目中，我将为大家介绍学习排球的基本技术以及一些常识，希望电视机前的你能跟我们一起动起来。为了使大家明白排球这项运动需要高度的团结协作，我给大家设计了2款小游戏来体会团结协作的乐趣。第一个小游戏是使用气球，每个人只能顶一下，顶完的这个人要回到队伍的末尾。那么哪一队先把气球顶过网，或者是顶到网上，触碰我们的网子就算赢。Ready, go! 有谁？回到起点。蓝气球的队伍取胜。这个游戏体现了队员们的高度团结和他们的弥补，因为每个气球不规则，它顶的不一定都是一样的高度和方向。第二个人要赶快弥补，这是效仿我们排球，一人只能触球一下，第二下必须由其他人来。第二个练习，教练员在中间让我们的球员围成一个圈，那么我手上的球就是我的指令，我可以给假动作，我也可以给真的。我的球触地一次，他们需要快速击掌，

这个可以在赛前或者是训练之前让我们队员身体到了训练场，其实他的脑子也到了，要求他调动注意力和一些积极性。好，大家准备啊，迅速反应，走。

0: everybody， 是不是？集体保比跳三个，灵不灵？累积啊！啊，六个。那么在整个游戏过程当中，如果有队员慢半拍，或者是他拍错了，那我们将所有的队员都会接受到惩罚，这样让他们在训练中去培养一个集体荣誉感。今天我们第一集节目为大家走进排球，教大家如何去赢，教大家如何知道排球的规则。那么我们也希望通过接下来的排球系列教学，有更多的青少年能够运动起来，能够选择排球，发现排球的魅力。它是一项向上非常青春的运动，球不落地
1: 永不放弃。
2: 全身动起来，
3: 一二三走，一回球啊。
4: 这个动作也叫鳄鱼爬啊。这动作过程当中呢，一个是要求四肢配合要协调，最主要的啊是对脊柱特别好。我们要是从上面或者从后面看啊，发现这个脊柱啊都符合人的这个四个生理弯曲。你看咱们平常伏案的时候看书看手机吃饭都是低着头，颈曲呢都是向下向前向下的，是吧？都是向下曲的。但是鳄鱼爬的时候呢，都要求抬头，而且呢随着这个四肢的交换呢，它还有脊柱的这种侧屈和回旋，所以这个动作呢对脊柱作用特别好。看手机啊低头伏案啊，这个时间长的人做这个对颈椎腰椎都是特别好。我们说这个人的这个脊柱啊四个生理弯曲，对于一般四肢着地的动物来说啊，他们都是对的。比如说刚才您往前爬的时候，您得往前看，对吧？你要是低下去了以后往前看，这颈椎是伸的。平常我们老是屈的，是吧？这个这趴的时候正这个是对的。另外呢就是腰，我们一般干活的时候都是向前屈，这腰本身也应该是塌下去的。我们老向前屈呢，这个所以咱们人容易有腰的问题，是吧？腰肌劳损啊，椎间盘突出啊等等，都是出在腰和颈椎上。对于四肢着地的动物来说一般都不存在，是吧？说颈椎啊腰椎出问题了很少。所以人呢就应该经常的在健身动作里边加入这些像熊爬鳄鱼爬这类动作，是吧？对脊柱的作用特别好。
5: 我每天锻炼爬一会儿，就是
4: 爬一会儿。哎，对对，时间长它有一个耐受。
5: 对对对对，
4: 做少了它觉得没用。
5: 对，
4: 哎，它自然的就会慢慢可以时间延长一点，幅度一开始不用那么大，就是四肢的屈伸可以不用那么大，是吧？所以一开始可以练练熊爬，就是四肢基本上伸直的，是它这么走，是吧？哎，对对对对对，它也是看前面，也是眼睛看，尽量看前面，是吧？哎，
6: 好，这个我是不会。
7: 哎，要把那手甩起来是吧？
4: 哎，不用，就是您就一开始就是往前走就行。这个呢就没有四肢的屈伸，像刚才的鳄鱼爬呢，加上比较明显的四肢的屈伸了。所以对上肢的要求比较高，坐着坐着有点累，是吧？然后这个熊爬呢，
8: 没那么累，
4: 哎，没那么累，后面腿可以稍微弯一点，尤其是有高血压的啊，高血压的不行啊，哎，这高血压的别做这个，后面膝关节可以弯一点，哎，这个就上肢下肢的屈伸就特别少，相对来说呢就容易一点啊。一开始可以先熊爬，慢慢过渡到鳄鱼爬。啊，这个有点危险啊。对，这个可以，这个做的速度可以越来越快，但是上肢如果一绊的话，一绊到的话就抢脸了。刚才呢我们做了两个练习啊，一个是

熊爬，一个是鳄鱼爬啊。那么这两个动作呢，对人的这个尤其是脊柱啊，相当的友好。在爬的过程当中呢，人的脊柱的四个生理弯曲啊，都是。

0: 比较低啊，这样的话呢，有高血压和这个眼底血管硬化的人来说啊，一般不提倡啊，就是头的位置如果低过重心，这种动作都要尽量少做啊，因为这个对血管的压力相对来说比较大，所以像熊爬如果要做的话呢，可以让下肢啊曲度大一点啊，上肢伸直一点，尽量让头的高度高一点啊，别让头太低了。做鳄鱼爬的时候呢，也是上肢伸得稍微直一点，下肢浮得稍微低一点，这样的话呢，既可以让脊柱得到啊很好的锻炼，又不会产生对头部过大的压力啊。
1: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健身动起来，我是东奥老师。今天一首歌的跳绳跟练时间又到了，赶紧拿好你手中的跳绳，我们一起准备开始吧。准备一下，准备开始，开合，开合。提吸，提吸，踢腿，提吸，踢腿，加油！节奏慢下来，调整一下呼吸，

加油，慢下来。进脚左右，双脚轮换，大腿往上抬，膝盖往前顶，调整一下。如果你已经感到很累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停下来进行左右甩绳休息调整一下。如果你还有体力也可以跟着一起跳。

好的，大家都能跟得上吗？刚刚这首歌的动作呢，比前面的几首歌的动作都要稍微难一点。如果大家跟不上呢，可以徒手的练，或者说有一些动作你不是很熟练的话呢，你也可以用你会的动作进行替代，也可以把速度减慢进行练习，每天坚持练3到5组，相信你一定也可以的，加油。

0: 早看早听早知道，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体坛晨报。
1: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体坛晨报陪伴您开启崭新的一天。受新一股冷空气影响，我国北方多地将普遍迎来降温，北方的朋友们记得增添衣物，小心换季感冒。
0: 一个人喜欢听的歌往往是他内心世界的一种表现，
1: 没错。
0: 那了解一位运动员也不妨从他喜欢听的歌曲入手。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聊一聊新科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的歌单。
1: 这届比赛我们发现24岁的郑钦文特别喜欢一些国产动漫的主题曲，比如昨晚的颁奖典礼，郑钦文献唱了神兵小将的主题曲《梦的光点》，让我们再来欣赏一下吧。

0: 续往前。
1: 而此前打进决赛时呢，他的庆祝文案是让勇气为我们插上翅膀，这个出自弹珠传说的片头曲。
2: 虽然说郑钦文提到这些呢会有些羞涩的说可能有点幼稚，但我们猜测一下，或许这些动漫和歌曲曾经就激励过小时候的郑钦文，要有远大的目标，要不惧挫折，要勇敢地面对自己。而长大之后的郑钦文确实成为了更厉害的球员，要打更高级别的比赛，同时也会遇到更多的困难。
1: 是啊，可能在手肘手术后艰难恢复的时刻，在美网0-5落后命悬一线的时刻，这些来自小时候的音乐会一次又一次在郑钦文的耳边响起，给他源源不断的勇气和力量。所以这份赤子之心和纯粹的热爱，让我们相信未来一定会如郑钦文所说，最好的自己还在路上。
2: 祝贺郑钦文，这是一届圆满的中网，这是一场难忘的胜利。这场胜利足以说明一年的低谷已经过去了，最好的郑钦文还在路上。稍后的节目中为您带来这场中网女单决赛的详细报道。下面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热点，纵览国内外体坛的重要资讯。
3: 中国网球公开赛昨天落幕，在女单决赛较量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击败俄罗斯名将米拉安德烈耶娃，职业生涯首次夺得 WTA 1000赛冠军。与此同时，郑钦文也书写了中网新的历史，他成为了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本土选手。

0: 世乒联中国大满贯昨晚落幕，女单决赛中王曼昱对阵日本选手佐藤桐，比赛第二局因为时间过长触发了轮换发球机制，此后王曼昱多次顶住了对手的主动进攻，最终她4-0战胜对手，连续两年夺得中国大满贯女单冠军。昨天2026年北极羽毛球公开赛在芬兰落下帷幕，混双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击败同胞高嘉炫、吴梦莹，夺得冠军成功卫冕。女双冠军同样归属于国羽组合，陈凡、舒田、罗徐敏2-0战胜中国台北组合林之云、徐颖慧。英超第六轮昨晚迎来一场重头戏，曼城在客场凭借哈兰德、多库以及谢尔基的进球3-0战胜利物浦，取得联赛6连胜，继续领跑英超。昨晚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新加坡大奖赛正赛落下帷幕，红牛车队的维斯塔潘延续了这个周末的强势表现，甘位出发的他全程领跑， F1 生涯首次夺得了新加坡大奖赛冠军。法拉利车手勒克莱尔和梅奔车手安东内利分获2、3名。
1: 对于中国的网球迷来说，昨天最受关注的运动员毫无疑问就是中国金花郑钦文了。几天前刚刚过完24岁生日的她，在中网赛场创造了历史。
2: 她在女单决赛中击败了4号种子米拉安德烈耶娃，成为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本土选手。
3: 身穿红色球衣的郑钦文今年中网持外卡参赛，一路过关斩将杀入女单决赛。决赛和他隔网相对的是今年法网女单冠军俄罗斯名将米拉安德烈耶娃。首盘较量在经过开局阶段的试探，两人互相破掉对手一个发球局之后，郑钦文在第10局经受了考验。在非保不可的发球局中，郑钦文先后化解了米拉安德烈耶娃的3个盘点，以一记发球直接得分保发成功。随后的第11局，士气大振的郑钦文连拿4分，破掉了俄罗斯人的发球局。第12局，郑钦文的发球胜盘局中，中国姑娘以一记 ace 球将第一盘比分定格为7-5，郑钦文先下一城。第2盘的比赛与首盘颇为相似，两人又是在开局阶段互破发球局后陷入焦灼，一路战至4-4平后，关键的第9局。郑钦文与米拉安德烈耶娃反复拉锯，多次平分。全场比赛，郑钦文展现出了必胜的信念，跑动积极，进攻主动。特别是在多拍相持中，郑钦文明显占据优势。虽然他的一发进球率只有38%，但在一发得分率和二发得分率上都明显高于对手。随着米拉安德烈耶娃的这拍反手下网，郑钦文完成了第2盘最重要的一次破发。比赛随之来到郑钦文的发球胜赛局。发球胜赛局中，郑钦文利用犀利的正手进攻，逼迫米拉安德烈耶娃回球出界，拿到赛点。赛点上，郑钦文再次发出 ace 球结束比赛，以6-4赢下第2盘，2-0击败米拉安德烈耶娃，职业生涯首次夺得 WTA 1000赛冠军。与此同时，郑钦文也书写了中网新的历史。他成为了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本土选手。
4: 首先恭喜安德烈娃今年在大满贯的金字塔表现，而且我觉得她这周打得非常优秀。我还想说我谢谢一直以来陪伴我的团队成员们，因为今年我其实经历了很不容易的一年，能在中网赢下我人生中的第一个1000赛事冠军，我真的万分感谢。我还想谢谢现场一直以来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我还想说谢谢在座的各位赞助商，然后呢摄影大哥们，然后呢还有很多工作人员。就是这份比赛的成功离不了你们所有人的支持，谢谢大家。
1: 再次回顾这场比赛，依旧是心潮澎湃。
2: 是的。
1: 赛后呢，郑钦文是接受了我台记者的采访，
2: 他表示能够夺得今年中网女单冠军，是继巴黎奥运会女单摘金之后自己又一个无与伦比的时刻。
4: 非常具有特殊意义，因为首先我能够进入到决赛，并且拿到就是中网的冠军，就是已经是突破了历史性的意义，也包括我也突破了自己个人在 WTA 巡回赛上面的最好成绩。因为我知道之前大家一直都说我从来都没有拿过一千赛的冠军，这次我终于证明我就是我做到了。然后呢，我也希望自己在未来可以做得更好。就是在我心目中，我拿到奥运会冠军确实是无可比拟的时刻，但是呢，就是人总是要往前看的，就是那个时间已经是两年之前的事情了。然后呢，我能够站在今天这里能拿到中网的冠军，对我来说非常的无与伦比。
3: 在被问到下一个目标是不是大满贯女单冠军时，郑钦文表示自己有这个憧憬，但急不来，要脚踏实地一步步实现。
4: 我会说我一直都有这个憧憬，然后呢，我一直都相信自己有这个实力可以做到。但是呢，我知道这个时刻它急不来，你也永远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可以到来。就是我所能做的就是做好每一天的训练，然后让自己在自己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就比如说饮食啊、训练啊、休息啊，做到最好。我不知道明年会发生什么，就是我也希望能够在新的一年里可以突破我自己个人的最好成绩。
1: 郑钦文在主场收获了自己的第一个1000积分赛的女单冠军，这一年的浮沉，从跌落谷底到主场登顶，一路的汗水泪水化作印记，
2: 所有坚持终有回响，此刻正是追梦好时节。
3: 一记再见 ACE， 胜负落定，拿下中网女单冠军的瞬间，郑钦文躺倒在地，长久积压的情绪奔涌，热泪顺流而下，这是圆梦的眼泪，是跨越千重沟壑终抵梦想彼岸的激动欢喜。镜头回溯到2024年，彼时的郑钦文锋芒坦荡，奥运金牌加身，各大赛场屡创佳绩，所有人都以为属于他的高光之路会畅通无阻。2025年7月19号，突如其来的手术消息出现在社交平台，肘关节的伤痛给攀上巅峰的道路按下了暂停键。2025年中国网球公开赛，郑钦文短暂复出，但打到第三轮，手肘的伤痛迫使他中途退赛，此后就是漫长的休养期。2026赛季重返赛场，胜利却仿佛变成了一件难事儿，世界排名不断下降。
5: 今天输掉这场比赛对我来说非常难受，但就像我说的，这就是网球，比赛不会按照你想要的方式发展。我之前不太在意自己的排名，但现在一切都要重新开始了，这肯定会不一样，但对我来说也许是一件好事，我需要更多的比赛来找到自己的节奏。
3: 这是跌落谷底的眼泪，满是苦涩，满是不甘。然而难熬的岁月没有消磨斗志，郑钦文默默积蓄力量，等待破局的那一刻到来。时光行至美网，排名不足以直通正赛，他沉下心连闯三轮资格赛。当决胜一分尘埃落定，郑钦文激动呐喊，积攒的煎熬与坚持尽数倾泻。这一次的落泪是熬过寒冬之后终于看见光亮的释怀。踏入美网正赛，沉淀过后的力量全然绽放。正赛首轮三盘逆转16岁的俄罗斯小将柳托娃，落败的对手掩面痛哭。正赛第三轮，面对主场作战的基斯，决胜盘从0-5上演奇迹逆转，让对手难掩失态。正赛第四轮再遇强敌斯维亚特克， 郑钦文首盘再次上演0-5到7-5的逆转好戏。

0: 并最终拿下胜利。六届大满贯冠军赛后情绪崩溃落泪，一片赛场两种心境的泪水无声印证着低谷淬炼赋予郑钦文的强大力量。
1: 我觉得最大的感悟是低谷不一定是坏事，因为我觉得每天保持积极是非常难的。我觉得正是因为在低谷时期，然后呢，我拥有那种想要去爆发的力量，因为我看见了自己的一些不足，然后呢，自己性格上面的一些缺陷，然后呢，这些低谷帮助我不断地去成长，去进步，去更新迭代自己。
0: 带着美网八强积攒的底气回到北京钻石球场，郑钦文眼底沉稳坚定。面对一众强敌，他一分一分拼，一关一关过。
1: 我会觉得每一场比赛都有不一样的艰难的点，就是你没法确切地说到底哪一刻是最艰难。 OK， 我今天打决赛也非常非常的艰难，因为对手他也很厉害，但是我前面六场比赛我也会觉得他有不一样艰难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即使我在跟对手打，但同时我也在跟自己搏斗。我觉得很欣慰的一点是在这场比赛我做到了，因为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在美网的那个时刻，大家可能记得我丢的那个穿越球，就是导致我有没有办法破八的那个时刻一直在我脑海里面挥之不去。所以说我非常欣慰，就是在这一站比赛它没有发生，我把握住了每一个我可以去赢的机会。
0: 直到最后收获的时刻，喜极的热泪终于落下。这一刻的泪水是历经起落之后与低谷与不甘与自己和解的释然。当被问及想对去年受伤的自己说些什么时，千帆过尽的24岁姑娘只是幽默地回答，希望那时吃得健康一点。
2: 我会对那个时候的自己说，希望你饮食的健康一点。因为说实话那个时候因为没有网球来进行测试，我确实在那段时期不是那么的自律，所以说就反映到了球场上面。这是我那么久以来做复盘对自己的一个总结。但是我知道，你知道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就是你急不来。这一切真的太不容易了。说实话在我美网打预选的时候，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一切能够发生，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是我人生最最最低谷的时候，我只能一场一场的打，然后呢面对未知的前方。
0: 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千重沟壑难过，漫漫长途难闯。伤病磨去年少的急躁，失利沉淀内心的从容，无数个加练的晨昏，无数次重新出发的瞬间，都化作手中沉甸甸的奖杯。泪水从来不是软弱的证明，它是低谷的印记，是坚持的勋章，是少年奔赴热爱最真挚的注解。翻过人生起伏山海，神兵小将郑钦文此刻正是逐梦好时节。

0: 再一次恭喜郑钦文，我们祝愿他未来的征程能够更上一层楼。
1: 昨天这场决赛呢，可以说是观赏性十足。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欣赏一下郑钦文在中网决赛当中的精彩五加球。
2: 第五球，网球场上从被动防守到一击制胜需要几拍？郑钦文告诉你，一拍足矣。第四球，在自己非保不可的发球局被安德烈耶娃拿到三个盘点，郑钦文再度展现大心脏本色，高质量一发，正手斜线外加反手截击，郑钦文用这三板斧宣告逆转女王的逆袭正式开始。第三球，郑钦文从发球开始就将安德烈耶娃牢牢压制在底线，但新科法网冠军的防守也是

0: 是十分稳健。眼见一记记重拳无法攻破对手防线，郑钦文随即使出一招四两拨千斤，顽强如安德烈耶娃至此也只能望球兴叹。第二球，要想拿到中网冠军，高压下的控球能力必不可少。面对安德烈耶娃势在必得的斜线进攻，郑钦文的极限救球让对手都放弃了截击，但当网球不偏不倚落在线内，郑钦文得分的结果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第一球，一记再见 ACE， 从低谷中涅槃重生的郑钦文，让我们共同见证中网新的历史的诞生。
1: 昨天出场的还有另一位中国金花张帅，
2: 他参加了女双的决赛，在决赛中呢，辛尼亚科娃和张帅组合0-2不敌达布洛斯基和斯特凡尼组合，获得亚军。
3: 赛会头号种子辛尼亚科娃张帅本赛季合作已经取得了13连胜，但本场决赛他们遇到了二号种子达布罗斯基和斯特凡尼的强劲挑战。比赛一开始，达布罗斯基的强力发球，斯特凡尼精准的往前截击，让他们迅速掌控场上节奏，并在第二局实现破发，取得局分3-0的领先。第四局，张帅在往前寻找空当，西尼亚科娃在底线附近精准回球，两人终于进入状态，保住了自己的发球局。不过随后他们又接连出现失误，再次将主动权交出。首盘西尼亚科娃张帅有6次非受迫性失误，是对手的3倍。达布罗斯基斯特凡尼再次破发，6-1先下一盘。第二盘落后的头号种子打得更主动，但状态极佳的达布罗斯基斯特凡尼再往前，防守打得密不透风，进攻打得落点精准。他们以6-2再胜一盘，总比分2-0，获得本届中网女双冠军。西尼亚科娃张帅收获亚军。
4: 很荣幸和西尼亚科娃张帅交手，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他们是非常出色的球员，又打出了一场精彩的比赛。他们这个赛季与整个职业生涯的表现让人难以置信。他们激励我做得更好，变得更强，因此我和达布罗斯基必须拿出极高的水准才能拿到这个冠军。所以非常感谢我的对手，还有这些球迷，满座的球场都令人叹为观止，能在大家面前进行这场决赛意义非凡。
5: 恭喜我们的对手，
6: 你们打得太好了，你们展示了最好的网球，最强的女双。感谢我的搭档，你的身体并不在最佳状态，感觉并不好，但你坚持打到了决赛，你太棒了。
5: 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举起这个冠军的奖杯，但是这个也不差，感觉像温网单打冠军的奖杯，是吧？
1: 虽然没能捧起冠军奖杯，但是辛尼亚科娃和张帅本赛季在双打赛场上都是收获颇丰，收获亚军的他们心态依然很好。
2: 他们的轻松幽默也从场内延续到了场外。
6: 今天显然不属于我们，不过我依然非常高兴能够再次跻身决赛，与张帅同场竞技。我们已经竭尽全力，但对手今天表现更胜一筹，但这不会影响太多。我们希望变得更强，希望下一个赛事我们能展现更强的实力，力争夺冠。
5: 因为我搭档今年拿了实在太多个比赛的冠军了，拿到了法网，拿到了美网，然后Indian Wells、迈阿密，然后马德里、多伦多，也要分给其他球员点吧，不然大家没法玩了，是吧？这朋友没法做了，大家。
6: 我们总是力求做到最好，但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不是机器人，我们努力追求完美，但终究只是普通人。如果对手能轻松上阵，放松心态，对他们来说比赛会更容易。所以我本不想分享这个冠军，但没关系，明年再来。
1: 中网组委会昨天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赛事的各项数据，
2: 其中比赛场次、观众人数、商业运营等多项数据再创新高。
7: 中网在国庆成为全国网球迷的盛大嘉年华，中网赛事热度持续高涨，多项数据创赛会纪录。赛期国家网球中心入围总人数已经超过45万，同比增长25%。

0: 赛事连续六天单日入园人数超过3.5万，10月1日、2日均突破4万人。国庆期间，中网赛事热度也在加快转化为城市消费的活力。截止目前，中网整体票房达1.32亿元，同比增长48%，创历史新高。赛期综合消费流水额预计超5500万元，特许商品销售流水额达2800万元，较去年翻番。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世乒联中国大满贯昨晚落幕，女单决赛中，王曼昱4-0横扫日本选手佐藤桐，获得冠军。比赛的第二局还因为时间过长，触发了轮换发球机制。
3: 王曼昱和佐藤桐的这场女单决赛，身穿蓝色球衣的头号种子很快便进入状态，以11-2轻松拿下了第一局。随着比赛的进行，双方互相适应了对手的风格，场面也变得逐渐焦灼。第二局，王曼昱9-8领先时，赛场又进来了一位裁判，原因是这一局打满10分钟后，双方得分之和不超过18分，触发了轮换发球机制。比赛从每人发2个球变成了一人发1个球，而刚进来的裁判负责数数。当接发球的选手在一分当中第13次回球上台之后，他就会拿到这一分，目的是鼓励拥有发球权的选手进攻，让比赛不至于太拖沓。第二局，王曼昱以11-8再次获胜，大比分2-0领先。此前我们提到的轮换发球机制，一旦启动就要一直延续到比赛结束。于是在第三局，对手的发球权王曼昱连续顶住了佐藤桐的攻势，尽管球一直能上台，但因为王曼昱连续回球成功的拍数到了13拍，头号种子拿到了这一分，11-3，大比分变成了3-0。进入第四局，佐藤桐已经无路可退，多次主动进攻咬住比分，此时的头号种子严阵以待，拉掉结合突击和对手周旋。当11-9兑现赛点时，王曼昱如释重负，随后高举双手庆祝，她就此战胜佐藤桐，连续2年夺得中国大满贯女单冠军。
2: 赛后，王曼昱表示对自己本届赛事的整体表现感到满意，这个冠军也是来之不易。
4: 我觉得今天晚上这场决赛，其实赛前肯定没有想到会是4-0这个比分，而且我觉得决赛当中跟肖球手打，肯定还是做好这种艰苦的准备，包括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最后打到了轮换发球法吧，所以可能时间上没有那么长，但是其实我觉得如果要是正常来讲，可能今天是一场非常大战500回合的这种感觉吧，特别是最后一局还是非常关键，最后一分打完之后，我感觉一方面感觉自己也力竭了，而且也是最后一分感觉可以就是终于打完了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一次比赛整体来讲，其实我觉得自己还是做得不错吧，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其实打完亚运会之后，整个人还是身心都是比较疲劳的一个状态，但是我觉得就像一开始前面采访的时候说的，就是既然选择参加，我觉得就一定要打好，这个也是马导在赛前动员给我们部署的这样的一个思想状态吧，然后我觉得也是给自己提，包括在打的过程中也一直给自己这样提要求，我觉得这也是让自己能够不去松劲儿，然后不去给自己留后路，然后我觉得也是让自己能够一步一步往前走到最后一关，然后赢下比赛的很重要的一环吧。其实在赛前上也是有去准备到有可能今年会打到轮换发球法，所以在打到这个环节的时候，自己会用一个什么样的技战术以及心态，我觉得这个其实在赛前都准备到了，我觉得在场上这种执行的也还是比较坚决。
2: 男单决赛在日本选手松岛辉空和中国台北选手林昀儒之间展开，松岛辉空在2-0领先后被林昀儒连扳3局，最终他还是以四比

0: 三赢的比赛夺得冠军。
1: 松岛辉空上周刚刚登顶男单世界排名第一，势头正盛。决赛中，身穿蓝色球衣的他在开局后充分发挥出自己速度上的优势，以11-7和11-9先赢两局。大比分落后，林昀儒注重了节奏和落点的变化，不给对手进台快攻的机会，自己则是主动上手，接连侧身抢攻得分，让松岛辉空多次送上大拇指。林昀儒连扳三局，将比分反超。此后，松岛辉空再赢一局，并在决胜局中一度取得6-0的领先优势。林昀儒也非常顽强，不断缩小分差。当比赛来到松岛辉空10-9赛点的这一球时，他在林昀儒发球之际投诉场外有干扰，但裁判并不认同，反而给了他一张黄牌。不过最终松岛辉空还是拿下这一分，赢得决胜局，从而大比分4-3战胜林昀儒，夺得男单冠军。
0: 除此之外， WTT 中国青少年大满贯也在昨晚结束，中国选手在4个项目中收获3项冠军。
2: 中国青少年大满贯决赛采用7局4胜制，每局先到7分者获胜，除了决胜局要赢2分之外，前6局在6平之后一球定胜负。 U15 女单决赛，中国选手杜涵静对阵日本选手松岛美空，对手的哥哥松岛辉空是本次比赛成年组男单冠军。本场比赛，杜涵静在先赢3局的情况下被追到了3-3，决胜局一度4-6落后，关键时刻杜涵静果断出手，连得4分，8-6赢下决胜局，获得了 U15 女单冠军。
3: 当时就想着就是豁出去了，就拼一把，就不要给自己留遗憾。然后包括自己当时想的是自己是中国队的，就也给自己一种信念，一种力量。然后就是技战术的话，就是也就是自己站住了吧，然后打也挺坚定的，就想到就去做。
2: 随后进行的 U15 男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崔子俊4-1战胜了队友陈一舟，获得了冠军。
4: 总体来说赢了的话，可能还是心情还是开心吧，但是还后面还需要再接再厉吧。然后总体来说还是感谢队伍对我的付出，给我的机会。
2: U19 男单决赛，中国选手唐以仁在先输一局的情况下完成了逆转，4-1战胜了哈萨克斯坦的科尔曼加利耶夫，获得了冠军。
5: 其实跟他打就是要准备连续多板嘛，其实不管是在处理前三板上吧，就是要占据优势，但是打起相持来今天还是做得比较好，就是坚定往前站，敢于跟他对抗嘛，然后最后感觉效果还是不错的。
2: 此外，赵王琦2-4不敌日本选手高森爱央，获得了 U19 女单亚军。
0: 昨天2026年北京羽毛球公开赛在芬兰落下帷幕，蒋振邦、魏雅欣、陈帆、舒田、罗旭敏分别夺得混双和女双金牌。
6: 混双决赛，两队中国选手蒋振邦、魏雅欣、高嘉炫、吴梦莹展开对决。首局高嘉炫、吴梦莹率先进入状态，并建立领先优势，不过很快身穿红色比赛服的蒋振邦、魏雅欣就将比分追平并反超。下半局蒋魏组合后场重杀，持续施压，并以21-18获胜。第二局蒋振邦、魏雅欣持续稳定发挥，很快就建立起领先优势，并以21-16拿下这一局，从而大比分2-0夺得混双冠军，成功卫冕。
7: 就是我们互相之间会球路会更熟悉吧，比如说我们更多是在一些习惯球上会想办法尽可能控制自己，不像平时训练一样会有比较习惯的出手动作。
8: 非常具有风格的一对球员吧，我觉得速度很快，其实跟我们有点相像，包括他的一些球路变化，其实可能在日后我们也是需要去借鉴的，就是确实也是很优秀的地方。所以我是觉得就像照镜子一样，其实打他们就像打自己一样。
6: 女双决赛，中国组合陈帆、舒田、罗旭敏对阵中国台北组合林之云、徐颖慧。首局身穿红色比赛服的陈帆、舒田、罗旭敏率先建立领先优势，不过随后林之云、徐颖慧凭借稳固的防守将比分追平，并一度反超。局末陈帆、舒田、罗旭敏抓住对手失误并重新取得领先，并以21-18赢下首局。 第二局，中国台北组合出手击。

0: 击果断，一度将领先优势扩大至七分。不过陈凡书田罗旭敏随后加强了线路的变化，将比分顽强追平。关键分的把握上，陈凡书田罗旭敏更胜一筹。21-19，中国组合再赢一局，成功登顶，这是他们取得的本赛季第二个超级五百赛冠军。
1: 中超第27轮昨晚全部结束，大连英博客场4-0大胜青岛西海岸，其中大连英博外援阿奇姆彭上演大四喜。
2: 本场比赛如果大连英博无法取胜，那么成都荣城将提前夺冠。身穿白色球衣的大连英博迅速进入状态，他们在第7分钟就取得了领先。大连英博中场附近断球形成转换，阿奇姆彭单刀机会挑射破门。本赛季联赛青岛西海岸主场未尝败绩，但本场比赛他们的效率远不如对手。他们本场完成12脚射门，仅有2次射正，进攻不利，防守端又送上大礼。第70分钟，张成栋出现失误，将球停给了阿奇姆彭，后者轻松破门。4分钟后，青岛西海岸禁区内犯规，大连英博获得点球机会，阿奇姆彭操刀命中。中场前，阿奇姆彭连过2人，再入一球，上演大四喜。最终，大连英博4-0取胜，终结青岛西海岸跨赛季15场主场不败。而本赛季联赛冠军的归属仍需等待。
1: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昨天结束中量组第二回合正赛争夺，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获得第3名，提前锁定年度车手亚军。
3: 首回合较量中，驾驶53号赛车的德比斯因在排位赛中摔车，发车位置靠后，最终取得第6名。第二回合较量，法国人从第3位发车，起跑后进入领先集团。第10圈时，赛场因事故出示红旗，比赛被迫中断。2次发车后，德比斯一度掉到了第10位左右，但是他在后程展现出了极强的调整能力，连续完成超越后，来到第4的位置。随后，排名第2的雅马哈车手在过弯时冲出赛道，德比斯顺势升至第3，并将这个名次保持到了终点。葡萄牙站是本赛季倒数第2站赛事。此役过后，德比斯车手积分榜积291分，落后第1名73分，领先第3名57分，提前1站锁定年度车手亚军。
1: 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新加坡大奖赛正赛昨晚进行，红牛车队的维斯塔潘甘位出发，全程领跑 ，F1 生涯首次夺得这一站的冠军。
4: 上周末早些时候，维斯塔潘已经拿下了新加坡站冲刺赛的冠军，本场正赛他再度头名出发。发车后，同样是头牌出发的勒克莱尔对维斯塔潘展开了猛烈的攻势，但荷兰车手还是在1号弯守住了自己的头名位置。接下来的10圈，勒克莱尔一直在紧咬维斯塔潘。不过滨海湾并不是一个利于超车的赛道，勒克莱尔也没能对身前的维斯塔潘造成太多挑战。从第11圈开始，维斯塔潘逐渐拉开了自己的领先优势。除了头名的争夺，法拉利车手汉密尔顿的进站策略也成为了本站比赛的焦点。在第19圈，作为当时前7名中唯一中性胎起步的车手，汉密尔顿第一个进站并换上了软胎。而当比赛来到第39圈，虚拟安全车第2次出动时，汉密尔顿却没有进站。软胎的大量磨损也让他在之后的比赛被勒克莱尔、安东内利、诺里斯和皮亚斯特里超越。第3名出发的英国车手最终落到了第6名。赛后，汉密尔顿承认了是自己决定的进站策略，他也为此向车队道歉。最终，维斯塔潘从比赛开始领跑到了比赛结束，他也就此收获了个人第一个新加坡大奖赛正赛冠军。勒克莱尔和安东内利分获2、3名。
1: 英超第6轮昨晚迎来一场重头戏，曼城在客场3-0战胜利物浦，收获联赛6连胜。
2: 本场比赛，利物浦缺少多名中前场的主力球员，双方在中场的博弈，红军显得有些吃力。他们多次用犯规的手段来延缓对手进攻。比赛的转折点发生在第62分钟，赫拉芬贝赫吃到本场第2张黄牌被罚下场。3分钟后，多打一人的曼城就取得了进球，多库内切后的射门被挡，哈兰德补射建功，曼城1-0领先。下半场比赛多库

0: 扮演了曼城的关键先生，他的突破让利物浦的防线难以招架。第68分钟又是熟悉的配方，多库内切大门，这一次皮球飞进死角，曼城扩大领先优势。第78分钟，谢尔基接到队友传球后晃开防守轻松破门，最终曼城客场3-0战胜10人利物浦，以6连胜领跑英超。
1: 我们继续来总结中国军团在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上的表现。中国队在花样游泳项目上取得了6连冠，正是因为平时功夫下得足下得深，比赛时才能取得好成绩。
2: 在亚运会乒乓球女团决赛上，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实现了乒乓球女团6连冠。2天之后，花样游泳开赛，主教练张晓欢既受到鼓舞又有些紧张，他希望中国花游队也能交出完美答卷。
3: 昨天看那个女乒的决赛，刚好他们也是第6次蝉联，哎，我说跟我们花游一样，我们如果再能蝉联，我们也是第6届，我们也很希望，很羡慕啊。我跟他们还说呢，我说特别希望我们的基地也能够蝉联这个冠军。
2: 从2006年多哈亚运会首次夺冠开始，中国花游队已连续5届亚运会蝉联冠军。花样游泳属于打分项目，想要取得好成绩，既要队员发挥得好，还要赢得裁判认可。再加上本届亚运会最强对手日本队是主场作战，中国队在赛前面临着多方面的困难。
3: 特别希望我们的队员要做最困难的准备。我们也一直给运动员强调，我们要做最困难的准备，因为，这一场比赛我们不仅仅，是想要取得好成绩，更多的我们是一次奥运会前特别重要的练兵。
2: 中国花游队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获得金牌，本届亚运会是备战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一次重要的练兵，全队上下高度重视。在率先进行的双人项目中，中国队派出了今年世界杯取得5枚金牌的徐慧妍，搭档队友林彦君出战。
4: 我们就是想通过水印敦煌这套动作，然后更多的传递中国的元素，然后把中国的元素带到那个世界的舞台上，还是有点不能平复的那种心情，能够登上亚运会的赛场，然后为我们国家出战，这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
2: 双人项目共比2天，分别进行双人技术自选和双人自由自选比赛。林彦君、徐慧妍演绎的《月影舞者》与《水映敦煌》两套作品，不仅技术难度在各队中最高，而且两人的发挥也最出色，赢得裁判们的一致好评。中国队的两套作品总共得到640.3576分，最强对手东道主日本队仅得到601.5566分，比中国队低了将近39分，其他对手的分差更大。最终，中国队林彦君、徐慧妍组合以明显优势赢得花样游泳双人项目金牌，这枚金牌不仅为全队开了好头，也让教练组对接下来的重中之重集体项目比赛更有信心。
5: 我觉得今天他们俩就是确实是发挥得特别好，而且也算是我们觉得这段时间以来发挥最好的一套。这教练这方面也是会跟他们说，你们今天这套动作一定要拿出自己的一个动作的一个实力，你们自己的风采，其实对手就是自己，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其实你们就是好样的了。
2: 如果说双人项目胜在实力，那么集体项目中国花游队除了展现出强大的自身实力之外，还有对作品呈现的高标准与极致追求。亚运会集体项目共包含集体技巧自选、集体技术自选和集体自由自选3项比赛，其中中国队的自由自选作品时间是全新创编的一套动作，亚运会上迎来第一次亮相。为了这次亮相，中国队在平时训练中狠抓细节，精益求精，就是希望这部新作品在呈现时一鸣惊人，不仅能够赢下比赛，赢得胜利，更要赢得各方好评，为2年后的洛杉矶奥运会进一步奠定信心。
3: 其实这一场的紧张程度远高于之前的2场比赛，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场是中国队的全新作品时间这套作品第一次亮相，我们希望我们用良好的这个完成来提升我们作品的艺术感染力，然后能得到一个很好的艺术印象分。
4: 首先我觉得紧张肯定是会有的，但是我觉得我们8个人更多的是在去想

0: 享受这个舞台，享受这套新作品带给所有人的一种感受。我们在家里基本上现在一堂课可以从早上8点一直练到下午5点，然后就一直泡在水里。然后我们这套动作在3个月的时间里穿了100多套成套。
1: 在这一次比赛中，可以说我们也拿出了浑身的解数，然后也把难度吊起来了，也想尝试一下我们的年轻运动员在大赛承受压力的情况之下能不能把这些高难度的动作能够完成好。
2: 最终中国队自由自选作品时间得到全场最高的299.2117分，加上此前技巧自选与技术自选两套动作的得分，中国队总共获得857.5084分，并以35分以上的显著优势力压第二名日本队，摘得花样游泳集体项目金牌。中国队实现了亚运6连冠，并一举完成对6届亚运会花样游泳项目全部金牌的包揽。中国花游队不仅在亚洲赛场持续领先，而且通过日复一日的钻研与不断创新，收到了显著成效，取得优异的成绩。亚运会结束也是新征程的开始，中国队集体技巧自选作品《秦俑魂》与集体技术自选作品《悟空》完成了谢幕演出，全队将继续创编新作，充满信心迎接洛杉矶奥运会的到来。
1: 每一次比赛的这种收获其实都是对我们艰苦训练的一个特别好的鼓励，那么我们就希望能够一步一个脚印，但是我们每一次我都跟姑娘们说，我们要把之前赢的全部都忘掉，我们从零开始打。通过这次比赛，我相信他们也更加自信，更有战斗力。我很开心看到新人的成长，看到这个团队的成长。
3: 好，再来展望爱之名古屋亚残运会。34岁的刘翠卿和领跑员陈胜明搭档了3年，从步子对不上到一起创造纪录，靠的是两个人一根10厘米的绳子跑成同一个节奏。
4: 走进中国残疾人奥林匹克体育训练中心的室内田径馆，你会很容易看见墙上挂着3张照片，其中2张是刘翠卿和她的领跑员陈胜明在2023年杭州亚残运会上的夺冠瞬间，以及赛后举国旗庆祝。当时她是在女子100米 T11 级项目上以12秒的成绩摘得了金牌，并打破了赛会纪录。刘翠卿34岁 T11 级，女子100米、200米、400米，她都跑。里约2金，东京2金1银，杭州亚残运会3金。200米的世界纪录24秒36在她的名下。这些成绩没有一场是她看见的。冲过终点的那一刻，她先听见掌声，再听见成绩。现在的她正在积极备战即将到来的爱之名古屋亚残运会。每周6天严格按照教练的训练计划来执行，但作为一名运动员，伤病总是伴随着身体。刘翠卿现在要做的不仅仅是保持住自己的训练水平，同时还要把伤病带来的影响减少至最低程度，力争把最好的状态留在赛场上。
5: 因为主要是现在出了一个意外，就是7月份受伤嘛，是打乱我的想法。我觉得对于我目前的阶段来说的话，我就是以伤病为主嘛，就是到时候呢，就是以我当时的状态来说，就是做到我当时能承受的最好状态就行了。
6: 我感觉他在心理层面是完全是满分的，但是在那个我们现在最大的困扰可能还是伤病，好在这段时间恢复的情况还不错，但是还没有达到他身体的最佳状态。
4: 刘翠卿看不见发令枪的烟，但他听得见。跑道上的一切都是信号，教练的口令，绳子的摩擦，领跑员的脚步。今年10月，他第5次站上亚残运会的跑道。最后的备战期重点有2处：起跑之后的衔接和最后30米的掉速。一天几十次，一次几十米。改一个动作，他要把同一句口令听上很多遍，身体才会认。他不是一个人在这条跑道上，

领跑员陈胜明2023年开始和他搭档，两个人之间连着的只有一根10厘米长的绳子。刚搭档时，两个人的跑法对不上，他频率快，步幅小，

0: 给我的或者说我给他的，我觉得就是一个信心的一个建立，就无论是在赛场上也好，训练上也好，对。然后第三个我觉得也是给彼此的一个安全感，就
1: 我感觉他对我来说，因为是盲人运动员嘛，对我来说是眼睛，是个方向，是个信任，是个安全。
0: 但我是帮助他，然后他在帮我提升我的思想，你知道吗？
2: 提升什么思想？轻轻地说一下
1: 吧。因为毕竟我跟他年龄差挺大的，就是我把他当小弟弟吧。平时的话训练出来，我就以他为主，因为毕竟年轻人嘛。
2: 你也是年轻人。
1: 我现在很年轻，就是训练上呢，我会更尊重他，因为他弄新的训练手段嘛，我会更加尊重他，以他为主。
3: 这次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刘翠卿报了 T1级女子100米和200米项目，对于自己的实力她有着满满的信心。
1: 对手的话国内也有挺厉害的，国外目前还就是亚洲还好像还没有出现吧。我觉得他我是有信心，就看我身体状况。最有经验嘛，因为毕竟我也比了好多年，比了好多届亚残运会了。
4: 我们没有去给运动员设置具体的目标，但是我们那个在训练计划里面我们是有的，我们心里是有底的。
3: 今年是刘翠卿进入到国家队的第16个年头，他自己的目标已经放到了2028年洛杉矶。对于自己的爱徒，胡导给出了很高的评价。
4: 思想的稳定性方面，对事物的认知方面是非常高的，悟性也是非常高的。而且他这种广西妹子这种吃苦耐劳的那种劲头啊，不服输的那种劲头啊，在比赛场上那种霸气啊，是很多运动员不具备的。他实际上是具备了一个非常优秀运动员的品质。
3: 10月18号，名古屋，法令枪响之前，他会先听，听陈胜明的声音，听那根绳子的动静，然后登上起跑器。
1: 我觉得是一种自豪感，因为每次进到场地的时候，当主持人念到 China 中国的时候，我感觉很自豪。我感觉能代表祖国参加比赛，我感觉是种荣幸。
5: 第十届全国少年攀岩锦标赛昨天在绍兴柯桥阳山攀岩中心结束。U15是少锦赛里最大的年龄组，组里最大的选手今年14岁，这是他们的最后一届少锦赛。
6: U15女子难度决赛场上，穿着校服就来比赛的女孩叫邱子恒，她是以预赛第3晋级决赛的。
7: 因为刚好也是代表学校来，然后这个队服也拉起学校了，所以就穿校服。
6: 他出场前，大多数选手都没能翻过那个最大的屋檐，邱子恒是第一个突破这个难点的。脱落后，比赛结束了，但学习还没结束，看后面的人攀爬也能学到东西。
7: 比如说就是做动作的时候那个重心倒得更加的好，然后所以力就省了一点，然后我爬的话可能是你姿态调整没他们那么好，所以我用的力气也更加多。
6: 随后出场的方雨涵预赛第2，他去年就开始参加成人赛事，今年冠军赛还拿了季军，不过他说参加青少年比赛反而更紧张。
8: 因为都是同龄人，就是要是比不他，谁比不他，他比不过我，什么会心理上面会更加紧张。然后成人就不会，因为我们都比他们小，然后呢心里就会压力放松一点。
6: 方雨涵比邱子恒爬得更高了一点，离完攀点也更近了。最后一个出场的是预赛第1的于一诺，他不仅是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今年还在成人赛场全国攀岩冠军赛上拿了冠军，来比少锦赛。他是想用一场完美的攀爬告别自己的少年时代，然而原本想登顶的他在完攀点前脱落了。
7: 就是自己还有余力嘛，觉得可以发挥得更好一点，然后让这个比赛更完美的结束的，有点遗憾。
6: 下来之后，邱子恒第一时间告诉他，你还是第一。其实比赛只是一部分，和这些对手兼朋友一起是比赛的另一部分。于一诺书包上的签名， 就是证明。

0: 我的朋友兼队友对手，然后想要纪念一下。
1: 最终三个人以预赛时一样的名次结束了少年时代的最后一场比拼。对他们来说，这不只是少年组比赛的结束，也是从少年赛场走向更大舞台的起点。
2: 2026年深圳南山国际象棋大师对抗赛昨天继续在深圳进行，丁立人和于央一闯入决赛。
1: 半决赛，丁立人与孔祥瑞、于央一与王浩捉对厮杀。卫冕冠军丁立人在昨天的比赛中显示了良好的竞技状态，仅用三盘棋便以2.5比0.5战胜年轻的亚洲冠军孔祥瑞。第三盘，背水一战的孔祥瑞下得积极主动，在战斗中一度有望获胜，可惜在时钟催促下屡出失误，最终被丁立人翻盘获胜。首次参加南山大师赛的于央一昨天与上届亚军王浩狭路相逢，最终于央一以3-1获胜晋级决赛。今天下午将进行冠亚军决赛和三四名决赛。
2: 2026年环崇明岛国际色盟女子公路世界巡回赛昨天上演了终极对决，中国车手表现亮眼。
1: 车手们从位于崇明新城公园的出发点发车，崇西赛段全程108.6公里，赛道路况平整，视野开阔。临近终点，所有选手全力加速，开启最后冲刺。最终，来自 SD 沃克斯普罗蒂姆车队的洛蕾娜·维贝斯以2小时32分34秒的成绩夺得本赛段冠军，包揽象征总成绩第一的黄山、冲刺最佳成绩的绿山以及爬坡第一的圆点山。最佳青年车手白山则由巴迪瑞兰图车队的中国车手周梦涵收入囊中。来自中国国家队的唐鑫获得崇西赛段的第三名，并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最终排名第六，刷新了中国车手在环崇明岛世巡赛上的历史最佳战绩。
3: 到第三天，不管是教练的配合还是队员之间的默契度，然后都有所提升。所以说对于我这个成绩，不是我个人的成绩，是大家团体整个团队的成绩。
2: 2026中国女子高尔夫球公开赛昨天在上海结束，中国业余球员刘雨洁最终夺冠，创造历史。
1: 前两轮过后，中国球员石玉丽以一杆优势位于领先位置，但是在决胜轮中，她的状态出现较大起伏。虽然也打出3只小鸟球，但却吞下5个搏击，单轮交出74杆。此前落后一杆的刘雨洁则延续了稳定状态，在第二、第三洞就连续抓鸟，一跃成为单独领先球员。转场后，刘雨洁虽然迟迟没有新的小鸟入账，但一路保帕，没有给对手留下追赶的机会。第18洞收官洞，刘雨洁第二杆精准地将球送到旗杆边不到2米的距离，最终她顺利推进小鸟，以总成绩209杆，低于标准杆7杆获得冠军。石玉丽与国青队小将崔景涵以4杆之差获得并列第二。刘雨洁不仅捧起个人第三座女子中巡赛冠军奖杯，同时她也是中国女子公开赛创办20年来首位业余球员冠军。
4: 我觉得这意义肯定非常非常大，因为它是国家级的，而且这是中国女子公开赛，这肯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赛事，然后同时也是我女子中巡第3冠了，然后也很开心能够在上海 PGA 赢，然后跟大家一起去分享这一份喜悦。
2: 来看天气。
5: 北京多云，12到2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4到20度。沈阳雷阵雨，10到26度。呼和浩特晴，3到20度。乌鲁木齐晴，8到17度。银川多云，7到20度。西宁多云，2到17度。兰州多云，5到20度。西安小雨，14到24度。成都晴，17到27度。重庆小雨，21到25度。贵阳多云，17到28度。昆明多云，16到24度。石家庄小雨，13到22度。济南阴，16到27度。合肥晴，15到26度。南昌晴，21到30度。杭州晴，18到27度。

0: 福州多云，22到30度。南宁晴，23到33度。海口小雨，24到31度。广州晴，24到33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2: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中网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祝您早安。
1: 祝您早安。

0: 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亚运会女子举重61公斤级的 A 组决赛。今天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2届奥运会冠军侯智慧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指导，您好。
2: 大家好。
1: 印度选手德维，第二次试举，重量也是93公斤。
2: 虽然说动作没有那么干脆，但是还是比较连贯的。